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陈先生来点播啦吼。三文中西演唱的这首歌叫做《Yukino Wadari Dori》，雪中的独角。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力歌谣呢。咱这位陈先生所点播，这三门中师所唱这首，嗯，叫《雪的度假》。即马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盛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啊，节目有着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人、
2: 甲小弟张天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宁波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个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2026年9月15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依然是东北季风的影响，这个北部呢啊有这个做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啊，这个其他的所在呢，多云到好天啦吼。啊，不离个山区的部分，我那注意，也佫受一挂局部大雨。旧历行到8月初5，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的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嘞，咱就来加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来开始大家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甲报道一篇这个未读的报道啦。咱查这个伊藤美子，就是宋氏婚单都打出来的时阵哈，迄当时相关的单位并无在意这个毒品的存在后边哈，迄种产生了这个恐怖的这个情景出现啊，所以对这个所谓的伊藤美子吼，迄当时，譬如讲吼，要甲安怎样啊罚金呐，要安怎样啊甲判刑，感觉拢无足重视，甚至就是拢轻判，甚至连罚金呐、判刑都无啦吼。当然，这个伊藤美子后来愈来愈侪人咧使用呢，代志愈惹愈大条，甚至呢，将这个毒品呢，都啊甲灌入去这个分段内底。何必输一托米子吼？送四分段的人就叫做方便，也免得点火啦，也免得啊，光鸟厝啊，买东东西西拢唔免，直接吼就用电子烟来输。啊，然后输输了后啦，骑奥多麦啦，开车乌白整乌白弄，弄死警察，弄死一堆人了后，有关单位才发现就讲哦，安尼啊话，代志大条呀，大要紧，甲列做二级的毒品。二级的毒品了后刷，代志佫继续咧崩，继续咧发生，看过来讲哦，唔对呢，要紧，同我甲列做一级的毒品，即嘛是一级的毒品哦，就那亲像吼，你食吗啡啦，走私吗啡啦，贩卖吗啡安尼同款就对啦，迄个也着拢相当的重。今仔日咱伫即个头版的新闻当中有看到吼一篇啦。一篇这个疫情迄东西，阿个无比足重视，讲是严重的毒品的伊藤美子有一名，这个查甫人卖一名16岁查甫囡仔，伊藤美子送四分段，结果段用上当的迄个甲判10年就对啦，无法度，因为即马是一级的嘛，以前卖这个送四分段的时阵，阿个吼用二级的尔，阿段用二级的上当甲判10年半。所以这个卖这个宋氏婚单，即嘛是杀掉吼，是代志是有够大条的。啊，当然咱伫这篇诶新闻报道过程当中，咱感觉讲卖毒品的人真正有够匪类吼。迄连一个16岁啊的查某囡仔，安尼也卖伊这个物件咧，好输呢。啊，所以讲吼，卖毒食毒的人真正迄个性吼，已经会当讲无人性去啊啦。都有毒人吃啦，吼，有钱人去买毒就对啦。我管伊是老爸老母，管伊是高音啦，还是兄弟姐妹，拢不管啦。你讲一名姓刘的查甫人，伫旧年啦，用着1500块的介绍卖一粒吼，伊藤美子的分段啦，俗称讲的做宋氏分段，和一名15岁，更是16岁咧，和一名15岁查某囡仔去输安尼啦。甚至呢，佮答应讲，无要紧啦，你若无钱，你都先欠的啦。人工你若有钱的时阵，你则佮吼啊，1500块、6000块安尼啦。因为这名姓刘的这个啊，查甫人犯这条案件的时阵，迄当时伊藤美子已经被列作吼二级的毒品啦，上悬会当判到吼10年以上就对啊啦吼，会徒刑。即嘛是已经是一级的，然后佮变10年佮较悬啦哦。啊，搁再加上伊贩卖的对象是未成年，又搁吼可能伊犯刑啦。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审查了后，伊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中的成年人对未成年人贩卖二级的毒品，判伊10年6个月。鉴定调查伫二空。

0: 2025年6月13日的英安姓刘的查甫人开着车来到新北市三店铺一间超商头前啦，嫁着一名少女啦，伫遐见面啦。少女知影讲这个姓刘的查甫人有咧食伊托米子的习惯啦，啊，就甲开嘴讲，有毒品人卖伊无安尼啦。双方吼谈了数时了后，以着1500块的介绍来做交易。姓刘的查甫人当场交予这个15岁的查甫囡仔送私分单，啊嘛同意讲无要紧，你无钱先提起数，无要紧，另工有钱你卡提来还我，提来立安尼就对啦。警方隔天去查着这名少女，伊身躯顶提着这个送私分单宣传，来抓着这名姓刘的查甫人。啊，并且伫这个姓刘的查甫人住的所在啦，伊开的车辆啦，扣着相关的物证，并且将伊起诉。结果，这个姓刘的查甫人就是坐坐讲伊无卖毒啦。啊，以前律师嘛帮伊辩护呢，讲这个姓刘的查甫人暗查对方迄个查甫囡仔，才15岁尔尔啦。啊，而且双方面呢啊，拢无交情啦。哪有可能无代无志会欠，予伊欠1500块，予伊提毒去输呢？搁再加上监视器并也无翕到明确的交付毒品的画面，主张应该判这个姓刘的无罪，因为少女啦啊，甲伊的朋友迄一工伫现场，啊被抓到了后呢，伫咧询问的过程当中啦，讲过去啦，有甲这个姓刘的开讲过啦。中间就甲因讲讲啊，阮是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哦。合议庭认为讲两个人所讲的前后拢有符合，而且监视器的画面、甲手机啊、甲基地台的分页，拢证实姓刘的查甫人当天因暗有开车来到家，含这个查某囡仔见面，加上双方也无冤仇啦，证人无理由吼冒风险来陷害姓刘的查甫人，判定这个姓刘的查甫人故意卖毒给未成年者。卖毒这里那方便啦，啊，而且这个送私分单，你食毒搁较方便啦。以前大家那听到毒会惊啦，都会讲你的公公去较输啦。啊，无你的原本就已经输掉的啊啦，无大家听到毒品嘛，查讲哦，足恐怖呢，这唔通去擘到一世人乌有余呢。但是迄当时你卖毒断了了后，哦，来个要变要100连灯，靠我都能解遐毒素入去你的体内呢。即马唔是，即马你得用素粉，我一支电子粉吹，互你送四分单，你咪咪素的，就哪想咧食粉的啊？足方便，方便噶，特别是敢那以前我要食一顿饭，得爱伫厝吼煮饭，炒两道啊菜的，几项啊菜来配，安尼之后我都能完成开始食饭的动作。起码唔免啊！你著饭桌啊，坐著肉色饭叫来，一碗汤台著一碗饭著结巴啊！啊，就是安尼送收银单，就是安尼啊！你以前要毒品转来，搁底下咧啥物咧？啥物咧？用薰草安怎样啊？用迄个麦纳水啦吼，底下咧煮迄个素素康，底下用砂糖煮啦，啊，著搁底下咧找迄个所谓的即个火烫啦、火金有诶无诶啦，无咧用金箔啊吼，用火底下咧烘烘哦，烟杯起来安尼，底下咧输，这里那嘛话，唔是啊，起码都。都电子粉，电子粉断，你譬如电子粉输了，哪想要食粉安尼啊？足方便的啦。所以无怪即卖囡仔要学食，都足简单啊，唔免上复杂，伊就一支粉嘟伊嘟你的嘴，嘟你的嘴去，甲你讲输者输输，这赚的啦，赚的啦，这输了真正赚的就对啊啦。你就空空暗暗就输了，啊一刀两刀来就掉的啊。15岁就咧学食毒啊，啊这个查某囡仔等于就无好伊啊。唔是讲咱讲伊无法度能解毒啦，实在足歹解啦。迄人你都难无着，你都难你食毒嘅人就对啊啦，食薰就好啊，卖讲食毒啦。心情恶杂嘅时阵点一支啊啦，心情快乐嘅时阵点一支啊啦，无代志嘅时阵点一支啊啦，要困嘅尽情点一支啊啦。
1: 尤其这毒哦，迄个物件吼，那咧瘾嘅时阵哦，叫伊做啥物代志，伊都去做。
2: 对啊，
1: 太难放胃
2: 了。无你脾气啊，伊
1: 打嘛。啊，因为都足瘾嘅嘛，足瘾嘅中间就对啦吼。啊，你讲啊，你去学做啥代志，啊，就照常安尼去做。
2: 做些小微负担的。现在这个送西魂团，伊托米子是变一级的毒品嘛。啊，但是伊犯罪的时阵，就是讲伊卖哦，这个15岁未成年少女的时候，当时还佫是二级的。当时还袂升起来到一级，啊，所以呢，因为伊卖的时阵是二级，啊，所以呢，才用二级。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个人，伊本身伊卖身好，纯粹是利己的啦吼。但是伊卖给啥物人？伊卖给这个未成年的囡仔的。嗯，这是不是应该加搁较重？嗯，哦对不对？这判一个十年，哇，这算俗啦。哦，这算无足重啊。哦对不对？这个查囡仔嘛咧含糊物件，真正实在是唔知咩啦讲吼。哎，好嘞好嘞，啊，这个代志都。那即马是改做一级嘛，哦，已经提升起来到一级。啊，一级的毒品是加啥同款？你敢知？一级的毒品就加海洛因啦、吗啡啦、鸦片啦，吼、哦，还是古柯碱等等啦，这同款的。嗯嗯。哦，这是一级，吼、哦，即马依托名字是一级，吼、哦。你若制造啦、贩卖啦、运输啦、杀掉就是死刑，啊，若无就是无期徒刑啦，吼、哦。啊，这个做啥呢？啊，你若是无判到死刑，判到无期徒刑的话呢？另外得要去罚新台币3000万呐、啊！
1: 哎呀，这最接当哦！
2: 对啊，嘛是，
1: 嘛是咧，嘛是咧做啊咧！
2: 哎，不懂不懂哦！哎，这就是，这就是这个毒品可怕啊！其实咱人类咧使用的毒品几乎咧90%以上咧，嗯，这原本拢是医疗上咧用的用药，哦，半麻醉啦，
1: 对，
2: 那叫做麻醉型的药物，对啊，叫这麻醉型的药物哦，嚯！弄去我这不小分子，就安尼家己退后的，就家己调安尼就对啦。啊调调啊，就讲啊，人个手术在咧麻醉都无要紧啊，咱这输两嘴啊，那要紧。我大家唔哪讲，这个物件伫咧病院内底，迄医生咧用这个药来做细腻的。哦，你的体重偌济，啊，你啥物种种偌济，会当用偌济。啊，边啊在各位咧合格麻醉师伫安尼监控，看安怎样啊。啊，这个情形之下，人个用迄个药啊，是爱足斩斩的。啊，你唔是啊？你即马想讲，啊，病院在咧开啊，在咧用，咱这煞袂使用。嗯，啊，对人咧输输个头壳破去啊。迄美国吼，
1: 因、欸、真正头壳破去啊，事故了头壳破去啊。
2: 啊，这伊多米子有一个迄，就是讲，伊代谢速度非常的紧。哦。就是讲，你下早时啊，食几点钟了，后壁来就淹无啊。嗯。就淹无啊，伊就排泄出去啊。哦，但是迄几点钟内底要出什么代志，无人知影。哦，产品家己嘛唔知要出什么代志。
1: 我现在都无去啊。
2: 嗯，这有够侪毒品拢是迄落去。啊，你像吗啡这个物件，吗啡这物件嘛唔是讲人特别去甲发明的，迄是过去古早吼，去发现讲有迄种迄个岛啊，一个小岛顶面呢，有迄个原住民呢。嗯，那咧原住民足奇怪吼，因拢会去竖一挂迄、那个啊，竖了就他妈好去跳舞啦，跳了到地无眠无日都未停安尼啦，吓、啦。
1: 啊，就迄个毒品伫咧发作啦。
2: 啊，迄种伫咧深山啦啦，迄个原住民，因咧哪有啥物机械通去练毒的？因就是直接扛个药啊，起来顶药啊，药啊。跟迄个叶啊，迄个枝，你起来树，
1: 嘿，树树根
2: 啊，
1: 你啦，
2: 你啊，像咧树根啊，结啊啊，食落到咧，啊，你哦，插着掉，安尼就对啊。这个这一寡尊员讲，啥物物件摕来树看卖啊？讲哦，啊，树落到咧，精神百倍咧，问啊在体力拢已经体能全好啊咧，啊，怎安尼？
1: 唔知这是毒品，
2: 啥贵个，啥物价贵个，五啥啥，迄个对啦，吼啊，哦，这毒品是我食落掉啦，吼，哎。啊，这个狗吼、哦、嘛是同款啦，迄、那个狗嘛足神圣哦。非洲就讲狗吼足怪，伊迄个水果呐熟啊了后，落落来涂骹无人捡，时间一个久是毋是会发芽？
1: 对啊。
2: 啊，水果啦发芽就会变成啥？变酒。嗯。就有酒精分啊啦。嗯。哦，就会变酒了。对啊，迄、那个狗就是那时啊，咱唔知因几代祖先以前，就是去食到这个啊，食了了慢慢啊，走路安尼偏的偏的偏的偏的安尼啊。狗这个提起来皮皮的，你讲唔啊，这个还袂发芽，这唔系吧？我这个发芽好食，食落来。
1: 红果酒味啊，你
2: 无？食落来，
1: 这不是酒，我唔爱食。
2: 你看迄个影片，真是足好笑哦！但是咱狗食， 冲击了嘛，不过就是水果酒尔。
1: 嘿
2: 嘿，咱人唔是，咱人是家己，佮精练，佮练练甲安尼好嘛，到尾，佮但是伤害身体都一定的。
1: 酒过分，什么酒，什么酒嘞？
2: 看什么水果啊，生出什么酒啦，安尼啦，哈。好啦，即个吼，是咱讲真正吼，这种制造甲贩卖啦、运输啦，吼，这真正咩啊？我是足赞成讲。你卡得个加定一个，什么叫做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你卡得定迄个痛啊！你若直接死刑得，你若法官就未去判着无期徒刑嘛？哦，对不对？你若死刑就一项后你算尔，你要别要判，无你卖判，对不对？无你卖做法官，你若死刑判了嘛？哦，啊，佮加一个讲，一旦判死刑啦，定刑了后呢，三审了就无个上诉啊。
1: 嗯，
2: 我就无个上诉啊，吼，三个月来执行完毕安尼就对个，吼，安尼，无咱台湾即马个三十几个吊伫遐咧，
1: 三十几个死。食迄种人吼，你个判死刑啊，无去断掉个中间就对啦，吼，啊嘛是一日关一日过
2: 啊。对啊，嘛一日过啊，对啊。
1: 啊，伊那咧下一顺那边啦。
2: 在内底应该无可能好
0: 食，啊！你都无通食，你都袂食啊！啊，
1: 都当袂食也做艰苦。
0: 都当开始有一段迄个戒断期嘛，
1: 做艰苦。
0: 迄段期间因会咸嘛，会流鼻嘛，会变青光嘛，啊，都安尼细细准嘛。都反正你的皮脂的拱拱老，啊，都规身躯会喘会准啦，啊，都涩涩头涩面，都袂输上一个人艰苦。你无去甲煮麻醉药，互伊精神，互伊冷静落来。伊就是一段时间，迄段时间叫做戒断期嘛。啊，你如果你那是伫病院戒毒，伊就药啊能甲你帮助，互你度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嘛。啊，你伫感觉内面突然看你无药啊能去甲戒毒啊，伊就底下摔啊，摔头摔面啊，摔到迄段期间已经慢慢已经经过伊的体内，已经有法度人适应，讲无这个毒品，伊嘛有法度人平安过日子的时阵，慢慢轻松起来，慢慢正常起来。啊，通常是安怎样啊？印出来又继续吃呢？用迄个物件，你若一旦叫麻醉落就对啊啦。你出来就阁会想嘛。啊，拄好我都讲的，讲咱就讲食薰就好啊，卖讲就食毒啊。食薰的人，你到什么时间伊买当食毒，买当食薰啊？哦，欢喜的时阵来啊，大家吼食一支啊，输一支啊，哦，心情做有出来，想要补一支啊，无代志呢。啊，伫遐咧等猫咪人等什么？有够无聊，补一支啊。哎，啊，都要困啊，无嘛输一支啊，要去估一下变数，哦，无嘛输一支啊。食毒就是含食薰同款啦。
1: 你就问隔壁迄个。
0: 拢总是安尼啦，啊，所以因回来的时阵。因若无得不如意的时阵，因就是讲啊好啦，佮继续食啦，反正咯人生就安尼尔。
1: 你想个半暝啊，精神起来会想要结婚。
0: 嘛是输一支啊！
2: 我困到半暝啊，拢会定起来佮食一支薰。
0: 哎呀，
1: 有哪安尼？
2: 哎呀，
0: 食薰含食毒都差不多，这只不过伊是叫薰，
2: 啊问题，
0: 只不过伊是叫酒安尼尔尔。
2: 咱是要困，还是薰糖在咧叫你？薰糖讲，哎喂。不能吹下落来。
1: 唔食薰的安尼哦，半暝啊，向阳精神嘅。
2: 无淡眠啦，但是
1: 会
2: 啦，
1: 那会瘾安尼
2: 就对啦。
0: 啊，若无安尼，话迄薰要卖送啊，要卖药咧。后你自己输输，以后唔输话要卖送啊。
2: 哦。但是食薰至少安那，伊未失去理智。
0: 对啦。
2: 你也毋捌听过讲薰后乱输。
0: 就是讲你有法度人去食头路、上班啊、读册，你拢够有法度人食薰啦。啊，你毒食落，你就无心情
2: 啊。啊，食毒食落就是规个头壳拢破去啊。哦，对不对？无法度正常就去做工课，啊，而且佫会伤害到别人，啊，分袂啦。
1: 所以较早阮讲啊，时阵哦，阮做囡仔讲，千万都唔通捌毒，千万都唔通捌
0: 毒，
1: 去食就毒了，对啦，安尼啦，安尼啦。
2: 跋筊甲酒啦，讲这两样尽量卖白安尼啦。啊，这实在是无法度啦，啊，这个毒品这个物件。全世界啦，迄毋是干那咱尔，哦，迄是全世界啦。你像拄则我甲查一下有无？死中国啊遐唔免讲啊，啊，你像香港啊、日本啊、菲律宾啊、菲律宾，你看马可斯啊，吼，要处理迄个毒
0: 品，马可斯啊，
2: 不是马可斯，迄个杜特地啦，好像。
1: 哦，杜特地啊。
2: 哎呀，杜特地啊，你看伊处理迄食毒的，看着就大条啊，对不对？啊，但即摆去用掠去国际法院啊。那马可斯讲，阿伟你搞比我较好的办法呢？
0: 不是马可斯啊，
2: 有个马可斯呀，都得体啊。
1: 讲这故事有影。
2: 哦，这婚又无啥搞，头壳无啥还灵得了个。哦，哎，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信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全线电话，哈。 进一个广告，阿良明，再个倒转来吼，来伊感谢。

0: 我以前哦，我老在赶花架呀。
1: 是是是。
0: 赶花架，一直在把个赶架做花架。
1: 哦，你老在架当花架。
0: 老养在架，
1: 嘿嘿，
0: 架做花架。
1: 好。
0: 啊，然后在架无感觉啦。
1: 嘿嘿。
0: 我就是开旧金哦。
1: 哦，旧金。
0: 哎，拢拢一个只头壳哦。
1: 对。
0: 只头壳当时啊，你含要砍砍我，也袂使大声进呢。
1: 哦。
0: 大声好厉害呢，拢，即摆你啊上上去上啊只只啊。这手柄这条筋，直接耳边上这条筋团绊住啊！
1: 哦哦，
0: 啊，贴袂掉。
1: 是是是是是。
0: 啊，安尼食食要几两担哦？
1: 吼，
0: 食到即卖，
1: 嘿，
0: 即卖我拢头啊在食，我老先去买食，我拢俭俭啊食，拢啊食两担尔，啊食两粒啦。
1: 哦哦。
0: 啊，伊甲讲唔能食安尼啦。
1: 哦。
0: 啊，即卖连不手，啊咧，安尼食我即卖连不手，我家己个家叫一箱啦。
1: 嘿嘿。
0: 叫一箱啊。啊！食即马食啊！即马个即卡究竟即马拢唔捌啦，
1: 好好好，
0: 啊都唔捌啦！啊个个许啊啊即即头壳即个啊后后后后啦安尼啦。
1: 哦，以前你原本就是卡会究竟啦，吼，啊那砍卡手啦，较大个咧，
0: 哎，
1: 阿妈骨头比较紧，哦，会慢点。
0: 当时啊，那咧乐器嘛唔敢大声。
1: 哎呦呦呦！我靠！
0: 啊！你形容啊，阿妈骨。这慢落，还得贴袂掉，得鼓落，
1: 还得
0: 用
1: 嘴，
0: 还能许多地热地热热热蛋，这样吹落。
1: 哎呦，
0: 哦哦哦！啊，我阵九十外岁啦。
1: 啊，哦，你九十外岁啊？哦，是是是是。
0: 啊，我家己叫一声，一个阵，啊个，对不对啊？啊个嘴，趁着管打开了呢。
1: 嘿嘿嘿嘿。
0: 啊，这么个，搁这边，啊那个，打火一阵嘛，一阵嘛玩的足声。
1: 哦。
0: 啊，听这头壳。什么关键这段咧作成？
1: 哦，系合状反应，嘿。哦，
0: 啊，听听，因为这叫这几日啊，做那种安尼安尼无感觉啦。
1: 哦，好好好。
0: 我就讲安尼，甲你见证一
1: 下。啊，你卡旧筋安尼有较改善无？
0: 啊，卡旧筋就好啦。
1: 哦，好啊你啊，甲你恭喜，有有有。
0: 哦，好，无，唔是，那是在困的当时啊，啊，旧筋拢落起来断去
1: 了，
0: 就有啊。
1: 哦。
0: 啊，无旧筋拢。拢袂听，
1: 是是是是是。哦，啊，这打开始是恁后生买来，互你食。
0: 头阮后生买
1: 来食。哇，后生真好真好。啊，即卖你怎？嘿。
0: 广告就搁食，啊个后生，因为我叫迄叫迄十罐，上一支电脑。
1: 哦哦哦，对对对，啊，十上三，你就等于有十三罐嘛，吼。哦，是是是是是，好。
0: 好，安尼。真好用啦。
1: 啊，真正袂歹啦，吼。好好好，感谢吼。啊，医生，啊，讲你带关电哦。
0: 啊，我西征。
1: 哦，啊，就
0: 必然带西征。
1: 啊，就总统的故乡咧。
0: 哦，对。
1: 好来，感谢啊！今麦是咱广告的时间啦，哈啊！拄则咱所听到，这是咱带滴关电西装哈，啊，咱医生是了着。医生是九十几岁哦，九十几岁哈啊！现在特别啊，听到咱这长辈时代啦啊，因为需要咱的产品哈啊，身体上怎安尼有一个改善啊，终于着困扰真久的这问题甲解决，哦，咱听到拢真欢喜，哦，真欢喜。医生是所讲的这些问题，这些毛病，咱就讲真正哈，真侪长辈时代拢有哈，譬如讲这个卡丢筋。人好好啊，困啊，半暝啊，形容卡叫吊紧起来吼，哦，迄真是足艰苦，迄真是足艰苦吼。啊，若讲身躯边啊有人，佮当阿公阿搞到烂者是安那，有当时啊家己一个啊，得佮想办法吼，看是要用推药说啊，是安怎样啊，安尼来做一个改善，这拢是办法吼、哦，因为不管是伊得来吊紧。头拄啊听咱医生是咧讲讲，因后生真好呢吼，啊后生啊甲买来好食，了后买咱的士多山好食，食完了后呢，哎、欸，伊个家己去买，吼、哦，家己去买买十上三呢吼，啊，食个即嘛，即、這个吊紧的问题全部甲改善掉吼，全部甲改善掉，那么替伊听了真欢喜啦吼。啊，医生是咧讲讲，伊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讲伊那咧落嘴啦吼，还是砍卡手吼，未使大。阿妈棍阿边遐条筋吼，可能那是退化，较硬也是安怎吼。所以呢，那是咧砍卡手，还是讲咧落水，只要来较大，有当时啊，这条筋一弯掉咧，我人咁要平了。所以咱真侪东北时代嘛，确实拢有这个问题吼。呀，医生是伊安尼真有耐心，吼，真有耐心。打开始咧，只系讲无啥物感觉，阿彪一个好转反应过来了，哦，这么真舒适吼。听到这个，咱总是感觉安尼啦，吼，咱总是感觉安尼吼。这个身体状况会艰苦未艰苦？其实，咱讲真诶，家己上了解，哦，家己上了解。啊，你要放了继续安尼，或者是讲咱想办法，看要哪个改善掉，这得看咱家己的想法啦，吼。啊，所以咱圣山公司，咱这边士多山，咱讲真正，日本人当时用遐尼啊大的精神去研究这边。 绝对有伊个效果伫咧，绝对有伊个效果伫咧啦吼。啊，比日本人称为讲，这是咱体内巡逻队吼，体内巡逻队，一样一样慢慢啊，甲你吹，一样一样慢慢啊，甲你做改善。当然唔是药啊，哦，伊唔是药啊。所以你若讲啊，我今仔这个所在艰苦，啊，我即马甲你买两罐啊，啊，我食食了要水好。啊，那安尼真正阿先阿要甲你讲讲，安尼规矩要真省起来唔通。哦，因为咱这不是药品，嘛不是一种会有副作用的止疼剂。哦，所以有的人讲我头壳疼啊，我想要来吃恁的看会好啊呗。阿先拢会甲讲讲，啊你要有耐性哦，哦你要有耐性。啊我这脚会抽筋，吃恁的，安尼到底有效啊无效？你要有耐性。我常常咧甲恁讲，你要有耐性。啊，那有这样子长辈时代，咱这样子爱用者咧甲咱做使用了后，可能分享到一下因的这个做使用了的经验。咱讲事实的啦，吼、哦，这物件咱咧听。有个人听听也准说，啊，但是有人听听，可能因为阿呢，啊，怎样来改善掉伊家己一挂真济镜头，这都是看咱家己啊啦，吼。圣山公司啊，咱全国免费的这个健康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十款，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这一座沸腾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梦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个金啊一支平底肩顶，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六千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你要经五七六七手工顺面的薄皮一领，拢总会当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保温瓶入茶用的啦，入烧入冷早出早你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燕窝嘞啊一拉，经白沙湾起锅一条，经单向的芳泽啊一拉来钓半打。你要甲金黄墨汁的洗三千一包，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的歌曲啦，吼，林玉英《茫茫的人生》。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宾会的叫会转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继续，咱个来个进行这部看新闻哈。
1: 那咱都只有去讲到这个死刑犯的代志啦，判死刑，昨昏又阁有一名这个死刑犯吼，这个伊的名叫做林王仁啊。这个林王仁伫2004年，因为不满因某吼。在这个家人的一间卡拉 OK 在那里上班吃头路啦，结果吼不时和人发生冲突呢。在那一年2004年的6月16日的阴暗，弹炸着汽油，气破因某在卡拉 OK 在上班的那间店啦。好，那几间这个楼梯处啊，弹破甲拢汽油，搁甲点火倒呢。规个拢倒倒起来，造成了吼6条性命无完无顾去互烧死啦，包括吼8人烧甲轻重伤啦。当然，其中还阁有一名前往救援的家人妻的义消得滴啊啦。啊，这个林王仁后手呢被判死刑。哦，伫迄当时2004年去用判死刑，来到今年偌济啊？2026啊呢？22冬啊呢？拢无断掉，一直到甲昨昏已经吼证实，已经吼得癌症来过往去啊！安尼享受就对啊啦，66岁啦。啊，今年1月嘛，一名死刑犯阿未断掉，都已经得癌症来死亡，来死亡去啊！吼。前前后后，今年拄啊好有3个死刑犯死掉了，2个是破病死的，其中一个是前一阵啊无几工啊断掉的啦吼。来这边咱来个听看嘛，你讲有一名查甫人叫做林王仁，伫2004年，因为真不满因某伫家人妻啦，某一间卡拉 OK 底下咧上班吃头路啦，啊双方骨啦斗殴，安尼冤家呢，哦起冲突真严重。6月16日迄一天的阴暗，伊同我去买汽油哦，去买汽油就对啊啦，同我按着一间卡拉 OK 要行入去楼梯处啊，就甲破落啊呢，破甲吼规座楼梯处啊拢总油啦，然后甲点火到造成5人。安尼无代无志去烧死，啊有8人烧甲轻重伤得着啊，其中阁包括一名去啊吼，咧救灾的义消人员。听众朋友，咱只要即卖来灌汤啊，去加油站买油拢爱登记吼，以前免嘛吼，你得灌啥物碗粿汤啊啦、塑胶碌啊啦，你即卖只要灌迄个容器啦，要去买油拢爱吼登记身份证吼。啊！这个案件对一审一直到个经六审呢，拢判林王仁死刑，最高法院伫2011年11月24日已经确认讲伊犯罪了后，完全阁无悔改意思呢。但到尾啊，伊着杀人罪来个判处死刑，夺公权，终身来定案。林王仁伫咧接受伫咧判刑的过程当中，哦，曾经。哥吼，企业也恶呛呛呢，甲媒体呛声讲我有神经病啦，我上大啦，安尼啦。林王仁啊，当期去红关伫这个看守所内底，今年8月身体无爽快，介乎就医啦。检查已经吼得着癌症末期啊，啊，这个医师评估了后，就受伤吼进出病院治疗，一直到甲昨昏透早伫病院来死亡啊，吼破病死亡啦吼。根据了解，今年1月的一名死刑犯，这个叫做欧阳，这个欧阳勇就对了啦吼，嘛判病来过往去，又阁有一名执行死刑犯死亡，交证书就对了啦吼，证实目前伫咧听候执行的死刑犯总共有34人。所以今年对于1月一直来到今嘛9月15日啦吼，已经有3名死刑犯死啊，2人是判病过往去的。其中一人是顶一阵啊，无啊，故断掉的就对啊啦吼。这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另外，咱要来甲报一篇，这个中国人呢，即行到世界各国拢去，互人甲配谈乱呢。多啊好，因中国人家己认为讲，因身为一个中国， 身为一个中国人，非常足骄傲，安尼足伟大安尼啦。唔知道世界就对啊啦，世界各国吼，都敢那感觉讲要赚因的钱，都无法多因以外安尼尔尔。大家对着中国这几句就对啊，都那不是扯干辣椒，就是配他们咯。昨又搁伫南韩发生一件这个代志啊。你讲伫昨昏的南韩首都首尔的观光圣地，叫做红台商圈啦。昨昏呢，无歹势，毋是昨昏吼，前顶两天啊，初九日啊，爆发一场即个冤家相拍的大代志。啊，当然伫即个啊南韩的首都首尔，伫地铁的红台出入口即个附近呐、啊，有一个所在是听你讲讲真出名的购物中心呐、啊，尤其。一个所在叫做 AK 广场啦、啊，伫车高一有一名，即、這个中国籍的大妈就对啊啦。忽然间伫遐咧踅街，伫遐咧行路，有听到法国人啊，法国的查某囡仔吼，呛一句话就对啊啦，讲中国人就对啊啦，南韩的人啊讨厌啦，全世界的人拢讨厌中国人就对啊啦。哦，即句话去哦，即个中国籍的大妈听到起笑俩讲，就含迄个法国的女主就开始弯落骂落啊。当然，迄当时迄、那个我。法国的女主吼，伊个塞一台即个红鞋啊车内面坐着一个红鞋啊啦吼，啊当然为着要过红鞋啊，马底啊下面吼底啊呢，将来将去拍来拍去就对啊啦吼。即、這个媒体报道咧讲讲代志发生的迄当时一名中国籍的大妈嫁着一名即个法国籍的白人，伫伤口内底啊爆发着即个啊口角啦。啊，双方面就伫遐咧叫来叫去，骂来骂去，哦，哪用哪大声啦，引起了附近的人，大家拢挖来小看啦。啊，上界重要就是安那呢，就是这名啊，这个法国的女主了对啊，看到迄个中国人了对啊，同啊韩民朋友伫遐咧开讲，讲韩国人甲全世界拢出讨厌中国人的。去我听到你阿公呢，哦，开始就弯起来拍起来安尼。
0: 讲真的熟悉的，
1: 熟悉的对啊，系啊。
0: 啊，就咧想起安那样啊，哈。哎呀，哎。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兄弟公司呢，啊，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好啦，啊，这个中国遐吼，咱政府呢又搁咧甲咱提醒着对啦吼，讲倒几种人吼唔好去。这我会记顶日啊，呾有甲听说没有报过呢吼，但是咧政府啊，搁是袂放心吼，啊，搁再次搁提醒。啊！伊就甲咱提醒到安尼啊，这个政府算责任嘛，差不多做到啦。啊，你若唔听话，当硬要去，发生代志就卖等下哀吼，啊卖等下讲拜托政府安那安那安那，无多吼，无多，就应该你讲啊吼，个五种人的款啊，到看到迄片专门单对倒位去讲。
1: 迄一工是有报三种啦，其中就是军公告啦，不管你是现役还是退役，军人呐、啊、公务人员呐、啊。第二种人就是宗教团体、宗教人士啦。你唔通看因中国遐有闹庙人互你拜啦，迄是咧拐食骗人诶，迄边啊拢有因中国官员伫遐咧过手条、所以会当互你伫遐咧假无义啦。啊，你当作讲真正是宗教信仰自由，迄无影吼。啊，你若要去遐传教，你就配电话案。宗教人士唔通去啦，来就是从事高科技行业诶。一挂人数，不管你是头家啦、职员啦，什么的三 D、三 C 有诶无，迄种有诶无，什么 AI 啦、电器、电脑这种诶，就对啦，拢唔通去。啊，如果你若要去诶话，就对啦。这几种人，你若要去诶话啦，政府有咧交代，换手机啊，换一支全部拢新诶，内底拢空落落无资料诶。你只要手机啊去互杀掉，伊看你内面讲诶话，伊若未爽，要甲你刀起来，要甲你掠起来关，伊就甲你掠起来啊。
0: 对啊。
1: 你若要去的时阵，你得换手机啊，换一支全部拢新的，内面拢无半项物件安尼啦。
0: 但是我是感觉讲，也是卖几好啦。你搁换个空空空，啥物拢总无，伊也要凋零哦。
1: 伊也要等你看嘛，是啦。
0: 啊，你当作讲伊在伫你的手机啊内底找着啥物讯息啦，还是啥物种种，卡要甲你定做。噶啦，安尼就算不足文明啊。也无啦，也是搞就是要叫你安那，就是安那，啊，伊就是搞你就足食啦嘞吼。好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上海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好来进一个广告，随个倒上来来，感谢。
2: 好， 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所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来给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咧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伫咧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重新会复回到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家食看慢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长，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8-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就会询问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1: 这个选前剩70几天就要来登票了，当然这段期间就陆续啦吼。咱有看到绿营的县市长的候选人啦吼，在无看好的情形之下，民调拢一直在上升。啊，这原因是有够多啦，除这个吼啊，咱选出来的人选优秀以外啦。从这个国民党的人选比例，上个重要的就是这段期间呐，国会内底国民党安尼所做一挂这个贿赂的代志啦，包括所谓的暴君旗啦、萧小玲这种人安尼，因的所做所为，一个有啥物人呢？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吼郑丽文，因讲的话、所做的代志，敢那亲像咧甲中 敢那亲像咧，甲台湾人假是讲，咱就是中国人，咱台湾就是中国的，咱就爱听中国政府的话，互人看到吼，真俩讲，这拢有影响啦吼。啊，当然，虽然这个民调有一直咧升悬吼，一直吼啊，赢过民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甚至像这个新辟阳啦吼，伊的民调已经吼来到个位数啊，对30%。输蒋万安输30%，一直弱来到即马输一个个位数吼，迄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啊，这中间吼拢无吼啊，动得着。
3: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足厉害呢。
4: 噶等你只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1: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4: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8: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顾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这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诶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诶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诶少年人。啊，少年诶人欠诶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诶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一支持张耀宗。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麦又个登来到节目现场，咱伫这个节目吼第二阶段就开始啦。同款吼，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李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天涯无惊情》。

0: 好嘞，拍摄哈啊，这江浙的歌曲播唔掉去吼，来我看卖下一个哈、哦，第四首哦，这道是《天涯无家情》对啦，来听啊，《天涯无家情》哎，就对啊，
1: 不是啦，
0: 啊，
1: 这台也多车未回路呢，
0: 啊，唔过只写诗，这个嘛是诗呢，
1: 啊，看有天涯无家情无啦，
0: 天涯无家情啊，吼、哦，敢是要播天涯无家情嘛？
2: 对啊。
0: 对啊，啊是啊，第四题啊，
1: 好讲安
0: 尼，对啊，都第四题，
1: 第几题啊？
0: 对啊，第四啊，第四题都无。
1: 啊，咱放的即马第几题啊？
0: 第四题啊，
1: 第二题，
0: 第四题啊，
1: 安尼唔对咧。
0: 啊，迄落，安尼唔知听下，我家仲伫第几题呢？安尼要哪看？安尼要哪？啊好，
1: 靠可能，
0: 这个报
1: 告，靠可能写唔对啦。
0: 啊，这都拢同款啦。
1: 对啊，
0: 系啊，第四题啊。
1: 啊，有内底有天涯无家情。
0: 有啊，都天涯无家情写伫遮。
1: 第四题。
0: 系啊，第四题啊，啊写起来单嘛是第四题无唔对啊。
1: 唔卡咧，啊，歌都无同啊。
0: 有，安尼我搁找，安尼咩？今麦搁报了嘛？唔知下底这条对啊唔对？
1: 这个试看卖，我听了
0: 再。来，伊可能跳歌去，安尼好啦，来。拍摄啊哈，这是屏东咱李太太所点播的歌曲吼，啊，这敢播唔掉去的，是嘞，哎吼，啊，我来改下骹一首，我拢较爱对下骹来，安尼啦，好来，下骹一首我看卖啊，对下骹一首曲，啊，这个难点咱个听好完啦，啊，你呐，看个再后边再个再安排，安尼啦，好，甲咱这李太太拍摄一下哈，来，听我是唔是这个啊，难唔是咱个听好完哈。

0: 来，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啦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那个进行这部看新闻哈。
1: 来接落来，咱们来个看啊，一篇这个自由广场哈，里面有一篇这个文章哈。一名退休的人士叫做蔡美，这个蔡美他在自由广场投诉了一篇文章，说最近中国那个地方，说中国政府现在正拍一出电影，这出电影他的名字说叫惊菜台湾，精彩台湾、北京的京啦，彩色的彩啦，京菜台湾。最主要是要翕啥呢？讲要来翕一出啥物啊？嘉庆君游台湾啊，要来洗脑咱台湾人。啊，当然大家看到、听到，大家感觉讲吼足好笑。啊，这出根本唔是这出啦，这个故事根本就是人虚拟吼虚构出来，根本嘉庆君。啊，唔捌来过台湾，
0: 高进军无啦，
1: 迄是故事尔尔啦，
0: 吼，无紧。也是太祖王德禄嘅故事衍生出来，
1: 迄是一篇故事尔。啊，但是姜伟安硬用安尼吼，要来拍一出片，要来洗脑台湾人，讲高进军和台湾人有关的，咱下晡来讲一篇。
0: 哦，
1: 现在咱社团吼来到咱这个节目现场，要来讲咱梁宝江吼，诶，这个福照啦，
2: 是，
1: 这福照这
0: 以梁宝江为梁柱。
1: 哎呀，这个社团。
2: 好啦，各位，咱台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哦，真久无伫空中甲大家开讲，
0: 有
2: 今仔特别用这个时间吼来甲大家报告，梁宝江搁要留咧啦，
1: 吼！
2: 啊，时间过了真紧啦吼，顶一次咱梁宝江咧做酒，已经经过13年啊，2012年，
0: 有上王船，
2: 上王船，
0: 十三年啊
2: ，时间真紧吼。啊，其实咱空中的好朋友吼，长久以来对咱梁宝江拢非常的支持甲照顾。哦，但不时咱啊，特当的普渡时间，也是过年时啊吼，啊透过新歌，透过姚林哥，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不过讲梁宝江啊有一个活动，啊大家拢真踊跃的参与。啊，伫遮吼，咱嘛代表梁宝江甲咱所有的空中的好朋友吼，啊感谢一下，感谢一下吼。啊，做酒吼。一般咧讲做者讲劳力啦，
0: 啊对，
2: 哦，啊那咱那庙宇咧劳力啦，啊地方的大庙咧劳力吼，就一般就是咧讲做酒啦。
0: 嗯，
2: 啊，什么叫做做酒？
0: 对，
2: 哦，做酒一这个酒这字吼，若讲这个字体来讲吼，就是讲啦，祭祖神明的活动其实拢算酒，拢算酒。啊，这个酒吼有分大小，哦，咱有些听着讲一条酒、三条酒、五条酒。像咱伫个十几当前去投诶照科，就是两个五条照做，所以加起来多10条。
0: 哦，
2: 十条。哦，啊，这几条几条，就是代表几日几日。哦，那三条照就是讲啊，伫个内段内底吼，咱有做3天的科仪。五条就代表有做5天的科仪。

0: 所以一般啊，吼，咱讲啊，留咧教啊，留咧教啊，吼，就是咧做石，啊，做石是看几工石，啊，来就是看讲做啥物石。吼，拄我先个讲，咱十几工石，咱做诶，其实有两科，一科就是咱看到迄双王尊，叫做王尊石，王尊石，王尊石，咱就知影讲。啊，咱来搬请天神落来，哦，啊，这大天孙秀、庄孙秀来到咱的这个境内，来到咱娘宝宫，加定体，哦，啊，和咱大家来个祭拜，啊，祈求会当驱瘟，还会当甲咱地方吼庇佑平安，哦，啊，然后任务完成了后，这只王尊，咱搁甲上顶去天顶，
1: 先甲化掉了，对
0: 吧？化掉，啊，化掉，搁有两种，一种叫做游天河，一种叫游地河，
1: 嘛吼，
0: 哦，游天河就是。即、这个直接化掉，
1: 哦哦，
0: 啊，有地河就是放水，
1: 哦，
0: 放位即个海边啊，其实即卖环保意识抬头啊，
1: 对，
0: 大部分拢是消化，啊，有时啊连消化都会有环保的问题，
1: 啊，得个找所在，得个省钱，
0: 对，所以即卖现主是现代吼，民俗加即个现代社会的融合，其实这嘛是一种啊，咱伫个传统信仰的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安那延续咱的信仰，可以当甲现代的生活。会当融合，会当大家当接受这个新的方式，或、者慢慢啊，伫信用当中弄咧改变啦吼。
1: 那迄阵龙宝宫迄个王尊石，迄个只王尊是足大只的，
0: 足大只。
1: 那只王尊足大只的。
0: 那一只王尊，佮会当放咧水，佮会当真正过乌水沟的。
1: 哦，
0: 这是咱请安平的这个。老师傅吼，陈金龙师傅甲咱做，
1: 你讲叫做船啊，红国来做，
0: 叫完全是、完全是会当得起最最晒的这个船，啊，所以这就是王船石、啊，另外一颗咱叫做庆星石，就是咱龙宝宫起好了后，得爱庆星庆祝建立完成的意思，啊，庆星就是咱家己咧。立厝，哦，是不是？那起厝立厝嘛，是爱留咧一个，请一个亲戚朋友吼，啊，大家来厝里坐一个，啊，赶快庙宇来完成了后，咱嘛爱感谢天地，哦，啊，请这个哦天地众神吼来甲恁加持，啊，来甲恁地方净化，庇佑可以平安，哦，这个庆生节。
1: 但是这甲立会要赶快，
0: 立会就是立庙，
1: 哎，对，
0: 立会佫无共，
1: 哦，佫无共，
0: 立会安坐佫无共。好，立会安坐，立会安坐就是庙起好，神明要入去，叫做立会安坐。啊，这个立会，这个会吼，就是香火的意思。神明那种香火，我早期迄个咱台湾吼过乌水沟来的，才会神明。无钱能够雕金身呐。大家拢是太阳会香火来的吼，迄个立吼香火的这个原因，就是啊，就是等于神威的延续。所以这就是这个立会啊，安坐就是神明较济咧。最好正，最好对，啊，这定定落去就是安坐吼，所以这立会安坐，搁是立庙的科技了，对啦吼。
1: 对，我看过足侪宫庙吼，伊个主神足大尊嘛，但是伊个头前吼用金纸锁起来，你啊有一支迄落去插底啊，啊下面一个香火包啊。
0: 对，
1: 迄个香火包开始开机
0: 啊。不对，迄个开始开机。
1: 迄个开始开机。
0: 啊，所以咱早期尤其伫安平，吼有真侪。人的民俗内底吼，迄古早的神明拢做细尊，
1: 对，因为怕爱好杂，
0: 落地下神明，落地下地下来，可能吼，落地下来就渡乌水沟过来。
1: 对，
0: 迄神明其实对信仰吼，因为过这乌水沟，十个来可能存无几个，但到台湾
1: 吼，
0: 所以这祈求神明甲咱庇佑啊，所以妈祖的信仰也好，顶顶伫台湾的非常侪人信仰是安。
1: 美浓遐就有一间王爷庙，伊内底拢是三寸王爷。啊是安那下拢三寸王爷，都已经起甲只大间啊！啊，这个信众啊，拢捐钱啊，大家来起庙，因为讲王迄王爷盖灵遐。
0: 哦，对。
1: 盖灵遐啊，就是安那，要甲刻金身，啊那半都无赔。
0: 安尼哦。
1: 意外。
0: 伊就是要原来。
1: 你就搞原来，个足古锥个哦，拢三寸。
0: 对啊，这就是早期。
1: 哎呀，无爱。
0: 这个就是古早时代。
1: 对，啊那个播就无法度，今年播无，明年播也唔卖，拢卖。
0: 我就是要安尼。你开机的金身的形态。
1: 哎，对了。
0: 哦，这就是为新名义，就是要安尼。
1: 这个足狠的。
0: 对啊。哦，所以咱即马就是在讲着讲，做着就是有几工，哦啊有伊的目的。有伊个目的性，吼、啊！咱即道要来大家报告讲，啊，龙宝宫经过13冬吼，咱陈水爷、王爷公特别交代，阁要做一颗石是一条的，一公尔，吼、一公尔一条，啊，是叫福石，啥叫福石？伊个专名是一条蛇纹， 哦，吉安福州，啊，这个名其实有伊交代的意义啦，哈、一条社温吉安福州，一条就是一江，
1: 一江，
0: 吼、哦，啊，社温社要社温，吼、哦，咱玉铁两宝江，你也看到这个玉铁两字吼，外口的白乌啊，同款，玉铁就是。这个天公祖，上苍吼，玉皇上帝有特定的，一准的，
1: 特定
0: 落来。所以玉天龙宝宫，这是有以今嘛现代社会讲，这有领牌照的啦。哦，这是有领牌照出来行医济世，哦，出来处理家，哦，这个境内家，吼，户民啊，众破户家的事项的，要必有平安的。啊，所以这个玉天龙宝宫。那无上冲甲你贴，啊，王爷讲嘛无法度直接行医，啊，当然就无法度来做遮个工课，所以王爷第一爱感谢玉皇上帝
1: 啊，哦，啊，咱派落来，
0: 可以派落来，对，啊，咱遮个信众咧，互王爷讲庇佑，嘛是上冲的万民，遮移民，咱讲遮乌豆汤啊，哦，恁遮乌豆汤啊，有哪爱来感谢天地众神，感谢玉皇上帝。所以这叫做社恩，哦，社恩就是安尼。啊，有着先生也率领咱所有的万民，咱境内遮的破户的信众，做伙甲天地众神表达感谢。啊，哦，这就是社恩呐，吼。
1: 感谢不比。
0: 对。啊，社恩了后，你唔开当祈求平安。好，诶，话去求，啥物都要求，但是拢无想讲家己爱做啥物代志。我介无你低温下温，这上基本诶嘛吼。啊，无叫你做啥物代志，但是你心内知影那个下温。好，啊，下温了后，得当祈求平安。啊，祈求平安了后，自然合境乐平安。啊，人吼，拢当健康、幸福，这自然福报得来，得来给你祝福，所以叫福吉。
1: 福吉。
0: 哦，这个意思就是讲，丙午年咱的一条下温祈安。福州，
1: 就一江
0: 的，一江的，哦，就是这个意义啦，哈，就是这个意义。啊，多阿新哥，咱咧开讲就讲，这个庙宇吼，哦，你要去瞧。这有时啊，我咧比来讲，咱人话讲，阿龙伯公是咧拜什么神明啊？哦，大家知王爷公，王爷公吼，啊，我直接那简单个大家报告一下。好，有诶，金恒路诶，听众朋友，我是真甘心。过年时啊，开车为新北为台北，哦，落来个台南。
1: 专工过来，
0: 专工过来来在拜拜。我阿来伊都因为伊伫外围，伊就听咱刷顶讲，阿就王爷公啊，唔是够做了解咱属红的心灵诶。像我伫遮那简单个，大家做一个简单个报告。
1: 好啦，
0: 咱永保宫的主神吼是十二文王。十二文王，顾名思义听起来十二就是十二尊呐。十二尊千岁爷，文王爷就是千岁爷，就是咱讲王爷公啊。王爷公。啊，这十二尊王爷公吼，拢是主神。不过，公司我有十二个当属，我是不是得爱选一个当属？
1: 哎，对啦。
0: 我现在兄弟的，大家推选讲五虎千岁，吼、三王五虎千岁来做主属的神明，由伊来等于主帅啦，好、主帅。啊，然后去甲上苍请旨，请这个玉铁两宝宫十二文王。因为这个公司很好的名字就是玉铁两宝宫，这个董事会有十二个董事，其中董事长就是五虎千岁。咱安尼个想吼，就是这个组织架构，跟咱即摆民间的组织架构，大概有点相似啦。我先话赶快，就是这个意思吼。咱十二文王千岁也以外，还有36进士，
1: 36进士的。
0: 所以因咧王爷同胞吼兄弟真济。十二尊以外，还有36尊王爷公，36进士。这伫个咱的中殿咧拜，就是拜咱的。十二文王36进士，即王爷公。我香槟店两好平，若捌来过咱龙宝宫，我知影一边就是五路五财神。另外一边就是观音菩萨。咱五路五财神伫位台中的广天宫，台中即中部嘛真有名的财神庙。大概40-50年前分灵来的。即个财神爷，当然咱就知影讲啦，工作啦、事业啦、运道啦、仕途，包括做官，包括公务，这拢是财神爷所管的。会当来求财神爷，互你顺遂，这就是求财求运道。若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这个故事也真特别，咱的观音菩萨是为这个。内门诶，内门诶，即个指定，然后即个是分灵诶。啊，当初是咱差不多19当前，20当啊，咱要来即个龙宝宫诶，即嘛现主持中山路即个庙口诶时阵，大庙诶时阵吼，路边王爷公是交代讲，叫咱爱去即个是请香火，请分灵过来。啊，是啊，要请一尊分灵吼。王爷公其实你看遮歹吼，伊也真贴心啊，因为。 王爷心微重啦。
1: 哦，
0: 吼，足威严的。
1: 嗯，
0: 啊，有一寡咱的信徒、查某信众吼，有时啊，心内话要甲讲吼，讲无啥吼，惊啦吼，啊，讲未解好势吼，伊就讲去搬请关不住来做主。
1: 哦，
0: 吼，所以来。那一个较流行的祈求，哦，比如讲家庭婚姻啊，家属啦，姻婚啊，我记得女孩子比较内心的祈求，哦，来给查某，给这个万能女神供，哦啊，嘉玲霞，哦，所以这就是祈求福报，因为咱王爷公十二文龙主宰咱龙伯宫的一切，哦啊，咱的大病，咱的良病的，这个广罗五财神就是救灾救运道。管不住舒服，
1: 是
0: 哦、大概咱龙婆宫的王尊是安尼，哦，对对，而且安尼甲大概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生命的报告，哈、
1: 嗯。嗯，这龙婆宫咱内底有五将军嘛，
0: 五虎将军
1: 对，五虎将军嘛，啊，外面加个一个下坛将军，
0: 对，
1: 啊，啊，但下坛将军我咧看，应该是算灾祸将军吧。
0: 诶，这个下坛将军有一个，有哪有一个故事？
1: 有哪有故事？
0: 因为
1: 这几，因为这基础啊，这以前无嘛，啊了咯。
0: 今旧年较交代讲要来去一阵，这个下坛将军的训练。
1: 嗯。
0: 因为咱知影讲，虎将军啊，大概叫下坛将军，哦，下坛下坛下坛，你讲伫咧单卡啦。
1: 对。
0: 所以咱来讲，较早虎将军，我囡仔的时阵，起名伫厝里啊。安德卡就是好将军，我拢伫遐甲好将军开钢琴头，安德卡吼，所以伊是伫个咱龙伯宫内底的暗下，
1: 嗯，
0: 所以一般信众要去拜，
1: 嗯，
0: 无多入面，因为咱有一个内挂啦，无多入面，啊，即几冬吼，即个拜好爷公的信众愈来愈侪，啊，而且好爷公吼，佫有一个特别的，就讲伊照顾囡
1: 仔，照顾囡
0: 仔，照顾囡仔，
1: 好爷公照顾囡仔，
0: 照顾囡仔，啊，来佫顾一项，顾宠物啦。
1: 哦，
0: 各家动物啦，
1: 嗯，
0: 啊，即马真侪人饲动物啦，就敢那家己的囡仔咁款啦。哦，这边人真侪饲狗啊、猫啊，吼，拢来拜好爷公。
1: 嗯，
0: 哦，啊，要拜无啊多入边，所以王爷公只是讲安尼归去，伊派一尊魂灵来坐门口。
1: 哦，
0: 啊，咱门口咱看大兵大乌鸡将军，
1: 嗯，
0: 啊，这边只大好坐，咱的下蛋黑虎大将军，
1: 哦，
0: 伊叫黑虎，伊另外坐一个山头，一个洞穴内底，黑虎大将军安尼。哦，所以这个咱龙伯宫这黑虎大将军的由来，就是安尼。啊，加古锥这只可跨界，咱来一这个华语来讲讲猛虎，加兵啊，猛虎啊嘛很猛，好嘛是很猛，足古锥的一只咯。啊，你注意甲看，其实伊真威严，不过伊的形体吼啊，真跨界，人家足讨喜的，哦啊足稀奇的。
1: 其实咱咧讲到足少看到迄个虎牙公有无吼，提出来坑地庙口的。
0: 很足少，足少，
1: 足少，足少，
0: 足少。啊，所以这你看，咱即马即个新民的服务嘛，二四点钟，隔壁设备那边开二四点钟，好牙公嘛，底下坐二四点钟。
1: 嘿，好牙公足听囡仔，这大家拢知。
0: 对。
1: 啊，另外个就是因为好牙，大意咧讲，
0: 好牙。哦，对。
1: 所以来讲好牙，可能炸在起。
0: 不对。哦，所以这信用就是安尼吼，咱民间信用吼，就是会随每一个所。在诶习惯，啊，人诶，即个迄生活发展吼，啊，形成各地诶特殊
1: 诶，足侪人性化诶物件，拢加入伫内底啊。
0: 对。
1: 我听人讲，好牙公迄个了做啥？伊诶尾啊，遐是比较细，即个黄色诶黄纸有
0: 吼。好几纸。
1: 讲迄种诶，讲囡仔若未收烂有。
0: 哦，对。
1: 去甲好牙公求者。
0: 啊，
1: 甲切者咧，讲诶
0: 收烂。
1: 收
0: 烂。
1: 就收起来。
0: 这是有影真正有效
1: 的哦，阿买得换钱水啊，
0: 对，我那换钱水，所以咱龙伯宫迄号大将军头前嘛是有一瓶水吼，啊，这有那会当为人底下去食吼，换下钱水有那是可以啦，
1: 对，
0: 哦，这是好牙讲下
1: 咧，啊，这一缸的酒，咱都在讲什么时阵咧？
0: 咱一缸的酒吼，多滴一般来做酒来讲吼，徛丁哥。卡圣公是这个做节的开始，咱这个拜六，吼，这个拜六九月十九日，就要来徛丁哥。
1: 啊，
0: 徛丁哥的意思吼，丁哥这个徛了了后，丁哥拢出专碟，哦，包括碟尾啊有啊，愈管愈好。这个碟咱头家交代讲，我咧讲头家咧，阮王爷公啦，我也习惯讲，哦，咱王爷公陈水也交代爱七顿以上。
1: 哦，七顿以上。
0: 七顿，即马我昨去甲了解这个。应该是要到八顿啊，
1: 哦，
0: 所以大概伫八九楼管， 哦，非常的怪。啊，这个拜六五时就要采丁哥，而且丁哥采的是交割田地，讲龙宝宫要留咧啦，
1: 要留咧，
0: 好、哦、要留咧啦。然后这拜六啊采了了后，就是大概咱的庆典就开始要进行。
1: 好、
0: 嗯，哦，啊，咱的回收啊，陆陆续续。拢咧集合，哦，啊，等下甲大家，不过我要来参悟，要安那参悟，哦，啊，所以讲这个丁哥六菜了了后吼，咱会拜天王，
1: 好，
0: 好，就是当你讲地天王，
1: 是，
0: 会伫个咱的大门口，嗯、啊，甲这个刀啊吼，哎，用个像两盏刀啊呢，
1: 哎是，
0: 好，两盏刀啊就是地天王，啊，这个地天王吼，王爷公就是要带咱所有的干部。所有庙里的党干事委员甲咱后面吼，爱做伙甲上冲，并并啥并讲，我机啊拆落去啊，啊我即马要甲你正式行文互你，请你来准阮即颗石。
1: 哦，
0: 其实伊是一定请到旨啊，但是即个正式的公文就是用即个地天王要来甲送，所以同一天地天王了后爱第十一天。
1: 哦，
0: 到八月，古历的八月二十，才有收起来。
1: 好，收起来。
0: 所以当天咱就是有拜六有这个重要的工课。啊，咱这些台南市这些好朋友，吼，来做伙来参与，
1: 留咧一个，
0: 留咧一个，来当做伙来拜拜。
1: 是是是是是。好，咱做现场啦，吼，咱细读甲咱来报告，吼，两部讲福照，吼，这一天的啦，吼，福照，吼。啊，这其实在这内面要做的工头足济，
0: 是是。
1: 啊，先进广告，吼，啊，小弟，大家都等。
0: 谢谢，
1: 感谢。
2: 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啦。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四十岁并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来用啊。当然，这都是对这个放药开始。放药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药是足大白个，足通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四十岁变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尿大白，啊个有力，四十外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尿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个放会利啦，吼、哦，放会较正利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那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慢慢五十外岁、六十外岁、七十外岁、八十外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袂大白。佮兼半美丽，半美丽就是明明的感受到，迄个膀胱遐都佮有尿呢，但是你都半美了，都半美了，啊，就徛伫遐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半美出来，嘛是半美大把半美丽，足甜的，足老的，啊，这是毋是每一名的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裂破线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己那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会愈来愈侪呢。你若讲吼，特别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己那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那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咧啊。但是如果你那是吼，隔天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爪爬起来，都已经中等你的困眠啊，你就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隔天你那透早爱去八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气受到影响。这已经气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我话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裂破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的裂破线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 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车车啦，啊，蔬菜水果无要紧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着爱菜加啊，但是你着干那要悠车个尔，蔬菜水果阁唔食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那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给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那个白茶吼，白滚水，拄着得爱啉的，啉的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啊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多，听众朋友，咱拄则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并过开始吼啊，咱啊即、這个尿泡酸遐就开始有一挂问题出现啦。啊，当然有的人是较早，啊有的人较晚，啊有的人有可能啊靠一挂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挂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这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代志。啊，那无听众朋友，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较适当啦吼。圣山保顺健，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正好的产品。譬如讲吼，南瓜籽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瓜籽。金瓜籽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的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瓜籽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裂破山，裂破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裂破山的肥大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中旅游，聚中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搞尿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尿失禁，吼、哦，这嘛是一个对咱男士朋友真好的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要提炼出来，内底迄个精华，也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尿壶酸产生病变，吼、哦，防咱的尿壶酸产生病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防霉手啦，防霉手也当吼防咱的啊尿壶酸增多呢。另外，搁有一挂汗尿。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这当吼，可能帮你会迅速会大白吼。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济，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甲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你加食，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这个物件不管是金瓜子啊、中啊，这个聚中旅游，不管是甘麻蜜啦、番麦手啦。这个物件是咱和刻意去甲内底咱男士所要爱物件去甲抽取出来，用迄个上界先进的这个医学科学来甲抽取出来。啊，你唔是咱和感觉咧大细粒硬包啊，包括方便硬吃，迄拢食到巴肚安尼一千多年啦，迄无啥物作用作少的啦。除非就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得做登记性，不是咧使用这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无错，是一个真好诶帮助。咱中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

0: 0800-5866-8 吼，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仔日呢啊，来到咱节目现场吼，是社董啦吼。啊，咱最主要咱台南两宝宫吼，伫今年咱都有社董有甲咱报告真清楚，就是讲要来做酒吼。啊，当然做酒这是一间庙，而这个闹历史地方的大事啦。所以古早时代，咱也只要看这个地方的这个庙宇在做酒的时候，哦，迄、那个张灯结彩，安尼规座路啊，哦，闹得滚滚。啊，大家拢挂什么将官绣啦，什么楼主啦，有无？嘿，嘿，我都唔捌啦啦。啊，但是咧，迄段期间咧做酒吼，你都会看到讲，哎，楼主，嘿，啊，迄将官绣，啊，迄是啥物？嘿，嘿，你若讲无从事庙宇的，像阿星最近对这个庙宇的扛过代志吼，伊正用心入去去搞吼，做。研究，所以请别人哦，来咱继续请谢谢龙来跟报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啊，对啊，咱讲着讲吼，这个做酒吼，就是闹热。
0: 是。
1: 头啊，姚林哥讲三灯节才不对。
0: 嗯。
1: 哦，你可能去过一礼拜，你就看刘伯公头前吼，白楼搭起来啊，哦，啊路边拢会看灯
0: 会。哦，是是。
1: 下暗时啊，就安尼哦，足喜气的。
0: 嗯。
1: 哦，这个表示庆典要开始。啊，为咱这个拜六，哦，9月19号。礼拜六的下早十一点，徛定歌，交过天地，讲要做酒，这个时间就开始算闹热开始了。
0: 嗯、
1: 啊，来然后咱地天话都啊报告过，然后就伫个古历九月初一，咱会去咱的敬祝上帝公庙，
0: 哦，
1: 的歌处上帝公庙，搬请咱的先天上帝，上帝公来咱的内堂，
0: 感
1: 明，感明意思讲，伊来甲咱感召，
2: 嗯，
1: 等于邀请伊来做客，
2: 再来敬祝啊，
1: 敬祝哦，敬祝上重要，啊，尤其伫遮吼，有呾趁着家己空中甲大家报告机会，咱嘛要来感谢的歌处上帝公，
2: 哦，
1: 因为咱永保宫伫个即个。30-40当前，来伫咱台南市东区的时阵，若无上帝讲甲咱倒下手，
0: 是，
1: 咱这个庙要开机发展吼，真困难，
2: 哦，
1: 因为早期来资源啥物拢无够，啊嘛无户名，
2: 嗯，
1: 哦，咱新来一间庙堂也无户名，啊，上帝讲降价，
2: 嗯，
1: 来交代德国厝家的厝边隔壁来甲咱倒下手，啊，咱永保宫开安尼一直发展。
2: 嗯，
1: 啊，所以咱的陈水爷吼，在你们农村虽然一直思思念念，那降价的讲尹大哥，重点就是伊的大哥，啊，这就是饮醉思源。
2: 嗯，
1: 哦，食果子拜树头，为这个过程，咱们学习到这句话重要。咱来知影安那行过来，庙的发展有啥物人来倒下手的。所以咱对上帝讲非常的尊敬，啊，对咱上帝庙遮的这处老大嘛非常的敬重。
2: 嗯，
1: 啊，这处咱就是邀请咱的上帝公伫个召客的时阵来甲咱坐坐。
2: 啊，
1: 对对对，啊，来请上帝公，哦啊，请上帝公了后，正式的科仪啦，吼，咱讲正式的复节的科仪是古历的9月14。
2: 9月14，古历的。
1: 古历，哦。啊，9月15带好咱的五福沉水、圣诞、千秋。哦，所以王爷公咧看的时，你就是讲，前一天即个福酒做完了，就是伊的圣诞，敬神在身，圣诞在后。
2: 嗯，
1: 哦啊，所以即个条件，咱的玉皇上帝大天尊对即个咱做酒酒客，重点是会搬请上苍玉皇上帝来。
2: 嗯，
1: 所以咱俗的旗顶高顶冠的旗，毛玉皇旗，啊毛玉皇顶，啊意思就是讲，咱即颗酒。是搬请玉皇上帝做主体，吼、
2: 嗯嗯
1: 哦、来做这个上新段。啊，这个来参加这个福祉会较特别啦，因为啊有诶照科吼是无徛玉皇旗、玉皇顶诶，
2: 嗯、
1: 啊，这厝咱是特别，陈水也会请到纸来徛玉皇旗、玉皇顶，哇、
2: 嗯
1: 哦，所以这个科仪诶进行大概是安尼，伫咧9月14迄天规工拢是照科，安尼、啊、这个回首。
2: 嗯，
1: 伫个9月14即天，伊得爱伫团去对拜。
2: 哦，
1: 啊，有滴高公道长吼，啊，带咱只个信徒委员会首落去拜。
2: 嗯，
1: 啊，拄啊姚林哥讲着讲，哇，老咧搞吼，啊，咱看足侪会首，咱鞋穿官服，
2: 戴
1: 红领带，
2: 嗯，
1: 啊，戴官帽，
2: 嗯，
1: 是安尼来穿这个服装。
2: 嗯，
1: 会首这两字啦吼，其实这个会首，咱会当个动作是安那，就是代表参与即届庆典的人诶。代表，
2: 嗯
0: 嗯，
1: 啊，这个代表通常拢是用地方的属性，哦，嗯、啊，信徒的代表，啊，庙里的委员头人来担任，哦，啊，即马近年来慢慢啊，就是讲啊，大家用现金的方式，你若有想要来参与的话，
2: 嗯、
1: 啊，来缴一下现金，
2: 嗯、
1: 啊，庙里会准备一挂福音品，
2: 嗯，
1: 咱伫个庙来借单， 请天神，请众神明加持，啊，这有一个殊胜的意义。啊，加持完了后，让你等保平安。好，啊，这有一个互动的这个迄观音存在吼，所以这个回首大概就是讲代表万民朝拜照单来众神的代表，就是回首。
2: 证明代表对啦。
1: 啊，第一这特别咯，伊这个佫有一个名称啦，较正式的名称叫照官。
2: 哦哦，
1: 照
2: 照照照官，
1: 伊是有官职的，是。因为你挂这个回首，就是等于灵动你有这个官职，临时的官职。尤其像咱这道，咱的。上界大的回首，就是叫玉皇首，玉皇上帝首。这伫个咱顶礼拜六，哦，即、这个顶礼拜礼拜下暗拜杯，这王爷交代讲爱拜杯，这不是你来登记的有，
2: 用拜杯用拜杯来产生迄、那个
1: 对对回首。啊，真侪你也像王尊节为祭拜官嘛，是爱拜杯，还是讲？这做一个大回首，庄主会为庙爱拜拜，啊，咱即届咱永保讲即颗石，吼、哦，就是玉皇首唯一一个，啊，伊爱经过拜拜，拜拜迄个概念意义就是讲，永保讲进来遮信徒，你有想要来参与玉皇首的，毋是大家拢会使哦，你来爱心。王爷讲先过初选，初选遴选过，嗯，啊，恁即几个袂歹，然后报给皇上帝。即、这个杯是玉皇上帝准的，因为即颗石，你就是代表伊迄个朝拜的身份，哦，这是安尼吼。啊，回首咱等下过来讲，比较完整的。
2: 好，来，咱先进一个广告啦，吼，来，感谢，
1: 谢谢。

0: 清楚，今日用几时多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的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山顶这些产品了，对哈。欢喜的喜，多笑多，山顶的山，咱台湾全国，多干来咱信诚公司台湾人俱乐部这个范围内呢，无第二间台湾范围一模一样的处方了，对哈。所以用几多，许多山这边是咱的招牌。也是台湾俱乐部建立的招牌了，对。所以这种经营之下呢，就希望咱雄狮团对咱身体上这个保养，这一定要做。你会啦，渐渐地多中间就对了，也莫别渐渐地身上也三星。啊，三星的中间就对了。有当时吼，啊，你若无去好好来个保养个好些，还是保养唔到物件的损呢？然后，伊继续伫咧三星身体上的毛病了，对。只要有一笔好的产品，合理的服用，你过这身体的训练，有可能你因为安呢，你的身体会比别人更加用。过五年也好，过十年也好，就拢扣掉了，对。这是保养的阶段。啊，那无食滴了，有可能哈，你看别人感觉呢，啊，贵也好啊，贵不啥啥，外国几多啦，贵身体上呢，迷麻麻。但是你若吃到物件，吃到许多山这条山边的中间的，有可能你的身体上，嘿，真好，别人咧迷迷毛毛，难无，加达几只，加两年也好，加三年也好，加五年也好，将扣掉的，只是侬保养的加达，雄狮大竟然才装备有，哪有需要？你这里拍电话过来，唔管你吃心脏药也好，唔管你吃血糖的药也好，唔管你吃高血压的药也好，就我慢性病药也好。拢总无要紧，许多山你会当加入去食，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就对。这是咱许多山食物性的迄物件，上盖好和咱斗阵的物件就对。所以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有需要就是你拍电话过来，赶做详细询问哈。尤其抵抗力量，这抵抗力真重要哦，免疫力真重要。咱若无免疫力，你头晕嘛暗呢？风吹草动，干那一日落雨，刮掉、压掉落雨，天气在变化，你身体上头在出问题。所以这边也恁尽量有抵抗力，有无？许多山通帮忙你，帮忙你做身体上的保养，包括抵抗力量了，对吼。欢迎去多少多山顶的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1: 好嘞，感谢啊！
2: 来，谢董
1: 啊，不要客气。啊，上尾啊，哈，咱甲咱台中朋友报告哈，啊，有精神讲后面啊，参谋喝酒，哈，其实哈，参谋喝酒真简单，哈，咱会当来龙宝宫哈，啊，来甲参拜一下，啊，来甲订落一下。主要王爷公交代讲，希望愈侪人来参悟，福报愈大，哦，愈侪人来敬天，这个感谢上苍，敬谢天地众神哈。安尼就是咱这个敬来对天地的敬意，嗯，所以你来参加吼，咱会当来参加一个谢恩祈福，或者就是每一个人来给准备一份素文，专属你的哦，吼，你的名、你的姓氏、八字、你的地址，拢有一节素文顶管甲书写清楚，给你准备一份敬谢的天公金，哦，这是一个上基本来参悟的，就讲啊，你唔免挂回首，你只要来登录。哦，啊来订到了后，就给你准备这两项物件。哦，啊替你招考当中，有时啊你无用人来无要紧，和咱招考当中得书得奖，和甲咱这些技术会替你甲这些科技书办理又好。啊，要安那来办，你当来庙里来登记，一个人是600块，哦，600块邮箱，哦，啊是讲你透过网络，透过网络咱这个龙宝宫的网站，啊是脸书，啊是 Line， 啊咱揣一个拢有，啊来无你当卡电话来咱龙宝宫的电话吼，空六，吼二六九五一一五做询问，空六二六九五一一五，啊其他的回收头吼，啊有几啊种，叫丰收、刀刃秀、紫微、三观、千岁、财神、观音、吉安，做些回收的吼，啊咱伫个这两天啊，咱会加这个文宣。寄出来，予咱所有的信徒，予咱空中好朋友，你也曾经捌伫咱永保宫参拜，有留着资料的，你应该拢会收到这份文宣，啊，内底会写甲真清楚，哦，所以今仔日啊，用这个时间伫咱空中，甲咱大家吼啊开讲，啊嘛报告咱永保宫一条好一个进度，啊嘛甲大家做一个 万分的感谢。
2: 哦，无了解，咱接电话就敲了，无讲询问者。
1: 是，不用谢，不用谢，不
2: 用谢。感谢，谢，
1: 感谢，感谢。
2: 好，我欢迎大家来参与安尼就叫哈。
3: 好，非常感谢啦吼！今仔日咱谢董伫节目当中啊，甲咱两保讲啊，福气报告真清楚吼。啊，当然如果若无了解，为咱未来伫节目当中，会陆续甲咱做报告。时间的关系，下晡空中再会。
2: 谢董，谢谢，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去比的大卡，阿公来去比的超卡遐。
1: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比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4: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六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哪员，用山目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9月15号，中华民国九月十五年9月15号，农历是8月初5，星期日。这天气方面呢，来甲各位做一下报告哈。根据中央气象局的气象资料啊，今日吼。北北基啊，宜兰啊，爱注意落大雨啊！北台湾今仔日高温小高下降，就是啊。东北季风拜四都会较减弱，哦，拜四都会较减弱安尼。遐一个地方气象所来讲啊，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沿岸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落局部地震出，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双股拢局部大发生几率。其他拢是最云较好天吼，最云较好天。今仔南部地区啊，下仔啊吼，然后零星的地震存吼，因为是山区的所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然后局部地震的这阵吼，中部以北山区零星地震的吼，分林以南山区然后局部大雨。气象署我那针对了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宜兰县发布大雨的特报安尼吼。啊，这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一下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地点是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这威力财哈，哦，威力财。独立啦，4亿1000万啦！台中南屯区一间啦，汇通千百万菜更红哦，真正千百万菜更红啊！开出来威力财啊，头奖的哦，有一个独立啦，得到4亿1000万啊呢！啊，这是九月初一的代志，但是经过一礼拜了，业绩才讲出来吼，得出到这嘛，还佫无现实啦吼！啊，这是。台中啊，一辆独立威力财4亿1000万，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最近哦，流行感冒安尼，我那真歹，真厉害哦。感染管制协会理事长陈义军啊，伊常在咧讲啊。有300多种的这病毒吼，会引起类似啊新冠啊个感冒症状哦。尤其咱啊较侪岁长辈吼，有新的护理人，还是讲慢性的患者，如果若有即个症状，我来赶紧啊筛检，较紧病因啊。而且提早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这人减少了90%以上啊，大医院是死亡的风险啊呢。尤其最近这四礼拜吼，这呼吸道疾病，而且原体检验出来内底啊，新冠的吼，新冠病毒的占32.4%哦，晒到一个啊，是新冠肺炎验出来，足侪民众出现了咳嗽啦、脑会疼啦、发烧啦，啊，这拢差不多感冒症状啦。结果拢家己加油啊，还是观察，我那加蛮配就对啦，啊，啉起来啉起来吼。结果唔知讲啉一个愈严重啊咧，哦，所以讲啊，话就是啊，新冠肺炎啊，你都唔知道。到目前为止吼，到目前为止啊，咱这个感染症医学会啊，伫咧讲啊，统计去年走的到目前啊，新冠肺炎重症的哦，622个人，啊，差不多70%拢是65岁以上的中奖。啊，80%拢有慢性病白数，80%咧无注射预防下，累计新冠肺炎即马死106个人哦，106个人，就是人讲COVID-19侪啦吼。所以讲，提醒讲民众再处啦，感染着新冠肺炎病毒诶，即死亡风险可能会增加4倍哦，增加4倍。所以讲要注意，会当作讲是感冒啦吼，啊，伫咧医啊，啊拖一个久啊。啊，这个袂使呢。啊，
咱啊虽然讲会喘啦吼，啊是胸部闷闷啦吼，哦，这拢要注意啦吼，这拢要注意。皮肤登车啦，啊，无胃口啦吼，心跳足紧啦，低血压啦吼，这种啊特别关到大病，做一个筛检一下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洪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26-336，台南空调26-336。咱在日本哦，日本啊嫌啊好啊呢，一冬啊，加死人啊，加死13个啊，日本的嫌哦真歹。日本最近嫌害事件啊频频发生啊，就是到面上啊，好嫌。来驾驶案件愈来愈侪安尼，我那写下去年啊新的历史新高点安尼。这日本研究结果咧讲啊，食物的来源呐是无处理好啊，人甲熊的冲突的几率就会增加。咱台湾的这人熊的冲突，虽然呐 啊对日本袂对啦，咱台湾的熊较少啦，啊日本熊较侪哩。不过在咱国内保育优先之下，台湾乌熊的数量吼，我那持续的增加哦，持续增加。

台北地检署啊，来侦破掉一件由专业人士组成啊，这诈保集团吼，专门来诈领保险金的，这个人拢鬼懂的哦，啊，拢有计划性啊。38个男子叫做林友伟啊，参39个看守洪玉文啊，伫网络啊，熟悉这个护理师啊，吼、哦。啊！而且佫熟悉保险业务员，啊，佫有具有医财法律背景的亲友，拢总十个人到头的哦，开始诈骗。对于这个四当前开始啊，制造假车祸，还是讲自残的事故，密集啊向12间保险公司来投保哦。而且佫来改以假跋倒的方式啊，制造受伤的事故，申请理赔啊，哦，拢总啊，真正成功要诈领保险金嘛。高达到2200几万安尼，检查我真早将个了，伊才加重诈。

机会就文书在将这十个人统统起诉。这警方调查啊，这个集团呐、啊，因为密集的盗捕啦，哦，一直咧盗捕，一直咧盗捕，又去贩毒啊，讲啊，都跋倒啦、车祸啦，哦，类似这款的事故，一直咧申请高额理赔金嘛呢。这种无正常的行为啊，引起保险公司开始咧怀疑讲，哎，这有可能咧诈领保险金哦。经过十二间保险公司啊。啊，联手啊，开始来调查，陆续提告了，刑事警察局参台北市树林警局报请北检的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对查来到底啊，真正有影呢？啊，这个三十八位林伟伟啊，在这个四当前对国外登了台湾了，就急要趁钱啊，结果趁钱嘛有正常的路线。正常的方法，结果是什么？行偏路要趁较紧的，要趁较紧的哦。啊，用这个歪波啊，要赚了保险金啊，讲这个趁较紧啊呢。结果因某啊，捌做过保险业务员，哦，因某三十九岁，洪玉文哦，啊，做参谋研究啊。还有担任护理人员，这卫生路啊、疗伤话，大概差不上啦。看要来赚了保险金嘛呢？哎，无因为较早住伫保险公司，捌做保险业务员，对有赚了保险嘛？啊，我那有劳动啊，所以讲因都阿阿婆跟卫生路研究了，而且有这个对医材甲法律事务有经验的周英婷，还有保险业务员陈真真哦，这些人啊，一讲，大家啊。社会来赚了保险金，啊，这十个人他会同时两体啊，群组啊，规划计事故，制造计车祸、就医，啊，个理赔，大家拢分工，个人做个人工作，拢有专业班呢，吼、哦，啊，都制造计车了，要哪赔啊？因这都内行的哩。因这某啊，住伫保险公司。啊，是讲对这正内行洪玉文吼，洪玉文另外成立这顶尖的群组，由姓邱的男子指导啊，制造假车祸的动线，调查责任的比率，啊，佮有就诊的医师，啊，佮有症状描述，啊，佮有断的期间啊，经过多久，理赔金啊，到手了，只有这人啊，公家分得掉了，依照比率，大家公家分这啊，理保险理赔金嘛呢？啊！检方查出讲，少年男子啊，正用空手啊绕伤家己的鼻啊，计成功拍篮球啊，叫球攻掉，含这嘛申请理赔呢。佮利用关以为诶鼻啊，本地的鼻骨的歪去啊，诶老毛病啊，哦，讲接受治疗，安尼嘛申请保险金呢。啊，佮来因这部红药文吼，伫山林风景区啊，过去向跋倒啊。两个人另外去古老街制造受伤的事故，合法没有？当然，阿阿婆就赚了保险金嘛，五百九十几万啊！呢，这廖尚华啊，伫咧江庙啊，个工作场所故意跋倒，我故意跋倒，又淋又畏啊！伫咧伊工作所在，个抹迄个落个麦啊，照出来营造伤势严重的外观啊！呢。你现在要给医师啊，使用高技术医材啊，哦啊，刚才这里赚了保险金五百六十几万块。啊，另外一个新闻啊，刘青怡啊，伊家己跋了楼梯啊，家己火锅店计成功跋倒安尼啊，而且头壳晕啊，这就无开始的倾家单申请薪水的损失，连同其他啊，这就技巧事故当中，伊啊共诈骗五百万，哦，因这栋的都几栋的哩。村的新闻啊，另外安排制造假车事情勘查路线，确认车辆以及警察，搁再塞车故意啊参共党诶，锁起奥托拜去收容。原来有人挂上卡头乌啊，啊，计先拜卡拜咧拜咧安尼吼，夸大病情啊，检查啊警察上去了，依照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罚，刑事规则文书文罪吼，起诉这十个人啊。以前申请目就犯罪所得2200万了呢，保险员啦、护理师啦、啊，个对法律较有经验的人啊，跨界联手啊，制造假车
计着一寡有诶无诶，诈领保险金2200几元安尼吼。其实哦，咱过去讲过这個案例有哪足侪啊？啊，除了这只计车诈领保险金以外吼，手法原来是千奇百怪啊！有人用这个钢鞭吼，甲当伤啊，吼，两个大腿哦，啊，当一个真啊严重啊，两个大腿骨真啊骨痕呢。为了要赚那保险金，干嘛必要沾伤啊？有人找亲手啊，冒名大医啊，想要组团到干部这个月假诊断证明。不过，这精心设计骗局，往往因为投保期时间啊、就医地点、二理赔的频率出现不正常啊。保险公司即马那加内行啊，伊拢要查好详细吼，那发现异常啊，就报请鉴定调查哦。所以讲，即马要赚那保险金啊。不是那么简单就说早点成功呢，像这个廖建富啊，参高中同学张翰啊，姜母伊这个脚骨骨起早点保险金，啊，这张翰啊，先向五金保险公司投保八张保单，搁再上双脚嘞，放在这个水桶内底，啊，水桶底有这个钢边哦，细鸟伊这个速度将伊固定伫椅仔顶。然后持续高达到10点钟哦，最后两伊卡过啦，真正无阿多啊，哎，固起就对了。安尼钢鞭哩，硬甲冻啊，安尼钢鞭啊，捂一个久啊，规个卡就害去啊呢。哦，高达到10几点钟久啊，无啊，真正为了赚了保险金，甘愿卡过固起，两伊卡过啦拢固起，当然去请了保险金啊，两个人申请理赔也好。4126万，我那外有家嘞。不过这条钱哦，不是全部的人赚了就这多。因为申请理赔4000几万无唔对，但是尾啊有赔23万外，剩的拢就是到固执理赔啊。不但安尼啊，细料阁被判刑6档啊，哦，了见有重案缓刑2档啊嘞。你也看，这人讲赔了夫人阁结冰啊，两日靠个骨架变残障啊。啊，嘛，甲诈领一个23万，啊，即卖着去吐出来呢，不但咱着去用关啊关6档呢，即要较会好啊。当然啦，即为了诈领保险金嘛，不择手段。结果尾啊，双手嘛是空空，啊，着讲抓伊关，啊，人变残障，两个脚骨也骨起呢。啊，另外个一个案例吼，即女主李欣辉啊，熟悉我个只小姨的社长只网友啊。安排亲手分别模样伊啊，啊个因翁啊林大强的新闻，到苗栗台中这个所在，家神破病大院啊，也翁我两个人都无需要大院，只需要拿这个摕到啊，啊亲手摕到诊断证明书申请理赔，哦，拢总完了，赚了保险金357万外。室内入住需要将赚了保险金的手法教完这个孙啊，叫人来教呢，来赚了保险金，而且扩大到其他亲戚朋友，只要到小报，包括有人做生啊，亲手做诶冒名大院，有人化身演员做诶假跋倒、假破病，形成家族的赚了保险金的梦。哦，这一个家族啊，拢来赚了保险金诶。保安的新闻段期间，因为被摄到外出，伫咧食薰开讲，尾啊嘛是被识破。啊，即下即栋足侪人哦，17个人伫10档内底，拢了诈领保险嘛，911件，啊，得手啊，2663万块。结果尾啊嘛是查出来呢，15个新闻呐，15个大人拢被起诉，2个少年去以上少年犯人啊呢。所以讲嘛，即诈领保险金嘛。即嘛唔是啊简单啦，吼、哦！即嘛保险公司啊真巧啊，唔是讲你先申请，随时就会到随后哩，吼、哦！因即帮调查做详细，调查个做详细，前就有一种啊做去外国吼，柬埔寨啊，即柬埔寨咱说诈骗集团的天堂吼，柬埔寨白鸟团啊呢，因招揽民众投保旅行险。旅行平安险，然后组团啊到柬埔寨吼，去购买什么啊胃肠药啊，无确实的诊断证明啊，佮收过。等下待后你要申请相关的健保计划，啊佮商业保险理赔。短期内底到柬埔寨单连锁货增加足侪咧，
就业地点又是集中在几间啊？引起保险公司注意讲，哎，靠，遮侪人拢去干部，侪拢出问题啊！阿先讲，就查来到底，哦啊，检验身上拢都掠出了五十几个人涉案，其中四十个人就是靠起诉。三年保险金嘛，即马袂晓简单啊！哦，即马拢下面就掠出来吼，拢调查个足详细哦。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台南这个老小姐的台南中正路236电变流房吼，这样的老国电话干杯，用山用力完，刚才收听吴建辉。

0: 中山永利丸啦，以上我有吃通的止痛丸啦。阮囝都，阮这个细汉囝都拢去美国里啊，买迄落、迄落肠胃油转来，我从拢恁的捌当恁的迄落肠胃止痛丸啦吼。啊，用力丸我拢无人啦，用力丸食你五六档啊吼，我拢点点啊食，啊食会使，我拢不能食
1: 你。好，啊你食用力丸咧食安怎？
0: 我食用力丸都食，我自己卡跋倒啊。
1: 好好，卡跋倒。
0: 你讲要手术啊吼？迄个福建哥哥讲叫我手术卡迟，你袂，我惊着啦。
1: 好，
0: 我唔爱手术，我食恁用力丸吼，拢都唔免去手
1: 术。好，今嘛免手术啦。
0: 跋倒三档啊啦，
1: 好
0: 我做成就自己食啦。
1: 好好好，
0: 啊食有我的卡一直筋骨。作用本身是卡生食的，
1: 好好好，
0: 啊骨头生，啊有流生食的，
1: 好，那有流生哦，
0: 有啊，食食，我拢用力丸食到足好势，
1: 你用山用力丸食流生，那有改善啊？
0: 哦啊，改善足济咯，改善足济，我是拢有报朋友食哦，啊我的亲戚食，我的姊妹食，
1: 弄来过人吃哈，
0: 啊但是我无讲甲你口音，
1: 好好好好，
0: 我都想讲口音，啊都咱点点啊食，啊都个人食，咱都做公司个人食就好。
1: 感谢你啦，啊你食食这么卡还没？手术啦呢？
0: 无，唔免
1: 做。阿无本来是拢酸痛。
0: 嘿，啊，佮我有痛哦。
1: 好。
0: 佮尿酸也有，啊，拢遮拢有改善。
1: 可能有改善啦，哈。
0: 嘿，啊，我这个即个吃即个糖尿病吼，甲即个药剂吼，过即个膀胱有够好用。
1: 有够好用。
0: 啊，佮脚骨也足用，我背楼梯吼，本来会喘嘛，啊，我拢袂，
1: 什么拢袂
0: 啊？啊，也袂讲，也袂听啦。
1: 好，安尼吼。
0: 啊，我即摆是有去开刀吼，开目睭的，
1: 做
0: 目睭。讲生意啊，我阁有提公干。
1: 好好好。
0: 啊，我去甲地，讲叫我开刀啦，我就啊，怎好开刀？啊，转来我说啊，买一罐中山的保安丸来吃啦。
1: 对对。
0: 啊，吃今仔日有三四日啦。
1: 好好好。
0: 我想哎，啊，这两天啊吼，我阁有感冒吼，闹尿尿太少哩。
1: 嘿嘿嘿。
0: 啊，最近也够疼啦。
1: 好。
0: 我再拍电话问恁小姐看，我敢当个。
1: 你闹感冒就暂时甲歇困。
0: 安尼哦。
1: 对。
0: 好。
1: 啊，那小看尔，吃吧紧。
0: 安尼哦，
1: 啊
0: 那用力丸嘞，
1: 用力丸嘛是同款，
0: 安尼哦，
1: 哦那感冒严重就加歇困，啊那歇困你就地加淡一点嘛，盐买一点嘛，因为你有药酸，袂使食伤咸。
0: 对对对，
1: 好好，安尼知哦，
0: 安尼我知。
1: 是哦，啊你拢个来食用山用力丸尔啦，
0: 用力丸吼，啊我食过
1: 啦。你讲，好好，
0: 我拢无甲你可应，我讲哦，我食会使得
1: 好，
0: 啊报阮的亲戚朋友，阮的兄弟拢有在吃。
1: 好，感谢你啦。
0: 哎呀，阮家姊妹拢有在吃。
1: 安尼哦，啊你食了好唔好？
0: 因十个。吃到中足好个，
1: 拢
0: 有爱嘛，搁报因个朋友吼，
1: 报
0: 个安尼，吃足济，恁个产品真正有够好个啦。
1: 安尼吼，
0: 啊，阮甲你报安尼吼，阮看下，你像阮咧甲你讲，看下恁个工
1: 作。对对对，这样样嘿。
0: 安尼，阮安尼甲你工作安尼吼，阮也无，阮下面也无熟悉啦吼。
1: 对对对对。
0: 两千七个啊。
1: 好安尼吼。
0: 嘿，我之前拢食细罐个啦，
1: 好，
0: 即嘛拢
1: 食了好，拢食大罐个，大罐恁算个好啦。
0: 哎呀，足三百四啊。
1: 有，感谢你啊。请要跟道盖想哈，
0: 有啦，
1: 好，谢谢，再见，
2: 拢未压关，
3: 哦，
2: 未压关，你去诊所嘛拢无错，
3: 好，你安做严重，
2: 你脚哦，拢脚底听下脚底落，
3: 好，
2: 做严重个安尼，
3: 好，
2: 脚行路拢会脚硬下个吼，
3: 会
2: 疼呢，
3: 好，
2: 听下做严重个，
3: 好，
2: 我就足济去签嘛签安尼啦，
3: 好安尼哦，
2: 骨嘛去针骨安尼啦，
3: 好，
2: 骨干呢要去医治咯，破医院吼，去注射拢未叮当呢，
3: 安尼哦，
2: 我知影我下未得住啊，我拢未叮当个，
3: 好，
2: 未叮当安尼，
3: 好，
2: 啊，我这个。吃你这药啊，像阿好啊，听你这药啊来吃看吼。哎，啊吃啊，我买大罐，我开始买就买大罐。
3: 中山两两甲通知药丸。
2: 嘿嘿。
3: 好好好。
2: 开始一日买，我就甲买大罐。
3: 好。
2: 遮严重啊，要吃，也吃啊，你细罐啊吼，无啥物路啊。
3: 要要出门着。
2: 嘿嘿，我先甲买大罐，买大罐来咱个吃，吃差不多半罐，哎，有效果啊。
3: 好惨。
2: 嘿，有效果，昨下吃一，算两下拢吃完啊嘛吼。
3: 好。
2: 啊，我去买，我甲吃啊，即嘛。
3: 嘿。
2: 真好食啊！
3: 真好食啊！你
2: 啊，今麦手汗都袂晓听，
3: 好袂听。诶，
2: 要炒菜，要种菜，拢无要紧啊。
3: 好，安尼好做做啊！吼。
2: 嘿，啊，无讲袂晓炒菜啊。
3: 好好，安尼。
2: 钱数嘛问题啊。
3: 安尼你啦。
2: 嘿。
3: 好。
2: 我那外烦恼，我带一支手啊，咱料后面那种。
3: 好好好。
2: 脚嘛拢一边都掉人，脚甲手拢一边拢袂好使安尼。
3: 好好好。
2: 嘿，啊，不过那今麦拢爱酸哦，天天嘛酸甲哦，拢爱一个脚脚拢爱折嘞，拢爱冲起去吐掉。
3: 好嘞，好。好，还严重啊！吼。
2: 诶，都严重。
3: 啊，听到安尼啦。
2: 嘿嘿。
3: 好。啊，你强
2: 硬！啊，你嘛好，我是拢要继续个食。
3: 好吃不要。 样的啦哈。
2: 哎呀，我是讲都这个保安员哦，小目睭拢还点点啦。
3: 好，你也别别。
2: 啊，未啊未。
3: 好。
2: 我今仔明仔早起要去过啦。
3: 也未来吃香山保安的，吃目睭的少
2: 哈。对对，啊，恁恁那吃这种人家将来玩哈。
3: 哎，
2: 这里。
3: 保安员，
2: 保安员没来吃。
3: 小朋友，小个同学在个吃，他胖的在个吃。他
2: 胖啊！我是讲你迄个这样吃，本钱一般不
3: 少。对对，啊，你保安员那个吃朋友，
2: 好，
3: 啊，小个同学胖的在个吃
2: 啊，
3: 话紧，
2: 很
3: 容易大约啦。
2: 好啊，保安员有哪多粒
3: 了？对对，保安较细粒，保安较细粒。
2: 好啊，其他就
3: 几粒？其他吃八粒至十粒。
2: 好安尼。
3: 其他细粒未？系啊系啊，哦，安尼吃得未歹哦，好。
2: 好。我最短点点。
3: 好。
2: 啊，只要医生看了讲刷吧。
3: 刷吧个。好好。
2: 哎呀，台湾有台湾弄。
3: 啊，你关袂用三保安来吃啦？
2: 系啊，啊，真好用啊！无安尼我，哦，伊个食足济啦，嘛点心啊，外嘛吃啦，
3: 食足济去啊，对啦。
2: 食真济啊，唔食台湾去啊。
3: 好，无出门点了点。
2: 出门去。
3: 起码食咧用三用啦，加用三保安啦，食咧差足济。
2: 嘿嘿，大家感谢您，感谢您。
3: 对啦，恭喜你啦。
2: 我个仔，你这又来叫我。
3: 好嘞哈。
2: 哎呀。
3: 好好。
2: 我嘛听你个节目，你
3: 真
2: 好，你真好，新闻啥真好。
3: 好嘞哈。
2: 嘿嘿。
3: 恭喜你啦。
2: 有时间再问到当地头。
3: 好。
2: 我拢得健康下
3: 好，依然啊，好，谢谢啊，再见了，再见了。那介绍阳山阳烈丸，这重症型阳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袂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惊无两块要坐椅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你遐惊到都晕落去，两脚袂起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哦，也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哦，这种得退化啦，吼、哦，咱呢啊老人啊，这种症的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烈丸买来吃，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袂了，骨了背袂起，屈了背起，等来我坐，行无两下要坐椅啊坐啦，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就啊，行到到到温柔前，两脚袂起来坐，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阳烈丸，算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痛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啊，关卡袂拗翘的严重的酸了痛，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阳烈丸。重症型用起要过筋骨，不然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较袂讲咧过游览车。阳山阳烈丸，阳山阳烈丸。有咱阳山同个止痒丸，这中药从市面上个接近两下，顺中个这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通胃路的，肺若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作侪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就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肺路循环就不好，肺路就会塌掉的，就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阳山通的止痒丸买来较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阳山通的这样买来较吃，清血有通血路，个人平血，血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阳山通的这样丸。市面上啊，几斤两两，用顺中的这些 GMP 大券，装咧清肺通胃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用三通的止痒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吃，效果继续紧。用三通的止痒丸，用三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有救的数啊，特别的现代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 GMP 大厂，阳山同济用完，阳山用得完。对咱这种介绍产品，到你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上来拢可以哈。 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咱的产品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去用丸，还有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肝丸，还有吃糖分吃糖尿病用山用山散，吃睡不去过脑的吼，过头壳的用山安神用脑丸，各地指定的朋友给指名各位吼。咱这种纯种的这 GMP 大厂，另外够咧介绍这个用山木基地啊，用山木基地咧，我介绍二三十栋啊，那这是天然的纯植物上的青草精髓，里上的芳芳甘甘做好啉吼，到那登记了排便较袂顺的啦，好，过来你苦便少苦一个健康拢苦到无的，用山木基地泡来甲啉，咱这地包一包一包，一日冲泡一包都会使啊，冲泡足简单啊，都像那冲茶安尼，地包可能地杯内底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一二十分啊，茶包就给拧起来，就当个啉嘛吼。先顶起卡清凉，之后它促进训练代谢，让咱排便结束顺。这芳芳甘甘做好啉嘛，这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髓里向的用心木基地吼，长期排便较会顺呢。啊，是讲咱就体重较重，顿里靠靠分量，这样泡的给啉，用心木基地。各地指定的朋友来指名各位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台南这个人的这个杨小姐，我来对人的这里帮我来看被杨山杨烈文吼，交代收听歌声乱情。

0: 台南地检署啊，侦办着新兴绿能集团啊，参金主新光国际投资公司涉嫌啊，联手啊，利用虚电共生供电案件，向银行团啊来诈贷，吼、哦、来贷款，其中哦47亿哦，牵涉到诈贷案件。今年大会新清库啊，新兴集团是这样负责人陈英伦，哦，这个必须啊核准了。这两个所在约谈啊，新光国际投资公司负责人林碧涵拢总13人到案。现在张勇台南电话的新清库啊，林碧涵啊，个姓陈姓杨做案3人核准，这3人拢必修啊，哦，必修啊。比情况讲，虽然国内西电共生龙头的这新兴绿能集团啊。其实去年啊，就是到啊，提报讲啊，欠着包厢工程啊，超过几十亿个。遐部分的案场啊，因为无实际上在持续啊，就是到经济部台南市政府这个主管机关怎甲踢脚，啊，怎含着债务危机啊？新兴集团伫1988年成立，真个是咱国内西电共生啊指标性的企业。在中南部新兴的西电共生的开发容量啊，占政府总目标的35%哦，哇，需要哪做真大？啊，甚至提着银行团啊，几百亿联合贷款可以啊。1912年参台积电佫签订绿电供应合约哦，哦，确实需要未输做作大呢。不过随着快速扩张啊，去年传出讲新兴旗下西电共生供电厂。有电啊，结果也无鱼啊，有电无鱼啊，阿妹仔咧饲鱼啊，啊，这个、业者咧利用土地开发贷款设供电厂，确实无是这种将数咧用得饲鱼啊，干那咧卖电啊，用这种套利的手法，结果被识破，就是个主管机关踢脚，台电哦来停止个别的电啊，甚物讲十年少转做供电厂啊，人讲起楼就烂尾楼啊。而且供电啊嘛，变成烂尾电呢，受害厂商吼，要做自救会来抗议啊呢。检调查出讲，陈英伦佮这姓刘、姓戴跟两个姓李的集团的重要干部、主公司负责人这些人啊，非法吼，挪用集团的资金，而且联手新光国际投资公司以及西电共生开发土地，向银行团佮联合贷款。100亿哦！南检的今年吼六月指挥调查局发动搜查了，认为讲陈英伦这个人涉嫌犯着背信、诈欺、洗钱、侵占商业会计法以及银行法，涉嫌重大啊！而且有创造金别前科咯，向阮的新政府啊进行核准啊呢。检调会同在说单位了，阁后续查出讲，林碧涵参姓詹姓杨的主管，以假出资的虚伪金流，搭配形式上啊高官预算以及连锁安排做暗号，制造假情况啊，入主新兴集团的假象，借此啊向连带银行团啊办理诈贷啊呢。第二这啊，连带贷款的银行团哦，哇，刷刷向便宜啊，这银行团叫便宜。无信这个不确实的高管结果，伫民国1911年到1914年啊，哦，拢总要贷款啊，携带47亿哦。受害这银行啊，受损金额，上无一间拢算是几亿以上啊，这银行团，是毋是有银行高层牵涉到包庇，也伫咧调查。南检的动员在内检察官这两日兵分七路搜查，传阮了13个证人，还有被告。服刑了，伊叫小明犯着加重诈欺、洗钱、银行法这罪行重大，而且德王创高金的过路，要强犯啊证人安倍政府的过路，当中抓着林碧涵、姓詹、姓杨主管三人，而且用台湾地方的申请禁见、申请库啊禁见核准，专案才发达的侦办吼。这六名的诈贷案件有47亿，南检的起码整个收啊3个人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只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1: 好，你咧食 安怎？杨生要你玩？
2: 我的要你玩，我的吃高椒啊。
1: 好，帮我那么高点。
2: 哎呀，好，都经过酸啊。
1: 好，经过酸听。
2: 嗯，经过酸听。迄点变数啊，两支卡，安尼买香香，安尼背起来，背起来。
1: 好好好。
2: 一个卡头。
1: 安尼吼。
2: 系啊，哎，迄卡只片，迄两骨边吼。
1: 嘿。
2: 那就糖的腰安尼啦。
1: 安尼哦。
2: 两块八，啊，那就的腰呀，那就一把。
1: 嘿嘿嘿。
2: 一下嘛，那普通时安尼点伊啊，然后啊，感觉硬腰呢。
1: 好好好。
2: 要想讲，嘿，这到底是安怎样的？太安尼啦，
1: 嘿，
2: 嘿，啊，姐姐哩吼，
1: 嘿，
2: 怎啊拢改善，
1: 怎拢好起啊？吼，
2: 啊，嘿，嘿，
1: 用怎样哩玩？
2: 嘿，嘿，用了玩，加迄个，
1: 同个机用玩，
2: 机用
1: 加这种咪，
2: 挂起挂在
1: 家，好好好，
2: 啊，我今嘛拢加迄个用了玩较济啦，
1: 好好好，
2: 嘿，
1: 安尼哦，
2: 啊，我迄只嘛去挂一罐保安丸，
1: 好，用三保安丸吼，啊，你咧吃安怎？用三保安丸，
2: 我着把酒，迄个背板啊，
1: 好，背板净，
2: 背板啊净，
1: 好好好，好，打你这样哩，
2: 嘿，打吃，我来吃十只啦，
1: 好好好。
2: 我就是吼，我就是这个目睭吼，哦，用用家起来讲听讲眼啦，
1: 好好好，
2: 要怎么像安尼听了听恁的歌听了吼，好翻点歌安尼十点外，我那就开始在咧在在讲啊啦，啊，迄目睭骨拢模糊咧，
1: 安尼吼，
2: 迄正类的目睭拢模糊咧，
1: 吼，
2: 啊用卫生纸擦啊咧模糊，啊用面布擦啊咧模糊咧，
1: 安尼啊，
2: 嘿，啊即摆三更半暝哦，翻点外叫阮个囝起来哦，我讲好，我足艰苦咧，
1: 嘿，
2: 啊翻这边啊困未去，翻那边啊困未去，啊讲好，我点咪过来，安尼啊从我再去迄落要去迄落就马街看哦，我无眼科咧，
1: 好好好，
2: 边中客咧，
1: 好好好，
2: 嘿呀，啊即摆直直去。我迄就是夹起来急性的提供干，
1: 好好好，
2: 啊，其中我学脸色啊，
1: 好好好，
2: 爱讲脸色贵有较无啦，较无我就是想讲无吼，恁咧讲这都讲好，
1: 对，
2: 我来后面去挂一罐大罐的，要来安尼提，
1: 好，打你这年啦，哈，
2: 打你这，啊，叫三顿哦，
1: 嘿嘿，
2: 就拢食饭饭后，
1: 食饭饱才对，嘿嘿，啊，就加食十粒，
2: 拢落完，食十粒呗，
1: 嘿，买了几十粒拢买紧哈，
2: 食十粒呢，
1: 好，
2: 用完我拢，我迄阵啊拢好，一罐甲加两粒，
1: 好，对啦，你。比较严重，爱自己食两粒就对。
2: 嘿嘿，头啊，食一罐了，啊，拢食一粒吼。
1: 嘿，
2: 食用早马太阳咧无
1: 啊，较慢吼，
2: 无差感觉啦。
1: 好好，
2: 好，只要挂第二罐哦，我就从我头
1: 个自己加两粒
2: 啦。
1: 嘿嘿，
2: 加两粒，哦，这改善足紧嘞。
1: 好足紧吼。
2: 对啊，我起码佮剩一罐吼，
1: 剩
2: 迄只个罐，佮一罐迄个保管完，
1: 剩
2: 一罐。
1: 好好好，
2: 哎，迄个起码拢佮停一粒。
1: 好，起码食好起，食不用一粒，食一粒都会使得。嘿。
2: 吃一粒，
1: 嘿，你都自己吃
2: 一粒，
1: 好，这样对，
2: 一粒，
1: 嘿，都自己吃一粒了呢。
2: 哎呀，
1: 好，
2: 啊吼，啊姐姐，嗯，啊那个一粒袂歹，不过迄个电台的广告我唔捌咧挂咧，
1: 安尼哦，
2: 唔捌咧买物件。侬讲，噶，我那囡仔侬讲，哎呦，噶好呀，搁咧电台的广告。
1: 啊嘛，就好的产品，唔知爱介绍给人知。
2: 啊，迄个你若不介绍，红知你知。
1: 那嘛唔知，嘿，是啊。
2: 啊，你若去药房买，嘛是买迄个便宜话咧啊。啊，你咪逐行遐讲问讲要哪食哪货。
1: 对啊，是啊。
2: 我讲唔通讲看了不点啦，你看
1: 对啦，
2: 咱就过来食看卖，然后好，咱就继续个食
1: 下
2: 嘛。啊，然后咱就
1: 等来吃咧。
2: 我骗嘛就关
1: 咧。啊，你看你食较正好啊，好几下行啊呢吼，讲讲那么高你也好去，经过身体也好去。
2: 系啊。
1: 啊，脚正边两骨会拔，啊个会撑哦。
2: 系啊。
1: 啊，好去。
2: 啊，那就你尿啊
1: 呢？尿啊呢啦吼。
2: 那就你尿啊呢啊？啊，那就你麻，那就你尿呢呀？
1: 啊，食这也好去啊。
2: 这食久啊呢？
1: 都久啊，几啊冬啊？第几啊冬啊呢？
2: 无啊。无过了冬啦，过了个月
1: 啊，几啊个月啊，
2: 过了个月啊，像讲迄太诶，这种现象啊，
1: 啊，即嘛直接拢好起啊，
2: 嘿，直接拢好呀，
1: 你恭喜啦！
2: 啊，我就是讲吼，唔得是，干那这几项啊毛病俩啦，
1: 啊，你搁有食通个止痒丸嘛？吼，
2: 有啊，嘿，啊你食吼，感觉头壳未安尼定咧，会安尼便便拢安尼会丢一边啦，
1: 啊无便便会丢呢，
2: 无便便拢丢一边啦，
1: 吼，安尼吼，啊即嘛直接好起啊，吼，
2: 啊直接都无啥感觉啦，
1: 吼，安尼吼。
2: 哎，我想讲，后日这罐啦，食了后日再过来讲。
1: 哦，你跟你讲一下，吃好讲，到介绍。
2: 有啊，我介绍过来呢。
1: 安尼呢？
2: 我菜市啊吼，
1: 好好好，
2: 我就出去买菜啊，就那里几包
1: 吼。
2: 啊，今嘛只我
1: 做点心啦，
2: 行路啊，家里行过啊，我无啊，我上啊，你先去卡是安怎样啦？讲啊，都中风过啊，行路拢无啥方便。
1: 嘿嘿嘿。
2: 啊，我就较薄嘞。
1: 嘿。
2: 啊，像迄用迄车咧塞起吼。
1: 嘿，
2: 利用的便宜过去。
1: 嘿。
2: 哎呦！我看到安尼，
1: 啊，可怜，
2: 笑脸比笑脸吼，就安尼对方三哥讲，他们去逛了吃看卖。
1: 用三用的玩家通的体用
2: 的，我甲伯我讲，他们去逛了吃看卖，
1: 从
2: 准备好你有效的啦。啊，但是头发的掉，你爱多吃两粒，
1: 吃较重，
2: 吃较重，啊，不你 唔知再过久啦，为来三四年、四五年
1: 啊。哦，啊，
2: 我听听咧口音，无讲后尾再过六年嘅，人家爱骑脚踏车。
1: 对啊，对啊，是啊。
2: 啊，我迄个有那打听，你也听一阵嘛，你啊咧。
1: 你吼，感谢你，感谢你。
2: 过久咧，啊都唔知要转对一台，拢转无啊。
1: 你吼，
2: 系啊。
1: 你坐对，
2: 我就啦。
1: 就啦，哈，好好好。
2: 啊，我两台七十万咧。
1: 好，安尼哦，哦，听未出安尼。哦，
2: 我两台七十万，啊，我拢好，拢听，拢讲咧口音，口音，啊都口音
1: 袂住。歹势，歹势，啊，要哪请好你啊？
2: 我，
1: 嘿，
2: 我哎，人拢叫姨妈妈啦，啊，我名叫吴香花。
1: 好，吴香花，
2: 吴香花，
1: 啊，我露宿啦，哈。感谢你啦！
0: 你小小听咱世界新闻，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烈湾、阳山同个基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泉山、阳山安顺阳南湾、阳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公，地动啊，要安哪？
1: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桥脚遐。
0: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你足厉害呢。
1: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大家中秋。周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8: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5: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绿湾，阳山同的基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细佬的男主，去年啊，以1500块的价钱卖一粒啊，含有伊托米族分段，俗称啊做丧尸分段。哇、哦，这一粒啊，1500块呢有够贵。好、哦，一名15岁这小路啊，呢卖予一个15岁小路，是咪讲答应讲吼，要予欠少，日后啊再来付钱啊呢？不过因为细佬的男主犯案的时阵，伊托米族啊，去当时是二级毒品，吼、哦。可以判10年以上的徒刑啊呢！啊，不过现在列入第一级毒品啊，第一级毒品啊。啊，所以讲现在加上啊，伊犯的对象阁是未成年，阁是15岁少女啊呢吼。又阁放任犯人啊，所以现在电话的合议庭啊，看看咧，依照毒品违防制条例，大人对未成年人啊，犯的第二级毒品罪判10年6个月，10年6个月。检警调查，伫即个去年6月13日暗时啊，涉案男子驶车咧前往新北市三重埔一间超商后前，参杂个小路以及其个朋友见面。小路知影涉案有咧使用伊托米做习惯，佮开水问讲是毋是毒品通个卖伊啊呢？我15岁查囡特别想买毒品啊！你啊看有够害。啊，小明讲个是1500块继续交易。细佬人做当条高，销路一粒送四分段，哦，这一粒1500块呢，有够贵的啦。而且同伊讲无现金，无要紧哦，互你欠少，日头才付钱啊呢。啊，警方今日来查着销路啊，啊，佮持有啊分段，顺山掠着细佬人做伫正法动所在呢。佮细佬的骑客佮车辆靠着相关的证物，而且将细佬人做佮起诉。啊！细佬男子放任贩毒啦，伊辩护人辩解讲，细佬男子唔知影对方未成年啦，唔知伊卡15岁啦，而且上面并无真好的这交情啊，那有可能同意要互伊欠销卖毒品互伊咧？加上监视器并无翕着明确的交付毒品的画面啊，主张讲应该判细佬男子无罪啊。由于小路参与做一起朋友在侦查的时阵吼，哦，拢到讲到靠手里。所以讲，过去啊，从细佬开工过程当中，也曾提到两个人拢还未成年呐。所以讲，校医庭里面讲两个人所讲的前后高度符合，而且监视器画面、参手机啊、基地台啊，也证实讲啊，细佬男主迄一面确实有开车前往会面，加上上面也无什么歪手啊，所以讲无可能会故意陷害伊啊，证人无理由啊，冒着危险的风险。要害细佬男主绝对无可能啊！呢，想判定细佬男主故意贩卖毒品哦，未成年的吼，哦，判10年半，我来判10年哦。你也看伊刚才卖一粒丧尸分段啦，即马来判10年半，你也看，最少要卖哦未成年少女，这个查囡仔才15岁，双方看会判重刑呢。而且伊同民族吼，即马是一级毒品哦，较早二级毒品，再一级毒品哦，这个判入重呢吼。还这个判是伊较早二级毒品啊，抓了算是还个二级毒品罪，甲判10年半，10年半。上这毒品真正吼，无判较重的吼，食毒的人、卖毒的人，这拢即马拢判足重。尤其卖毒品的人吼，即马愈判愈重啊。那无判重，大家都唔惊你吼。啊，这。内底含有伊托米做成分的分段，为看做丧尸分段，哦，这一粒1500块呢，目前已经啊，伫台湾呐，哦，会算是真泛滥呐。而且侵入年轻的族群哦，甚物做一个个人惊死亡啊，食毒塞车，啊，个弄警察死亡案件，当然是大命的分段，大命的分段吼，也可能伊托米做位也挺多。啊，政府啊，就是短短两冬内底两度啊，提高毒品的分级。较早伊托米做第三级毒品呢，一路升啊，升到即马第一级毒品。今年6月27日就是第一级毒品哦，升级啊，创啊咱国内毒品管制史上分级提升最近的记录安尼吼。因为这足侪人在吃，啊，这大家唔惊死啊呢，吃这啊真正害死人呢，啊，所以讲。提高刑度啊，一级毒品吼、哦，
细南南做哩新北，以1500块换袂一条送水分段和十外小路。当时伊都民宿是第二去毒品，所以细南南做是比换伊当判十当判呢。伊是去毒品的，啊那讲伊去毒品的会甲判去判入当吼。不过当时呢，也未改做伊去毒品的送水分段，所以讲判伊十当判。不过伊都民宿第一毒品了吼，第一去毒品了，即做更加大当。制造啦、运输啦、贩卖第一级毒品，法定都是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的呢。换一句话讲，刚刚是咧贩卖一条送水分段给未成年人啊。除非讲毒贩另外法院会当接受的减刑事由，安那话依法，哦，这判较无期徒刑，是免讲判死刑哦。这依托民主吼，依托民主。那原来是医疗用的啦，医生咧用的麻醉药啊，属于静脉麻醉药啊。但是近年来不法集团啊，将咧参与这电子分流制成啊送水分段呢，伫咧夜店啦、校园啦、青少年伫咧贩卖，迄只来到地吼，迄出现了酒精啊、精神恍惚、失去控制能力，就敢像送水安尼吼。所以你看，足侪件严重，食毒塞车车。拢会食这個送水分段，引起社会高度恐慌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副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0336，台南空调26-0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台南文生路这个徐小姐，我那干杯，永山永乐园吼，刚才收听《爱情过路人》。

我们这个生的如此过来台湾二十几年啊，爱主持讲什么瓦佛转世啦，吼、哦，讲是瓦佛转世，还是台湾新住民啊？摕到咱国定过的新闻了，主持讲是瓦佛转世，然后煽动越南籍，哎，这查某信众吼，变卖家产，对越南带囡仔。对来台湾修行安尼啦，入境了确实被安排到农场啦、餐厅啦，无上打工，无上工作，讲去做工课，吼、哦，拢总无薪水的哦。这个在修行啦，吼、哦，三四个越南籍的老爸跨海求助啊，讲要找某囝，讲叫骗来台湾，伫咧做工课，讲拢无薪水的。移民署带动起中英队，接到报案了。救出了四个囡仔，而且上生的路做一百人以上发办。然后将我地检做警察，将伊只违反警告犯人防治法，即个做甲起诉。啊，即生的路做医生，将我电话的法官裁定20万的交保，20万的交保。啊，即四边得到解救的儿童，即囡仔已经往倒等于越南嘛吼。生的路做是民国112年七月，因为牵涉到宗教诈骗案件。叫越南政府列为永久拒绝入境的对象哦，竟然将经营的重心啊转到台湾呐、啊，然后持续透过网络遥控信众，灌输啊以少师傅只是劳动的当累积功德，啊有关一寡因的越南的吼、哦，越南故乡的人啊，带囡仔来台湾做工课，啊讲来遮劳动会当累积功德，啊无薪水的哦，吼、哦。啊，讲把金来电的时阵啊，那世界把你来时，还当得到啊，第一个给你救的呢。哦，灌输这种啊无正确的观念嘛。古越南嘛，因东乡的带囡仔，办关公签证来台湾修行啊呢，其实不是来修行，而且来做苦工啦，啊个无薪水的啦。啊，生的如此无过着关公签证，干来当停留14日规定，参另外四名摕着咱个身份证越南。配合控制被害人有机孤立啊，至少啊，克制着三四个啊，四中的越南籍的妈妈的信徒吼，我咧买买买，听耳啊啪啪啪，带囡仔吼，有四个囡仔，八月到10月囡仔，来台湾的餐厅啦、农场啦、无上劳动等于啊，大家讲咧食头，其实啊，做苦工啦，啊，拢无薪水的啦，台中中英对。今年二月就接到三名的越南籍的老爸啊，也是委托人啊，看海来接报案啊，讲因某囝吼，被人骗来台湾来做工课啊，希望政府到下手找到人啊呢。中华地区的指挥甲中华警方共同侦办啦，也调查发现讲被害人啊，入境台湾了，所来去被扣留护照，限制对外联络以及行动自由啊，而且被安排到。啊！华南教团去采收，华南教餐厅去洗碗，为了规避杂质，下面完还阁将被害人伫中华新北庙了，不断转移所在啊！呢，来做工会所在嘛。

的想法，把那新办法的苗栗呢，转来小组啊，所在的地苗栗叫做了十四个囡仔，将我地检署顶来白照人口犯人刑法甲有关罪啊，起诉省的如此，还有四个共犯，还有三名涉犯越南籍的老母拢疑心嘛呢？啊，这省人如此疑心了200,000交保，限制出境出海，还有起诉。省人如此交保了，并无前往伊伫中华长尾乡的花田景观餐厅，这种餐厅依然照常的营业。整理环境的职工表示讲，自从老板娘的生意入主被查走了，餐厅由越南东乡的生意负责人继续过来经营啊咧，继续经营啊，真白蛇就对了吼、哦。越南啊，之前我是外佛吼，讲、哦、伊是外佛转世骗越南东乡的。啊，带囡仔来台湾做苦工做劳力，讲会当修行积功德安尼啦。移民所救出了十四个囡仔，啊，十四个囡仔吼，拢上登越南嘛，吼、哦，上登越南嘛。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机六控诉336。民国93年，哦，这古老。民国93年，啊，就是23年前吼。嘉南市一间啊，做女人心卡拉 OK 店，叫人放火啊，做到烧死5个人，被轻重伤的惨剧。民国100年，最高法院一面讲，凶手林宏仁啊，恶行重大，判伊死刑确定啊呢。死刑确定就无了，枪杀你，也林宏仁啊。关于加压超过22天啊，结果队长哦，传出讲就病过星期啊，过星期啊。林梦林啊，就是到关于加压关22天，新北地检署检察官回龙发的验尸，也移退了，已经加上两回啊。这是继续今年交的分尸魔吼，欧阳勇啊。分尸魔欧阳勇完了破病过星期了，另外一个死刑完了。病死的家的案件吼，咱国即马等下要来枪杀的死刑犯啊，即马刚刚剩34个啊。这林梦莲因为不满看守的女人心，卡拉屋个店工作，过来甲拍电话到店内底向交流去向查，因此他们店员啊发生口角。民国93年6月16号，也是伫咧22天前下晡，林梦莲啊，成立居然厝内底切气如何啊？点汽油弹，然后开车前往家人，暗时8点左右到甲女人心卡拉 OK 店门下口。啊，这个、林梦莲伫电话洗来洗去，头个洗电话真久，然后再将汽油啊撒落倒啊，然后倒了这红色的塑胶袋内底。然后对这个烤鸭店的楼梯间啊，怎啊点起啊呢？塑胶袋啊，几包内底拢得起油呢？怎啊点起内底？提来大概点好多。然后白地啊，安山顶面的废布条啊，将汽油弹个点起，烤鸭店内底瞬间啪一下，哇，火怎啊倒起来？火烧厝啊！放火了，伊赶紧烤鸭笼啊！当时正是这种店营业热门的时间啊。有足侪员工还有顾客伫内底啊，火势只敢只有一个楼梯出入口，想要全部逃走真的无可能啊！最后会走无离啊，就是讲5个死亡8个消失，诶，5个消失8轻重伤的惨剧啊，消失5个8轻重伤。哦，这个案件对一审到刑六审法律拢判林梦玲拢判死刑。这个犯人心理了解，美国林梦莲之间的个人感情纠纷，当不当的放火啊，害死人啊！走到无辜的性命吼，被剥夺了呢。犯人了嘛，无一点啊协会意思都无啊呢，也无忏悔意思，无得的同情就对了。求其生理不可得吼，还是民国100年10月24号判死刑确定了呢，叫死刑确定都不了，还枪杀的。那较早啦，较早哦，古早时阵啊，迄种戒严时阵哦，很难判死刑啊。拢头两面来枪杀，无超过1礼拜。啊，这嘛唔是啊，我已经拖10几冬啊，
四行员嘛是在里底咧食无一饭，啊！伫望年咧四行一定嘛无一平啊！爱去年佫申请再审咧，高天宏提分伊出庭的时阵，伊面对着看看孙文是咪用双手合十拜托，希望当可以啊！啊，重启再审嘛咧，但是今年高天宏里面讲，伊提出的资料无符合再审的所要求的申诉证。无符合再审的要件，裁定驳回申请，阿嘛无厉害请啥呢？结果昨传出讲啊，伊私底加加啦，哦，私底加加，像四英元哦，即马佫减一个啊，林王林吼、哦，听讲伊滴了感情袂记个啦，这是有关的新闻消息。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控诉三三六。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家里这个中寮吼，这淡水屋里家里安宁的房，我来讲买用心保安暖哦，交台收听《三国志》。

0: 我吃鲍鱼啊，
1: 好保肝暖，
0: 嘿，吃一罐有效。
1: 好，你咧吃安怎？
0: 我吃保养的。
1: 好，你用三保暖咧吃目睭安怎？
0: 都目睭哦，
1: 嘿，
0: 生公安弄下咧模糊着哦。
1: 好好好。
0: 啊，会帮啊，那是
1: 好会帮着
0: 你，
1: 好
0: 会帮着你啊。
1: 好好，那香烟啊。
0: 嘿，啊，吃一罐了哦。
1: 好，
0: 水灾啦。
1: 好，吃一粒豆餐哈。
0: 嘿，啊，我今麦自己讲哦，
1: 嘿，
0: 今麦拢吃保养啊。
1: 好，吃好今麦吃保养，啊，你嘛吃无贵啊？
0: 嘿，吃两盒，
1: 啊，吃两盒呢哈。
0: 我半盒。
1: 好好好好，安尼
0: 啦，
1: 安尼佫继续食哦，食保养的啦吼，拢好起啊
0: 嘛。保养的嘿，食了真正有影，我阿伯了吧。
1: 好，我阿伯了吧，以外。
0: 啊，我这边是咧管这食这脚哦，我这脚是算讲食的吼。
1: 好好好，
0: 啊有
1: 酸痛，
0: 嘿，伊安尼酸酸啊，痛痛啊，不最不善食呢。
1: 好，安尼会使食养生养你还，
0: 还会使隔离，
1: 嘿嘿，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安尼，好，
0: 好，啊有拢差不多二十点钟。
1: 嘿，嘿，嘿，
0: 哦，
1: 嘿，你住伫倒呀？
0: 我住伫新港啦。
1: 新港哦，好好好。
0: 啊，我去，我拢去嘉新。
1: 好，嘉新妹哈。
0: 嘿，嘿。
1: 哦，啊，你养生保养食食好，就讲到介绍呢。
0: 有嘛？哎，阮吉爸目睭无骨嘞哦。
1: 嘿。
0: 咩镜头看无啥？我讲遐讲头，我也讲伊唔成。
1: 好。
0: 哦，啊，今嘛哦，买来换来食，讲哦，啊，助餐嘞，我是伊个哦，我遐换拢甲指定名了。
1: 好好好。
0: 怕神闹你死了，
1: 好好好，
0: 看我要紧，
1: 嘿，不要紧，你伊安尼后摆要查搞查啦，
0: 好
1: 啦，嘿嘿，不要紧，
0: 我遐关三关啊啦，
1: 好，保安员，永生保安员，
0: 把只有遐两关，哎，关，
1: 永生永关，啊，你永生永关，你食安怎？
0: 我都改公司弄下去打，
1: 好，去打课啦，哈，
0: 哎，啊，食食哦，还好
1: 食，食一粒就好呀呢，
0: 嘿，食食还好哟，
1: 啊，
0: 我
1: 今仔
0: 是讲要来关这卡哦，
1: 好卡生，
0: 嘿，这卡哦，
1: 嘿，
0: 哎呀，苦呀，肺部。我们爱热
1: 的，热的哈，嘿，一只用三用就完掉啦。
0: 啊，我怎么去见公司呢？去烧，
1: 没啦，你分落开就好哈。
0: 拢二小我都一点。
1: 嘿，你用你完只看爸妈哈，好啊，只饭包你个只保温暖，安尼就会使啊。
0: 哦，
1: 嘿，啊，你介绍恁厝边只保温暖，用三保温暖，只只有差啦哈。
0: 嘿，有差，伊目睭哦，拢会安尼。现在供应不，正常用的不快。
1: 好，看无啦哈。
0: 哎，啊，人今麦买拢食保养。
1: 好，今麦食好，我看有啊。
0: 嘿，人因食三罐啦。
1: 好，伊食三啊，看有今麦食保养的就对啦哈。
0: 哎，人今麦食三罐，啊，今麦食保养。
1: 好，安尼较容易。
0: 食了人拢好，啊，人
1: 好。
0: 我那人讲目睭呢，
1: 哎呦，啊，你目睭嘛食较足好啊。
0: 哎，我目睭我食罐罐了，就差足济啊。
1: 好，背板情也好记。
0: 嗯，
1: 香烟也好记。
0: 两个烟真的拢灭了。
1: 好，
0: 哎，啊，我今麦是讲要改。清扫安尼
1: 好好，永生有你玩哈，
0: 哎，
1: 有卡生你爱食，永生有你玩，
0: 对啦，别白起来吼，
1: 别白起来，
0: 就喏，拢有爱记的，就白起来安尼
1: 啦，记得啦，嗯，
0: 哎啦，安尼啦，吼，
1: 好，
0: 安尼好，
1: 好，阿伯来请我哩，
0: 嗯，我都用卡下吼，拢是陈太夫人，
1: 好，安尼第一个陈太太啦，哈，好，
0: 陈太太啦，
1: 好，真咯，好，陈太太，好，谢谢你啊，
0: 好啦，
1: 好，谢谢，
0: 那真正好。我跟你讲，唔来改做无？
1: 你啦，拢小朋友啊，
0: 嘿，唔能改做
1: 咧。别，
0: 我实在，人家真正好用。
1: 对用
0: 啊。嘿，目睭哦，我食一罐凉水，擦我滴。
1: 擦到嘴巴酒味道白油啊哈。
0: 哎，啊，两个人拢无，
1: 想要拢好去啊。
0: 哎，啊，就是这边我一人今麦拢食补用，因为我食三
1: 块。哦，这边吼，本来目睭无看咧，今麦看有啊啦哈。
0: 今麦咱五分钟才看有啊。
1: 好，安尼个恭喜。好，谢谢你，好，再见，呵呵。
2: 那你用心保安员吼，即做咩个人白照的啊？尤其一挂老党即老岁阿伯吼，老岁阿伯看未清啊，咧模糊神色老的看未明，白照定时时淡淡点点只只，回头早起床吼，诶白照咧甘水甘水啊咧，诶白照都安尼提拢未杀过雾雾啦，啊都用民间问一个答啊，白照安尼七七咧白照只提会开呢。用心保安员吼，用心保安员，老唐老岁阿伯模糊神色，老外看未清，一种眼底的退化，目睭安尼看未明，目睭定时时淡淡点点只只，要为手术别来将车讲完了，目睭去做够无足健康做老外有些吼，那你用心保安员，眼底退化， 目睭愈来愈歹，愈来愈舒服，老花目吼。好，背膀现象，目睭前面书房的背咧，背膀现象，目睭前面书对空虚呐，是咧是咧，目睭就拢上个呀，哦，就拢小背膀现象，阳山波眼丸吼，生分离啦，看南京啦，有大眼现象啦，眼底咧退化，啊，这种吃咱的阳山波眼丸，补片的补，阳山的牌子，阳山波眼丸，孙中的这，这种 GMP 大全。咱们个人目睭，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阳山波眼丸，现在阳山阳关这做呢，个人挂中健康，挂中这是一个白天神经啦，就是人讲这眼角器官啦，一个滴了关闭啦，是白天白艰苦，足侪人因为安尼个疏忽，到尾啊关闭严重，只好甲我那想上万，上坡龙这咱来紧张，挂中这是负责咱体内。啊，清肝理毒解毒的器官呐，吼、哦，毒素调炼呢，本来这肝脏是负责较清毒，啊，这肝功能也无好，你理毒解毒功能较差吼，胃、哦、皮的叫白种面上加饭点，这本身话不是皮胃毛病，是肝功能无好，你理毒解毒功能较差，用山用肝买来较吃吼。清肝理毒解毒，我看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片咖啡跟咱哥哥的样。肝能较不好的人，最明显的就是人的长期疲劳啦，长期咧吹打枯草，皮肤较白，将面上卡斑点，咧坐嘛咧，多骨欠嘛咧，多骨疲劳骨咧神骨咧，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光丸，顺中药就是 GMP 大全，做咧个人肝脏哦，咱的阳山的白术，顺中药 GMP 大全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术啊，阳山阳光丸。也够咱食糖分呢，食糖尿病、阳山、阳泉山，食困未起、过脑过头壳的阳山安神阳脑丸吼，也够咱的阳山阳力丸、阳山同的止阳丸、阳山木基地吼，咱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对咱这活动介绍上面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今朝收听台南新区大厦这黄色楼高级，我来跟买阳山阳光文吼，交代收听流浪三乡妹。

新北市警察局啊，三重分局总团这条枪声，一边姓林的侦查组啊，在这期间吼、哦，被发现讲倒伫房间家己自杀，已经死啊。经我初步了解，姓林的警官的老遗书啊，讲感谢家属甲队长，当年普通社队的协助啊，不过伊讲伊只自杀，表示真抱歉啊呢。你叫我调查，三年的警察较早，前两调外口借300万呐，调外口借就借300万，确实啊，投资啊，鬼拢去了了啊，投资失败，300万拢了去，啊，最近啊，因为钱啊，承受真大压力，志刚是不是安尼想未开啊？从进一步去了解安尼，巩固了解。啊，自杀死亡这个警察吼，这个侦查组伊无错无。做警察做12冬啊，三中个综合组也医馆处理后事啊，当然安排当然心理辅导啊呢。三中分局说明讲，侦查对张涛查发生当然啊自杀的案件，警察当然查了，赶紧紧急处理。不过31岁少年侦查组虽然啊要甲救，但是已经明显死亡啊吼。警方封锁现场，排除外力介入。分局侦查队第四开侦办专人啊，陪伴医馆家属协助处理各项后续复核啊，个丧事的事宜啊呢。这真正也好，这警察今晚压力拢足大嘞，吼、哦，压力拢足大。这是新北市警察局三重分局啊，张团出的枪声，一个少年侦查组啊，31岁吼，自杀死亡，开枪家己断死啊呢。初步了解是讲伊投资失败，伫外口负债讲300几万呐，吼、哦，啊，可能就是经济压力上大，想未开啊，自杀死亡啊呢。这是新北市的新闻消息。另外，台北市罗斯福路一座大楼，昨半暝发生一件坠楼事件，一名少女啊13岁，叫人发现讲坠大楼真高，所在规个栽落去啊，摔落伫啊路面的人行道啊，砰一个作大声，哇、哦啊！附近的民众冲出来，看啥物件摔落安尼，哇！原来有人跳楼啊，摔摔死安尼，叫人员事后将伊送去急救，结果嘛是不治死亡安尼。也就是台北市商局昨暝10点外，公布接到报案，讲民众讲罗斯福路4段一座大楼有人坠楼啊。少年人看到现场，发现讲这坠楼死亡的这小女年纪相当轻啊，才13岁呢，查囡仔呢，送到万隆病急救，结果嘛是不治死亡啊呢。这初步排除他杀，严防是自杀、跳楼自杀意外吼。这真正不幸哦！这台北市罗斯福路传出的坠楼事件，13岁小女，是安那个当13岁娘娘在想未开啊，坠楼死亡吼，这真正不幸哦！拄着代志，拢爱对外求助啦，吼、哦，自杀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吼、哦。1995，或者是1905哦，吼，给家己一个机会，这是台北所发生的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一个70岁的台南先生啊，早上骑电动卡拉车，沿着台南市南区新龙路北向咧骑的时阵，结果去后边刚方向一台 BMW 轿车，速度足紧，怎啊撞落去啊呢？而且七十五岁的老先生被冻着哦，喷一个怎喷的？这台 BMW 车顶啊，弄着挡风玻璃了，佮摔落来。上吊叫我车管现场，老先生已经无生命现象，送去急救，依然是不治死亡啊。塞一台 BMW 轿车，剩下司机酒精确实是零啊，毒品快塞，我那阴性反应也是讲无啉烧酒，无食毒的，可能。平时暗半暝啊，吼，车速较紧啊，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安尼。
驾驶这台 BMW 轿车25岁姓刘男子，参车的朋友17岁女乘客，共有受到侧伤的情形。两个人我拢被救护车送医治疗啊呢。这是台南市客群安平巷的福信路路哦，昨晚九点外所发生的车祸。救护车赶到现场，有三受伤的，但是70几岁阿伯吼，陈老先生已经无生命迹象。虽然救护车送到永康紧急病抢救，依然是不治死亡啊呢。这是台南所来发生。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第八期大东区这陈女士吼，我若讲要用山用的完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咱伫台南这个码头吼，曾西里这贾女士吼，老靠近我了，伫码头新林药房，我若讲要用山用的完，用山通的这样用山保安员，也够咱台南东山。这个药人生有在东山青山药局，我若敢买用山用的丸，用山保安丸，用山木鸡的，拢会收听老歌，咱做欣赏。可怜的小姑娘。

0: 个高泰医院开刀吼，伊搞照过，阿哥胆搁提掉。
1: 好安尼哦。
0: 吼，迄人阵吼，阿哥头壳的皮嘛上，脚嘛手来上哦。
1: 好。
0: 我带你治安尼吼。我都听你。啊，迄当阵我是开刀吼。去年时阵开刀，伊来转来台中，阮细汉囝呀，真无聊。啊，他听了你。哎呦，声哦，真好听。这个节目啦。我都一直听一听。哦，感觉好很感动啊，真好听。我不记得要真好。啊，我都讲讲讲，我想买来吃。反正讲讲袂使，讲袂要紧啦。我听了足济人做见证，开心的吼。我都在来吃，吃吃的时阵，迄当阵我视网膜开刀，视网膜开刀，阿哥落尾吼，视网膜无开刀，视网膜破去，阿哥落尾吼，过迄种迄落白内障，哇，迄真严重哦，目睭煞安尼黏黏吼，一直看袂清，我逐工安尼心情足歹的啦。
1: 好，无啦吼。
0: 艰苦，迄已经无去。我拢好，搁食紧食，我都变血管的，搁用肝丸，搁迄种的吼。
1: 用三宝安丸。
0: 嘿嘿，好好好，阿头一直甲食哦，食咧吼，迄当阵阿个无三台血管，第二罐个买大罐的，嘿，拢改善啦咧，
1: 拢改善啦咧，
0: 个改善吼，买一罐，个去改这个大罐的吼，嘿，拢袂歹，
1: 拢袂歹，
0: 看到足清楚哦，
1: 目睭就较清啊，
0: 较清，买了吧，又买黏黏嘛，
1: 好安尼哦，用三宝安丸，好，
0: 阿个迄肝去照吼，水泡吼，存袂少了袂哦，啊水泡吼，足多了，啊只存几粒仔囝俩，存几粒试试俩，
1: 好，加用三用罐就对啦，好，安尼强一强一，
0: 阿个迄都强。咩吼？嘿，脂肪肝吼，
1: 脂肪肝，
0: 嗰啲退去啊咧。
1: 哦，脂肪肝较少啊。
0: 嘿，嗰较少啊。
1: 哦。
0: 啊，起码只皮肤上拢改善，拢未少啊。
1: 好，皮肤未少啊。
0: 嘿，对。哦。面嘛，对，小可呢，小可乌点啊咧吼，拢无少。
1: 乌点啊，无呀。
0: 嘿。哦。真正好用，真正干是啊。
1: 容易哩。
0: 哦。
1: 用三两高丸咯。
0: 嘿，是。
1: 哦，安尼啊。
0: 这个保安丸真正好用。
1: 用三保安丸。
0: 嘿，啊不，迄个果农吼，迄个保安丸那个食好，进前干白点嘛。
1: 嘿，用三两高丸
0: 对。对对。
1: 食干白。
0: 啊，然后啊，今麦风高吹吼，目睭袂讲吼，你安尼擦擦安遮遮。
1: 好，目睭袂擦擦，你安尼袂老话油啊？
0: 袂老话油啊，佫袂黏黏嘛？
1: 啊，袂黏黏嘛？吼。
0: 嘿，我迄嘴内底吼，以前是袂讲，是讲迄个煮饭干加迄个种啊，迄个水泡。
1: 水泡吼。
0: 啊，你消气我就真干。
1: 好，消气吼。
0: 消气真正消气。
1: 哦，加用三两罐，加个煮完罐，加水泡拢消气就对了。好好好好。
0: 哦，真正好。
1: 容易，容易，容易，好好。
0: 我这第三个吼，你平时做一个劳累吼，
1: 太
0: 优秀啊，肝发炎。
1: 好好。
0: 我是讲我。起码一个几间阿买大料，我今仔日改买细罐嘞，我都带去大料，我唔敢带大罐。啊，我是讲阿哥会等来，我要过来买大罐嘞。
1: 两三两罐完咯。
0: 嘿，我要过来买大罐嘞，两罐。
1: 好安尼吼。
0: 嘿呀。
1: 好好好。
0: 哎，这无够好听，
1: 是
0: 不对人。
1: 好，你讲伊哩啦，你食个真好。
0: 你讲吼，伊个卡就酸啦。
1: 哎，你来食用了喂，卡酸食用了喂。
0: 我是讲要卡你大伯讲小话讲，
1: 叫
0: 伊今买来食。
1: 食个真好哈。
0: 好
1: 用啦哈。
0: 好
1: 用。好
0: 好好，讲伊。你这个节目叫真
1: 多啦。江玉，你用在对啊？
0: 我都是在江。
1: 在江哈，好安尼贵姓啊？
0: 我哈，我不能姓潘。
1: 好，潘律师啦哈。哦，安尼江玉，江玉，江玉哈。
0: 真正好，真正好。
1: 安尼哈。
0: 这药真正好。
1: 安尼，阿江玉都道歉不啦哈？
0: 我会。
1: 安尼哈。
0: 我嘛敢隔壁在讲，我就只能改善就
1: 是。好，马上能改善了。
0: 好咩？
1: 安尼哈。好，江玉，江玉。啊，谢谢哈。
0: 我大刚我听你的
1: 讲。安尼好好好，感谢你。安尼好，江玉你啊。再见。
2: 果然肝脏健康，用膳用肝丸，即卖人晚困无眠吼，分酒食醉，劳心劳力，肝爱顾。肝脏即个袂使咱体内化工厂，肝经你若无好诶人，你诶二毒解毒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着白浆、面上较斑点。啊，人安尼坐嘛，拄久徛嘛，拄久疲劳，规日神规日，当见咧吹打咳嗽在紧张吼。用三用管要来吃孙中也这些 GMP 大车千管里都该多换换咱的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吃起来更好肝病较袂较咱高高点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通的人这肝爱国加减拢个输出个农药震动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咧上班的啦吼伫做遐工厂咧上班的交易站咧上班的咱的工作环境比较较袂较好诶空气品质较袂较好诶普通些肝爱国。果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咱的用膳用肝丸吼，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用膳的摆设，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山顶的山，用膳用肝丸。好，你若在讲肝机能较无好的吼，照三顿甲吃。啊，那肝机能都袂歹，普通些保养的肝脏健康，一日吃一盖都可以。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甜啊！ 长期安尼疲劳，长期咱嘴干口燥，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咱得斟酌。用山用瓜丸，这种纯中的这吼 ，GMP 大车，个人瓜种健康。用山用瓜丸，你那吃白酒、青白酒、白酒金，那的用山保安丸吼，补品的补，用山的白做。嘛，只话呢，黄布、生石、老白油、老糖、老灰啊，白看袂清，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袂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热热，啊，目睭前面书板啊，背咧背板很伤，目睭前面书绿光线啊，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咯，哦，跨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背望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时啊，保养当然原来有差啦，因为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搁足够无哦，足惊光足个老白油者哦，这种食咱的用心保肝丸吼。足惊光诶啦，足够老白油诶，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然后有白斑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歹，老黄老花吧。吼，这种食咱诶用心保眼丸，纯中诶这 GMP 团出，专门顾咱目睭诶，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诶补，用心诶白做，用心保眼丸。啊，是讲读册囡仔，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有几啊百度。这视力你也给保护好，用心保眼丸，这种纯中药，这 GMP 大厂，用心的白做，保平的保，用心保眼丸。

高雄这个南安溪吼，高雄南安溪啊，我这个阿伯吼，83岁啊，这阿伯安尼83个咧桥倒来吼，怎样危险呢？结果我倒来唔知哪起来，对咱一间宠物店吼，阿伯咧多啊，怎个冲入去安尼啦？哦，冲一个阿伯，惊一个面青顺顺。啊，规个玻璃墙拢破去啊！呢，我即声来赔咧，可能袂少啊！呢，好佳哉吼！啊，这个阿伯咧，紧急上救救无生命危险啊！呢，83岁哦，就这遮侪岁吼，那个桥倒来，嘛那个塞车，这拢较危险啊！呢吼，有阵时啊，头先拢会较混沌啦吼，这拢爱注意啊！这是高雄啊，高雄南麻溪长出来发生。另外，台东县大武乡大沟山414公里大沼路段吼，啊，前半暝发生一件女子对着鞭炮，伊话今仔42岁生日女子怀讲食这了，趁男朋友伫车顶冤家啦，结果男朋友咧开车呢，伊向我车门开个，怎个就跳落去啊？吼，结果暗蒙蒙呢，当心未稳啊，忽着忽然意外摔到高空小尖的鞭炮啊！好阿仔，吓无死安尼，意识清楚，上一级就无生命危险吼。这是伫台东吼，台东所发生的，怀疑讲食酒了，参男朋友伫车顶冤家啊，男朋友咧开车，伊嘛车门开到就跳落去安尼，迄作危险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光源，用山用力源，用山同个之用源，用山保安源，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哪源，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26-33636，台南空调26-33636，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小脚遐。
0: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你足厉害呢。
1: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洋，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洋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3: 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4: 现在时间12点整。
15: 5 4 3 2 1 Drop。
16: 快乐talk show。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林。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哦，真正是第一届哈金妹的看到伊哦，对印象未歹哦，因为这个人看起来哦，笑容可掬，而且啊，感觉就很像古时候的宰相。现在他这个年纪刚好也正值壮年，是非常成熟稳重的年纪哦。今嘛是民进党桃园区参选人、市长参选人哦，黄世杰，世杰你好，
1: 洪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世杰，要聊之前我先问一下我们一般平民百姓想要关心的。
1: 我也是平民百姓的。
0: 就是说听说啊，超过一半的委员哦都在打瘦瘦针。世杰，你有困扰过你的体重吗？
1: 我其实都蛮顺其自然的，最近这段时间是有比较瘦一点的。
0: 哎，招酸气力的主人的善啊，这是最好的减肥方式哦。
1: 对，话题很热啊，
0: 很热，
1: 所以跟很多朋友他们都会讲啊。
0: 是啊、哦，
1: 而且我发现真的蛮多人在打的，
0: 嘿啦
1: 短期的助力、
0: 啊，自己怎么样去养成好的一个坐骑的方式比较重要了啊、哦
1: 嗯。
0: 先让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黄世杰，你阿爸做过立法委员呐、啊，上一个职务是咱花埔部的政务次长。
1: 有，我是。桃园的哈，新屋海边长大、嗯，因为爸爸蛮早就到中立这边来打拼做生意，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在中立国小毕业。
0: 大家都叫你学霸立委，学霸立委意思就要读册。
1: 哎，
0: 他读册的时阵吼，应该拢第一吧，名列前茅嘛吼，阿哥可以过书卷奖。台大法律系，
1: 对，
0: 可是你给我修社会学系、哦、然后你台大法研所，
1: 对，
0: 是榜首，阿妈赶快考上律师的高普考的榜首，阿哥司法官考试及格，
1: 对哦，
0: 阿尼玛哥考上公费留考，两个家外
1: 就
0: 缺大，
1: 一张文就好呀。
0: 你有够客气，所以不怪讲吼，你叫做学霸。但是你即马被参选市长，读册甲治理城市无同款呢。大家也讲啊，学霸的真正靠靠治理城市，安尼我全部拢叫 pose 来选市长就好啊、嗯。所以学霸是事实嘛，啊，真正读册比人个卡高。啊，你人生中你有挫折吗？
1: 当然有啊，不过我想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学霸立委是那时候，因为我们2020年选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媒体想要做新科立委的一些专题。然后都跟人走嘛，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篇这样讲了，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自称过自己的。
0: 是，
1: 那时候他来采访的时候，当时我印象就是跟他们这样讲，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洪林姐讲得很好，读书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要做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比如在法律界我们都会去讲学理跟实务其实是要兼顾并重嘛，不是说你书很会念你案子就会办得很好，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更重视的事情是，其实讲那些记录那是那一年或者说以前、嗯、现在可以讲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啊嗯、但是其实从我毕业之后我又做了很多工作啊、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面学到的东西不会比刚刚讲的这一些考试的过程更少嘛。觉得我是已经累积了很多实务的，尤其在公共事务上面，
0: 是
1: 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多累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我，因为现在参选市长嘛、
0: 嗯、
1: 我有信心能够带领这个城市，带领这一个机关、嗯、把事情做好，我是来自于我后面的很多的治理的事情的累积这样子。
0: 好、嗯、听起来世杰就谦虚啦、嗯、我想读书我成绩好科文就好，从、
1: 嗯、
0: 你是学霸开始来谈，像你要读书、啊
1: 嗯、
0: 你的政治觉醒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民进党的渊源是
1: 念书的时候，我考上台大法研所嘛。
0: 对，
1: 其实我念的是基础法学组，那我那时候是对法律史有兴趣。那其实做台湾法律史，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我们自己土地、自己的国家、
0: 哦、
1: 自己的这个认同、哦、其实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的、
0: 哦、好，
1: 那我也可以回顾一下，就是说确实啊，我们都是念国立编译馆的课本长大、
0: 嗯、对，可是被洗脑的，
1: 对对对，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乡土教育，
0: 对，
1: 这些都是在我毕业之后 才开始引入的。
0: 对，
1: 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嗯、其实在建中就已经有一些启蒙了，因为我都会自己去图书馆找书来看嘛。
0: OK，
1: 然后家里其实像我妈妈小时候其实她也很喜欢听广播，
0: 哦、
1: 他说都会听一些电台，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资讯了。
0: 是、
1: 哦、那到台大之后其实就会去上一些像台湾史啊、
0: 哦 okay、
1: 或者是这些课程，当然大学的思想是比较自由、
0: 嗯、
1: 开放的，所以你自己去接触、嗯、自己去想，我觉得这个意识都是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面、
0: 嗯、
1: 自己去发掘出来这样子、嗯、对啊。
0: 你是在郑文灿市长第一届的时候，他原来你当他的顾问嘛，市政的顾问，虽然只有做了一届，现在要参选，大家会这样起起楚楚吗？这一段经历对你来讲有一些什么样的质疑的声音或是有包袱吗？
1: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先讲一下当初我为什么会进市府，是因为郑市长他当时其实很重视要用八卓桃园在地的人才，那刚好我那时候从美国回来嘛，然后又刚好在待业中，有这样的机会，他就说哎，那我们市政府要升格，因为那时候刚好桃园县升格到桃园市这直辖市，那刚好依照地方制度法很多的法令要重新来检讨重定这样子，因为组织做变革业务也变革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说那你来帮我看一下这些东西，所以呢我就进到市政府，那时候一开始是当参议，就是府一层的幕僚职，那后来升到顾问了，我觉得那一段历程是我第一次就是说很完整的把一个地方政府所有的业务，因为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所有事情都要依法行政嘛，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这些行政规则，还有自治条例、自治规则这一些，等于说过去都是念一些教科书啊、理论啊或者论文这样，但是你真正爬梳整个市政府所有的业务的时候，就理解到说哇，原来我们的市民的生活一切都跟市政府发生这么多的关系，然后市政府到底是怎么样在替人民来提供这些公共服务的，所以其实不只是法条的修正而已，
0: 是
1: 也让我对于很多的业务跟特别是跨局处之间的这些交互的关系，甚至也让我更了解到这些机关里面内部他们的互动
0: 是
1: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然后也知道说如果在哪个层级你要替大家解决问题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样去下手，怎么样去真正解决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呢你最后如何克服它，
0: 好，
1: 然后一个事情可以完成。
0: 所以世杰应该是说郑市长那时候给你这样的一个机
1: 会，
0: 你就进到桃园市政府，从参议开始，然后顾问有几职的吧，
1: 对，有几次，因为我是要负责看公文的，那时候我每天看好多公文，
0: 是，所以

0: 不同的路。
1: 对，
0: 我那时候会答应说来市政府工作，其实我就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1: OK，
0: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1: 是进到桃园市政府之后，才发现说，其实你对公共事务，我们怎么样让市民百姓更好，这个可能就是你可以做的。那时候你可能就开启了另外一朵花了。
0: 因为念书的时候都会比较偏就是理论嘛。
1: 对。
0: 那但是真正进来这个实务工作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学问更多。
1: 是，
0: 那从这个里面，其实我也得到蛮多成就感的，就觉得说，我可以完成很多事情，那就是真正会在社会上，对于市民，对于其他的人，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是，
0: 所以我就往这个方向再钻更深一层。对，
1: 好，你多多听到现在，大概听到特风气的市长的参选人黄世杰，他说为你就刚刚一样，你顺顺他讲讲话言之有理，你要当顾问也好，参议也好，那个跟选举很不一样。
0: 对，
1: 听说你的选举是那个时候的副市长邱泰山给你的一句话说，从政还是要选举过，所以你才想说选举，不然我来选选看。
0: 对，
1: 对不对？哪知道不选则已，哎呀，一选你还真的是啊，又运气好了，对不对？他打败了谁？你打败了那时候的吴志扬。
0: 对对对。
1: 其实讲真的，你条件很好，你也可以被挑为是不分区啊。没有，你是区域立委，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我是区域立委。
1: 对，
0: 我觉得就是那时候邱副市长，其实我后来都叫他部长了，因为他后来当法务部部长。
1: 对。
0: 那时候他跟我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民主体制，那你要从政的话呢，去接近民意，选举就是要去直接面对民众，然后呢要接受民众的挑战跟考验。那如果说一直都待在办公室里面，是很多事情只能看一半。所以他跟我这样点了之后，我就觉得说这非常有道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还是要去努力看看。
1: 是，
0: 假设今天真的要从公共事务的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我们国家体制，我当然就要走这条路。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就很拱大了，就跳下去，就是选这个立委这样子。
1: 好，可是世杰觉得你不是那种很活泼外向，
0: 对，
1: 因为你喜欢看书嘛，也比较低调静态，对不对？但是选举要接触人群，那就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好，他现在就要走上这一条很不一样，可是又很精彩，他也很有信心的这一条参选之路哦。那今天特别来宾的是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这段先跟大家也让世杰喝口水，我们待会更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0: 去比的大卡，阿公来去比的超卡遐。
1: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跟伊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大家中秋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即摆收听
1: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快乐Talk Show。
18: 今天我们这部现场，我是洪林，今天我们特别来宾是桃园市长的参选人民进党哦，中生代也是很有实力的黄世杰啦。世杰过去做过桃园市的立委嘛，你也是前法务部的政务次长，
19: 对，
18: 现在既然回乡要来参选，对不对？我常常说我期盼候选人就是咱这几类不要那么讨人厌的从政者就好了。听到民众讲说政治人物就是分比较讨人厌的政客跟很讨人厌的政客。
19: 哦，这样子。
18: 可是如果听到这个我会觉得很难过，尤其是要从政者。咱真的是要替地方做服务嘛，对不？啊，为什么到后来看蓝绿安的差，加上个白，你看这些年来的政治人物其实都是做了不好的一些示范。但我们真的有心想要做事，尤其是像您这样子，你可以突破重围，以黑马之姿过去的时候参选，你打败吴志扬，那个时候你讲龙大，现在回家乡，这次不龙大吧？
19: 其实也是
18: 秉持的信念是什么？
19: 这样讲就是说，我虽然到法务部来担任政务次长，但是我还是常常回乡，跟乡亲，因为还是有很多好朋友会邀请我参加一些活动嘛，所以我常跟大家互动这样。
18: 是，
19: 我觉得这一次勇气也是乡亲给我的啦。像刚刚孔玲姐你讲的，就是因为我过去从政的风格跟我做事情的方法，我觉得很多人 是有看到了、嗯、就是说不管在立法院开会或者是处理地方的建设、嗯、我们就是默默认真的做事、嗯、把每一个乡亲的需求去顾好、嗯、所以呢也很多人给我鼓励，就是说他们觉得现在桃园的发展停滞，然后很多的状况事实上并没有被积极的解决跟处理，所以当那时候被征询的时候，地方当然有看到新闻，也都很多人来跟我讲说加油，希望你回来承担，希望你回来帮我们把很多问题解决。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确实是如刚刚洪玲姐所讲的，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政治可以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把政治当成一场戏在演，然后呢就是花很少时间在讨论事情要怎么做，但是花很多时间在吵架跟对抗，
18: 嗯，
19: 那演的这个戏给喜欢看戏的观众看，
18: 嗯，
19: 那自然就会声量很高，然后呢、嗯、好像就能够得到一些政治利益。那我不太喜欢这种政治文化，
18: 是，
19: 虽然我们的政治环境可能有这一面，
18: 对，
19: 但是我还是相信民主社会的选举，我相信我们公民的素质，如果我们能够在实事求是这一块，它不是只是口号而已，而是说我们是能够真正展现出来说我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跟我们解决事情的方法能够展现给大家看，我们一样能够得到市民朋友的认同、
18: 嗯、
19: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事情。
18: 好，听世姐在说、欸、他有一句重点，桃园市的发展有点停滞不前、
19: 嗯哦、
18: 我多年前也曾经在桃园过啊，有当时也是回去桃园看看、哦、我的印象中真的觉得桃园大概除了房价、
19: 嗯、
18: 房价跟以前比起来真的是差很多之外，因为有很多的地区它是不是腹地有限，所以它要开阔它要扩展也是有限啊。再者就是说张善政市长他为什么会被网友说他是一个没有住在桃园市，他是住新店是不是
19: 有大家这样讲、
18: 说他是一个不缺钱的住新店的，
19: 好像也有人就是拍到他的照片在新店买东西，
18: 财产申报大家都知道、哦、他真的是很有钱不缺钱啊，但是他就是这样，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他好像是不在乎，他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常常说嘛，不做是不是不错啊，不做没有错啊，我们没有讨论话题啊，都不喝不败是不是这样。
19: 这个确实齁，你讲的这些我们网络上啦很多讯息啊，其实真的也都有看到齁，就是说很多人对张市长的印象，
18: 嗯，
19: 这个评价就是如您所说这样子齁。
18: 嗯，
19: 但是我觉得是讲就是说其实市民最关心还是请问桃园的市政到底有没有被用心的处理，
18: 是，
19: 那很多执行面的细节
18: 是
19: 到底有没有被这个市长所重视。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最近那个内坜哈，
18: 嗯，
19: 因为我们要做铁路地下化嘛，
18: 对，
19: 所以内坜车站那边有一些换轨的工程，
18: 是
19: 铁道局有些工程要做，所以呢，就是可能那个火车的间距改变了，
18: 嗯，
19: 因为那个速度要变慢嘛，
18: 对，
19: 所以呢，就造成了平交道的时间变得很长，
18: 是，
19: 所以导致那一段那个是在省道哈，跟内坜是非常多人的地方哈，
18: 对，
19: 所以那边的那个塞车的情形哈，就变得非常的严重，甚至那几天几乎塞那边被塞在同一个地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
18: 嗯，
19: 当然后来就是市政府问题发生之后有赶快去协调来处理，
18: 嗯，
19: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就是说铁路地下化这个工程是很清楚就在哪里的，
18: 嗯，
19: 那铁道局要做这个工程一定对附近交通会有所影响的时候，一定有提出交通的维持计划，
18: 对，
19: 跟市政府来讨论，
18: 对，
19: 那市政府呢为什么没有在事前能够预判到这样的情形，
18: 嗯哼，
19: 这个不应该是一个事后去处理的事情，
18: 是，
19: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交通维持计划的这个审查跟这个机制就没有意义了嘛，
18: 对，
19: 好，你今天要做任何工程，不管是像铁道局要做这个工程或者是要盖大楼，假设会影响附近交通要围路要干嘛，
18: 嗯，
19: 都有这个机制啊，那这个机制如果没有发挥功能的话，当然就会造成交通问题，所以举这个例子就在讲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市民的感受市政府现在在做事情并没有用心，
18: 嗯，
19: 好，那这个没有用心难道是因为公务员不用心吗，还是因为领导的人他没有着重在这些执行面的细节上面，他没有真正的去要求落实这些事情，而且他事后处理，因为这已经出包了嘛，所以事后处理也极其低调，那后面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在等着看说，因为这工程是一定要做啊，
18: 是，
19: 那到底他能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解决，因为其实现在整个中壢这是个大工地，
18: 是，
19: 除了这个工程之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工程， 同时在进行。那这个城市管理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市长到底有没有好好做事的最好的检验标准。
18: OK，
19: 那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是反映在说他有没有住这边，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你有没有在这边把事情做好。
18: 对，一种首长就是反正我不管怎么做，你们票还是都会投给我。
19: 嗯，
18: 那就是都是他们意识形态啊，然后认知作战啊，看我现在民调高啦，然后可能对我的种种的一些抨击什么什么等等的。哎，我查了一下资料，你们两个都是属马的。
19: 对啊，我们应该差两轮吧。
18: 对，你们就是差两轮。所以听众朋友，差两轮哦，差两轮，那个年纪光视觉赢在体力、脑力、精神各方面，我们也会老啦。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正值可以广纳民意、然后呢，我们的行动力还有决策各方面，我们都可以更积极更有效率。 对不对？张善政市长就是不急不徐的，我们不能说他什么骄傲姿态摆很高，他可能有一套他的方式来处理。城市要继续这样下去吗？这已经一届了，你现在在地方这样子跑很勤，他们对于张市长最有意见的点是、
19: 我觉得他跟很多或以前的人的经验比较起来的话，他就是比较没有在接触基层了、所以市民的需求他没有在第一线感受，
18: 是
19: 他也没有就是针对他听到的这一些生活中真正产生的这些问题跟痛点，
18: 是
19: 他会回去立刻就用比较高的效率比较积极的态度去确实的解决每一个小问题这样子。
18: 是、
19: 那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真的就是，我们说他没有住在这边的问题是什么，是他有没有跟市民一起在感受这个城市的进步跟需求。桃园为什么这么需要一个积极的做事的市长？因为我们升格直辖市以来还是不断在成长、我们从十年前升格到现在人口成长30多万人、所以光是人口的增长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人口不会平白无故的增长。
18: 对，
19: 对不对？人口增长就带来很多需求，交通、医疗、教育、
18: 是
19: 育儿、
18: 是
19: 照护等等的。
18: 对，
19: 那我们的这些服务提供有没有跟上？我们跟上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桃园就面临很多这种非常复杂的互相有关联的问题，比如说一个通勤的问题。
18: 对，
19: 我们要改善交通。其实我们改善交通也是在改善很多地区居住的品质，
18: 是，
19: 对不对？也让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假设要送小孩上学然后再去上班、这个交通时间如果是我可以 handle 的，那我可以居住的范围的选择就更多，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是互相联动的，每一项事情都需要积极的态度去把它处理好。
18: 没错，你知道有很多长官他们随时都是有车子接送他们，他们如果都走在红毯上，他不知道现在外面刮风下雨。其实我一个上班族，然后我每次下雨我全身很狼狈，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永远都是美美的，然后西装皮鞋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搭过捷运，你没有把包包背在后面或前面，你就不知道人很多很挤，那个捷运的礼仪长官不会知道的。就是说你一直在办公室里面，那没有老鼠，因为这个环境都很好嘛。听说现在骑摩托车都会碰到老鼠，老鼠是夜行性的动物，可如果你当白天发现了有老鼠，但长官不知道，长官会觉得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城市治理有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个面向。我觉得世杰让我看到希望的一点是年轻力有活力，还没有满50岁。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跟世杰来反映，因为这期就已经在戏里动这能力，这样关键者嘛。因为这4年就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同样是直辖市可以更好，不要让大家觉得说跟双北比起来它也有差，我们有很大进步的空间，而且在这几年它移入的人口其实也很多。好，这一段也聊到这里，下一段更精彩内容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咧？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嘞？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宁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英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6: 你即摆收听的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快乐Talk Show。
1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桃园市长的参选人哦，民进党的黄世杰。那世杰跟你聊天，我们刚好有三个小时才对，因为哦，你拢爱顺顺啊讲，导导啊讲，啊是不是读册人爱讲头中尾啊呢？
6: 个性的个性，
11: 你的个性，
6: 我喜欢讲完整的东西，这样子。
11: 所以特别红断章取义啦，啊，你也讲啊讲了无完整，惊去用误解，去用误会哦。啊，咱讲要让桃园更加好，桃园是一个外移人口蛮多的城市，双北都已经脱北潮了，尤其是台北那个人口真的好多都跑到桃园哦。年轻人选择移居的城市之一，应该算就是桃园，对不对？你自己现在身为不高国杂会，啊，那好，你这个市长嘛是身负重任呢，加上说结婚生子，叠加我压力不要太大。那请问一下世杰，你现在会有压力吗？除了选举的压力之外，你那种育儿啊，孩子还小吗？
6: 对，
11: 是太太在带。
6: 对，但是有送幼儿园。
11: 啊，太太有在上班吗？
6: 有。
11: 现在你要选举了吗？他都能够体谅了哈，就是
6: 很支持啊。
11: 蛮支持的，
6: 对对对，
11: 然后也会出来帮忙吗？
6: 可能没有办法吧，因为我们还是小家庭要顾，他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在家里面，这样。
11: 是是是，
6: 我们就是会一起讨论很多事情的。
11: OK，
6: 比如说刚刚提到说这个育儿，
11: 对，
6: 他也会看到很多，就是觉得其实政府可以再多做一点的事情。
11: 嗯，
6: 那我们就会去讨论说，那以后我们可以引进什么样的制度，或者是 思考哪一个面向可以让正在生养小孩的家庭可以过得更好。譬如说我们就有遇到一个情形，就是说因为小朋友不管是送托婴或者是上幼儿园甚至到小学、
11: 嗯、
6: 都很容易被退货嘛。
11: 对，
6: 那被退货的时候怎么办呢？好，这个如果家里刚好没有多的人力可以来协助顾的话，
11: 对，
6: 那真的会很急。那尤其是有时候小孩子很多时候临时突然间身体有个什么小状况，
11: 嗯，
6: 那除了抱去急诊之外，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医疗的这些咨询的管道，
11: 对，
6: 可以帮忙这些年轻的家长在这一块可以更安心。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试着做的事情。
11: 欸，如果你现在没有小孩，你可能这方面你就感受没那么深。那你要生这一胎是很顺利的生吗？胎是很自然的？
6: 对对对对，我们算是运气蛮好的。
11: 因为有很多要生不出来的，
6: 对啊，对，
11: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说，那我要怎么样帮助他？
6: 对，
11: 对不对？生育的补助，那试管婴儿做不出来怎么办？那个自己没感受过的，就是站着讲话不腰疼。
6: 对，
11: 所以同样育儿的，就是你自己有感受到了。
6: 对，
11: 现在属羊嘛爱狗，然后囡仔嘛爱狗，然后一个细汉，啊，这过程当中。张市长啊，他已经要退休的年纪了，感受不会这么深刻了。世姐，你会从自身的环境，包括居住的，包括说现在外移的人口很多，然后也有一些移工，对不对？
6: 对，
11: 移工对于桃园市的这个经济可能也有帮助，对不 对,
6: 对？
11: 因为很多的像中立啦、桃园市，就是说移工比较多的地方，他们可能也发展出另类的移工的经济。
6: 是，
11: 那这方面搞不好也是要有所规范，对不对？
6: 对，我们桃园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因为桃园是产业非常聚集的地方，
11: 对，
6: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移工甚至新住民，
11: 对，
6: 其实比例也相当的高，
11: 对，
6: 两者加起来应该有200,000左右，
11: 嗯，
6: 那移工应该有130,000，
11: 是，
6: 尤其在工业区的附近，
11: 对，
6: 或者是他们另外一个聚集点，我想桃园都知道了，就是中立跟桃园两个火车站，
11: 对，
6: 桃园的后站跟那个中立火车站周边，因为他们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嘛，
11: 对，
6: 所以他们也蛮多聚集的这个经济活动会在这里，
11: 是，
6: 那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因为文化的不同，或者是生活习惯的不同，
11: 对，
6: 当然会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很多问题啦，小问题，那我是觉得说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跟这些族群多更多的一些沟通跟这个交流，
11: 是，
6: 让他们了解到台湾的社会，也让台湾社会更了解他们，
11: 是，
6: 好，那有些生活习惯上或等等之类的不同，可能要透过跟雇主，
11: 嗯，
6: 跟甚至有一些业者之间的这个沟通，
11: 嗯，
6: 我觉得是可以强化这个部分，
11: 嗯，
6: 好，当然法令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体适用的，
11: 对，
6: 好，这个假设交通违规或者什么这些法令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11: 嗯，
6: 但是我们要做更积极，就是说不要等到事情发生再处理，
11: 是，
6: 就是在事前假设我们看到有一些现象是要去处理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子。
11: OK， 就问一下世姐，你对于好市长的定义，什么叫做一个好的市长？那如果你真的成为桃园市的市长的话，你期待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市长呢？
6: 嗯，这是一个蛮抽象的问题，我自己对好或不好的定义，我是回到有没有把事情做好。那要把事情做好有很多前提，第一个你大家要认真嘛，第二个你要用心嘛，
11: 对，
6: 那而且你要找对方法，
11: 是，
6: 我觉得我的从政的经历啊也刚好训练我很多如何把市长这个工作做好的一个经验，
11: 对，
6: 譬如说我过去在桃园市政府的时候，我就已经对各局处的各项业务都很了解了，
11: 是，
6: 然后我在担任立法委员从选举到地方服务的时候，事实上我也跟我们的基层的民众，不管是产业或者是甚至农渔民，甚至我们每个村里，事实上我都很深入的去走透透了，
11: 对，
6: 所以我也大概都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市民朋友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痛点大概在哪里，
11: 是
6: 能够从市民的朋友的角度，来看这个市政，所以呢可以将来如果担任市长这个职位的话呢，我们当然就有市长的高度，但是呢，我们跟人民的距离跟温度我相信可以不一样，好，也就是说我们是真正有生活感的，
11: 对，
6: 我们当市长最重要在基层在地方 就是要替市民朋友解决问题，
11: 是
6: 能够把事情做到尽量圆满，
11: 对，
6: 让大家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11: 是
6: 来把市容做好。
11: 嗯，
6: 那当然桃园市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经济跟我们的产业。
11: 对，
6: 好，因为那么多人会搬到桃园来，有一种是因为这个双北外移嘛，工作还在台北，但是有非常多人是到桃园来工作的。
11: 对，
6: 那到桃园来工作，我们要让城市继续发展，
11: 嗯，
6: 我们的产业包含说我们的高科技的产业如何在桃园来落地，因为桃园有非常好的产业链，
11: 是
6: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招商跟城市的发展，不管是哪一个产业，比如观光产业也好，或者是说服务业，好，我们事实上也在桃园也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来加强。那让大家安居乐业的市长就是一个好市长。
11: 哎，让大家安居乐业的市长就是一个好市长，不错。听起来我觉得真正在地，
6: 嗯，
11: 然后很了解桃园所有的一个状况，可以马上就上手，
6: 嗯
11: 哦，然后哪边有需求就找到人了啦，
6: 嗯，
11: 好不好？那听众朋友，换心换心，较袂方看清，咱汤是要有新的改变。世姐从现在开始，她就走入你我，尤其在桃园市，让大街小巷大家都知道黄世姐哈，雄鹤旗定为酸顶啦。那你会就是有一些政策承诺选民吗？你知道北塞欧北印，你知道不？因为近景谢国梁还被上年轻人勾勾了啊，到后来不是讲财政有问题啊，事实上政策买票啊，公光票好，你现在那可以评估，还可以考量公啊，是不是真正会塞哈？不要愚弄民众。有的首长就是说我要给你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世姐你就知道预算就是这些，我现在给这一块我一定是压缩到其他嘛，我要去哪里生财呢？我总不会一直开罚单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都要全盘的一个了解，不要乱给支票，我们就要一个理性真正的了解桃园民众的需求，请听民意。非常谢谢黄世杰桃园市长的参选人来节目当中，世杰，
6: 嗯，
11: 下次有机会好不好？
6: 好，
11: 再邀你来，因为我知道你的那个行程很忙啊，应该是差不多还有500题没有问，还想要了解更多，好不 好？因为除了讲市政之外，其实你有在追竹玉没有？你不知道张凌赫，不知道哦，不然你知道玄彬是谁吗？
6: 我知道
11: 啊，你有看《爱的迫降》？
6: 我没有看，但是我知道玄彬是谁。
11: 就是啊，你
6: 我老婆是想逼我看，但是我没有就范。
11: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桃园市长的参选黄世杰来节目当中，那也希望你接下来的参选之路非常的顺遂哦。
6: 谢谢，
11: 心想事成，
6: 谢谢，一起加油。
11: 好，谢谢谢谢
6: 谢谢，
1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阿辉空间再会咯，谢谢，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2: 我要记挂号，
3: 要记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4: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6: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要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2: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5: 快乐大台北89.3，
16: 现在时间13点整。

0: 大家平安，大家好，你甲看讲听着我煞心就好。歹命囝的我，我是啥物人？我是阿强，更加爱拍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朋友啊，朋友咯，请你相信我，可爱乌马桑哦，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拼出着好名声。要志愿做一个友好囝，友好囝，哎，阿强哦，我知啦。你的节目哦，拢重视着好多。啊，做人上介简单，你若不好老爸老母，你是要怎做一个人？喂，你好。
1: 恁的茶叶油甘还阁有？
0: 哎呦，今仔日拜鬼啊，今仔日拜神啊呢。你要几罐啊？
1: 我退两罐啊啦。
0: 两罐哦。
1: 两老的吃呀。
0: 哦，唔是你咧食啊？无，
1: 我两老的也稍微叫两罐的。
0: 哦，恁两个咧食啊，你也就丢啦。啊，你拢安那食啊？
1: 啊，我。啊，就煮菜啊。
0: 我咧讲吼。今仔日新闻你有看无？
1: 哦，有啊，我有看啊。我有看啊。
0: 你甲看讲吼。迄油我讲真诶啦，伊迄大桶诶油都已经足好趁，足好趁诶啊。伊都要搁甲你掺一寡化学诶。
1: 啊，即卖啊，心肝都无好啊，哪有法度？
0: 迄食安的问题，你来看，你看吼，十大死因，癌症排第一名诶。
1: 对啊，对啊。
0: 啊，你食每一项物件，拢油拢无法度去闪避啦。
1: 系啊，
0: 敢无影？
1: 就是啊。
0: 啊，种啊用迄个地沟油啦，
1: 啊
0: 用
1: 一白来啊。
0: 土豆油讲规桶啊大桶内底掺一粒土豆都无啦。
1: 对啊，对啊，拢。啊，即卖生理人吼，拢为着要趁钱，拢无迄个迄个啦。
0: 我著讲吼，阮老母讲的一句话，
1: 对啊，
0: 趁多趁少不强在吼。但是你爱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
1: 对啊。
0: 啊，准讲若无趁嘛，无要紧，你嘛唔通买一挂遐有诶无诶，而且早晚一工会出破，迄食落不倒内底转代志呢。
1: 你是毋是阿强啊？
0: 啊，我著阿强咩？
1: 对啊，系啊。啊，咱拢白白拢中部诶人。
0: 啊，你中都位诶？
1: 我园林嘛。
0: 哦，你园林，无怪我听着安尼真亲切了。啊，迎来阮乐国佚佗
1: 啊。好啊。哦，啊你。赶提两罐来。
0: 你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毋知抑阁有无吼？你看今仔日新闻报啊大片啦，这已经第几摆啊？较早吼，迄土豆油掺一粒土豆都无；较早炒干仔油掺一粒炒干仔都无。喂，你好。
2: 你阿强遐？
0: 嘿，你好，我阿强。
2: 我拜六甲你买一罐面霜，我干早还袂来啊。
0: 哎呦，因为我甲你讲吼，我顶礼拜你是拜六买的吧？
2: 拜六买着。
0: 还敢拜六啊？啊！你是拜六买的吼？
2: 拜六买的
0: 吼。哦，好，安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吼。啊，顶礼拜结的会，甲这礼拜还袂到位，敢真正有影生理遐尼好？不强哉哦，无得空了。拢是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在甲阿强疼惜啦。你甲看讲这油多好啊！你才知影讲咱的油看偌好，油唔通乌白吃。你只要所有无论是食粗的还是食素的啦。哦，一定拢爱用着油啦，无油敢有材料煮，无油敢有材料汤，无油敢有法度将着物件煮好烧。啊，你甲看卖啊啦，这油食落拢全是致癌物啦。啊，伊敢会甲你背上？你安尼食一世人啊，着着感情有诶讲，哎呦，我生活作息拢足正常诶咧，厝内嘛无人有参照这种感情咧，是安那骨落诶？伫最近验落大肠癌，是大癌。你啥物物件食上济？凡说你米饭都还要食无油的济啦！啊，今仔日佫爆发着出着讲，遮济种大品牌的油拢总是致癌物。即摆你知影讲咱山顶的古早味的好啊吼！即我即做这拢总是良心事业啦！阿公阿妈阿我即摆讲的嘛无较大啦，即摆嘛无物件通我卖恁啦来。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你差不多两礼拜无讲山顶诶古早味啊呢，啊他也无爱讲，啊都无籽啊，买无地籽通好种啊，啊苦地油啊出代志，啊新闻逐工咧报，哎呦阿强都是安尼，啊想讲吼、哦、要来买你诶山顶诶古早味诶，啊拢买无，啊你有讲，啊你有摕去检验， 我你讲我年初的时阵就检验一摆，啊，一摆吼，这毒油的风波我阁检验一摆。我送验的日期也是2026年7月20日，检验的日期是2026年7月27日，7月27日。今仔日哦，已经九月偌济啊，今仔9月15日啊，9月15日，安尼已经2个月啊，啊，都验出无问题。咱的检验的编号嘛，当听我甲恁讲 ，JTS202607A4232， 这是咱检验的编号，拢无任何的毒，像电视咧报的，诶，迄个化学物，也是讲哦有毒油的成分拢总无，但是都买无止啊，糖哦钱啦，哎呦呀，地址收济人买，人讲人知影这项物件好，啊强哦，啊你即摆若买有地址糖哦钱的时阵哦，你唔通钱出来甲阮起价呢？有咧想就对，我甲你讲，我即摆若钱出来，一罐若卖你1000块的话吼，嘛无钱通好赚啦。想到甲地都够疲劳啦，好，无物件通好卖，莫讲迄。今仔日吼，互我感觉讲上届庆幸的，就是讲咱的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已经到位啊哈。哎呦，阿强哦，啊你的物件摊下拢安尼，难免毋是欠迄，无就欠迄。啊！迄顶礼拜人甲你注文嘞，人搁敲电话来咧讨呢，他有法度啦。有当时啊包袂起啦，啊有当时啊真正欠袂啦。你参像顶礼拜，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敢有广告啊？无广告呢，因为无话通我讲啊。啊，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有诶拢几落工无通我食呢。这真正对着一寡老板的朋友吼，来伊若要照顾目睭，实在有够一刀好诶好啦。今仔日新闻嘛有报讲吼，你若有青光眼、白内障、环斑部病变，毋是干那讲退化尔呢？有当时啊，咱目睭若去弄掉吼，有哪会正严重？目睭有哪会失明？目睭有哪会青盲呢？发生伫倒位？台中一名40岁啊，尔40岁还阁作少年呐，伊正眼呐，因为吼毋知做事的关系，也是安那去弄掉啦。当下伊感觉讲无要无紧啦，都小可疼疼尔。事当时有感觉讲目睭一阵雾。啊，过来就好去啊！咧，伊也无去看医生啦，未想到讲3个月来啦，迄粒目睭啦，剩偌济你敢知？剩0.1啦，剩0.1啦，那0.1是啥物种概念？比阮个冰辉兄个目睭要看。

0: 安尼啦，因为外口的日头实在是足猛足强的，防止着紫外线直接的照射啦。啊，近视嘛会啦，糖尿病嘛会啦，长时间食内固醇的人哦，你目睭退化的速度都会温啊愈来愈紧啦。啊，我著讲，有三比杜莎藻胶囊视康明搁较好，啊，有诶真正信袂落。哎呦，阿强哦，够贵，好贵，好贵，啊，好贵，你安尼买，哎呦，啊，就是因为好才会贵，我甲你讲。人迄诊所病院是卖你2980块啦，2980块啦。那医生叫你买，你就袂感觉讲好贵啦。物件吼，即摆毋是咧讲贵甲俗的问题啦。你看讲这油就好啊，一桶遐大桶俗死死啦。诶，夜市啊啦，菜市啊啦，包括讲热炒店啦，拢咧用迄个大桶的油呢。啊，啊，即摆咸落了，你敢敢搁食啊？像拄只一位听众朋友讲，阿强，你咧讲拢有影，卖物件真正爱有良心。你的良心伫咧倒位？你看迄油都已经足好卖啊！迄有诶做油诶公司诶头家啊，出去外口若食物件，拢家己榨油呢，毋是榨因公司诶呢。入去厨房啊，甲看，哎呦，你用倒一排，我用阿强排，靠背，即落阮公司做诶，我知影讲即内底诶物件吼，毋是讲盖好成分，毋是讲盖好来啦。啊，我坐诶 B one 啦，包什么啦嘿？啊，等下，若阮的料理吼，你拢用这罐油甲煮啦，真济呢。啊，咧趁甲实在有影，即落钱真正趁会落。你甲看讲，这害死偌济条性命？诶，油内底吼，全全是致癌物啦。好，今仔日吼，即个食目睭已经到位啊。你顶礼拜若咧叫无回，你电话紧卡，因为即卖三 C 产品啦，互你的目睭第一摆啦。你若找无明路，吼，我来排啦。今仔日只有犹太这一摆啦。这种的小钱，我甲你讲哦，你爱开啦，你唔通唔敢开啦。啊，那产品电台是踢多机，未晓选择的真正智慧机。你是天气个个养鱼，早晚早晚，你真正会付出着大代价啦。上镭的目睭的镜头上盖多，手机啊有诶拢录到目睭了。做老爸做老母的吼，实在是足烦恼。啊，请恁啊，大家斟酌听我报。即摆毋是干那讲囡仔咧录手机啊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咧追剧也好啦，看影片也好啦，拢嘛看手机啊，电视连续剧看无够，看手机啊来斗，你目睭会当用偌久？真济老板咧挖课食，我甲你讲，毋免药啊，逐顿食啊。目睭若看有，哎呦，强啊，搁也会爬起啊。现场小等下，就真济人来讲感谢啊。小病小病，你若唔赶紧医，到尾啊，我甲你讲，两粒是歹歹去。咱的产品你若看会起，透早透早三粒，阿强保证哦，互你目睭无代志。健康知识咱探讨，重点是要互恁看清楚。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我阿强阿母哦。
1: 你阿强呀？
0: 有。
1: 我爱有
0: 杜莎藻。哦，我甲你讲哦，阿母哦，阿母哦，阿母阿母哦，你嘛甲应一个，我叫你阿母，你拢无甲应。
1: 哈？
0: 我叫你阿母，你拢无咧甲应。
1: 哟。
0: 来，我甲你讲哦，今仔日只到位啊，你稍等一下哈，来。叫你阿母，你爱甲应一个啊，你唔着应讲有啦，哟，安怎呢啦，嘿。来，外口的小姐电话接一下哈。这我都若先讲吼，人个顶礼拜若买无到的，若有得食，就会先来注文。啊，我拢讲也唔知要安怎甲恁犹太，啊有啥物物件要送恁？哎，强啊，唔免啦，我拢信任你啦。啊，你到若物件若到位，甲阮讲一下，阮若有需要，阮就会叫啊。啊，即卖是要广告啊，要未？要来唱歌。啊！甲，互你唱歌唱煞都冷一半呀！火要插都爱插头前，好，我先唱一条歌，等下再来。朋友讲要听一首《天星伴天涯》吼，啊，小等下要安怎甲恁犹太？你若讲卖恁2980块，但是这诊所病院是拢无甲恁犹太哈，诊所病院就是。

卖你一盒2980块，成分有够遐，真正有够好。今仔日吼，今仔日看啦，117盒。117盒，哎呦！啊，你掺个山鸭肉在咧讲互人听嘿，你唔通看这山鸭肉咧，这等下烧厂咧，我先来唱天星破天涯啊！

0: 我以前是有左边有蚊子，右边有那个头发。
1: 哦、左边有什么？
0: 蚊子啦。
1: 有蚊子。
0: 哎呀，啊，一边有头发啦。
1: 哦，你说左边的眼睛有蚊子，右边的眼睛有头发。
0: 哎啦。
1: 啊，你为什么把蚊子跟头发关在眼睛里面？
0: 他那个不晓得怎么那个，我也搞不懂。
1: 那个叫做灰蚊症呐、
0: 啊。对啊，啊，我是我们。那个冰箱那边有一个开计程车啦，啊，我说你要去哪里？他那天要，他每一天都我在做生意，他每一天都把我送菜了。
1: 哦，
0: 啊，他说我哪一天我要去哪里？我说好啊，你要休息你就讲，我就可以叫别人这样。他说不要了，我去一下子就回来了。啊，啊，他去看看。他说我有怎么样？我说我奇怪，我那个头发都没有在脸上，啊，怎么会一边有头发一边有蚊子、
1: 哦、
0: 啊？这样子。
1: 哦、
0: 他说那你眼睛有一点有问题呀、啊。
1: 哦，好。
0: 哎，阿、啊、三说你看看什么东西可以吃，真的不行哦，你要去看。
1: 啊、
0: 哦哦，眼睛不是什么呢？这个一定要看好哎。
1: 是。
0: 哦，啊，我一天看到你们的转到你们的那个。电台啊，
1: 嗯，听节目听多久了？
0: 我有听两年了啦。
1: 哦，啊你，
0: 啊，我都没有碰到你啦。
1: 对了，啊，你现在呢？现在那个？
0: 现在已经都好了啦。
1: 现在眼睛没有蚊子了吗？
0: 啊，没有了，都没有了。
1: 啊，你那个呢？那个头发还在吗？
0: 没有，都没有了。
1: 哦，那你这样子就会不会比较无聊啊？没有蚊子跟头发的陪伴。
0: 不会啊。
1: 那你现在开不开心啊？没有蚊子跟没有头发了。
0: 对。抓走了
1: 啊！被我抓走了，听我的节目被我抓走了。
0: 哎、欸啊欸，你很棒啊、哦，你会抓东西啊！
1: 我不只会抓蚊子，我还会抓女人呢。
0: 好啊，好啊，
1: 好啦，那就这样子哈、
0: 哦。你很会照顾妈妈哦。
1: 啊，那是那
0: 妈妈那么多岁了。
1: 没，因为我们的财产哈、哦
0: 欸，
1: 都还登记在我妈妈的名下，我不孝顺不可以啊。哎、欸，他以后那些财产、哦、那些茶园不给我。
0: 就是、要你的
1: 啊！
0: 你们三个女孩子都不能抢你的
1: 啊！对、
0: 欸。你妈妈说这个是哥哥的，不是你的、哦、
1: 啊！对，都是哥哥的、欸、啊！
0: 哥哥的东西哦！
1: 啊，对啊！现在是他在他的名下，所以我要假孝顺。
0: 对啊，啊，我有听到了
1: 啊！
0: 我说这个儿子跟这个妈妈都很好了。
1: 好，那黄小姐，谢谢你哈。
0: 你妈有现在有几岁？
1: 我妈现在我也不晓得呢，
0: 怎么不晓得？
1: 她好像二十八岁了，
0: 二十八年了
1: 啊，没有二十八岁，她说二十八岁以后她就不做生日了，就是
0: 她民国二十八年生的啦。
1: 啊，那我不晓得她什么生，我不知道呢。
0: 我是民国24年的。
1: 她是我外婆生的了，我知道她是我外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样子讲我听得懂的。
1: 哦，那没有我外公我妈妈会生吗？
0: 啊，对啊，当然是这样子啊。啊
1: 对啦，我知道是我外婆生的啦，啊，我外公也有生啦。
0: 对啊，好啊，
1: 好哈，
0: 就很照顾妈妈。
1: 好，谢谢你哈。
0: 妈有80几岁了啦。
1: 好，谢谢黄小姐哈。
0: 啊、不会啊，我比你妈妈的年纪还要大。
1: 好，那黄大姐哈，祝福你哈。
0: 好了，
1: 好，再见啦哈。
0: 生日愉快。
1: 好，再见啦哈。
0: 好了，你晚上。都开一个节目、哦、
1: 好 OK 好，再见再见。
0: 你说你有一个节目，我也在听、
1: 啊、好，谢谢你哈、
0: 啊、谢谢你，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谢谢你的关心我了。
1: 好，拜拜。
0: 好了，我叫的东西都有送到了。
1: 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0: 谢谢你们蔡小姐了。
1: 好
0: 还有那个
1: 好
0: 谢谢，
2: 感谢哦，讲不爽，那不好讲一下哦，伊都未够严就对啦。蚊仔拢家掠到无半只，你嘛留两只通好做伴，讲安尼较有一个鱼量，较新鲜，较趣味，较袂无聊。食老啊吼，袂好小你啦。十个吼，我甲问八九吼，拢目睭出问题啦。我希望讲今仔日，咱的节目你听会落，因为咱的杜沙找胶囊是康明是安尼来消山消海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哎、欸，这一要印点在阿妈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过死呢。 即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塔玛多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照顾目睭，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注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看啊，117盒，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祝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恁2980块，我无卖恁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恁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万请啊，我阁称一斤茶梅请你食，我甲你讲今仔日。茶梅若送落去吼，有可能明仔载就无半包啊！我甲你讲正经的哦，今仔日茶梅我若油太落，可能明仔载就无啊。准明仔载若有吼，嘛剩唔只少啊啦。0800889887，顶礼拜咱的杜莎藻吼无货通好卖恁，你若有欠用的，今仔日即一。87盒，我同款犹太你2200块，我阁称一斤茶梅请你食。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使哩。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喝，咱就甲喝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到落尾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3: 喂，阿
2: 强
3: 你好，
2: 你好，
3: 我要找，
2: 哦，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会只到位啊，尔。顶礼拜咱规礼拜拢总无广告，无半盒糖好卖啦。喂，你好。
3: 阿强。
2: 好。
3: 来两盒。
2: 谢，两斤梅仔，请你食哈。你稍等一下，多谢你。若捌买过，我甲你讲，伊未甲买一盒啦，拢甲我买两盒啦。喂，你好。
4: 喂。
2: 你好，我阿强。
4: 哦，阿强你好，我一组啦，
2: 一组，
4: 十六九诶，
2: 我知影，我称一斤梅啊，互你食嘿，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你好，我爱伊款诶，目睭药啊嘿，
2: 好，啊我称一斤梅啊，我梅啊嘛送甲拢伫要无安尼，
4: 唔免啦，
2: 安尼哦，嘿
4: 啊，
2: 哎呦，啊无迄包我家己偷来食啦，
4: 好啦，
2: 你捌食过阮生诶梅啊无？
4: 捌啦，我定食几个包去啊。
2: 哦，就是安尼，啊好食无？无你讲免。
4: 哦，食好啦，歹势啦。啊，甲你买一盒名，我买一盒名，佮送我买啊。
2: 哎呦，你甲我买物件，甲我歹，佮我势哦。哈哈哈哈哈哈。袂啦，我送你个，无要紧啦，嘿啊。无
4: 要紧啦，好啦。
2: 啊，你稍等一下，啊，水加啉一丝啊，天气足热啊，嘿。
4: 好，
2: 稍等一下，哈，咱拢敢若亲像一家人共款，你毋免甲我歹势。你打电话来甲我注文物件，实在讲的，我爱甲你感恩佮感谢啦。若无恁的收听，若无你对阿强的信任嘛，我甲你讲啊，今仔日我无法度踮咧遮主持节目。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要杜莎藻两盒。
2: 两盒是捌买过遐？
5: 捌。
2: 哦，谢谢。啊，但毋知要甲你讲啥才好呢？想讲要甲你开讲一下吼，啊，佮看迄电话拢爆满嘿。
5: 啊，安尼卖啦，你遐无用。
2: 啊，安尼晓。 啊啊，歹势啦，嘿啊。
5: 好啦好啦。
2: 啊，用用啊，不管是你拢听我敲电话来催我啊。
5: 好啦好啦。
2: 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是哩。想讲要好啊，甲你讲一下，啊，看迄电话安尼目睭睭啊，咱的听众大家拢会甲体谅啊，强有。卖啦，接电话较丢啦，啊，干那伫透一日出生理嘛，毋是办法呢。我嘛得爱甲咱遮好朋友，大家求一个感情，你讲对唔对？啊，都一天一点真久，安尼做了会交魂就好。我甲你讲啦，即卖若要经营电台是足歹经营的哦。你甲看讲较早吼，你若听迄落老班咧主持，即卖拢无啊啦，即卖拢无啊啦，即卖听众是食足人咸的啦。你若无送上一堆物件吼，无人要甲你买啦。啊，甲看看都看啦，我看啦，我看啦，有在调送你一包茶物啊。因为吼，我所有的成本拢落点在产品的。我讲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用钱买，用钱开就有，你就食会久。你看讲电视电台咧食照顾目睭的产品遮尔济，倒一日会当摕去伫诊所甲病院，伫街街啊顶面顶底卖哩。啊！人因卖2980块是卖到变变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若食三五阿爸经过，你甲感受看卖啊！你唔通想讲目睭退化无紧呢？即卖足济拢是因为目睭退化，目睭无看个呢。有当时啊吼，咱咧听众人口话讲，哎呦阿强哦，我剩一分目来食，唔知有效啊无？我讲无效啦，有时食吼，甲你控制吼，卖吼。愈来愈恶化呢。喂，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我要叫迄个目睭啊，两组。
2: 好好啊。
6: 两罐啦。
2: 勿紧啦，又在你安那讲啦。
6: 现在安那讲，你听好，听有就好啊啦。
2: 听有就好，唔啊讲讲遐济都有
6: 那。加多加占时间的啦。
2: 那你咧讲是好听，啊那我咧加教话吼。阮阿哥啦讲，你遐教话，人讲查甫人教话讲叫做破忌，唔知有影无影。
6: 嗯，我甲你算算，你的名算算的，可能有影。
2: 哦，我破忌哦。
6: 啊，唔过囝规家拢足好，囝拢足乖。
2: 啊，那迄，阮后生吼，我咧讲，我国中的时阵吼，都溜到唔知对倒位去啊。啊，较早吼，阮庄脚吼较无通好食呢。啊，我拢去
6: 讲。我嘛无通啊食，佮你，逐天都是食番薯配白饭啦。
2: 啊，啊，拢去想汤想胖去掠一挂野生的来食呢，野生的啊。啊，我上爱就是安那呢，因为阮迄学校吼有迄个宿舍吼，啊，较早的老师拢外省的啊，啊，伊会晓吼生迄个咸猪肉吼，吼，
6: 就会做好食的。
2: 我拢嘛去甲偷收来烘，安尼补安尼煮安尼，较早啊都要未熟，就拢来阿母啊，你稍等下，喂，你好，喂。
7: 喂，
2: 你好，来，喂。
7: 做姊妹，今麦今麦够有？
2: 啊，有，今仔日才来呢，你稍等一下吼，来。你无咧听的，看我讲今仔日才来啊，尔。杜莎找胶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吼。0800889887 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这敢那117压啦，是偌济通？
7: 空八空空。
2: 哎呦，收音机较细声诶。喂好
7: 啊，是偌济？
2: 一盒2980，我今仔是卖你2200就好。
7: 啊，2200，我甲讲，我拄啊要出去。
2: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啊，你安尼先来何位呢？吼，先来何位？哎呦，我即摆紧来甲你叫啊，后礼拜才送，后礼拜过遐久嘞。我看机会让别人啦，后礼拜闹会你才来买啦，啊，唔通，哎呦。我都拄啊要出去，喂，你好。
8: 你阿强呀？
2: 嘿，我阿强，你好。
8: 我要甲你要挂目睭的啦。
2: 好好，我想讲你这个口气，唔知是要来甲讨回啊钱，还是我有欠你钱？
8: 你的产品哦。
2: 嗯。
8: 我讲囡仔用的物件不该买，当都该买。
2: 哎呦，多谢。
8: 买足济啊。
2: 吼，感谢啦，啊会下无啦，会下较重要啦。
8: 啊，就是会下，我囡仔听到你搁讲我做。过目睭，我今日要改买啊！
2: 吼，啊，你这行也未食晓？
8: 啊？
2: 这行也未，也唔捌食晓？ 食
8: 物。囡仔顾目睭，阮的孙会无，顾孙会我无。
2: 无啦，大人的，大人的，今仔
8: 日。大人的汤我做咩？
2: 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我唔免甲你讲伤济。喂，你好，喂，喂，你好，我失礼吼，甲你切掉，你搁顶卡一摆啊哈。囡仔即卖消山消海，咱迄个咀嚼顶囡仔咧食的。你即卖囡仔哪好食吼？一个月才开一个无甲一千块，即卖是无费啦。啊，做像糖啊安尼，会当咸会当食。有诶讲，阮兜都无囡仔，我当然无甲你买咯。你好食，后摆拢免惊讲目睭会有啥物种、啥物种大问题啦。真诶，我袂骗你啦。你后摆一到即卖，你呐啊无我呐。那有货的时阵，我才叫迄专业的来讲予恁听啦，专业的啦。喂，你好。
9: 喂。
2: 喂。
9: 哦，阿强
2: 啊。嘿，我本人了，阿姐哦。
9: 啊，我要一只目睭的呢。
2: 哦，好，多谢啦。
9: 哦。
2: 哦，我今仔日啊一百几也卖不了啊呢。
9: 安尼哦，安尼好啊。
2: 谢谢，稍等一下。喂，你好。
10: 喂，哎，老你好，我要请教，啊，这肝炎症有效啊无？
2: 你稍等一下哈，我咧讲哦。
10: 嘿。
2: 准讲你若无感觉有效嘛，袂愈来愈恶化，愈来愈严重啦，安尼知无？
10: 哦，安尼。
2: 哈，因为吼，你甲看哦，一般啦较严重的就是大眼睛、白眼啊症啦，啊，佮白内障、青光眼啦。
10: 哦，啊你，
2: 嘿，你讲。
10: 伊就目睭，感觉咧涩涩啊，定啊拍袂开。
2: 你啦，这无一定是大眼睛，你有去问医生看医生无？
10: 有啦，有问医生讲干眼症啦。
2: 一般啦，大眼睛的人吼，大部分拢会增高老目油，会老目油哦。
10: 一个还好咧。
2: 因为咱即卖目睭吼，那大眼睛伊自然都会分泌一些迄个目屎吼。有诶讲啊，我都拢常常老目油是安那，老目屎是安那，太头都大眼睛，因为伊自然人伊都会去用迄个目屎，互伊比较较淡。啊！你若只要来，你稍等者，稍等者。喂，你好。
11: 这通是隐藏号码。
2: 来，稍等者，来0800-889-887。因为你有病，我常常讲你爱看医生。吼、哦，唔是干那讲一头直直买物件来吃，电台、电视、路边，也是讲当个店面买来吃倒。你若有病，一定爱先看医生，先请求着医生，请求着医生的意见。啊，我甲你讲真呢。你唔则知影讲哦啊，原来我这个目睭的镜头是安那来的？是电视看伤济，还是手机啊背伤济？啊，到底是黄斑部病变？那黄斑部那病变，大多数拢是目睭严重啊啦，目睭严重啊啦，啊袂当怪别人啦，拢怪家己啦。我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我讲你若严重哦，你即卖甲食先甲冻掉，先甲控制好掉，卖好搁再一直恶化。你若搁再一直恶化的话哦，是无快呢，迄是不可逆呢。你目睭若无快，不可逆呢。有当时啊，我常常讲，是因为阿强含慢讲啊，尔。无你若买转去啦，买转去，我甲你输赢啦。要输赢啥？你先提去问眼科的医生嘛，问看讲这种成分来吃，对目睭照顾好啊，唔好。医生是专业的啦，伊若看到咱的说明书，伊若讲啊，这对你来讲都无帮助，拜托，互你食到老，确保你害我。伊若讲啊，这成分袂歹，你会使你家吃。要吃保养的，平常时保养是足好的好啦。我甲人咧讲句无同啦，别人哎呦紧食哦，有效哦，紧食哦，因为是啊，要叫你紧买啦，空的哦。个，咱电台唔是做一年两年咧，我做三十几年啊咧。啊，我咧讲吼，若要做甲参像成分遮尼好个无啦。较早吼，这个杜莎草啊，是中油生技咧做啦，我嘛是伊个经销商啦。你敢知影？一般经销商若卖袂起，拢摕来卖我呢。销路偌好呢？结果是安尼，他也无做。你敢知开国库的钱哦？成本管理不爱做。即卖唯一交诊所甲病院，就是看咱只阿爸呢。咱只阿爸呢？啊，我甲你讲吼，唔是讲你食这只啊，哎呦，食都目睭好当当。嗯，阿强啊，我都听从你讲，都食了真好。人伊有可能食五阿吧，有可能食十阿吧。因为我讲的拢实在话，拢讲道话，讲道话。你即摆来甲讲，哎呦，有效哦，一阿都有效啊。变半个月，变一个月，就卡来干胶啊啦。啊，这你若信会落，我嘛无法度。 哦，所以讲有当时听节目吼，咱来提出着咱的智慧，咱大家拢有智慧呀。啊，无即卖手机啊，谷歌啦，问谷歌嘛是足方便的，安尼知吼。今仔日看啦，117盒，即卖无啊啦，即卖我看看剩有30盒无。0800889887，喂你好。喂。
12: 喂。
2: 哎、欸，你好，我阿强。
12: 啊，阿强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来接啦，来接的。
12: 我要那个两罐。
2: 来吃茶，我跟你说吼，我今年这春啊茶做了未歹，你有在吃茶无？还是在吃咖啡？
12: 啊？我没有吃咖啡啦，没有吃茶啦。
2: 哦，安尼啉滚水安尼好，这身体健康，喂你好。
13: 喂，我要目睭
2: 药啊。啊，吃目睭要几盒？
13: 一盒。
2: 好，谢谢哈。啊，阿姐哦，我阿强啦。我拄只咧讲的遐话有影无影？哦，我你若讲甲问讲有效啊无效，你有够戆呢！我咧卖物件，你甲问讲有效啊无效，我会甲你讲无效吗？哦，啊，咱都平常时吼，你都准讲若严重，甲食一个看会当先冻掉的，莫让伊搁再愈来愈恶化，啊，才豆豆啊改善，唔通急啦。
13: 对啦。
2: 对啦，吼。
13: 哎，我食几啊年啊呢？
2: 安尼吼，哎，我甲你讲，我常常咧讲阮迄个话题的吼。因老母看他点白油水要困进前，安尼点十多年吼、哦。啊，我一摆过年时啊，去因家去啊做客啦。啊，我想讲，啊去都前后听，阮呢，我拢叫伊母啊，敢那得点白油水，我怎赞两三盒去，伊怎着惊讲，哎呦，阮也无要甲你买啊，我讲无要卖你，我要摕来互你食，要甲你孝敬的。啊，这唔知有效啊无效，结果迄三盒食完啊，尔你敢知影讲煮规桌顶的手露菜要请我呢？即摆嘛常常叫我去伊遐食饭，啊，若有搁煮较青草的，我才甲你招来。
13: 好啊。
2: 哦，哈哈，你稍等下，来，感谢啊，感谢咱遮好朋友来，我先食一个茶。

0: 阮拢伫台南底住，阮的目睭拢黄斑部啦，啊，伊在讲啦。
1: 你讲你的目睭拢黄斑部病变？
0: 嘿，对。
1: 吼、哦，啊，你听人报的啊？
0: 嘿，台南迄个师姐甲我报的。
1: 啊、哦，师姐甲你报的。
0: 嘿，啊、哦、我是今嘛，逐日啊无咧听啦，少啦，啊我今嘛听爱乡这旁吼。
1: 哈。
0: 伊九孔点七的这旁较清啦，
1: 好、
0: 哦，啊九九的这旁较袂清，我都袂爱听咧，袂清啊。
1: 好、哦，啊你都会清的，听清的就好啊，莫听就袂清。
0: 对对，啊我你们这旁我听的较会清，我今嘛听这旁啦。
1: 好、哦，啊听了安尼会习惯袂？
0: 还好啦，我都当时啊会袂去听啦。
1: 好、
0: 哦，当时因为早人拢较无闲啦，啊这旁的时间啊拄啊无。拄啊有闲就甲听，啊无闲就袂去听啦。无闲就无闲啊，袂去听。
1: 好、哦，我努力来，因为迄黄斑部会较慢淡薄啊。
0: 对啦，因为无紧啦，啊我都吼煮食煮甲多烦的。
1: 煮食。
0: 嘿、我黄斑部变爱煮食啦。
1: 哦，煮食啦。
0: 爱煮食，嘿。
1: 哦，我想讲煮食太烦，
0: 你煮。不。
1: 煮食都上好。
0: 煮食，我阁煮两类啦。
1: 安尼吼，
0: 哎呀，目眼底无好啦。
1: 好。
0: 哎呀，眼底无好啊，我都无好吼、喔，因为这类也阁多过，这类也阁多过正类啦。
1: 安尼吼。
0: 哎呀。
1: 啊，爱好好啊，爱好好啊，保养爱。
0: 哎呀，啊，我想讲啊，干那注射嘛，办好，我还阁兼食药啊。啊，我注射阁注有钱的啦，哦，足受力的。
1: 哦吼，足食力的。
0: 哦，足食力，因为注射一支5000嘛吼，啊，我当月一个月注两支嘛吼。
1: 好。
0: 一个月算讲，我人一礼拜还阁煮正类倒类安尼嘛
1: 吼，
0: 啊，我阁买药，哦，我做点的。
1: 安尼吼，哇，啊、你敢那这两类目睭的钱哦，你开。
0: 开这，哎，你安放话拢开到讲无钱啊，卖做。
1: 吼、哦，可怜。
0: 不受咱的，啊，我迄阵啊唔知啦，未晓啦。
1: 嗯。
0: 因为我迄阵啊直接为大经去，伊给我请健保，我都免钱啦。
1: 啊，即卖。
0: 未晓，啊，我即卖无法度啊。
1: 哦
0: 嗯，我即马伫遐是，我那是迄间嘛是袂细间啦，啊伊都无
1: 健保，
0: 嘿对，
1: 吼、哦、啊无会作烧脑呢？你讲一支是5000，啊一个月做几啊摆？
0: 对啊，我即马听倒类是时间有延较长，啊伊这个做袂好，你若讲做会好，讲啊都做一淡仔做会好，就免改钱啊。
1: 嗯，
0: 啊佫做袂好，这种病都袂好，你都爱做长期性。
1: 你虽然是袂好，但是伊甲你做咧，会当甲你控制啊。
0: 对啊，啊，我就是无做会开命啊。
1: 愈来愈恶化就害啊！无你目睭若无看哦，是作痰西连的哟。
0: 对啊，会开命啊！啊，我就是讲安尼嘛，爱忍耐嘛，爱做啊。啊，
1: 你到迄个时阵目睭若无看吼，准讲开佫较侪钱嘛，救袂转来啊。
0: 无效啦，
1: 嘿，
0: 啊，唔使讲，嘿，啊，唔使讲，较忍耐嘛，爱做啊。
1: 哈，平常时都拢真正，即目睭无啊大，爱一定爱顾。
0: 对啦，啊无你的，我嘛是拢会从咱食无偌济，我拢会买较迄落种。
1: 啊，你目睭顾较紧的啊。
0: 嘿。
1: 哦，顾好吼，啊，身体顾用哦，嘿。啊，你若有闲。
0: 啊，你爱靠家己，我爱靠家己啦，啊，无顾嘛袂使啦。
1: 哈，啊，若有闲吼，再来阮六国佚佗去。
0: 啊，我嘛都难。我要去恁六国，我嘛都难啦，因为无带条人去啦，拢啥物带阮去。
1: 啊，我即摆吼，我即摆开始欠钱，要来买一台游览车。我全国的听众，然后要来我这佚佗，我拢免费甲载来。
0: 哦，
1: 一站来去载啦，等我若欠有钱，我再来甲你载去。
0: 哦，安尼恭喜。
1: 啊，你目睭爱顾好嘛，才看会着讲，哦啊，恭恁六国安尼遮尼水。不管你直接去，
0: 阮因迄恁迄六国，阮遮无人去咧游览无呢？
1: 哦，有啦，阮遐都游览地区啊。
0: 游览地区呢？
1: 嘿，阮遐拢看咧游览嘛尔。
0: 哦，安尼呢？你若游览地区哦，你若讲安那，迄落人若招要去遐，咱就含人来安尼。
1: 哈，啊那来哦，你只报我的名，拢会准你哦。
0: 安尼呢？
1: 嘿，那就。
0: 啊，你迄地吼？
1: 嗯。
0: 恁遐那游览地区，恁去遐嘛拢有人咧卖茶啊？
1: 有啦，啊，阮都茶山，阮都拢种茶。
0: 啊，迄个也拢茶山
1: 吼。嘿，我一年吼，一年敢那采收茶，采收几落千斤呢。
0: 好。
1: 嘿，我嘛都爱搁主持，嘛都爱搁等去做茶。
0: 嘿，啊你哇，你那茶一斤是卖几年啊？几多？几多？
1: 茶我拢凊彩啦，你家己提落啊来拨啦，嘿啦，嗯。你若来吼，我再带你来阮的茶山看。
0: 你若要摕 我
1: 你讲哦，我那有诶地山夹路路呢，嘿，我拢爱过吼，爱过爱爱地车啦吼。有啦，啊，我都拢叫阮遐个孙吼，啊，即摆咧采采地，拢迄个新住民，新住民，你知无？拢迄个过来台湾的，啊，我咧讲吼，冇迄个外劳，诶，你来去地山的吼，来要去称地青啦，还是要赶便当去学遐班地工食吼？伊咧讲啥物事，你拢听无咧？伊来甲你教，你嘛唔知呢？
0: 嘿，
1: 伊迄个拢伫地山，较早伫地山拢会唱山歌，安尼迄边看过，迄边去哦。
0: 哦，你懂懂。
1: 哈，啊，即摆无同啊，即摆去拢安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嘿，拢讲迄个话，我拢听无。嗯。
0: 你懂懂去
1: 啦。哈啦，啊，用再来佚佗嘿，阿姐啊。啊，目睭顾好吼。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好。
1: 感谢。这个杜沙藻胶囊吼，实在是我真有面子啦。你甲看讲，我真济一挂电视电台主持人，拿来我办公室泡茶啊，来吃吼，得甲咱亲斤亲两呢。奇怪，阿强咧食目睭都未比咱较贵，也无送啥物物件，他的生意遮尼好。即卖来的时阵哦，来看讲真正有电话遐尼济无？哎呦，这一工来卖一两百阿爸两两啊！因为咱唔是讲哦，敖讲古的赢因啦，大家嘛比我较敖讲，咱是真正内底成分的赢因啦。所有目前啦，你若要买到杜莎藻胶囊啊，杜莎藻做胶囊试看明啊，都都是看啊诊所甲病院过来，就是阿强食。你爱知哦？这个杜莎藻踮在1989年啊，踮在以色列，都被科学家去研究到，目前地球上这个啊藻类哦，地球上哦藻类胡萝卜素含量上介高的植物，都是杜莎藻。杜莎藻是目前地球上胡萝卜素含量上介高的植物。你看，讲咱在读册的时阵呐，那要食目睭金。老师都叫咱食啥？食红菜头，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即卖目前踮在1989年伫以色列啊，就去研究着讲杜莎藻是胡萝卜素啊，地球上含量上介高的植物啦。我唔只讲长时间，你真正甲食真好啦。你卖阁问讲有效啊无效啊？你食看嘛，你就知啦。啊，当然呢，阿强哦，啊，敢有人食三盒、五盒、十盒，还佫有迄落无感觉，有呢。但是这是少数，可能伊的体质较袂下啦，体质较袂下。啊，嘛有真济是因为吼，伊本身真正迄毋是目睭病，迄是糖尿病。喂，你好。
0: 喂，
1: 嘿，你好。
0: 喂，你好啊，我不好意思，我是那个地址啊，现在我
1: 你
0: 记得地址、
1: 啊。好，你等一下吼、哦，要改住址，外口给你听哈。来，即卖后手剩五分钟久吼、哦，我117盒，甲即当阵应该嘛剩无几盒啦。无我阁开放差不多十位就好，也无在条统计啦吼。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你倒若听我的节目，你就知影讲我的个性，我无希望讲你家买伤济。买伤济要创啥？哎呦，一摆开遐尼济钱，开着嘛唔甘。你着一盒啊，一盒啊买就好。啊，若来我称一斤梅啊，请你食。好啦，强啊，啊你电话啊，唔捌咧拨卡啦，叫人直直买。哎呦，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来，剩几分钟久的时间，你若感觉讲这项物件对你都有需要，你想要长时间甲食，你电话卡来，因为今仔日会才到位啊，尔顶礼拜还阁无会通我卖恁的啦，所以讲顶礼拜若买无到的，啊是讲哦，哎呦阿强哦，啊是好是好，但是都拢食无啥个胶原。啊，都爱听你咧讲，逐工听你咧讲，若有话你才有讲，无话我都无讲你。喂，你好。喂。
0: 喂。
1: 喂，阿强你好。
0: 哦。
1: 哈。
0: 哦，今仔日我唔知买几百摆啊，今仔日佫拄到
2: 拄到帅哥啊啦。
1: 啊，我帅哥啊，你若讲我帅哥吼，即大家通人知，因为新闻拢有甲报呢。
2: 对啦，我知啦。
1: 啊，报纸嘛有刊呢。
2: 哦。你今仔是伫卖？
1: 未来来衫来裤拢有啦哈，不，看来来衫来裤无买单都买啦。
2: 哦，我较久唔捌接咯，今仔去接无，恁只有你会切刀啊。
1: 啊，你有那阮中部人的款吼。
2: 阮原来做地出身的啦。
1: 安尼好好，哎、啊，我咧讲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3: 喂。
1: 嘿，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做地出身的啦。卖讲做地啦，较早农业社会，大家嘛做穑人。哎呦啊，强无！哎呀，这，有当时啊，拢久久啊，互你服务这一摆，因为我无法度，打通电话拢接袂着。为什么？因为电话那济吼，我特别交代外口的小姐，咱外口咧听电话吼，五六个哩啦。我甲交代讲吼，我若电话那济时阵，你直接接去就好啊，卖互等伤久，安尼吼较袂塌掉的。听众朋友较袂讲踮在线顶等伤久，安尼嘛歹势啦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注文。后手剩几分钟久，你若还袂叫的吼，因为这117暗若未完，你后礼拜是毋是还阁有回？我毋知呢。即卖有当时啊，拢爱甲诊所收厂费呢，像迄聚集顶嘛同款啦，囡仔咧食嘛同款啦，啊！啊，你像咱这个杜莎找鸟人，哎、欸，我今仔日敢若无讲着要安怎食吼，啊，想讲来煮门诶，拢老板诶，透早食三粒，食一摆就好。你透早甲食三粒，食一摆就好，啊，食迄一摆敢有够力？物件若好，成分若有够，一摆就好，万免食伤侪粒，三粒就好。三粒就好哈，迄若低成分的成分若较歹，你一天食五摆嘛无效，要困进前就搁食一摆。啊，强有，啊我食了都若有较好一丝啊，敢着搁食？唔免啦。啊，人个别人拢嘛讲叫阮搁一天食三顿，要困进前搁食一摆，半暝起来放尿搁食一摆，迄要赚你的钱啦。啊，咱若无病，看那食迄敢有效？敢好，我问你就好啊，吼。啊！你若讲要食保养的钱啊，要互我赚，我是真愿意啦。啊，若食保养的都唔免食到三粒吧呢？食保养的看要食这两粒，要食这一粒，拢总会使哩嘛。安尼知影吼、哦，来时间已经滴要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都这两公仔的新闻吼、哦，像我拄只咧讲的做迄油，马上。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 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3: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14: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7: 现在时间14点整。
18: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9: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0: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杰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大家每一天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问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伫这个所在啊，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感谢大家收听。咱这个节目呢，啊，对每礼拜拜一到拜六，伫下午两点到三点，由着小弟林进兴林秘书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感谢你哈。今日个节目一开始要甲咱空中朋友来讲有关着这个巴肚痛的代志。巴肚痛呢，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这款的经验。那巴肚的痛呢，到底是有要紧还是无要紧啊？到底分作对几种？大约我伫今日个节目中呢，林秘书要甲咱空中朋友共同来探讨，我到底啊，这巴肚痛到底是有要紧无？当时啊，巴肚痛呢，痛到到底吼，啊去找医生，讲爱随开刀啦，啊足紧张，是安那爱随开刀，爱随开刀，所有爱随开刀的病拢是无开呢，有生命危险，可能无开呢，来引起了死亡还是安怎呢？那么有的呢，痛到要死的医生呢，啊结果。啊，无要无紧哦，啊，讲这不要紧啊，其实听下安尼用用咩，会使讲啊，未晓讲偌艰苦就对。啊，有当时啊，我原来有一个经验，就是讲我有一届，我那伫咱高雄医院，安尼巴肚痛甲挡袂牢呢，结果走去较早高雄医院，可能迄阵我咧读册迄阵哦。各种医院的急诊室规定都要有一个标准医生呢，才会在啊急诊室，那无一定爱门诊，门诊就对啊。亲像即马，拢急诊拢较随便，但是伫过去呢，啊急诊袂使随便，是急诊拢都爱啊，算讲有一定规格以上呢，才会当啊来这个急诊。啊，当这时我记得我听到要死，听到足艰苦的，结果。还时阵走急诊室去看看，讲这袂使，这爱去门诊哦。哦，就走门诊看嘞。那么门诊底下听个嘞，搁底下排队排个，嘛都听个足艰苦。结果医生看看嘛，讲这不要不紧哦，无啥物款大问题哈、哦，啊唔免得爱啊一定爱这个紧张啊嘞。所以讲有当时啊，巴肚痛是听个，我要听是，结果医生拢讲不要不紧啊嘞哦。这嘛是一个真啊，算讲真特别。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啊，伫遮啊，要甲咱啊空中朋友来讲，一般呢，到底巴肚痛有要紧无要紧的呢？到底是做安怎？那么，咱的巴肚痛呢，大概最主要有几种真严重，必须要爱开刀，爱赶紧开刀的呢，会病呢。那么最主要大部分拢唔是一种坐船的痛，只要那是坐船痛，什么叫做坐船痛？做船听你讲，安尼在驾船啊，哦，驾船听到到地安尼哦，哦，诶时阵规身躯汗，哦，听到个驾到足艰苦，啊，就等咧，啊，就较好小看，佫较等咧，就佫得驾船，哦，那是驾船咧，一般来讲，会安尼做船，做船诶意思就是讲，诶，伫个几分钟久内底，有当时啊，都啊会听，啊，有当时啊会较好安尼，哦，这是伫几分钟久内底都有一个啊做船诶情形。那么如果若是坐船呢，啊，伊个痛大概就是胃肠哦，啊，所引起的痛，哦，胃肠所引起的痛。如果若是爱开刀的呢，通常爱开刀的病，就是讲真紧急，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而且可能巴肚痛吼、哦。一般来讲，啊，就参像胃破空啦。那么胃破空，爱赶紧就去开刀，是安那呢？物件哦，对胃内底走对外口出来，对胃。走对胃的外口出来，那么物件去刺激到，包括到胃酸呢，啊，伫外口面刺激到外口面的这个组织，这个胃病可能有当时会做出来疼，但另外一回事就是讲，伊个物件若是破空走对外口出来的，会刺激到腹膜发炎。那么这个腹膜发炎呢，啊，当然就引起会疼。所有的腹膜发炎呢，拢有一个特征呐、啊。医生咧检查的时阵有一个特征，就是讲。你巴肚呢？啊，夹刺吼，会疼啊，放去吼，会个丢个较大个，因为伊个即个
1: 算讲父母的所在咧发炎，所以你若放伊了，伊会怎丢一个安尼吼，要佫较严重，放伊吼比刺较严重，放伊佫比刺较严重呢，即叫做反弹性痛。伫阮的医学上呢，反弹性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检查。如果若是放去会疼，丢着一大个呢，一般来讲呢，这都是一种真严重的腹膜炎，而且阿巴肚皮摸起来比正常较硬些寡。咱一般啊，家己咧检查呢，唔是医生咧，你比如讲，我直接要甲咱教讲，什么啊，做较硬、较软吼，教甲大家拢总啊，听有吼，我相信是无必要。但是大家咱都爱查达这个意思就对，尤其是反弹性痛呢。啊，每一个人应该我那拢有法同去做检查，你得慢慢啊，要到你去的时候，你每一个都甲去，大个去落去，伊就会疼，甲放的不是同意思，你得慢慢啊去，慢慢啊去，慢慢啊去，哦，啊慢慢去，会疼，啊，但是都不错，啊，再慢慢啊去，啊，对吧？向甲放去，迄个人丢一个足疼安尼，哦，安尼就是有腹膜炎。一般来讲，腹膜炎呢，啊，就引起了真无好势吼，有可能。啊，爱开刀，诶，一个真重要的现象，就是表示腹膜、巴肚等啊外口面这个膜啊咧，诶，包巴肚等啊这个腹膜咧，诶，已经有发炎了。那么这个腹膜的发炎呢，我那有分做真侪种啊。那么上明显的分做两项无同款的，就是讲，一个就是咧包咱咧巴肚等啊这个腹膜发炎咧，啊，一个就是查某人伊伫咧包子宫卵巢诶这个腹膜来发炎。同款刺着拢会疼，不过查某人迄个腹膜发炎，因为包子宫卵巢迄个比较较下卡，所以变成是较下腹部的所在。但是我那无一定啦，你阿巴肚进了一个所在，遐刺也放个，啊疼到要死哦。所以急性的即个骨盆腔发炎，急性骨盆腔发炎呢，是有可能呢引起了包子宫卵巢的腹膜呢来真严重的发炎。这在咱节目中嘛，捌甲人讲过，所以讲一般来讲，那是饲着这个腹膜发炎呢，无管是啥物款的毛病，差不多会使讲都爱开刀啦，差不多啊啦。哦，一般来讲，医生都可能准备要开刀啊，因为无赶紧落去处理发生问题。但是伫要开刀进程，伫急诊室内底，大概拢会请妇产科医师呢来检查看卖啊咧，那查某人。查甫人就免再检查，看是这个子宫卵巢的这个腹膜啊，包子宫卵巢，查甫人都无子宫跟卵巢，查甫人无骨盆腔啊，所以查甫人那是有腹膜发炎的，就是一定是包胃、肠啊、大肠、小肠等等规个巴肚呢，诶，这个腹膜。所以如果那是查甫人啊，巴肚甲刺咧，慢慢啊刺，拢当然会疼啊，但是用放血。丢啊！足大个，基本上就是一个腹膜发炎真严重的毛病，查甫人就可能唔免搁再啊针对着子宫卵巢发炎来处理。但是呢，查甫人呢，就是爱过来检查看到底伊是唔是急性骨盆腔发炎。那是急性骨盆腔发炎呢，原则上正统的医疗上是无伫咧开刀啦，啊是会使讲爱住院啊。刚爱住过来介消炎的下，而且啊，咧注射第一天、第二天可能因为发炎的关系，唔是讲下注入去水袂疼啊。咱讲哦，啊，介医生啊，我常拄着啊急性的骨盆腔发炎，因为迄阵多好毕业的时阵，我惊妇产科啊，啊，所以我那伫急诊常常会去冒着这款工课。你像讲诶时阵，查某人急性骨盆腔发炎啊，入来。啊，急诊室啊，经过着一般啊内外科即摆安尼检查了后，啊，确定是腹膜发炎吼，伊就通知妇产科医师啊，落去来做检查。啊，落检查呢，发觉啊，即、這个叫我来检查普通内诊嘛，用我的镜头啊入去即个下身下骹面的子宫颈的所在吼，甲伊对子宫颈甲伊拨好叮当啊咧，甲伊用甲揪叮当啊。也足疼的，因为那是子宫卵巢所包子宫卵巢的这个骨盆腔呢，内底包括子宫卵巢呐发炎呢，对这个咱的子宫颈该波动吼，是会产生相当的疼，会产生相当的疼。 那么就会当确定，伊所听的、巴肚所听的，其实就是因为子宫卵巢发炎所引起。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之下呢，就叫做冒失头啊，就冒来讲啊，即款妇产科的病啊，啊就断言啊。那断言，消炎的开了，吃注射、食药啊拢有，结果我要吵死啊，因为足疼的啊。所以讲伊安尼第一天哦，第二天哦。我来差不多吃饱营养，拢在咧叫医生啊！哦，啊，咱都毕业当然住院医师吼，啊，见叫就叫着咱啦。啊，时阵咱就去，啊，都巴肚是安怎拢无较好啦？啊，是安怎咧？安尼搁疼干咧啦？用用要疼是啊，就要紧无啦？安尼到底你甲看这病对唔对啦？安尼吼，足疼个咧，因为你无可能，你是发炎所引起的物件，无可能讲哦，我下住了怎袂疼呢？对不对？啊，无除非就甲注毛灰哦，啊无。伊来这边在伫咧诶时阵咧发炎嘛，那有可能讲发炎的物件，啊你来个注消炎的，啊结果伊会怎啊疼怎好伊，普通无法度，因为咱注消炎的，啊所以诶这个发炎的愈来愈轻呐，愈轻，但是是一天比一天较轻，所以平时讲今仔日若是个小段，有可能明仔载比今仔较好一丝丝啦。啊，后日就较好些。普通拢在第三天，你后才感觉明显吼、哦，会感觉讲哦，啊差真济哦。三天、四天了后，第四天了后才哦，好有影好足济啊咧。所以讲，即话要差死哦。对咱来讲吼、哦，气是阁加解衰啊。对咱。

也该用，但是一般这条效果无讲足好。这个骨盆腔发炎是，这个急性嘛，肚腹膜炎是引起安尼。如果呢，不是骨盆腔发炎，那是一般，包括查某人嘛是会啊，不是讲查某人就一定骨盆腔发炎啦。查某人冇可能，这个胃破空啊，啊冇可能，咱的毛囊发炎嘛，肉囊啊，毛囊肉囊破空破去都有哦，啊这个。细菌规个安尼，规个巴肚啊呢，我真也无赶紧开刀，有当时啊，性命休矣啊！哦，还是讲诶时阵，妇人，莫讲妇人人，应该讲小姐啊，或查某人啊。诶，这个子宫外孕、子宫外体啊，那么这个子宫外体应该精虫跟卵结合了后呢，结合的地点并唔是伫咱的子宫内底啊，一般唔知影来讲是。精虫甲卵吼是伫咱的查某人的子宫内底吼，伫咧结合，迄是唔对的。标准的结合的地点哦，原来就是啊精虫落去甲乌白撞撞对子宫内底面入去了后，佮撞对即个输卵管两边的输卵管，然后一直撞。普通撞到去拄着卵吼啊着床，唔是讲着床，迄、那个受精卵受精的所在呢？一般是伫卵梗的所在，甚至卵梗呢，离开子宫相当的远，啊，拄啊伫卵巢出来无偌久呢，都精虫呢，伫迄个所在就结合。受精卵的形成唔是伫子宫内底啊，受精卵的形成应该伫卵梗内底。那么卵梗了后，就会变受精卵了后，这粒卵呢，慢慢啊一直落落来，啊，这是要相当久的时间。啊，一两天的时间才会当行完这条卵梗，走来咱查某人的子宫内底呢，啊来着床，啊了后在这个所在发育做囡啊。但是如果卵梗呢，那是因为发炎的关系，还是各种的关系未通透。第四个，这粒卵呢，受精卵结果无法度照时间呢，啊来到子宫，伫半路就卡咧啊。主要在迄个所在发育呢，安尼叫做子宫外体啊。一般诶，子宫外体吼，每一个所在拢有可能，包括伫卵梗诶外口、子宫诶外口、卵梗诶外口、卵巢诶外口，啊，佮包卵巢、子宫诶即个膜啊诶外口面，即层膜啊诶腹膜内底，啊，伫子宫诶外口、卵梗诶外口，这都有可能，但是大部分呢，拢伫卵梗内底。那么卵梗内底呢，一般来讲，大概伫个有新差不多三个月了后呢，伊只会劈伤大，劈个怎破流血，伫内底面流足侪血，所以阿巴肚会刺激会疼。这我那妇产科有法度通来了解，这是阿巴肚足疼的时阵，妇产科伫真疼的情形，必须要赶紧开刀的呢。差不多是这个子宫外体吼。啊，较可能，啊，这巴肚真疼。那么除了妇产科以外病呢，咱正常人巴肚一般来加重哦，差不多是拢长啊，尤其是大肠、小肠加重加较重，啊，连袂较好小看。你想讲，咱若是要这老塞吼，都会安尼加疼啊，等下有好去啊。有当时啊，轻算放，唔是正经老塞，有诶老塞是水泄嘛吼。啊，有的漏屎，伊并不是漏水哦，伊漏安尼片片啊，黏黏。哦，啊，伊款漏水的安尼，啊，处处，敢那的，敢那来放尿嘞，安尼对的时阵粪口吼，放尿安尼，安尼叫放了有足水啊。那么这款的情形一般，佫较袂疼受过，那改成放放的较好。佮但伊款轻松放安尼做准的，迄只有可能巴肚真疼真严重。一般会安尼做准哦。大概就是胃啦、肠啦，拢都会做出，因为伊这是种平滑肌啊。咱嘞，巴肚是种平滑肌，胃肠啦，种平滑肌，伊是用肌肉感官的叮当，参见咱的手、脚嘞叮当，但是伊无感官的物件。咱脚甲手就是叫做骨骼肌，这块嘞要叮当真紧，咱去的叫啊，伊也唔是伊肠啊，咱蠕动啊，爱做准啊，做准你嘞，吹落去哦，会疼的。但嘞，较好笑啊！那像查某人要生囝嘞吼，哎，做准，催准一个，疼啊！但嘞，伊个较好哦。

0: 主宫也是平滑肌，所以伊拢有迄款的同款的特性，就是讲，做准，做准的吹，所以啊，那一般来讲，做准吹大概就是胃肠的毛病，那要让伊袂疼吼，啊，真简单，哦，这不是发炎引起的，这不要袂疼，啊，注射食药啊，让伊这肠啊，啊是胃让伊卖的，较卖叮当的多，卖叮当哦，卖底下吹准了咧，啊都袂疼，真紧。哦，啊，像巴斯克棒这类的物件，就是讲，煮了以后，这个胃肠较卖叮当的，水煮了，哦，啊，水爽快啊嘞，来合作者，这医生做好，啊，来做吹准的，就是安尼。但是一般来讲，就是爱确定唔是严重爱开刀会病了后呢，才有咧煮这款啊，煮胃肠，我卖叮当爱就规个装好起来，未疼都未疼，吹准，最主要是吹准的关系。啊，吹准当然胃肠各种的可能性拢有迄只个讲，迄医生来处理。但是上严重的是迄个比较较袂吹准的，巴肚会疼。那么尤其是有反弹性痛的，这有当时啊会较严重。所以咱一般伫厝的那家己讲巴肚咧疼，你会当依这个做标准吼，当然爱找医生啦。但是你以这个做标准来了解讲，到底这个巴肚疼到底有要紧无？有一种巴肚疼是胃咧疼，胃啊，啊巴肚枵都疼咧哦。啊，若巴肚食饱就较好消化，那个胃溃疡哦，十二指肠溃疡，上消化道啊溃疡，这款咧，我咧会赶快咧巴肚疼。但是这款咧巴肚疼，当然疼个足厉害的时阵，有当个个气也疼啦，但是。一般来讲，这个未个刺来讲，放一个会反弹性痛，这一般是未啦。所以反弹性痛是一个真重要。伫咱医学上伫咧啊研究看到底，这个巴肚疼有要紧无要紧的，是一个真重要、真重要的检查。所以讲，那是安尼慢慢啊，巴肚慢慢那个崩，啊用放起来是足疼的吼。差不多咱这的所有咱的空中好朋友吼，你差不多依这个落去做标准，做一个咱的基本知识。咱家己也好，厝内底人也好，亲戚好友，形容安尼巴肚真疼的情形之下，你就会当啊，这个充当哦，这个临时的物理啊，哈，慢慢啊巴肚啊，试咧，啊用个板块疼无。如果伊就讲会吹准啊，会做准，倒啊，等下较好啊，做准等下。一般来讲，吹准的这较不要紧，疼疼到安尼规身骨干咧，安尼足艰苦，但是这普通人多。啊，对生命较无啥要紧，就是迄个反弹性痛，刺落去，放迄个足疼，这一般来讲拢是较要紧的病。当然，妇产科的，就是我头头讲急性骨盆腔发炎的，迄免开刀，迄嘛无要紧，就放了疼了注射。但是迄是必须要经过医生来判断。基本上，咱一般人，咱都是有反弹性痛的，而且唔是做准的。咱差不多爱甲当作这是一个啊真要紧的病，总是啊你准做是妇产科的毛病嘛是爱断言呀，所以一定爱赶紧带去医生馆，唔忙拖刷，唔忙动厝。尤其是咱的啊毛囊炎哦，这是足通常的，真侪人的毛囊呢啊引起发炎，所以那不赶紧开刀呢，对着家己的性命呢会引起较危险。那么毛囊内底面，毛囊是伫个一只仔囝啦，像咱的尾针头啊，真个尾针仔啊，一只仔。但是比咱的尾针仔骨卡散、卡细枝，但是长度差不多像咱的尾针仔安尼只，混混些有当骨卡低数啦。哦，咱的尾针仔安尼。那么伊位置吼、哦，就是伫个这个小肠哦，甲大肠相接的所在。大肠甲小肠相接吼，大肠较大条啊。小肠是一条啊，囝，就小肠入来大肠的时阵呢，这个大肠变成讲，你接到一支，敢那一支细条管去接到一支大气管，啊，这大气管当然有两边啊，但是有另外一边只那尔，短短啊尔，啊一边就是要怎要透对粪口去，迄足长的，啊这边较短的部分，这只较短，你讲咱细气管小肠到大肠的时阵哦。有两边的啊，伊唔是讲细条小肠怎样用变作大条大肠，伊唔是安尼，伊是一条大肠底下，啊，咱即马用，敢那袂输 直角的怎啊对边啊，怎啊甲接过来啊？那是安尼，所以也有两边方向，一边方向呢。咱一般啊，医学上讲的毛肠呢，就是对小肠接落了啊，你靠这边，肾功无尾行的这边，啊，我那做大条的。这边叫做毛肠，但是实际上跟咱一般讲毛肠，也咪毛肠无同。咱的毛肠呢，在医学上叫做阑尾啦，就是伫咧这边毛肠，医学上的毛肠，较算大肠的另外这边站吼，对，也搁再生一条细条啊出来咧，哦啊，我那头我那小块有空啊，这是咱啊退化现象，差不多咱人应该是无需要这个毛肠啊，但是有一寡食草啊的，亲像。土啊来讲，伊毛肠相当的重要，因为诶毛肠呢啊，阑尾是伊伫咧消化着即个草啊吼，诶即类嘅物件咧。即摆咱人已经退化到无啥路用啊，所以人嘅毛肠退化挂掉也无要紧。那么即个无尾行吼，阑尾即个无尾行吼，即前后有当啊垃圾嘅物件，它伫内底就发炎。发炎如果若无处理吼，啊伊就直接落人。啊，厉害的叫破空啊！这个啊，人然后对这走出去，走出去外口，当然就引起真严重，诶，腹膜炎无关开刀，可能会死亡啊嘞。这款的毛病怀疑就爱开啊，唔免等个确定。所以，不过那是找无啥其他原因，咱怀疑讲有可能是毛肠炎嘞，就是爱开刀啊。但是开刀了，反正啊，不过好嘛不一定，但是诶，这个毛肠好嘛不一定，但是怀疑就爱开啊，这唔免等个，这唔免等个百分之百确定啦。所以今天的就咱一般有可能发生巴肚疼，有要紧甲无要紧的情形咧。那么林秘书伫空中甲咱空中朋友啊做安尼探讨，非常感谢咱空中朋友啊对咱这节目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林秘书就来啊啉一嘴水，啊随到当来现场开放现场的call。
1: 咱的call电话即嘛啊0727-222-0000，
2: 我马上回来哦。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给人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4: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9-0000-00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跟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222-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甲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就会当帮忙等下这个功能会正常。咱等下正常人诶，大肠内底有大肠菌，会当消化咱这个肠啊内底，咱吸收出内了后，再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咱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内底这个大肠菌，那去有歹的坏菌代替去，这歹的坏菌啊，就会引起漏塞、碰风啦、腹肚痛。这款的情形，咱都要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咱大肠内底这大肠菌。无同款的这个益生菌，伊的作用是无同。有的会当改善咱肠啊内底这机能，有的会当调整咱的血油的代谢，有的会当调整咱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爱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若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拍这个口音电话，高雄0700-222-0000。
1: 空中门诊，我林秘书，你请讲话。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林秘书辛苦。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哈。我是一个血液透析者嘛哈。
1: 你咧西游记？
2: 最近吼，胃吼拢按做做爱要吐吼，阿巴肚拢胀胀安尼。
1: 最近巴肚拢胀胀，阿拢要吐是。做血液透析了，才安尼，还是讲平常时的咯？
2: 最近才安尼，做血透，是做血分析的嘛？安尼。
1: 唔是讲做血液透析了才安尼就对啦。
2: 不是。
1: 那不管是安尼，拢定定安尼。阿龙阿娜，你讲想要吐要吐，阿个安
2: 尼。为做做阿要吐，阿巴多就定安
1: 尼。阿敢袂疼？
2: 袂疼。
1: 袂疼，拄着安尼就对啦。我想这嘛是有可能是胃肠病啊，胃肠病嘛是安尼啊。
2: 我对伊拢注意了，对消化食无好，啊，加食胃
1: 顶无
2: 好。
1: 安尼吼， 啊，又跟你讲是胃病啊，先啊。
2: 伊讲有跟你确定？建议我去
1: 照一件，
2: 我唔敢
1: 外惊。哦，你惊胃病就对啦，反正是胃病，胃病来讲吼。那是聊到镜头来治疗时，应该胃病来讲应该真紧的，好，你最近咱听起来足久的时间啊，是不是？
2: 足久哈。
1: 多久啊？
2: 几个月
1: 有啊？几个月啊？吼。啊，那种不应该，如果那是胃病，应该早就应该好啊。有当时啊，你若无做胃镜，有当啊较好的药也袂使开，对咱足不利哦。所以医生也建议你要做胃镜，我是感觉你应该接受一下胃镜，袂安那艰苦啦。但是如果那是真正胃病嘛，就当时啊爱做胃镜较好。因为如果他都讲真简单，因为真济胃药啊好的胃药啊，无做胃镜都未使开啊。你敢听我意思？
2: 我知。
1: 家己买足贵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医生感觉讲可能胃的问题的时阵，会叫人做胃镜。有当啊，你不做胃镜就袂当改进，啊病就袂好。我当来参观看毛毛囡啦，你住住伫咱高阳尔，吼。
2: 嘿啊，比伊在山尔嘿，高阳
1: 遮
2: 嘿，我都
1: 好啦，好啦，好，
2: 好，
1: 感谢你哈，多谢你，谢谢。空中梦境，我林秘书你也请讲话。
3: 喂啊，林秘书啊。
1: 是你。
3: 你嘿。林秘书，我有三点问题，我小郑姓王吼，我有三点问题，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哈。
1: 喂，有你我听，我听你请讲。
3: 迄个英语，我正是四十七年岁的啦哈。那我有检查个骨质疏松啦哈，目前只能吧，啊，正常啊，正常是百天嘛哈，
1: 对，
3: 啊，我他伫个一百，他比我百几安尼啦，因为我这帮我拢有咧运动哈，
1: 是，
3: 我拢跑步的哈，用小跑步啦，一点钟他7.5公里哦，这种速度哦。拢运动，他伫个行，他伫个五六公里安尼吼。这个经营的订单会当改善。
1: 改善啥？改善啥？你问半工，你是你问半工，要问我改善什么物件？
3: 哦，我想对血糖方面，啊，对我这个骨质疏松诶，运动会改善些未啦？
1: 对血糖哦，未改善啦。糖尿病的人不是运动会好啦，就是讲哦，我即马都咧运动啊，所以糖尿病不要紧，这不可能啦吼。但是呢，骨质疏松是有效啦，还是
3: 不好？
1: 有嘿。啊，所以血糖的部分嘛是，你因为你咧讲的讲，咧我爸是这是病情的血糖，就是空白的血糖啊。
3: 空白的对。
1: 啊，所以讲你，所以你这真重要，爱检查一个耐糖试验。你反正食糖落去哦，反正两三百、三四百都可能。
3: 哦，安尼啊。
1: 嘿，啊，所以你拢健检查就检查迄个空白啊，你唔知你食饱两点钟久，迄偌严重啊？你唔知影啊？啊，所以你上好是嘛爱检查一个饭后啊，啊，若要归去知影家己血糖控制严重无，你不如吼，你做一个耐糖试验。
3: 哦，耐糖试验。
1: 空白的时阵来吼。甲你验一个空白血糖，啊了后随予你食药啊，啊停药了后过半点钟久检查一届，半点钟久检查一届，咱拢总安尼检查四届，头尾包括空白，拢总检查五届，啊尤其一直对空白甲食糖类安尼拢总两，都食糖了两点钟就对吼，血糖会当知影你对血糖的控制经营安怎，有严重无吼？有需要食药啊无？我一般来讲，你若是空白，有要我怕是应该爱食药啊。运动我都改善嘿。
3: 啊，这一点来讲，像讲我运动吼，这个经营会中，对于咱的膝盖会中着个。
1: 这我不要跟你回，
3: 我无用走的啦，我用小跑步安
1: 尼。不啦，这我不要跟你回答，我用走嘛无要紧啦吼。主要你若是膝盖袂疼吼，承受得住吼，拢袂影响啦。
3: 没有反应的话，应该。
1: 拢不要紧嘿，拢不要紧。你若讲走走了，脚会膝盖会疼是安怎吼？我当然，迄度可能伤到，迄度伤交过，啊，那无无要紧，嘿。
3: 好，安尼我再
1: 试一
3: 下。好，
1: 谢谢。别，咱运动我嘛常咧讲吼，需要经常爱做运动吼。爱时阵，那是讲运动，就是准做讲关节的小块有一点么问题啦。我有当时嘛讲，伫咱关节忍受一条的程度，哦。那么是赶快爱做一个适当的运动，伫忍受的条件之下，要尽量运动。但是所谓忍受的条件是讲， 你比如讲，你咧行路，伫咧行操场都袂讲足痛的，会进行者，你嘛是得爱去行咧。你袂使啊，伊个脚小可咧酸啊，怎拢总无咧行，袂使真。我那是得爱叮当，关节是哪叮当呢？关节是哪叮当哪用？你哪无叮当咧，哪退化？但问题是，如果已经退化，已经咧发炎嘛，你哪叮当伊哪痛吼？安尼对伊哪伤袂使真。基本上，一个原则就是林秘书定咧甲咱讲的，就是讲关节。不管是都袂使一疼，疼拢唔对哦，包括酸、酸甲疼啊，伫医学上是同款意思啊，所以酸嘛是疼的一种，所以那酸嘛袂使。原则上，一酸疼就是爱处理袂酸疼啊，然后伫个我同啊忍受的情形之下，就讲唔是忍受，伫个讲袂疼，袂讲足疼的情形之下，我加减爱运动，无运动哦。袂使，啊！有个人拢袂疼，伊拢咧走，走龙埕咧安怎？那就叫做慢跑哦。啊，就是可能比如讲慢跑，佮你走紧，佮快跑嘛，无要紧。只要你走走的，你就是脚头骨也袂感觉安怎。我怎啊忍受？伫只会当忍受的情形之下，拢总无算去伤着，就不要紧。啊，唔免得爱啊，想挂意吼，看到底有要紧无？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关闭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分合未上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肝泌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泌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泌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泌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09。肝泌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咱的口音电话0700-000，高雄0700。
1: 空中门诊，我林秘书在请讲话。
2: 林医师你好。
1: 好。
2: 请问一下。
1: 好。
2: 我先生去教学医院看糖尿吼，啊，逐个月拢有验过，
1: 哎。是。
2: 去验上来拢超90要到100遐，安尼敢会伤低？
1: 袂咧，安尼哪会伤低？正常啊，70以上就正常啊。
2: 哦、
1: 你是讲爱调整
2: 个？
1: 你是惊讲调整个伤低安尼哦？袂啦，袂安尼真好。
2: 安尼真好。
1: 哎，安尼真好。
2: 医生是讲伊食这种药会下啦。
1: 哦。安
2: 尼正常，然后就安尼啦。
1: 不要紧，安尼足好。但是你，迄人有当时啊，算讲有当会较好的时阵啦。咱的病当较好的时阵，实在讲起来，咱的病有较好啦。
2: 哦。
1: 啊，药啊，病病食遐济啦。
2: 哦。
1: 啊，结果。说变成药啊，伤重，你敢听我意思？
2: 咱家己感觉药啊，伤重。
1: 唔是，你听好。
2: 好，
1: 糖尿病的人，你这一定爱听好，足球糖尿病人，你观念要听好。
2: 嗯。
1: 咱食这药啊，量食几年通天吼，拢好势好势啊。像你咧讲的90几100。
2: 嗯。
1: 几年通天拢好好啊，但是几年通天拢好好，拄到最近，咱的身体有较好。
2: 嗯。
1: 就是讲，咱的身体糖尿病无遐严重。
2: 嗯。
1: 结果咱同款几年通天，这款药啊量照常安尼食。安尼敢听我意思？结果食一个煞血糖伤低。
2: 哦。
1: 安尼敢听我意思？其实是咱人身体较好，唔免食遐济啦。 但是因为这无一定的啦，有当时食骨啦当食几年汤汤样，一段期间有较好啦。啊，有较好，所以怎啊血糖怎啊降低落，安敢听我意思？药啊量拢食同款啦，但是汤样会降低落吼，有诶安尼分你啦。
5: 哦，
1: 所以真侪人糖尿病长期咧食咧控制素食素食吼，是真好吼、哦，但是有当时啊会分你即爱注意。哦，我那伫急诊室内底，向阳那有一个人从向昏里来吼，甲问我那有糖尿病啦，有糖尿病的人哦，拢是血糖伤低昏去的啦，血糖伤高昏去的，我毋捌拄着啦，拢是血糖伤低昏去的，你敢听我意思？啊，所以讲，我现在要甲你讲这個，就是讲你控制了真舒适，啊，这恁先生，哎
5: 对，
1: 你我那爱甲讲，
5: 哎，
1: 你爱你若无咧听节目，你爱甲讲，爱有迄款的基本的知识。如果那是血糖伤过头低，伊袂一个昏去啦吼。伊会搞老气管，啊心肝头跳较紧，因为血糖伤低啊。啊，所以会老气管，啊心脏会跳较紧安尼。
5: 哦哦。
1: 啊你，有个人安尼就无敢无快活，你听会艰苦，你听无？啊，伊即摆就叫是讲是毋是血糖在压吼？有个药啊照吃，有个佫较严重个就是讲药啊佫加吃一粒啊，惊讲毋知是毋是血糖是佫在压是安怎？啊，结果吃一段昏去。
5: 哦。
1: 啊，敢听我意思？啊，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毋是吼。即、这个讲啊，做嘿，唔是讲血糖管制艰苦，有当时血糖低嘛艰苦啊，所以你爱去注意，伊袂讲一个吼就昏去啦，袂啦，你免惊啦。你若有知影我即摆咧讲的即个观念吼，你免惊伊讲哇，唔知影咧控制了伤加怎昏去无袂啦。因为要昏去进程绝对会有一段期间，我咧讲的即个艰苦，即、这个艰苦拢几点钟久的时间咧？
5: 哦，几点钟的？
1: 嘿，唔是讲一个手就昏去袂？你听我，你听我意思吼。那感觉安尼怪怪吼。诶、欸，有他我拢叫食一粒糖，食一粒甜吼，也、哦、是赶紧去找病院吼，赶紧检查一下，看血糖偌济。
5: 都拢有咧验血啦。
1: 诶、欸、啦，我即马讲临时性诶、哦，我咧讲诶，这就是临时性诶，我惊你唔知影这个观念有当会分你啊。
5: 是。
1: 哦，安尼，你我来甲讲哈。我来甲讲哈。
5: 好。
1: 哦，第一批分你进前血糖啦，差不多伫七十、六十甲七十的中间吼、哦，心脏会跳真紧，跟个流清光。哎，感觉不舒服。
5: 哦，老性瓜。
1: 嘿，迄阵六七站尔，迄阵的血糖就六七站尔。
5: 啊，那控制到九
1: 十八。不要紧，那不要紧，那不。哦。
5: 药啊，
1: 医生。八十几嘛，拢无要紧，嘿。
5: 哦，安尼吼。
1: 哦，安尼怎样吼？
5: 哦，好。
1: 好，好，好。哎，空中门诊，我林秘书在请讲。
6: 林秘书你好。
1: 哎，你好。
6: 啊，我有一件代志要来请讲
1: 哈。好，你请讲。
6: 啊，我个本人哈，哎，差不多半当前啊哈。
1: 是。
6: 还有这个两个脚底哈，拢烧到像我打电话，都烧都艰苦安尼。
1: 嘿。
6: 哎，没啥，你无关恁哦。
1: 一般来讲，脚底会烧吼，是循环不良所引起的啦。
6: 啊，两个脚底拢安尼
1: 嘞。对啊，就是烧，就是啊，会疼无？
6: 未疼，就是像我打电话烧到拢困未起
1: 安尼。安尼就是循环歹啦。
6: 安尼哦。
1: 循环歹啊，像咱但是讲，归去用大条树链怎对脚甲束个，束好未，好火未行，对不对？脚底就会烧啊，你敢听我意思？
6: 这边
1: 呐。你想讲这边哪啊？就是。即阵有较好啊？
6: 无咧，我昨下嘛搁足疼，疼到会烧啊，烧到。
1: 我唔头先问你会疼无？你讲袂讲烧？
6: 感觉伊是袂疼，是足烧安尼咧。我是
1: 因为吼，因为我先那搁问你会疼无？因为如果那是脚底的关节，那是有关节炎吼。
6: 嗯。
1: 我那会疼，伊会感觉烧啊，所以我爱问你会疼无？原因伫遮。
6: 我是袂疼，我是感觉我是袂疼，我是足烧安
1: 尼。会麻无？
6: 啊？
1: 会麻无？
6: 袂麻。
1: 我想你这是循环歹啦，好 ，OK， 好、啊，谢谢，多谢。空中门诊，我的秘书在听讲话。
7: 秘书哦，
1: 哎、欸、是。
7: 哦，请教你，我星期五日你要检查老人身体检查哦，啊，
1: 是
7: 体三哦，算六十八点九二年啦，算低啦，啊，这是安怎的？
1: 你讲体三六十八点九二，
7: 哎呦，
1: 啊，体四嘞？
7: 体四六点三二。
1: 安尼啊，佫不要紧嘞，体四啊，佫正常嘞嘛。
7: 哦，安尼。
1: 哎、欸，安尼基本上啊，佫我当维持你的身体代谢嘞，吼。
7: 哦，安尼哦。
1: 应该安尼是啊，佫唔免食药啊啦。
7: 哦，安尼，假使讲，假使若功能若是不低，伊用安怎？
1: 功能伤低，就爱逐工食。
7: 逐工食。
1: 逐工爱食那个甲状腺素，迄、那个荷尔蒙。
7: 哦。
1: 所以甲状腺素伤低嘛。
7: 哦。
1: 啊，所以逐工爱补充啊。
7: 哦，安
1: 喏。嘿，迄真麻烦，咱食几世人。
7: 啊，若无补充的人会感觉安怎？
1: 甲状腺素就是像我咧讲啦，小过头侪人会心灵代谢较侪，爱紧、较紧张，爱会心脏跳较紧嘛，对不对？
7: 哎、
1: 欸，啊，若伤低就倒病嘛。
7: 哦，
1: 倒病就是人会较差差嘛。
7: 哦，
1: 较无神经嘛。
7: 哦哦，
1: 啊，心脏跳较慢嘛。
7: 哦，
1: 心灵代谢较慢嘛。
7: 哦，
1: 啊，讲话也慢嘛。啊，啊，袂紧张嘛。
7: 哦
1: 哦，啊，咁听倒病啦。
7: 哦。
1: 心灵大厦拢慢哩，啊，食物件食无啥，伊就会
7: 落去。啊，到最到我这程度在食药啊。
1: 一般来讲，你若是 T 三 T 四拢上过头，加到一个程度来，都爱食药啊。但是你这 T 四还阁正常嘞，所以袂啦，你这不要紧。
7: 我呢？
1: 不要紧，嘿。
7: 我人感觉像神仙呢。
1: 人感觉神仙有啦，你若是甲状腺机能若上过头，加人会感觉较神仙少啦。但是应该你应该安尼还阁袂哩啦，你嘞。你的 T 四个六点几嘞，不要紧啦，没啦，可能你神神不是这个原因引起啦。
7: 我都忘欠，唔卖影响别安未？
1: 我都忘欠的人会较疲劳。
7: 哎呦，是不是各种啥 T 三不够啊？再影响我都忘不够诶。
1: 应该 T 四有够啊，应该你唔免阁考虑这个问题啊咧。
7: 哦，安尼啦。
1: 你如果哪个有其他不爽快吼？你应该爱考虑考虑别款原因无？
7: 我正去手，我当刚刚压水平去吼，做手平息我会拖拖拖。
1: 安尼，你这无可能是甲状腺机能相关的嘛？
7: 哦、
1: 你这毕生有可能你的脑部有小块的退化，你年纪偌济啊？
7: 我年纪70
1: 是啊，所以讲你这有可能是年纪小块的退化，帕金森氏病得要压起来，然后人已经开始伫咧，咱若讲较歹听咧，讲老人痴呆有无？
7: 哦。
1: 但是你也袂较痴呆，但是惊。向迄个方向咧行，你敢听我意思？
7: 我十外年前刚看到安尼，即摆唔难，我唔难咧。
1: 十外年前手就会错咧。
7: 哦。这块，无感觉，较正常啦，这块正常啦。
1: 是脑部退化去的啦。
7: 完了哦。
1: 啦，要预防脑部退化。
7: 啊，那有退化，十外年前到即摆退化较侪，不过无感觉，介无记忆对影。
1: 啊！你记忆哪来？可能会哪歹伊吼？
7: 哪歹哦？
1: 有诶，当有当啊，家己退化，你家己无啥知影呢。
7: 哦、
1: 你比如讲，有啥问过话，搁咧问呢？
7: 哦。
1: 啊！你家己唔知呢？啊！边个人话要还事呢？讲一句话，多多点问了，家己应了又搁咧问。
7: 哦，
1: 对。迄就是人咧退化，迄脑部咧退化，老人痴呆人家己本身唔知，伊就问了啊，伊搁问，伊嘛未记得伊问过啊，伊边来知伊痴呆。
7: 反正人就对了。
1: 做囡仔代志，较久都会记住。
7: 哦。
1: 哦。啊！但是拄啊，共问过，拄啊问看食饱未？人甲你因讲到着食饱，安尼还搁咧问，吼、哦！拄啊，甲你应过话袂记真，安尼。
7: 我
1: 老人痴呆安尼。
7: 我讲话做紧张
1: 咧。你会搞紧张？
7: 安尼，
1: 啦，安尼可能其他无别，你都唔是甲种所谓机能。
7: 啊，那睡眠拢会不足。
1: 啊，你搞紧张，你有迄个精神的障碍，你爱处理。你袂使让伊安尼紧张吼，睡眠不足，安尼人会艰苦啊。你这嘛是爱处理，好不好？
7: 那要处理定
1: 症啊。爱定处理定症的对。
7: 对
1: 啦。没啦，你可能我那搞紧张啦吼。手搞紧张的人手我那会错吼。安尼你可能自早就有这个毛病啊。我建议你，没有你的脑部循环较好咧，卖较搞退化。好，谢谢。空中门禁，我林秘书在抢工位。
8: 你好，
1: 你好。
8: 我要请教一下啦吼。咱咧迄落啥迄落，迄嘴唇吼，咱病嘛吼。爱做红的，爱像爱有皮安尼，迄是啥物原因？有欠啥物事无？
1: 你讲嘴唇有啥物皮？
8: 就像爱拢有皮啊，像爱鼻安尼啊，就拢要遐加，阮惊啦。
1: 嘴唇诶，有皮吼，了了就停就对啦吼。最近尿皮应该照讲起来，这不是什么款的病呢？你愈加加伊就愈会啊。
8: 啊，拢加个红光光啊，加个光片有病。
1: 打啦，我讲你抹药啊就好啊，抹药啊就好啊。
8: 啊，要抹什么药啊？
1: 普通的青菜，只要是会当好咱的，因为你迄嘛恶性循环去啊吼。你若无处理伊的，不管是怎样，你的也是凡士林这类的物件吼，啊，就食百应，抹一阵嘛就好去啊，迄无啥要紧啦。
8: 哦，那
1: 你唔知影能处理你啊啦？
8: 哦，安
1: 尼哦。哦，安尼怎样吼？
8: 啊，搁一点我请教，咱咧迄个抗生素注射者是不是？
1: 袂咧，甲抗生素甲肥无关系。
8: 袂吗？
1: 抗生素是所谓抗生素是伫咧杀迄个细菌诶。
8: 我是我感觉阮今仔阵去带一啊抗生素来注射者，怎肥讲一千多安尼？
1: 无诶，
8: 迄个几岁？二十外岁囡
1: 仔。迄抗生素甲肥绝对无关系啦。
8: 安尼哦。
1: 嘿啦，阿姨到底。
8: 阿公伊是做咧肥诶。
1: 无卖啦，卖啦。诶，你来讲做类固醇，讲有可能类固醇灌水了，它肥起来有可能。啊，抗生素未，任何抗生素拢未引起个肥啦。抗生素是干那咧含细菌伫咧消肿的尔，它有可能讲渐渐的人会肥肥啦。你搁个误解去啊？
8: 啊，搁将我请教，你迄阵拢讲咱对症 咱是只卡糖有无？啊，水晶还有什么什么药？要吃什么药啊？要什么？
1: 水晶哦。爱看什么原因才会当
8: 我们讲。我经验中啦，都是只卡
1: 诶，就像我咧讲安尼，对卡丹骨只个试看卖，
8: 结果
1: 啊，即摆你爱看啥物原因？因为最近这个物件，唔是讲我最近来食啥物药啊，就好去啊。啊，最近甲食利药，伊就袂就消啊。啊，问题是食利药都唔是治疗啊。
8: 爱红看
1: 的对。你听我意思，啊，唔知你心脏病的人嘛，有可能最近啊。
8: 啊，你啥物科？
1: 我看你也爱先找内科这方面的啊。内科方面来了解看到底伊个最近是不是有几有问题，心脏有问题。
8: 迄阵是较严重，敢那药就只总好，总袂啊。最近敢那个安尼。
1: 啊，了解一下，看到底什么原因嘛？哈、
8: 哦哦。谢谢你，
1: 谢谢。恐高梦境，我连秘书在请讲话。
9: 是。
1: 请讲。
9: 啊，这个看大结症吼，阿姨已经开两粒胆剂吼。
1: 是。
9: 还是要帮到咱什么会？啊，个这位只听这下呢。
1: 大结症吼。是未使食利胆剂啦，
9: 好，未使食利胆剂。
1: 即我伫节目中定咧讲，因为大结石无一定会产生病啦。
9: 哦，
1: 是个。啊，你若是真正有一种药啊，会当予大结石较细粒咧吼。原来伫胆内底的石头啊无代志哦。你食一个小细粒都出来，都去踢掉。好、哦、啊，有人规世人大结石拢袂晓无紧啊。啊，唔能看到大结石，香港去检查超音波，看到大结石，话要紧张死啊！当然，你话要紧张死，有诶医生啦，较无医德诶吼，伊、哦、就利用这个机会啊，叫你爱食这爱食迄爱食啥，加减就趁钱啊，无一定啊。但是徛伫医药上、西医诶立场上吼，大结石是定定检查，定定三个月啊是啊。
9: 超音波检查，
1: 嘿啦，超音波检查都唔免做任何处理啦，除非讲伊会疼，啊会疼嘛是该处理，互伊卖发炎、卖疼倒啊，嘛无咧食利胆剂啊。
9: 哦，
1: 我唔知影你的目的是对一个。如果那是吼，即、這个因为大结石有去踢到胆管，第四甲咱的抽血检查，咱的血内底面的。这个黄疸的迄款数字啊，
9: 提高
1: ，咱是讲，比如变成迄个胆色素啊，比正常人较悬。那安尼，有需要食迄个利胆剂吼，帮忙咱的肝脏甲这物件处理掉。这是无同款的意思，但是唔是绝对唔是石头啊，所以咧食的绝对唔是袂使。未使根据石头啊的部分来做处理。
9: 哦，
1: 安尼听我意思
9: 吼。哦，有必要先开一下，反胆管的先开。
1: 系啦。
9: 啊，请问伊反胆是安怎检查？
1: 抽血就通过检查，咱一般诶检查拢有呢，拢检查到这呢。
9: GOT 是不是
1: ？GOT、GPT， 那是肝功能吼，看肝细胞有破去无。这个可以叫做胆色素。
9: 胆色素啊，
1: 有直接胆色素加总胆色素哈，胆色素啊，这个物件啦，像管咱一般的名词叫做黄疸，你听有哦？黄疸无？
9: 我知。
1: 规目睭拢变黄，身躯拢变黄起来，无啦，伤过头管就会黄无。
9: 咱讲做，
1: 黄疸，小孩子多出事无哈？迄个黄疸啊，迄抽血就检查有啊。
9: 咱这。
1: 你知影哦，
9: 好，
1: 谢谢哈。时间的关系，无法度通啊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call in电话哈，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下次七点钟，顾家林秘书来做会。接续来去是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咱歌团师傅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过来现场，跟咱空中好朋友来做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拜拜。

0: 去比的大卡，阿公来去比的超卡呀。
1: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比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6: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刷落台湾书、台湾情，就由阮姊妹啊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头就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脚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青甜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十五，旧历八月初五，拜二。古历年底到合一大选，各剩74天。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和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台湾和世界同行同行做伙行，台湾和世界同行同行做伙行。咱国副总统小米琴出访意大利，参加温托泰内欧洲自由甲民主论坛。伫昨透早任务圆满回转咱国，小副总统表示，此行最大意义在于，予咱国台湾的声音，伫具有历史意义的所在，比搁较侪的人所来听到。伊敢若想要传达一个坚定的信息，虽然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拢将继续勇敢和世界同行做伙行。小副总统表示，伊伫赖清德总统全力支持及总统对澳洲外交政策的指导之下，接受澳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及澳洲议会意大利办公室主任克拉扎共同邀请，特别前往意大利温托泰内出席第二届。温托泰内澳洲自由甲民主论坛，温托泰内的是其前期间斯宾内利等反控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政治犯被关押之地。因提出的温托泰内宣言，启蒙了震澳澳洲推动澳洲人民的联邦主义思想。往后的八十多年，澳洲为政会之中的凄惨，以及极权统治的阴影之中走出，建立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核心的社会。正如台湾为维权时代走向自由民主的漫长道路，这拢在在证明民主甲自由并非为天顶而降。你是人民持续争取、实践以及守护的成果。小副总统有提起到，世界目前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从来无消失过。维权主义、普世地带威胁，以及以武力或者胁迫多模改变现状的挑战等等，在无同的所在、地方、国度，拢嘛一再地持续出现。此行出发前，并无对外公布，是为着避免无必要的干扰，确保安全飞到目的地。为台湾出发，搭乘飞机、坐车、渡船。 总共用到大约27点钟。嘛，遭遇恶劣的气候甲海上变化，嘛真心非常感谢长期友好台湾的国际伙伴，持续加强台湾甲欧洲及世界的连结。副总统小米琴非常低调出国访问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温托泰内欧洲自由甲民主论坛，当地张的在关心任务回登南国。总统赖清德随后发声力挺，强调台湾是世界的生源，走向世界和世界交朋友，本来就是台湾人民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咱有权利，嘛会持续争取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予全世界来看到咱国民主自由的台湾。小米琴副总统伫去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APEC 年会了后，伫顶礼拜再度受邀去意大利温托泰内和欧洲自由甲民主论坛参会。赖总统表示，意大利温托泰内曾经关爱过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犯，见证战后欧洲如何走向联合避免战争重演的重要起点。小副总统在这则岛上向世界分享台湾所走过非常艰难的民主历程，以及面对威权威胁的时代，依然坚持自由、守护和平的决心。正如阮阿公常甲阮姊妹阿讲，今仔日的台湾民主自由是牺牲过偌济的前辈烈士，回想到关系过偌济英雄好汉，但有今仔日咱台湾的民主成就。希望咱国人、台湾人爱好好来珍惜。赖总统嘛一再强调，台湾是世界的先官，走向世界和全世界来交朋友，本来就是台湾人民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咱有权利，嘛持续争取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予全世界看到咱国台湾。正如小副总统所讲的，自由是咱共同的意见，和平是咱共同的愿望。台湾将承担国际社会一贯的责任，和民主伙伴并肩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经济繁荣，和全世界做伙向前行，同行。咱国外交部也指出，小米琴副总统和外交部长林甘龙结束论坛对谈了后，当日暗时出席由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主持的晚宴，暗时的宴会被地停留温托泰内期间，会见欧洲议会复兴欧洲党团主席议员阿耶。林佳龙部长和皮奇耶诺副议长活动的时特别说明，伊自担任外交部长以来总计访问意大利三次，在顶次并特别访问台商投资非常多的米兰。此行也是林佳龙部长担任外交部长任内第六次访问欧洲。台湾一直向前走，台湾是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予全世界拢非常的尊重。咱台湾嘛毋是中国的一省，毋茫期待咱台湾会当英英冠冠，含世界各国同行同行。这嘛得爱靠有智慧、勇敢台湾人民的决定咯。台湾输，台湾情。台湾和世界同行同行，做伙行，阮姊妹仔就先讲到这。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戏剧烧散重金用骨丸重生健康模一定人形效，成功排名目地方官兵木丸郑和彭公丸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咱这个全国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长久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生人菩萨跟国内外这些听众朋友跟同尊敬的阿扁总统议员在今天的拜日祝我们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目前节目继续进行中。孙老啊，台湾事、台湾情来讲到咱台湾南世界啊，同行啊来做伙行斗阵。说咧，当然就由我全国同老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伫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过。孙老都叫来讲起，一再去讨债。小吴总统和外交部长林佳龙双双访问到意大利圆满任务完成来回国。伊伫访问意大利的时阵，伊所发表的演说，全世界爱我自由的国家，拢有来听着，毛来转播。中国照常有哪单面啊？你讲哪就咧串访？那就鸟鸡啊，咧偷卵啊，咧卵巢安尼共款，用偷偷叶叶、黄叶叶啊，去咧地啊，来去咧访问到意大利，屁想啊无一得着吼。我个人是安尼想啦吼，因那是愈咧生气，愈咧骂，表示咱台湾愈正常，这一定的道理哦。罗总统。在国内的拼生啊，拼经济、拼政治，甚至为着党内在所有这参选人啊，硬来滴啊，咧加强来咧做算哦，是不是啊？那呐，利用到周末周日甲长个礼拜日啊，咧风尘仆仆啊，咧四处来咧做算个哦结果咧副总统。代表咱的总统去意大利去访问，本来这就是无布局的中间。有人讲小美琴出国去访问无做选举，这和选举无关联，这是咱台湾的国格。

地岛内，伫咱的台湾国内，啊，你种种所有政治参谋为着过七十几天的选举，真正实在是安尼无用之差哦。啊，所以小美金再多，代表咱台湾站上国际舞台为台湾来发声，这是对咱个人一种非常大的鼓励，哦，非常大的鼓励。去到这个岛屿访问，这个岛屿那就咱只会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间，遐反法西斯的，遐爱自由的，哦啊，拢掠伫迄个岛上底下禁啊，因为那同款底下发表着自由宣言，那就会受到啊专门的关于政治犯安尼同款哦。目前又到意大利啊，有那同款重量级的政要。啊，正式的小美琴副总统告告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呢？啊，这个文托泰呢是一个导师，在专门咧管政治方面的导师。啊，我拄只讲，那就非常多，对不对？吼、哦、啊，这个欧洲主要民主论坛，因为啊，文托泰呢当时的政治的宣言，唔惊法西斯。唔惊到当时希特勒因去派门诶，当时希特勒、斯大林甲蒋介石喏，即拢连接到啊，杀人魔王再来吼，第二安尼为牺牲生命，为来争取到未来因欧洲大会当有即个欧盟诶成立，所以即个倒数是一个民主诶圣地去啊访问。当地啊，又到意大利重要即政要发布。台湾的副总统告别时阵，咱台湾人民呾警觉着啊，小美琴已经到着意大利这个国度了。喏、哦，这个中间拢无人知影啊，消息安尼会使讲是非常的暗藏掉嘞吼。啊，相信大家拢含我同款，拢无人知影，可能是啊，听伊啊，这尾啊啊，这媒体有咧报道。是经过国安单位外交部啊，甲总统府副总统办公室等等啊，你雷去演义等等，为着无必要啊，即、這個、发生其他啊，即系所有啊行动嘅动作，所以是秘密安全嘅作业。小美琴由罗总统啊指派嘛，代表伊出席，即个代表啊，那就李建中。啊，对抗威权，法西斯并代表啊，欧洲整合思想的关键地标。这个岛屿，对，那就咱台湾的非常多，一个纪念地，一个民主的圣地。哦，所以促成欧洲买啊，这个欧洲这个联盟等等，哦啊，拢总是伫这个岛屿啊引发来。哦，所以行政保密。啊，行动非常的保密，就恐惊佫再多受到对方啊中国傲慢的个干扰。咱想起伫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县市长佮后面的选举，伫咱的十一月二八，佮剩两个话月七十四天，民进党本届县市长敢若有五个县市，我一再强调屏东、高雄、澎湖。啊，台南啊，较家己管，吼、哦、啊，火灾一动，地方包围了后咧，安尼势力安尼反常也是走，各地立法院啊，能够变成吼执政党的多数，吼、哦、啊，调秀也大，所以这个国会啊，因这款傲慢两党外来无法无天，哦。唔是干那怀才也未造孽，行业都听哦。哎呀，第几处严刑告德的管区长的选举，四分之三，诶，这个将执政的管区拢伫在野党的手头哦。啊，所以呢，啊，七万的选举，事关二零二八年总统大选，哦，会使讲是剪掉哦。这点啊，拍赢后点啊，可能就较。较轻巧，迄一定的道理。管区选长伫咧结冰来，按照一个罗副总啊，这个小副总统代表罗总统去参加意大利的这个国际自由论坛，

0: 目的，咱这个民选员是艰困的选举中，是要搁地方赢得执政权，哦，这农民咱台湾的气势未使输人，哦，虽然中国无安尼非常无力的一再咧打，照常我那派出副总统去参会，这是意大利政要的要请，哦，目前执政党的基本盘，这真正未定之天。不过，若是照现实问题的预测，会超过到咱即嘛目前执政即五关之哦。因为不管中央外交甲地方的种种的连结有关系也无关系，但是咱嘛是共款台湾的国家，伫世界上的尊严爱来去保持伫咧哦。那就即番外交部长哦，林佳龙出击讲，伊欧洲已经立变啦哦。风尘仆仆，风尘仆仆，吼、哦，这是要咱台湾走进世界舞台国力的延伸。台湾人世界当然，台湾是世界台湾，台湾不可能是中国一省，所以一直中国想尽办法来咧打压，吼、哦、所以伫即款地方的县市长的选举的中间。非常紧急，紧锣密鼓，紧锣密鼓的中间，小副总统阁代表咱国出力在拼外交哦。啊，望各位乡亲用智慧判断，今仔日若是在野党咧执政，国民党咧执政，无可能哦。啊，讲安尼去咧争取咱台湾的国家，若要出力，就爱中国同意哦。就种种用着迄款的名义。那就台北市市长周婉安咧执政，结果咧，就有韩国团来咧表演，迄、那个大金帽伫街头上，居然讲欢迎来到中华台北，意思讲用英语写的啦，当然英语我看无啦吼，迄、是电视播出来，连连播三讲呢，大下人检举，大下用广告板贴来，因为。这轮的系统诶，讲这是上一间外包和生意人啦吼，因无管他去干涉，你讲几啊话，我唔到，咱就做一块扛棒啊，安尼咧绿桥卡，咱这绿桥卡啊，这高速公路绿桥卡遮，迄扛棒拢请你做，我甲做一块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安尼无那无管啦，那共产党来统一台湾，安尼无那会使即啦。结果咧，讲欢迎来到中国的一省，就是讲欢迎来到中华台北。这个伊在做后援咧唱歌，三江后大灾，议员有那公开台北市议员咧攻击，周文安他赶紧讲命令安尼，出来讲讲的文不对题，讲迄个外包互厂商，外包厂商，你也心明着，你所有内底内容等等啊，吼。假使讲咱只高雄只有哪结论呢？吼、哦、是其他只公共系统，还是讲公车？嘿，问咱五百个厂商，咱只嘛市内车是五百个呢？以前吼、哦，咱家己有公车处迄条等于拢拆散啊，解散啊，拢啊请袂好，请只司机等等吼。这个公务人员的态度啦，办起来，这个安怎退作嘛？干脆从外包叫呢？哦，嘿，咱这嘛是市府公车处来管理，公车处的广告，佮袂使讲啊，高雄是属中国的一个都市，会使写安尼是咪？即嘛达掉了，好、哦，所以我一直在咧强调，第一方面咧拼国际外交。在咱台湾这个选举，真正是非啊不可。罗总统甲罗清德，只要那去出国去访问，就受到境外势力对方这个中国受尽种种来的干扰，甚至是今晚罗副总统出，无啦，小副总统出笼的时阵，借着车祸，你甲看，这是偌傲慢啦，哦，这是偌傲慢。我去讲一遍，从中国当初开始咧，咧走向着讲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时阵，现在安尼当咧散架，吼、 遐个百姓三工食无一顿烧诶，啊，带上去啊咧支援，啊，邓小平去联合国演讲，讲叫世界来帮助中国，中国个人口是算第一，全世界第一济，吼、哦。中国若安稳，世界就安稳；若无中国，即个十几个人口总放我出嚟吼，全世界就总规个乱来啊！伊佫讲，讲哦，中国若强盛，绝对袂欺负人；中国若强盛，佮袂去压迫人；中国若强盛，佮有一天压迫，全世界拢会来佮反对。邓小平公开联合国讲这话呢，伊当然用北京语讲的，我听有嘛？吼、哦，各位。啊！在进目前这款的处境上，吼、哦、啊，咱也要拼来，也要拼我，吼、哦。所以罗总统嘛，为着要去访问咱的友邦，而取消行程，等等。小美琴伫捷克和中国啊，中国啊驻外代表处也是大使，派人要甲发生车祸，安尼种种艰难，步步来的这。啊，对台湾啊，来一个大国欺负小国，等等。但是咱台湾无咧可怕，有哪力拼外交？不管讲安怎打啊，安怎打，台湾照常阁行出来。希望伫即款的精神，伟大台湾人民拢有智慧，会当判断。那就是保养伫台北。伊咧主持节目时阵，人可以入来，啊，都唔当提名沈摆沈保养嘛，正人员呢？因就发动罢免，引起民怨啦！吼、哦、啊，唔得输一日总添，愈输愈添，啊愈食乱，吼、哦、啊，结果咧啊，罗总统另外有慧眼滴咧，本来要讲邓丽君啊，行政副院长啊，伊要做备胎，尔直接塞喺这里。诶、欸，顺我甲讲，非常时期要有非常的手段，喏、哦，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手段。啊！这拄啊拍咧，拄啊拍到就万咱的私交。今日去食咱的啊，小米琴去访问意大利倒转啊，咱个人的更加来有去智慧来去判断。哦，咱一方面在拼国内经济，会使讲排伫啊世界前段班。咱的护国神山，咱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咧。啊，外交这样打压，咱硬得想办法来去咧冲破。甚至哦，啊，伫菲律宾啊，即、這个巫师啦吼，啊，伊啊大幕布的幕啦吼，迄、哦那个武器要阁设大使馆、代表馆。我记那话，即马本来是亲中派，啊，即马换那同款，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哦啊，有着高市早苗极力推荐的来去当选，含这拢安尼拄啊一条人一条线。因要将美军硬要甲清掉，美军清掉对日本不利，啊，对咱台湾嘛更加不利。所以所有的政党，哦，拢从对着外交，有哪是咧在咧斗枪兵中，但是中国国民党执政的外交，同时讲含世界各国退出联合国，汉是不容忍。啊，尾啊，啊，得甲断甲剩即几个月尔尔，吼、哦，啊，人讲骨子。啊，有那个连皮啦，骨断去，有那皮连掉嘞。哎、欸，退出联合国，啊，个闽南嘛，个有外交个国家正式含咱这来哟。台湾的国际空间受到对方霸权的压缩。什么人之处来接副以副总统的身份接受意大利哦啊邀请去到迄个民主的圣地演讲，个拄着咱74天后啊，12月28选举第二接近。希望伟大乡亲，咱用智慧会当来相赢。国内即款赢哩选举，台湾国际地位哩稳固啊，国际地位更加拍会开啊。投资诶，我看还阁更加较侪，各位赞同我诶讲法吧。所以咱拼经济，先甲咱讲诶吼，咱即款有新诶办法吼啊，着有关争取一礼拜内当有哪共款有啊有高官诶人。啊，你会当吼啊，付100元会送你永固关节吼。啊，另外，佮甲咱讲的，就是啊，数据证一批若卖了，爱调动价格吼。一批卖了，一定爱调动，因为一批卖了，莫讲期间，当时有当时较早卖了，较晚卖了吼。啊，这拜六 啊，有至少赚的头家来讲，而且五千块以上的要送的对你的物件吼，啊，服务中心讲我三不完嘞，甲讲伊啊，规个拢无啥啥啦，规个无啥啥吼，你爱啥会啊？因为会乱你，因为要送过来行对行，伊会讲我你听会知你个。拜托，啊，咱大家当讲话慢慢啊讲吼，因为服务中心即马总规个无啥啥，总头足定吼。感谢咱的至少三本无提供啊，来优惠哦，咱大家有需要，拍38289750空间，3828975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1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签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剂酶氢化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氢化炉引剂酶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百食9粒，食要到2个月，康百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清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吃1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滞，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1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韩国报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项目最珍贵的中山贴甲中德堂，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有量的产品列为听歌，若有需要麻烦你来拍过手商，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因为拜六有了鸿蒙之少山淡淡的啊，因为股东会议了有新的回馈办法，伫拜六有讲哈啊，我从拜开始宣布啊，这那要赠送的贿赂录啊，有当时啊电话。啊，听较袂理啊，咱再过一道请谅解一下，真正回馈予咱大家哈。啊，你讲是讲用骨关节，成本一罐就爱食100块，啊，你付100块一票两，哦，你袂人一用叫伊大明星大牌对袂？哦，啊，卖讲啥物人哦，拢大牌啦，安尼一罐卖300几。哦，所以呢，因为这都卖遮尼久啊，啊，但是维新的搞笑。讲要要求要试用啊，所以就拨3000，哦，3000组，一组是2罐，哦，啊，互你付100块邮资，有交关物件送煞给咱寄，安尼啦，吼，或者另外正常的你那个改讲，啊，各位那个人强调，啊，我哋讲别人在卖牛樟芝，各台电视台广告几百台，无算过，无算应该开过了1000万。拜托嘛，卖咱的看嘛，人个30粒卖5000块，咱120粒卖3000块。阿爷呐，自己食2粒，你一个月问我，拜托咱这个另外，甲咱夹卡呐，表示即马这是强烈哦，正强烈个，无需应该遐忝。拜托你是不是买因个，甲买咱的食看卖？若讲差了足济。咱甘愿收开卖卖啊！哦，这要调动个个，不但无调动，我个叫叫使因的成分来去比例加强，真的这拢是加强版的哦！哦，你个试看卖嘞哈，这实在是咧卖讲心酸的歹听，因为第一天我来主持就开始伫人家广告啊！哦，拢无甲人调动，哦，因为这对身体真好，人别人讲外好，咱有那对伊讲好吼。有需要你那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另外，咱搁甲咱查这个讲的，这个月咧，后个月25日，安尼就搁有那同款吼。剩无几工，后个月啊，旧历个9月16，喏啊，礼拜日一游，早上7:30啊，就发8点出发。三顿拢食素食，先讲咧吼，干那报名五个人啦吼，我咧讲啊，报名五个人，今礼拜呐报无人，啊我咱都无要报啊，都要收开吼，因为听到食菜，大家走了了，食菜有哪无卖，阮厝里咧办个素桌吼，我拢叫小准素桌，伊拢个另外加钱呢，素桌伊另外加钱来咧做呢，有哪非常好吼。啊，唔知是大家听到说啊，食菜我唔爱食一羹啊，素无菜。这礼拜若无人，咱先讲吼。啊，咱这会甲你通知啊，即个自家人对应人吼。因为照咧我的判势吼，我的面皮老皮有哪我薄咧吼。啊，每一日有哪1300块啊，规定啊，说明书内底都拢有啦，内底 DM 说明书拢甲人讲吼。好，那需要你再服务处报名。来看一个安怎台湾唯一本土的安尼做啊，不计上帝激动，甲知影当时要成都往生啊，到尾啊讲爱甲担啊土甲子啊用熟茶安尼落去甲熏啊，爱甲熏100天啊，迄是清朝啊统治的时间呢啊，了后吼。啊！哇！日本人来咧管台湾，霸我当前，世间哪有落代志？什么要做事关系？北港第99天迄个门甲拍破哦，伊安尼吼拍破啊，总比起码得摆兄弟，这是属国家博物馆的， 是因个人事啦、婚姻观啦、啊、立法委员老建国硬争取的，因为日本时代有人照这个肉身的这个菩萨去造反嘛，吼、哦，有那主角者被自杀，啊尾啊，啊呾请到倒来，会当肉身成佛。讲你甲我提早一天，害我流浪一百冬，拄啊足足拄啊流浪一百冬，安尼拄啊倒倒来，解脱要倒来。所以咱为着表示虔诚，食一羹啊菜哦。上帝讲本来就无咧无咧拜拜菜，拢拜草的啦吼。啊，咱调讲食草来去感动。挂伊当时安怎抢香火出来？伊当时伫白河百货当中，看一根草做咧倒火，入面是讲要救人，哎，啊，敢若看到这个上帝讲，哎，总甲派出来。啊，上帝讲都没讲，你救我一时啊！我度你一世，两条路你拣，予你荣华富贵。第二条，享受万代婚姻。伊讲要享受万代婚姻，到尾啊，就真正做神哩。肉体呢，无尊敬真个呢，予人怪忌一个。话人讲啊，恨必强死啊，这未使讲肉体幸福，未使讲一个吼。那就咱只讲心回想，会拢讲台湾话吼，鬼子西啊啊！啊，伊毋是肉身成佛，不如讲伫道教拜神的头一面哦，无坐光的吼，咱来参观看嘛。这礼拜若无人，咱就吼，咱是成功的，咱就要收收开哈啊。因为伫选举期间啦，顺路阿公阿公阿真咧选举吼，安尼拢你拢叫阮较欠啊咧，也毋敢请人，也毋敢安怎啊？你所讲就要有咱要即道，我讲阿公的即道就共到底。对不对？哦，拼几世人诶！我咧甲助理讲，我算唔等诶，我呢，我拼二三十冬呢。礼拜日唔是闲闲呢，礼拜日有哪爱家款内面洗衫裤出头了了咧哦。特别佫甲咱报告北京，即晚拢开始做技术结。伫北京，中国北京市因即国台办新诶媒体。合作精彩台湾，台精北京的京精啊，精彩彩精彩台湾，就是讲精彩台湾呐、啊。调工照伊咩？伫为九月十一日起，就是等于四天前开始做甲庆军游台湾呐、啊。甲庆军游台湾，历史上伫咱台湾的文献无，可能是福康迄个当时林松文之变。福康王啊，福康吼啊，伊、啊、本身啊，那太祖太保级别的，听伊讲，迄个是当时吼啊，诶，皇上哦啊，去共困大臣的某啊生出来，啊种人造囝，所以干那伊皇王爷福康安呐、啊，福康安干那皇王爷等于太祖爷的，但是北京冇讲。讲甲庆军游台湾，伫所有的历史上，无拢无这个代志。甲庆军生前一脚步都无踏过台湾，为何甲庆军游台湾伫台湾的民间长期流行？干那诸葛亮啊，你做甲庆军游台湾，你就笑甲肚脐缩开，腹肚肠啊烧关，安尼足好笑的，对不对？但是讲一句话，我要笑呢。因为台湾的人思念祖国，思念那就讲习近平，因这太子来台湾巡守一番呐。所以这在历史上，北京佫安尼讲哦，历史上嘉庆军并无到台湾，啊、哦、一切拢总是历史所编的小说。但是因为台湾人思念着祖国，思念着故乡。为日本时代来开始在咧流行甲庆军游台湾的故事，等等，你看讲一关的经啊，袂你听无？啊，伫德山我请去遐讲道理，啊，遐东秀德清啊，就带我去要那一间李永庙。德山有那是啊，伫东林王国时代就建设嘛，吼，安尼吼，有那有只李永庙，吼，啊嘛是写讲甲庆军那个天空呢，万字写袂到。所以利用着嘉庆军游台湾，民间伫台湾登记流传的戏剧，喏、哦， 不能讲啊，是伫各种的电视啦，啊，是讲当时咧做歌戏的啦，甚至伫广播电台啦，吼、哦，安怎拢真流行？这是无实在嘉庆君，福康安有来台湾，福康安有来属太祖爷、王祖爷哦，福康安哦，林松文造反迄个时阵，吼、哦、啊，所以咧，伊讲两岸拢是中原。东京东元兴美相连，台湾人民思念祖国，民进党的啊，恁硬的阻挡，所以咧，嘉庆君由台湾奉行，伊甲讲为诸葛亮阿爷，诸葛亮阿爷在做秋葵，嘉庆君黑白片咧，你听无？啊，迄句，安尼做一句，无影变有影呢，无影变有影，吼、哦，所以各个博物馆嘛去考证，嘉庆君由台湾。这个故事在1905年哦，那个时阵都有人编做小说啦，哦，做歌戏啦，电视剧甲即嘛啦吼，啊，这还是个诸葛亮啊最新啊，迄阵嘛啊，伊个生前甲庆留台，甲庆留台湾做几波，伫台湾啊，佮一在那就啊，我咧讲聊天顶啊，咧话几个。一个二五档结束生命，五六天公二五档讲未了，廖天丁一世人25岁结束，但是安尼五六天公25档超过讲未完啊！你个看，因为拢加油添醋的关系，这台湾的民间，安尼伫你咧中国会加一个神话落，啊，即嘛北京为着要在地化，甲讲这是台湾人思念祖国，安尼思念。安尼动动作，这点我感觉真正是在吼，在食咱台湾人的豆腐啦。

0: 台湾是万教之地，各种的宗教大兴，电视台专门有咧做台湾啊，各种的这个神奇的故事新闻，每天咧摆新闻，拢总有伊家己，互人安尼安尼感觉安尼真神奇的故事伫咧，这我嘛很听到的。有一个人在讲六合彩，我即卖刘龙新闻是六合彩迄个时代人寄来，人作兴呢，国宝级的。我是讲要开一条仔钱，我去德山翕迄个诶联播上啊，甲阮老先生讲，啊，阮阿老爸讲，啊，这新闻对我四五十担啊，吼，阿妈伊甲换换咧，安尼你听无？开一条，我咧开开，安尼过来十千，哎，过来十万呢。我讲无当来招啦，过年啊咧，较过年咧，当来招安尼。新民拢有新民的故事，吼、哦。我讲较紧咧，有一个讲六合彩输啦，因为一间特里公庙啊，内底有咧乞钱特里公地方拜，啊，伊伫遐安尼签拜签签的，讲我规身躯的钱付结了了，等下来种去到等下种。起码几摆用迄个布拉沙的种蛋类边个缠呐，啊，佮兼放火烧掉了。啊，你总走去听伊讲，阮走去四个流浪，有一间流浪倒转来，哦，这个我起一间江水个庙，无足大间，啊，做伊做连天呐。我讲啊，敢唔讲啊？是咧办啊？这外兴个，这外兴个，这间庙咧火烧厝个时阵，伊总个跳走跳去缠呐，啊，你总兴个食袂掉，啊，这是不这？这可能有哪有迄个事实伫咧，吼、哦！因为即马咱过来拜看，啊，火烧去，哎，啊，这个布拉太家走去跳跳去一层，看唔出是吊走，啊，你做借迄个机缘，应该嘛无一定咧。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不了解，你那个拍38289955，控制38289955，详细精上的细节，你拢个拍38289955。进攻个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字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制2435435 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粒油袋3500出门电话台南控制2435435 2435435塑胶菌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做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佮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程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程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我都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2: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有需要，你那个拍过服务中心3828975，0738289975。关于回馈的这个情形哈，我有那有当时讲未清楚，你那直接拍过服务中心哈，特别甲咱回馈中，拜托各位嘛，会当来交关产品袂歹，照顾身体，咱的节目会当在空中继续来发声。再度感谢。咱咧一寡即个大德，全国即个菩萨，会当互安尼不在心中啊，靠着咱大家菩萨的爱心、慈悲啊，咱大家拢合作会甲咱庇佑的，咱即个拜纳啊，买了发即个爱心米啊，总共是2000几号哦啊，10铺啊，每一号1级的即政府评定户数名单，我也不了解哈。1号20代金，有所有寄付的人啊，拢直接代表这些啊，所有的艰苦人，可以即马物资拢普通去作管咯，可以有一顿烧，表示万分的感激，万分的感谢，大家功德无量，大家功德非常的无量，拢大家功劳，我是干那出一支嘴，你到国无念念吼，再度感谢咱大家。所以我都只为了你讲中国，即马开始咧联播，报假建军游台湾是福康安，福康安因为清国主三藩之乱，五三桂因咧三藩之乱了后，伊就无可能王爷是干那皇帝因家己的系统王子来滴当王爷，安怎福康安是唔是伊的啊王族系统？安怎会当封王？听伊讲，有一天啊，因咧大神呐、啊，来来宫拜会啦，吼、哦，安怎啦、啊？吼、哦、啊，因这都啊，在金国啊，甲大清帝国讲的系统性的吼、哦、啊，我论啊是安怎问，总将大神诶，这个魔啊，种啊，乾隆君总甲困咧，诶，乾隆君本来封的，困了煞有心啊，所以心就不酸啊。这个大神也无必讲啊，乾隆君知啊，哦，因为当时较困嘞，啊，因为的大神伫外口啊，都无倒来住，啊，这个囡仔伊个，所以福康安总 动作王子同款一手栽培，所以领兵来攻打当时林松文，现台湾人那300,000人、100,000人造反。福康安等于代表王林，代表王子到台湾，那有这个五届讲贾庆坤由台湾来的故事，这是台湾近代史历史安尼讲。但是北京讲，咱台湾人思念中国来甲阮统治，思念啊贾庆坤过来哦，安尼吼，贾庆坤啊，当时是乾隆吞贾庆嘛吼，啊，这个是来无所好笑的吼。啊，节目一直当天渐渐来接近尾声，即几天常常讲有清江雨啦吼，啊，咱的秋天到啊，啊，有当时啊秋台啊台风有爱到，大家出外。啊，特别注意着咱家己安全。节目搞过，有待三分钟后随个倒转来，感谢。
3: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4: 你去边个大卡？阿公来去边个桥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大家中秋。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下晡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0: 目前轰动台北市，予人料想袂到，民进党征召市长参选人新辟阳，啥物拢唔惊，直接受邀亲来媒体，有人讲羊入虎群，羊入虎群，恐惊会遍体鳞伤，无疑过，煞大成疑鬼。新辟阳这次登上国去那亚媒体代表人物王伟忠的节目。王伟忠确实嘛，予新辟阳设下重重的考验。节目顶半段真明显有真济个针锋相对、针锋相对，以及刻意维护国民党候选人朱万安的状况。但是随着新辟阳以诚相待、侃侃而谈、侃侃而谈。最后，王伟忠嘛不得不承认新辟阳的优秀，用拳头无轻拍新辟阳顶架头。那像在讲，如果你是我的敌人，敢毋是足好？节目到最后，原本是下鸿门宴的王伟忠，却反倒转向新辟阳，变成比国民党人搁较亲密。因为王伟忠竟然在节目中要求新辟阳团委朱万安，伟忠哥找你上节目，你记得要来。伟忠哥找你上节目，你会记得爱来。那像是王伟忠甲朱万安的关系，比新辟阳阿哥较熟惯。实际上，是含新辟阳比较过了后。竟显出朱万安的无能，朱万安一问三不知，顾左右而言他，顾左右而言他，问 A 答 B， 保利答 B， 高挂免正白，唔敢上节目。从百多年来，国民党的老民主尽扫落地。王伟忠对此感觉加非常无欢喜，袂爽。但故意出声叫新辟阳团委，阮只买爱想法，其实就是王伟忠故意要予所有的人知影，朱万安唔敢上节目会闹开，连赵少康嘛讲，朱万安骨力病叫公司正式发通告，拢唔敢来。由此可见，朱万安目睹来真正无物件。这场的访问表面上客客气气，却是无呛声的大对决，马上成为全国的话题，一再大量扩散。不离过两天的时间，观看次数突破160万。台湾网络流量有大部分拢来自大台北地区，这次新辟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离好黑，因得好主，诶，大胆战略操作，会使讲是大黑的成功。讲卡白咧，直立招困，万夫莫敌，怀冲直浪，大定军威。为参选开始了后，新辟阳就一直无被看好，甚至嘛真侪人可以入来电台，叫中央唔通提名伊。阮阿公讲，非常时期有非常无同的阵法，这是因为台北市的选民结构上，以2002年最后一次拿捏一对决来讲，当年李应权在总票数136万票之中，输予马英九高达加384000票。这就是台北市的艰困程度。当然20多年过去啊，拿捏板块已经有所变动，但是一般认为仍然至少有落差20万票左右。这嘛是为何朱万安老行在在，总是一副顾左右而言他，心不在焉。顾左右而言他，心不在焉， 认为桌顶泥缸探龙出物，看市民不在敢来，因为伊认为反正坐底困嘛会动算。选举来到最后的关头，身为挑战者的新碧荣，只有积极攻入对方大本营，才会当快速扭进差距，甚至连反超核心，赢得对方。而伊就是正伫底进行这款的胜利方程式。就王伟忠的节目效果非常的好，这固然是伊本身目睹来有货。组织重回，更必定是准备充足的努力准备。那么更加鼓励新碧荣在选举最后的时间，不断如此去挑战深拿大本营，彻底将台北市所谓的天龙国中国城的选民结果，会当彻底来改变。今仔日咧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所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啊，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王伟忠访问了，到目前为止已经讲超过200万的浏览人数。你甲看那个流量，我惊死人！超过200万，王伟忠是正深蓝中深蓝的主持人呢。有那是知识分子，无可能去改变啊！讲对啊，对这人影有好面手底嘞。原来。在一寡在因在所谓网军开始攻击，开始来搞王伟忠、甲赵少康说明。啊，你无代无志，甲请新北勇去你底下咧甲做事。啊，煞咧意思讲，得甲牛山即插个好汉添牛草，意思安尼。但是赵少康伫咱个电视哦，甲做个我着拢有看伊个发表正式。甲发公函，公司呀，即中共系统诶，甲发公函，要求来正式通过来上节目。但是咧，意思因为即阵啊，可能上万咱互人闹亏足忝，问 A 答 B，B 保你答 P， 唔敢上节目。啊，伊有讲六都诶，即个所有不管国民党、民进党，拢要邀请。开来访问，啊，当然王伟忠是深蓝中的正深蓝，哪个出杰的深蓝？啊，伫访问，迄是作内骨的，吼、哦，用北京伊的问，问啊，我两个煞比那就亲兄弟安尼，因为无法度，有法度当去，马上是破解掉。但是你敢看今晚咱若要去一巡的时候，调工揽一堆车，我想起我伫做兵伫空落队的时阵。其中一个有那乐师，老外的乐师，喏、哦，为了弹贝斯的，弹一大支的贝斯，嘣嘣，那个贝斯，安尼哦。啊，那礼拜日，伊就干尼古带，啊，就穿普通，诶，老装个西装个老装，起码都拢去插到几尾的吼。啊，都拢摕一本英语册足够，诶，英语字典，反正诶买诶古册念英语字典。足够摕一本，啊，刀工拢爱骑来车，坐来坐入，安尼吼，啊，人也甲问讲，伊拢咧做老师咧教书安尼。我讲你摕一本册要创啥？摕一本册，啊，这本其实咧都比我较唔捌字咧。你听我摕一本只是表示当公车做，啊，你给我书文书文，为了老师开，你听无？目的要夹钱啦，安尼啦。今晚咱要上节目，有那揽一堆公司，你看我拢揽一大堆公文。啊！你知影议员要问啥？议员要问啥？你先咱咪伫公文，那得用套个嘛。议员你问无可能，那就我顺个民进党个执政做几落届议员啊！伊要来问啊！我想到遐讲啊，我念香了后啊，搭伫车顶伫念香到议会差不多半点钟， 哦，伫殡葬所啊、到议会头半点钟的车程，伫迄段期间啊，就今仔日哦要咨询啥个，就安尼客站车顶看看呢，佮问啥物啥去嘛问伊，要问啥个伊头我都准备啊，所以啊，因后来咧谈，因就讲啊无，因就讲啊拜托个啦，阮局长吼。啊，因为阮咧用台湾咧嘛，阮局长吼、哦，有当时啊，较老实啊，都安怎啦？你留一个地安尼啦，我要留地也留无咯，我唔知要问啥呢？啊，临到要临时到遐啊，都看到业务报告了，我当种查落，啊，所以我留好伊个地，我嘛问袂着喏。啊，伊安尼表示是无，结果目睹来无过喏，互人直接看出200万的流入，会看会惊死人。我都讲过，因为伫大把面失败了后，好啊，变会使讲是万恶的罪魁啦，正人拢个记忆头壳，你后因都起得歹嘛，恶邪怕无死起得恶，啊种起得歹，大家怨叹你咧，我唔知伊口才。我刚去德山，顶几礼拜礼拜去德山，伊个主持讲我听，讲迄个新北勇，你唔知伊来咧个。哎呀，伊拢叫我帝国大，啊，郑老师帝国大，我讲安怎？伊是你伫补习班咧教法律，用英文咧当教的人，用英文咧教的人，你口才偌好呢？你今晚那是要哪当的？安怎会掉？啊，即马看伊口才咧，任你问就对啦，任你安怎问？我唔敢讲安怎，你若问来，我唔捌咧讲啊，这人我唔捌，但是用我的见解来去解释。因为我这嘛是无错的，吼、哦，所以当时快乐的董事长安尼讲，啊，讲电信组都读书啊，尔，安怎雄雄来上节目，安尼当做过了十档，而且佫为外界电台佫家己添落，啊，太费啊，不合，啊，佮问讲我电信组无聊，免怎做，佮问拢有请无聊，你快乐电台的资源呢，当会佮讲安怎呢？伊得一个人尔。伊准备四五十档啊！伊社会上所累积的经验，都是伊咧准备的诶材料内容。所以你问来，伊有法度当甲你答无？哦，从头到尾，我咧讲啊，贾庆国留台湾啊，福康安安怎来台湾？两边现300万人，安怎台湾人300万人，三分之一的人来对林松文咧造反啊！我常咧想讲，即个英雄，即个好汉的，拢被反贼，应该一直拢救足一命。林松文被斩了后咧，所有的女性拢发咧做官奴，啥物事？那挂机啊，就是迄个由政府开的妓女户啦。女性拢安尼，啊，12岁以下，一律下骹生理拢挂掉去做太监。那是规个是林松文大家族规族尽灭呢，那是九族尽天呢。啊，第12岁去哩，吼、哦、啊，法律家奴16岁去哩，拢一直斩首。

个经验，人别人当要加，当哦，话讲，然后为着我去诶戒毒行列、顺境诶行列，其实是王霞一个王杰，一个作家王杰，结论哩，迄里边哩讲伊，总统咧选都唔免行列啊，安怎？因为伊都小学也无读，伊连要选一个啥物，选里长都无够格，里长还小学毕业哩哩，怎解后代？啊，因为怎解？蒋经国交代，蒋家伫位第三代来，拢袂使去参与政治，啊，所以呢，有呾啊，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即系所亲北个咧，拢无一个插政治。哇！啊，因为蒋家有个公权，蒋介石啊，甲当时对于中国来，即系要过了十，啊，那军民要甲吃百万嘛，吼、哦！伊后代生命个寄托，那已经神话呀。从寄托伫周万安的思想去动算，吼、哦！台北市长周万安，无论讲市政办甲外国市作，民调拢在优势，因为中国城的关系。啊，比总统八成我选袂到，你甲看嘛，八成我的民调呢？那就即马啊，咱的当机关市长安怎选袂到？伊恶热里蒙恶热里，叫法不叫做票无要投你，要投我中国人。迄一定诶，迄、那个心态上嘛，吼、哦！而且另外提出伫大罢免机关啊，即、這个有呾学者啊，即、這个所有诶立委新北勇代表要选台北市长，无人看好，连我嘛无看好。啊、靠腰啊，即敢若罢免无过，遐人倒怨切，因为罢免无过，毋是敢若国民党诶人怨切，即系啊反力反，即系变成讲反力诶。哦，确定嘛，啥物冤切？因为你罢免无过，因这人气都歹，气都歹，造成所有法难拢未过嘛。连总管你无代无志，心不勇你咧，同时做通兵马大元帅，啊，做这出来，害这人愈来愈歹，无嘛，讲未遐歹，无罢免无遐歹嘛。哦，但是结果咧，伊有法度从这个安尼，这个万庭在说，万庭在立派。反停在民进党诶，第二个转变，为亲蓝中央乌票来咧转变，而且亲蓝也加入，拢走咧亲蓝咧邮票。国民党即马讲诶，拢请钱，用钱请诶啦，请工读生来啊，临时临时今仔个要走菜市啊，后过来百人几千人伫遐咧等，拢用钱请诶，请点钟诶便当我落咧，啊，咧发钱今日去嘛是拢有资料通查，嘛有看等等。啊！发面都冇人看，对不对？其实，因为底下因家己去担汗的，所以呢，变成洋流，新北洋的洋流，洋流啊！结果呢，啊，人家问讲洋流即嘛吼，足清呢？安怎呢？啊，就嘛，咱就讲了，拢是讲新潮流，伊是毋是新潮流？我不了解。新潮流诶，伫高雄县、伫高雄市，当时那不成气候。哦，因为伊家班伫遐咧进修，啊，新潮流未开，但是新潮流因家己个当归作业、派归作业，你我先讲唔对，啊，是讲你我成功，那我开个要加入新潮流，未当入去，我这带啊满身呢，啊，佮不学无术，无读书，要加入新潮流，人咱拢过境个呢，吼、哦，是毋是安尼？吼、哦，啊，我都伫台北，啊，你做个即款个消息出来，听伊讲。民進黨未白出，講本來輸30多%，變輸20多%，即馬輸佇10%以下，驚死人！你聽我，你就甲看，即方式咧加一個手呢？我就講吼，因為即個方式唔是中國加好啊，即個新北用的呢。以前哦啊，你咱咧高雄市長咧在選的時陣，哦啊，中國有去介入。一夜之间，猪羊变色，是不是？所以各位，咱大家拢知影啊，同款啊，当机买市场，我讲过几落遍啦。奇怪，恁大连连一个月中间，所有的民调拢是过过，因为中国动用几千万人啊，呢啊，呢所有的网络，迄那个唔知遐得厉害嘛，按过进入。和韩国瑜一夜之间无中生有来去当选台北市长，目睹有果无果，做一当的

0: 就知道了。酒萬咱完全是甘金湯匙出世的，無歷盡滄桑，受盡艱難。晉惠帝講的，何不食肉糜啊？無了解，什麼問題問伊？你甲看漳州哦，民進黨啊，即因啊，貴為地市議會咧問，你甲看局長甲講十一遍，因為伊未曉答，攏局長咧答。以前韓國瑜來嘛是，阮孫我咧甲問，哎。哎，你做，那就你做总机啦，要请哎嘞，交通局长答，请卫生局长答，伊拢安尼尔，你无法哩啦。所以伊边啊，拢只系无聊，只系所有诶人讲诶保姆啦，哦，那就是保姆，拢伊只个好调调，无去试着检查，伊无受过风霜之苦，无受着讲那就一般人。像新北洋，伊本身是教这个做补习班英文的老师，等等吼拢用英文咧教这迄种基础。但是伊经过有种种的考验，历练过，经过大罢免，经过中国甲统战，经过甲安怎，所有即款的洗礼过，迄、那个无共，那就我经过种种的困难，知影以前做唔到，安怎啥物？家己有彻底去的觉悟，人生有，唔是伫迄个安尼温室中的花瓣。温室中的花瓣，你买花回来插在恁家的房间，有冷气滴咧。你若做曝一个日头就水冷去啊，干唔是安尼？所以伫政论节目，人家称呼伊讲我做蒋宝啦，蒋万安、周恩来，拢是专门在干那美中央含区别。台中市長羅秀燕阿哥也要答，不要體會，他攏做用體，他你講，人你講唔講啊？你這，你才會使開這款錢子啦，啊！你才會使安尼做一支火力，啊，開七八百萬，我保養加千萬呢。嗯，啊，你每一間問高雄市，吼，啊，這個魚缸開幾億，伊攏講安尼，賺幾億，安尼問 A 答 B， 吼，啊，所以因為伊意用攏用温和式嘅。哦，那就讲那文质彬彬啊，那个代表的酒驾安尼啊，即嘛随着选举接近，因为目睹来无果，一问三不知，结果伊本相就显露出来啊！哦，孙悟空安怎七十二变遐敖，但是伊尾也未掉，总会管人讲的啊，伊个露出尾巴，都为孙悟空遐来，孙悟空七十二变。安怎变？安怎变？迄支尾变袂掉，迄支狗尾变袂掉，迄支尾也袂掉啊！伊安怎变啥物？变啥物动物？安怎变？迄支尾就爱那变袂掉，爱甲你一块长咧安尼啦，露出尾巴哦。所以咧三公就四老鬼哦。市政，伊家己安尼吼，一再咧出状况，家己市政出状况，迄阵。迄个囡仔被虐待代志，经过八个月，伊唔知。迄天讲伊参加协调这件代志，民进党议员甲唔讲你伫遐偌久，伊讲七点钟，伊随讲讲十分钟尔，你就走啊。而且拢是可能用应付性的，因为边仔人你甲顾掉，你讲我伫一瞬，高雄市的市长当机嘛，你瞬一个人徛伫遐，到几十个局长拢当在边仔咧护驾无嘛。无可能的代志，嘛无路通伫遐护驾，台北市的较宽，干那地方哦，所以渐渐互人去看破价，就只管加落。因为前晚咧选市长，迄个干那食名声就对啊，食酒驾的名义就对啊，酒驾开掉，该做啥种无一定会对哦。伫深南族群啊，即、這个对本来就是有酒驾迄款的啊，那就都。伊个思想感甲迄款个感情伫咧，吼！啊，伊伫即年以来无认真落去学习。伊讲因个囝啊，像即款个，安尼无公平，靠着德官。啊，讲咱袂使甲欺负因囝，三顿两话才介绍因囝。你敢捌看到偌总统咧介绍因囝？你敢捌看陈其迈带因囝来伫翕相咧招待记者？以前公开恶了因囝，我熬得甲收啊，安尼甲收奖品啊，收市长奖，人暗砍都暗砍袂掉，都无人秒知啊！啊，你是意思讲，真着要通过用因囝？ 暗算那北朝鲜的领导人呐、啊，金胖子啊，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呢，伊对事情无深深研究，而且呢，伊的口才死的，无变通。伊敢那讲哦，我当作是逐工拢有食牛奶呢，生生有牛牛奶喝，我当作是逐工有食牛奶，原来一礼拜食一罐，靠药一礼拜搁食一罐了之的话，无你个来救嘛救的话，卖讲一罐牛奶。我当作逐工食牛奶诶，迄工我当问讲，一礼拜一罐啊，一礼拜一罐牛奶有啥物通呀？迄工人讲免费的，免费的搁较贵，安尼结果了，八十七个去中毒，那就靠你老土甲老，这呐民进党诶执政，直到你赔到电话案呐。所以咧，伊对着啥物代志，拢总提开，拢讲一遍，你无法哩。你无法度的，那就啊，那就啊，赶快诶，挂问题赶快，挂问题拢马上转回头，诶，回头开会啊，转回头，诶，刷戏理论啦，哦，用迄个刷戏理论呢，安尼转回头转开，你像周万安的头壳头好，挂问题迄个时阵啊，开始伫要啊，伊市场做了。个种种做了，怎啊代志也白讲。首先就拢将迄个警察的侦防车、警察侦防车，迄然后电话咧是也是公开咧巡逻的呢，迄块黑警的呢。但是另外这种侦防车是行驶咧使，未使用在，伊个车辆拢甲公布出来了。较起码我当知呢，我是讲奇怪，迄黑道的角头他也怎啊在遮？伊拢甲公布所有诶车辆，只要甄嬛做行驶咧赛上面，车号拢讲，车牌拢讲无出來。啊，人个电脑输入拢直接控制掉，你即种车使到地搭，对方谁知影嘛？啊，结果招万难有哪，这也无解，这根本都无用心，无去体谅着嘛，是毋是安尼？所以咧，对着招万难招安，这台北市讲要赢，这未定之天呐、啊，我是爱赢。甘愿买五百块鸡排，你听有无？哦，安尼。但是人讲为35%，安尼短短无几个月，无几个月中间，因为拄啊征调无偌久来做市长，降到剩10%以下，这真啊有拼费咧。所以台北咱的电台啊，主持听我节目啊，30-40档啊，边一边啊看嘛，换一个天地看嘛咧啦，哦，啊，另外换的。哇！一个天地看嘛，无影讲拢是中国城，无可能诶。无影讲吼，拢总是讲安尼吼，拢无法度去甲改掉我代志，感情真拢无法度。阿德啊，歹讲，二战后迄中央官贵，所有拢搬来伫台北市嘛，金清帝国传来二代三代，拢总共款。以前我娘哥咧做兵，啊、我诶大兄咧做兵，我现在少年家。台北唔捌去，啊！伊就甲我讲，讲你若要来台北，啊来啊，哦啊问人一下，讲叫我用下批甲我讲，讲用国语讲哦。因为知影我未晓讲国语，我少年家嘛未晓讲国语，要爱用国语讲，台北人拢讲国语。我是讲，台讲国语，要买去遐找你，就去讲国语。意思讲，但要甲问路爱讲国语，哦。所以可见，即款天龙国有哪有改变的机会？所以能够进广告，好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拍过厂商，要赠送物件，要回馈咱的物件，你甲拍38289705，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
1: 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边运动、上山露营，脚手也真撩人轻松。
0: 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
1: 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30分钟哦。
0: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150粒2100，早暗谷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一成困，有几百。一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人话哦，话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1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脑欠面，也是要回馈精神，详细办法，麻烦你那个拍过服务中心，我波头加0738289750。38289750啊，为着要那答谢咱这吼啊，那数十当来顾客啊，以用啊，咱的用户关节，要推广出的时阵有3000组，互咱使用。今晚我特别有那拜托拨3000组吼啊，那有所有要缴费，给付100块，诶，互咱2罐，这1罐的成本特别100块啊，1罐的成本。确实吃100块，你会当个拍起原料价格问吼，成本一罐都要吃百吼，啊，付100块啊，100块的运费吼，其实这运费是2-3遍吼， 安尼吼啊，一百块甲咱寄两罐吼，赠送的啊，你当家家了解，拍三八二八九千哦，真感谢。特别能够甲咱插播伫咱的十月二五吼，安、啊、尼二五刚啊进到九月十五吼啊啊，等于啊个三十外天啦吼。啊，那要去参加的人，一个穿衫裤，七点半出发，八点准时出发。行程拢免讲，啊，行程排到足巴，哦，不哩个拢总啊，伫餐厅一路食素的，目的就是要来去到这个森林啊，大边啊，这罗德个北极点，瓜像肉体，啊，然后肉身生活的金樽。外表虔诚，啊！咱你讲食素食，食一羹啊素食无歹，吼、哦！我唔知素食咧，安尼讲咧到底煞少煞袂惊，所以咱今日摆个招看嘛，即马干那报名五个吼，那医生有困难着啊，咱就取消吼、哦，因为干那几个啊人，咱就无法度吼、哦、啊！你那有未了解，啊！你在服务处报名。来好不出报名为上的感谢。好，咱即马热线来个开放哦。啊，嘛拜托各位，节目听了后哦，咱的节目啊是哇，毋是白死过的，无得就是安尼安怎讲哦？啊，千言万语，千言无用，一言既中，就是要赢在74天后12月28日的九合一的选举票甲转落来。咱台湾台亲像人吼、哦尤其是啊，嘛、好我阁开一摊嘞吼，我就感觉这摊是真正大开吼，赢、一罐起200块鸡排啊，有那有素的人，我等个我食素的啊，鸡排我特别交代助理啊，人都有在卖那个素排骨的饭啊，啊素卖的素鸡排素排吼，另外。啊，弄个夹吼，啊，无做三趟四趟，赢一罐钱200块，吼、哦，首先我来发热，啊，那赢300，赢一次500块，两次当然1000块，好、哦，我开一条较大条嘞，啊，唔捌开着一罐钱，开二个减未爽，吼、哦，啊，钱伫空中，唔免烦恼去，我后生啊，特别今日伊来跟我讲，公爸，啊，你安尼讲讲嘞，啊。是没对去，我讲你没烦恼，到时间就有啦。我心内是讲，我都广告维修做头前行了，广告维工，广告维先我修，修来用这個，啊，豆豆我靠得安尼尔，都到啥？开一条嘛，无够多，替民进党做民主，哦啊，所以就倒邮票，来咱今麦个线开放，38286386外埔头家奉进来了，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2: 哎，余官你好，
0: 啊你好，
2: 这个我伫网络上哦，有看到这个金门呐吼，金门当选特别新的代志的吼，因为外国人安尼讲啊，讲那如果希特勒啦，希特勒怎样吼，希特勒子孙来去当选那些柏林市的市长，遐够有可能的，全世界的
0: 网络啊，我有看到网络，我有看到，
2: 大笑的啊咧，真正希特勒迄种含独裁者，就迄个就。就拢休想的嘛，拢是种路业嘛吼，爱国国一个工作等下啦吼，国民党甲共产党即马讨好啊啦吼，你看，迄个中国人敢有可能请世界上的人去做北京市的市长？
0: 敢
2: 有可能这个代志？变发生伫咱台湾呐，变发生伫咱的首都台北市，啊，真正方想袂。只要想不通呢，听我听到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2: 现在真的安怎想不通呢？哦，谢谢啊。
0: 谢谢。伫网络我有看，伊讲这世界恶魔在内，当时包括斯大林啊，包括蒋介石啊，包括啊希特勒，对啊。希特勒讲到希特勒，德国跟他讲到这个名就红叫我了啊，安尼。尤其是要讲灭犹太，你看，安尼用焚化炉，安尼犹太人安尼拍规定，安尼要改定改造人类啊，所以希特勒已经提出来当当德国选举去了，安尼意思的，安尼讲安尼较紧啊，蒋介石你的蒋万安家己认，家己去认这个算，这是世界认定的太阳同这算是魔王呢啊。这个摩地都能算港机会呢， 安尼伊个江宜春会当做伫台湾选到首都的市长，即讲何人想得想无？哦，即网络我有看到即块，即讲不可想象，无度通去想到。讲安尼有哪有影？哦，咱毋是在论啊，讲去通知者是非等等，咱是以事实论事实。一双一王国开放来，你哦，请讲话。
3: 哎，你好，哎，咱台湾都是无民族个性哦，所以算出这个我那，有一个原因啦。
0: 哦，
3: 你咧台湾人，即卖尤其残废了了，还佫较无个性。
0: 哦，
3: 啊，我遮条好康都要想话，哎，未使安尼一个民族个性哦。
0: 哦，
3: 安尼常常都食亏。你台湾人，因中国人来台湾哦，无一处住厂啊。啊，这公家机关，因咧一移民拢较容易移民啦。
0: 哦。
3: 因咧人来遮算长足侪，也要占国，因为头路也要公家机关，也要算长侪啦。谢谢。
0: 好，好。以前有影安尼啦，吼。啊，要伫台湾找一个主管，台湾人也足少。我记得过国机嘛，我咧到咧徛台下咧听因讲，专台湾分局长。迄个时阵，讲干那一个台湾籍个做分局长，剩个拢无可能。像阮照前个所长嘛，拢中国个，拢中国人来咧做。哦，甲即卖人都袂讲，因为通过二代、三代、四代啊，吼、哦、啊，甲即卖，但是偏偏啊，即嘛歹讲啊，都正纯个台湾人，啊，都甘愿去底下安尼来助纣为虐、助纣为虐，你嘛是气死言无相嘞。好，月山一文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4: 哎，金大伯你好
0: 哈。啊，你好。
4: 你这个进程的介绍，这台湾海峡伊的险要的这块来介绍啊，足清楚的啊。
0: 哦。
4: 嘿，啊，伊那是要这个中国吼、哦、要做防守的吼、哦，有那困难重重啦。
0: 对。
4: 咱采取的战略吼、哦，原是源头打击。因为安怎，咱的迄个千里眼会当监测因的军事行动，
0: 哦，
4: 啊，伊若要发射飞弹来台湾的时阵吼，咱才着事先知影，哦，啊，咱会蔡主讲吼，咱会当用防卫飞弹跟哪吒无打紧，会当发射这攻击飞弹去拍伊的这个啊飞弹的基地，哎，安尼伊就无啊大人啊。达成伊的迄个愿望滴啊！啊，当作蒋万安吼，甲新北洋吼，迄天内之差啦。
0: 哦。
4: 因为吼，新北洋伊伫个补习班是教迄个高考的吼，考法官的，考检察官的，考律师的，
0: 吼，
4: 即种你都无相当的实力，你竟然无到啊！伊佫放弃这个美国大学的教职，吼。这伊那是底下，伊拢免烦恼钱，免烦恼食，拢拢免啊！
0: 哦，
4: 啊，因为伊个指导教授吼，该攻破哦。你人伫个这个美国家族，但是你的心伫台湾，对你来讲是毋是好代志？啊，伊才转来台湾，伊曾经是做台湾什么啦？啊，伊伫个这个台北有这个声势吼，伊就是要侵入这个吼，拿个电影吼，啊去。互因了解讲，我是要正经要为这个市民服务的，哦，安尼谢谢。
0: 好，谢谢。伊个教授解讲，你那是心啊，还没有上淡之点，已经啊心受台湾。啊，王伟忠这个访问公开讲奇怪啦，啊，这个都那就讲到台湾出生的囡啊。啊！这口才太响了，对国际局势安怎？头拄啊，我播咱这位台北的好朋友讲啊，因为教授甲伊讲，你伫台北会当来享受着即款所有，无伫美国的生活，但是你的心呐无伫遮，心呐是想伫故乡，你着转去故乡。按迄句话，互伊种甘愿转来故乡安尼啦，无凭你管的口才，因为伊用。我做五代清县议员，两届总干事，台湾头一个党外当选县议员伫高雄县，安尼因为另外一席伊家五县议员，啊，伊另外老师咧指派我做五代清的总干事，当选两届，伊开学路补习班嘛，学路补习班就伊开的嘛，哦，啊，因咧请的教师， 要当补习班，要教人高考啦、普考啦、考律师考啦，以前的律师都足歹考呢，吼、哦，全台湾捡几个啊，尔尔叫叫三十几姓来骗的呢，安尼哦，啊，要做着补习班的教师，靠在啊，因为，因为我做过五代青县议员，两届总干事，伊生前就是开学路补习班嘛，学路补习班就是伊开的嘛，吼、哦，啊，当然。我是对这字啊学问的，我较无了解。我知影讲博士班的教师口才拢一流的，非常好，变化非常紧的哦。所以新北洋确实靠着伊的实力，有法度人去应付哦。那就我就我家己人在甲我讲啊，就我的快乐员的董事长安尼甲讲。讲电信组准备五十栋啊，所以你免惊讲伊咧主持，因为拄仔要叫伊当时我即咪快乐广播网咧，快乐联播网，迄个做联播网咧主持。啊，我电信组都国语都讲袂好势，还是要安怎来主持？啊，结果伊甲讲，讲伊准备五十栋的，你免烦恼。安尼我主持甲真挂地下电台算咧，啊，将近要四十栋，是毋是安尼？哦，哎，你平常时啊，我有准备种社会经验来客你这，哦，假使我若无诶，你敢那靠硬背要主持这两点钟，安尼吼，啊，收着才放一个音乐，啊，一年来才放两条留言歌尔吼，这有那困难点点。来，咱个先进广告，有需要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生牌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程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程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吃9粒，吃要到2个月，康柏吃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甲今。
1: 嘛，一组200粒油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蚊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1: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连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听一下。
1: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未听过，咱有欠名麻烦，你来拍过清香，或者拍38289500。什么叫服务中心38289500，五波头的机构控制赠送办法优待办法咱电台无多通讲啊足详细，你拍38289500伊会甲咱做一个说明吼听尽量你打伫电话中去小微只服务中心来去甲了解吼，非常的感谢。再度感謝來這位甲咱在咱的拜六要發這個愛心米，所有的大德、所有的菩薩，大家功德無量吼，眾神聖會甲咱加持，或者會當予這2000几号每一個領這個上米20大斤，安尼吼，咱大家功德無量，直接去甲咱講一句感謝。聽到咱的播音的人。你若照往的20多天拜托，若是行动不方便呢，你若要去你若要拜托人家你代领，拜托你去身份证甲印甲这张单甲这个委托市政府发出的这领米的通知单拜托咱家因为市政府送命出来给咱拜托那准时，因为当会知透早米单送到位9点两到5点半吼，感谢咱大家另外若要参加一二会，你呾家己来报名，先甲咱讲个吼因为拢食长斋，为着要拜即个瓜地呀瓜枪150张钱，肉身鲜骨搁为着将予日本瓜听安尼种吼。总个木修伊，尾啊煞比人体教材可怜啊！这真啊可怜，未做一个菩萨咯，遐可怜啊！做人体教材啊，到尾啊交予中华民国的政府因个警察研究，这个就是宝物啦！这个都神呢，这人做神呢，他会使做宝物，无咧靠咧底下咧手拢甲压断啊，是安怎呢？听伊讲过。迄镜头有断去，还是安怎？那个人用石膏粘的，安怎吼？这我无了解。送国务纪念馆，把伫100天后公开脱毛，讲要倒转来。即嘛伫遮，咱要来参，要来甲参拜。即嘛已经个镇守，每一年3个月伫国立博物馆伫遐镇守，出呢倒来到遮，佮另外由国家出钱。这个风景那个所在爱恒温呐，一定温空气会歹去。人以前咱都伫草料，伫咱伫摆都袂歹，即嘛这算国宝，爱国家保护，真罕得。咱来看看，我嘛第一次，要来参观到肉体鲜活的，家菜表示诚意啦，较苦啊咧，一工食菜吼，人我28岁食个真多啊，身体都啊袂歹哦，非常的感谢。通重要的就是74天后的选举哦，台北市估计嘛剩个位数尔尔， 啊，那新北啊，两个讲五分五分呐、啊，哦，啊，人讲宜兰县啊，伊个也开，啊，那照着啊，郭文帝所讲的哈，啊，都已经讲话都无去啊，啊，新竹啊，有那我看冈山这里啊，安尼知道哈。那先八个有来吼，啊，我知道了，开大条嘞，花开一条，我大条，开钱开个会欢喜，就是干那这番尔，好，我有机会谈发鸡排，后尾的数的，我有特别的要来做文数的吼，啊，所以拜托各位，第74天哦，算计全力一下吼，我搁来将咱民进党提名报一下。台北市是新北洋，新北市所靠为同情世界台中市何心顺，台南市陈廷伟，高雄市罗水龙，基隆市董祖伟，宜兰县林国章，新竹市是曾建廷，新竹县地调峰，苗栗县陈品安，彰化县陈素月，南投县温世国，云林县刘建国，嘉义市外小妹王美惠，嘉义县蔡玉仪，然后屏东县周春美，感谢啊，顶啊，即届咱大家全力支持。平湖县陈光福的牵手，吴淑金台东县陈毅全力啊来甲支持哦。对着这个本党提名的九合面内底，不管是六都议员还是议员啊，乡镇民代表，尽量啊，我那都含民意去符合，即嘛立足严哦。啊，即嘛连讲。你收钱也好，买票也好，啊，有哪同款啊？会去犯着法，咱尽量卖吼，清清白白，选贤以礼，不是选贤以钱呐，吼。啊，当然呢，话讲来讲，国民党无钱就袂晓选，吼，这安尼是唔对，吼。啊，拜托各位全力，七万参加28年，咱的总统跟立委选举，七万啊，会使讲是咧拍头阵，吼。啊，咧黄巢弃剑嘛，黄巢黄巢弃剑吼。啊，咱那就安尼咁款咧，试看一条生死门是安怎？是台湾人智慧，是毋是啊？佮有去有迄个智慧，通去决定家己的命运吼。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袂记即世间有作些艰苦人。明仔载同即个时间空中再会。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会在1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2段183号， 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叫够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灯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7点整。
22: 哎呦，乡亲啊，你敢知？听讲咱全台湾有350万人以上吼，有退化性关节炎呢，脚踏乌会痛啦。啊，这年龄层也逐渐在下降当中哦。唔管讲你是运动族还是不运动族哦，拢会有这关节的问题，有磨损的问题啦。吼，你会感觉今麦骨头咧酸痛无？好，遮尼啊严重啊，市面上嘛是各骨头的各关节咧。物件满满是啊，这是要哪健康好嘞？我去邀请李安，
23: 大家好，我是李安。咱讲这保养骨头关节的物件，真正是太多个满满是哈、嗯哦。啊，大家拢唔知道要安哪健、嗯，所以其实哈，今嘛目前伫个市面上，咱讲两大龙头，因为针对着咱讲骨头关节哈，上盖主要是因为咱的软骨啦磨损、嗯，所以做者人哦，包括我家己的阿姑，真无。哇久开去开刀
22: 哦
23: 开脚哇啊就这人开啊而且这开刀吼袂使一概开两脚、嗯、因为你一概开两脚你都无多见都会有人甲你照顾、嗯、所以拢爱先开一脚啊然后吼过过了几个月以后再个开另外一脚啊讲实在这开刀真正是足疼啊这复原的时间有哪真长吼、嗯、啊但是咱那是会使尽量会使甲顾好势唔免开刀就慢开啊是讲会使延后开刀的时间参见我就。有真正的朋友就是说他们到、这个中辈本来也是要去开但是因为他就是保养得很好吃、
22: 嗯、
23: 人家给他吃外国很有名在补充到这个软骨拉的这个保养的成分、啊、因为他是住在外国嘛、啊、而且他又是医疗相关行业所以人家拿到很好的成分给他们到的人来做保养他说他妈妈本来是按算那时候差不多前两年要开、嗯、结果现在去做福建的时候医生都说他维持得很好目前都还没安排要给他开刀的这个状况、嗯啊，然后我就在问讲，哎，安尼你和你妈妈是食啥物事吼？结果后来一讲起来，我就讲莫怪哦。目前市面上两大龙头咧，食咱讲软骨啦、瓦顺、上盖有效两个二型胶原蛋白龙头，一个叫做 UC2， 一个叫做 Cola2， 这两个吼，一般的厂商拢是吼。欸我那是有 Cola2 我不可能有 UC2 我那是 UC2 我不可能有 Cola2、哦、因为他两个都是二型胶原蛋白啊就有人会说啊这两个差别在哪里、
22: 啊、
23: UC2 是目前现在上盖有名就是你看有一个品牌叫什么力品、哦、什么的、嗯、那个品牌他上盖主要的主打成分就是 UC2 UC2 一个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他、嗯、上盖主要就是他补充进去之后他可以让你的软骨拉的细胞重新再生、嗯、而且他有一个作用是他可以对着你的引起的发炎会疼那个反应那个源头给你做一个抑制所以很多人吃 UC2 的感觉是怎样很快就不痛啊另外 Cola2 是什么东西 Cola2 它也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也是针对着我们的软骨、嗯、但是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一般我们过去在说你的骨头关节出问题不是只有软骨退化的磨损、嗯、以外骨髓很多人都是流失去、啊、骨髓就是软骨跟软骨之间它的磨嘛、
22: 嗯、
23: 它如果有那个骨髓它就可以做缓冲它就可以让它拔水之后它就不会互相起来起去、
22: 嗯
23: 啊、你的这个骨髓如果是有冲足就可以做一个避震的效果、嗯、Cola2 它厉害的地方它是对这个小只鸡而且是4周到8周大八礼拜以上的鸡你们觉得这老鸡没晒，又给啊！伊个鸡胸软骨，伊迄个时阵的鸡胸软骨吼，伊内底上分的活性上盖管，伊个萃取出来，而且佫有摕着两个国家的商专利，美国、加拿大的商专利。伊、嗯、除了补充你的咱讲软骨来细胞会再生以外，伊也是帮咱生骨髓。
22: 哦
23: 而且是百分之百天然的成分，
1: 哦，会再再生
23: 啊。对，伊让你再生以外，伊个让你直接补充骨髓，嗯，所以伊厉害所在就是讲，就是人家克拉兔了后，哇，我还能过来再再生，我的骨髓嘛，再自然家己生出来。这是上介好的配方，因为一般吼，咱所市面上看到的就在配方拢啥啦，要生骨髓，伊另外甲你补充产像葡萄糖胺呐，哦，能够素啦，哈，啊，是讲玻尿酸，这其实拢是算真好。但是伊上介厉害是，伊直接伫这个成分内底，伊会使甲你互你自然产生，这得比人甲你食入去的，佮较关键。你想看嘛，你的人体那是会使甲你再生，是咪比你另外补充入来？个较关键，因为你补充一百有可能吼，伊无都完全吸收，还是会流失出去。但是那是你家己身体内底生出来，伊就是上盖完整的。所以补充这个科拉兔的好处就是讲，伊唔然乎你软骨啦再生以外，伊个也是乎你家己自然生骨髓。所以市面上这两大品牌就是 UC 兔加科拉兔，拢总有伊个爱好者、甲拥护者，啊，而且伊拢做者真体实验哦，包括咱讲即个 UC2 吼，伊个即个机体好个啦吼，啊，佮包括讲即个 Cola2 啦，伊即个之后吼，你个即个能够来再生啊，伊拢有去做伊个相关的实验，好个拢非常好，甚至包括进前吼，有人吼去髋关节啦开刀，开刀过了后吼，迄拢足疼，髋关节，迄拢袂行嘛，结果因补充迄个 Cola2 了后吼，三个月以后是。伊个髋关节疼痛甲再生率吼，疼痛度降低高成，啊，而且伊再生率吼高达高成，拢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两大品牌拢有伊爱好者。但是我今仔日要甲大家讲一个上个厉害代志，就是今仔日咱早来这个配方，就是甲 UC2 甲 Cola2结合做伙，
1: 双兔哦，
23: 对，就是甲这两个上界厉害龙头的品牌，一般你拢爱是单独买，而且这两个其实拢是因的主打成分，所以无可能有任何配方甲结合做伙。所以我必须来讲吼，阮厉害所在就是，阮开足侪时间去看这两间讲，因为你甘知啊？王不见王啊！龙，
1: 哎，
23: 头是龙龙头，
1: 你想讲哎，两个龙头敢坑这会？
23: 嘿，要敢坑这会，所以我开足侪时间去改整合这会，因为我来讲啊，你这吼机体好个加好，啊，你这吼帮助生骨想啊，个生能过来好个加好，我希望伊拢会使完全改结合，唔免让消费者去买两种，加两种，啊，两种大家加拢有效果，一个是足紧机体，一个是伊个能过来再生的能力足强，啊，所以。阮好，你即马免烦恼啊！两种拢直接甲你结合做伙，而且毋是干安尼了，因为咱咧讲过啊，你除了软骨，除了骨髓，你的顶骨头嘛爱顾，顶骨头咱需要靠的是钙质，也是包括有人有啥骨质疏松的问题吼，伊爱啉咖啡啦，骨质疏松啦，也是有的人是爱食薰啦吼，这拢会好你的骨质疏松，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吼，你得爱补充钙质以外，你该补充啥物仔？维生素 D 三。但，就是你的钙质补充进去，你个爱有 D 三帮助身体该吸收来用，啊，若无你加入去了，伊只是排出去，都无效啊。所以你看吼，足侪人吼咧食这种骨头关节的保养产品，伊会另外去叫你来买 D 三对补充，啊，你是唔该去开一钙质？咱这完全唔免。所以你大部分看到的骨头的配方吼。真罕滴有加第三呢？为什么？因为你用另外爱个给你开钱买，但是咱改结合入去啊，所以算是非常完整，而且吸收钙质，和你的点骨头的部分，买晒对得真好的照顾。另外，肌疼这个部分是足侪人上界关心的，因为吼，足侪人是已经拢疼到无多，拢疼丢丢，疼足久的，有的人是忍袂掉，想讲啊，无准备来开刀啊，开一届一二十万呢，嘿，有那袂少钱呢，啊，所以吼。咱伫个内底有结合一个真特别的成分，这个成分吼有摕到大奖，吼，而且有摕到专利个认证，吼，伊叫做牛乳分离蛋白 IDP， 伊这个 IDP 吼，伊这个乳源对对来嘞，对纽西兰来，吼，所以人是非常品质足好诶，你全世界上个厉害牛乳来源就是纽西兰，啊，伊对这个内底吼分离出来这个蛋白质吼，十公升哦。当然可以萃出一公克出来用了，一点点还足珍贵的。啊，这个 IDP 哈，等于是万分之一，伊的作用就是啥啦？强烈的消炎止痛，和你消炎，和你止痛，所以你本身那是有咧痛的问题哈，你补充这个 IDP 落去了，因为伫个外国。 因直接把这个成分开做是止疼药来给病人吃，因为伊完全无白害，天然的成分，搁 是乳源萃取出来的这个牛乳蛋白，吼、哦、啊，这种分离蛋白伊也在帮你消炎。伊之前有一个相关的实验，就是讲伊消炎止疼的程度媲美上两只阿司匹林。
22: 哦，
23: 所以你就知影讲，哦，阿司匹林就是就好用的止疼药啊，伊、比伊的效果搁较好，嗯、而且伊唔是药啊，所以对肝甲腰子完全无任何负担。哎、呀，搁有一个。咱嘛常常听到的成分，足侪拢是单独咧卖哦，叫做 MSM， 伊的作用嘛是安那，就是消炎甲止疼，所以这两项该结合做伙了后，真侪人吼伫咧食这个配方时，发现讲，哎呦，迄、那个咧疼的这个感觉吼，真紧的消毒啊！
22: 是是是，
23: 阮进前伫咧结合这个两大龙头迄段时间，因为爱等因答应嘛。啊，这个过程当中，我迄阵就是客户做侪人来做测试，包括进前、哦，阮的听众朋友啦，也是包括讲吼，我们找一挂人来做实验的实验者吼，因咧补充三个月了，拢发现讲吼，其实到第一个月时阵，迄、那个疼都已经完全消毒。第二个月时阵，你感觉讲你走路加有够顺的，到第三个月时阵吼，已经完全拢无感觉讲家己有关节炎的问题啊、哦，好足侪，好足哩、啊，而且吼。本身已经有在看医生，还是甚至有的已经安排要开刀的人，吃这个配方了后，说哦，医生竟然跟他说，你的开刀可以延后啊，啊，因为他自己就是觉得说，好像不太疼，啊，是不是一定要排开刀，因为你要知道这开刀都是要很早之前，
22: 是啊，是啊，
23: 参照我们阿姑那时候开刀，他是差不多三四个月前就安排了，因为那个医生很有
22: 名，爱等北城啦，
23: 爱等北城，啊，还要等医生的这个时间，啊，结果他之前就是开，那时候我就是开始给他做保养，他那时候要开刀的时候，医生也有跟他说无你考虑一下，因为我看你这状况也阁还算袂歹、啊，我阿姑是感觉讲啊，医生时间咱共注文啊吼，歹势共改，啊无得开开的，啊结果伊开开的了吼，伊得继续补充咱这个配方、这个成分、因为我就是想讲伊有要开刀啊，可以保养阁较好。结果伊后来去回诊的时候，医生惊一跳，伊讲一般人的复原吼，大概拢爱个外月时间，阮阿姑半个月，伊的空嘴啦，伊的状况啊，迄、个软骨啦、生长啊，迄、那个状况。非常的好，连医生都惊一跳。
22: 哎，
23: 我那姑已经七十岁了，伊复原阁会使遮紧。啊，医生讲一般的复原较紧拢是少年人，因为少年人的开拢是啊受伤、啊，所以爱开刀。啊，所以之前我嘛是吼一个听众朋友，伊阵就是爱骑卡拉车，伊、就是一届去骑卡拉车的时阵出车祸、后来迄个扛瓦遐就是受伤，啊，老得爱开刀，开刀了过，伊拢爱咧丢咧丢咧，啊，天气那变化得无爽快。后来伊就是阮迄阵互伊测试，迄阵我那会开始推。推广诶，就互伊测试这配方。伊讲吼，伊自从开刀过了，已经两冬的时间，逐工拢丢诶丢哟。一直到后来，阮互伊补充，伊阵食三个月了，伊讲完全拢无感觉得疼、天气变化时，完全拢无感觉讲，哎呦，伊个脚巴开刀过。伊讲伊几乎已经要好完，甲伊进前阿未开刀进前迄种灵活的程度。所以咱讲，这个配方是目前市面上非常厉害。唯一一个结合到 UC2、啊，还有 Cola2， 大家可以去药房问 UC2 问 Cola2， 药剂师都知道这两个，因为这两个很有名，两大龙头都是各自销售、但是我们头一次做结合、所以拿到三项专利、八项认证、而且还有得到大奖、你就知道有多厉害，
22: 是是是 OK， 所以今天的两款兔无同款哦，你伫真诶两款兔哦，哎，你伫诶市面上看无，就是咱家，所以咧休困一下，准备进广告。
0: 现在进广告喽。
22: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有的人吃东西，两款兔还想说，哎呀，我要吃的时候是不是要加一点钟、因为你会想说不知道冲突没啊，
23: 对，
22: 还怕、你如果抓不好量还想多，
23: 我们
22: 给你配加嘟嘟啊，好，
23: 你刚刚说一个重点，很多人是这样钙质啦、D 三呐，吼，啊，个迄个咱讲吼，不管是 UC 兔还是 Cola 兔，伊拢爱分开食，啊，就足麻烦。但是咱这唔免，你就是直接吼，饭后直接甲食落去，一工两粒就好啊。
22: 哎呦，
23: 足简单，足方便。啊，你也唔免惊袂记，而且吼，伊做这胶囊非常的好吞吼。啊，咱今仔日只要你半点钟以来敲电话是吧，拢会使来索取免费体验，
22: 索取的、免费体验哦。
23: 所以真正是足难得的机会，因为咱是新上市，想讲头一届结合着这两个遮厉害的这个成分，而且摕着遮尼侪奖，啊，搁遮尼侪专利，希望会使互你来试看卖呀吼。啊，所以你啊，赶紧敲电话，半点钟以来哦，拢会使来免费索取咱的体验。空白空空空一一 办公哦，0800-011-855，半点钟以来都可以来索取我们的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22: 非常厉害的两款兔，我们跟你结合在做会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免费来体验半点钟来，赶紧打电话哦，0800-011-855，0800-011-855，赶紧打电话哦，谢谢你，
23: 谢谢。
2: 我是美嘉的联合诊所院长陈浩松医师，保养行动力芳心生技固骨丸是我唯一推荐的产品。
3: 关键灵活配方结合市场双雄二型胶原蛋白，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1: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2: 好，时间是下晡的五点十九分。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快乐心声》，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阿华。好，气象署啊，今仔日早起啊，这个七点的时阵啊，针对着新北市包括宜兰发布的这款的大雨特报哦。那另外一个呢，伫个关岛啊附近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吧，讲明仔载会发展变作今年第24号风台，叫做杜鹃。我怎么觉得这个杜鹃好像好像近景冇听过了齁，这个名字真好听啦齁，不过

这个风台重视啊，对咱人民的生活造成这款的影响啦。那另外呢，即卖已经天气吼、哦，慢慢啊变比较较凉凉啊吼。那包括了这个北台湾也好啦，像伫个其他所在吼，各地早晚拢是比较较凉。那像讲即卖北部温度大约是23到29哦，啊那南部是23至35。原则上咧，早起吼、哦、甲暗时吼、哦，其实都还蛮凉的啦。另外，明仔载16一直到拜五18号吼，讲、哦、东北季风寥寥啊减弱啦，吼、哦，等于是这个降雨的机会会变得少了一点点。一直到拜六礼拜拜一。各地专做坐云到好天，一样是白天偏热，那夜晚微凉啊、哦。这都是咱一般哈、哦，这个大概是秋天的这一个天气啦哈、哦。好，这个运动部啊，运动部这个长我讲哦，这个今嘛运动挥汗有理已经无多念嘛哈、哦，所以真侪人若是有运动的朋友，应该是拢领到两届的兑换券哈、哦，两届的兑换券。但是咧，为着你身体健康哦，还是要持续运动。那运动部吼、哦，长啊。已经宣布要来发布一个叫做《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啦。简单讲啦，你那是中华民国的国籍，你就袂当去担任着中国的国家代表队的选手去参加比赛嘛？安尼应该无问题吧？你明明是台湾人，你凭什么去走去中国参加比赛？吼、哦，那。讲实在啦，吼，那是讲真济运动，相信啦，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你伫个某一个运动，譬如讲你游泳也好，浪球也好，吼，还是拍什么羽毛球、拍网球啊啥，相信这应该是透过很多种方式，经过国家来给你栽培。相信哦，大部分应该是安尼啊，无讲无可能，大部分应该不是讲、哦、我家己拍到最厉害啊，变做一个专就没有。大部分还是要经过啊，不管是教练也好，介入也好，哈、哦，台湾的这一个体育协会哦，帮助你哦，让你达到一个所谓的一个选手有够的程度哦。那我想这个在培育的过程当中，你家己个人的努力，包括国家给你栽培，其实付出的这一些心血相对很多啦。啊，你讲你明明的已经是哦。好啦，有的人讲你袂当讲台湾人吼，无台湾国嘛。那你要讲中华民国，你明明就是中华民国的这个国籍的人，你哪会当去参加中国的国籍的运动球员的对啦？所以运动部吼，咱修正了这一个哦，这个所谓的运动条例吼，你那是未来。啊，你那是中华民国运动员去参加中国，变做中国的运动员的国籍去参加因的比赛，那就这个取消中华民国的国籍哦，进而取消哦哈、哦，我嘛是感觉安尼比较较好啦哈、哦，要不然讲真的，你都已经是变心吗？要走去别人的国家去参加伊的比赛，那你既然不认同这一个国家的话，然后讲起来。国家嘛，无需要阁继续甲你哦做任何的哦所谓的服务啊好啦，甚至取消你的国籍，我嘛是认为嘛是嘟嘟啊好的好啦哦。那其实哦，讲真的，这几年这十年来，中国对台湾统战，一旦恭喜哦，无所不用其极啦，几细鬼哦，四面八方都接踵而来啦哦，起码包括的透过什么庙宇啦，哇、哦，什么妈祖交流哈、哦，这一些哦，我想文化交流也好，或者说有一寡透过什么，哦，你来我们中国哦，全额免费落地接待，靠，遐尼啊好康的代志，对不对？人咧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唔是讲叫人一定爱，叫人一定爱随时怀疑别人。但是，如果是说别人付钱要叫你去那边哦，做一挂交流编辑来讲，讲真的，他背后一定有所谓他的目的性嘛。啊，当然你嘛是爱了解啊，到底当中伊这个主办单位伊的背景，啊是要去跟你跟你宣传啥物件，包括哦是不是选举搞啊？如果你叫你支持某一个特定的候选人哦。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常用的手法嘛，哦、啊，所以现在因为运动部长李阳嘛，你也知道这少年囡仔，
哦，这个连续两届拿了这一个所谓的羽球双打的冠军哦，那他也本身也是这个国家代表队哈，啊，经过双球培训、那培育哦等等之类的，那他以这比赛的双球都比较较知影讲到底这双球哦，甲这所谓的什么体育协会、什么协会哦，有什么会当更加改进的所在？那毕竟我们台湾小嘛。哦啊，怎么样走出台湾？不是讲啊，一天到人干啦靠哦，林嘉良、萧美琴啊，萧美琴这个上礼拜才跑去了意大利出席了一个什么民主论坛？那不能老是靠政治人物啊，只要有机会，荷兰台湾哦，荷兰中华民国这个国家可以在世界发光发热，不管是半导体也好，包括运动选手也好。包括你也看过去咱台湾做胖的师傅哦，去到什么澳洲去比赛，有没有？还有什么一些厨艺比赛、雕刻比赛，任何不能错过，让台湾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咱都应该给支持啊！哦，干不是哦？那现在运动部啊，这两天呢、啊、就讲到一个案子，讲屏东我有两个体操选手啦，一个叫做潘彩成，一个叫做李佳蔚。哎、欸，这两个吼。讲今年十月份啊，得到一个叫做荷兰鹿特丹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参赛机会。哎、欸，明明今年十月有通好去呢，那有通好去，当然要去参加啊，对不？那有去参加的机会，表示你积分有够嘛？那当然嘛是爱去啊！你也看全世界吼，不管什么奥运的比赛、什么亚运、什么冬季奥运，一寡大大小小的比赛，人的国家因为全世界有200个国家嘛，人都考无通好考去到遐比赛啊！哦，那至于选手实力，姑且不论嘛，你有机会通好去比赛，那当然是去啦。我们过去看过很多种这种比赛，嘿，有诶吼，国家真正是名不见经传。嘿，选手诶，拍球拍到有够烂，但伊嘛是想要去比赛，为什么？就是志在参加嘛，当然志在得名啦。那如果不得名的话，有去参加总是好事嘛。那过去很多种比赛，我听你讲，嘿，拍到败到要死诶，嘛是走去参加，为什么？因为伊感觉因代表因的国家出去比赛，这就是一个光荣嘛。那这两位屏东的体操选手嘛是安尼啊，明明有机会去参加，那代表因积分是有够啊，哦啊，也许因可能技巧技术无啊，但有时候讲实在，伫个比赛场面顶管，除了看实力以外，有时啊，迄阿达利嘛真重，阿达利好多去哦，多去，好在拍评分的人干嘛？你即个哦，拍了袂歹，那你就得分了嘛，那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事情就讲到说哦。明明就在这个十月份有机会去参加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的机会，但是呢，中华民国体操协会无甲选手讲，无甲教练讲的情形之下，啊，自己就回复了国际体操协会，讲放弃参加比赛。安尼哪会当安尼？那这个事情连选手都没得选择呢？那？这个当初体操协会是讲吼，讲8月20号早起哦，讲早起这个体操协会哦，收到这个 FIG 哦，这就是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这个单位啦吼，讲早起4点的时钟有收到因的 email 通知啦，喊体操协会啊，第一一天起来爱回复要参加还是不爱参加啦，结果呢，第一东港下晡。就和这个秘书长决定不爱参加，一决定不爱参加的时候，一直到这个距离吼，时间到一个12点钟半工的时间呢，那怎么都没有赶快去做这一些因应的措施呢？好、哦，那这个协会是解说，伊讲吼，无法度伫个时间之内完成着法定的程序啦，所以来放弃啦，所以今嘛大家咧。讲的就是讲，你到底体操协会你是什么定数，无多做到位，搁十二点钟的时间，是安那参选手、参这教练拢唔知啊情形之下，你就直接给人家回绝不参加了。啊，其实就算讲你这个
定数无多解决，你应该赶紧的想办法来解决啦、啊。因为还有12个小时的时间嘛，可以赶快想办法来解决啊！啊，不是直接解决掉哦，这个直接哦就否定掉了这选手的参赛资格嘛？结果这个代志是什么人来决定的呢？竟然是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体操协会秘书长。哎，啊，秘书长有很大哦。秘书长很大就可以一个人来决定选手要不要参加、哦啊、到底这个秘书长 说得不好听、啊、你到底是真的很大不会告可以授权把人家参赛的这个比赛的资格给人家否决掉吗？所以这两个选手、哦、这两个在屏东的选手、哦、其中这个潘彩成他阿嬷、哦哦、真的很艰苦的啦，他说、哦因孙啊，吼，因这个孙女啦，训练这十几年，大家拢翘肚巴个仔安尼。啊，因这个因这个孙哦，脚嘛捌开过刀，啊，脚哈尼啊，有时会疼啊，经营之下，阁有法度摕到积分，实在是真无简单。是安那袂予囡仔一个机会咧？哦，啊，阁其中一个选手。在媒体顶面写讲，敢讲参要去不爱去的选择都拢无，参问阮选手的过程都拢无。哦，所以今麦大家都真的是真假是，我就不知道，真的台中华民国很多这些什么体操协会哈、哦，这些真的是真假拢领咱台湾中华民国的补助呢？那我不知道这些体操协会在里面。已经大不会告这个情形，可以私自决定选手哦，哎，要参加还是不参加？讲较不好听的啦，选手你若有听我的话，我就去参加；，还是选手你无听我的话，我就无爱去参加，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结果，体操协会啦，讲有发布到这个声明来道歉啦，讲这个代志是因为吼，讲因内部啦，哦，什么沟通讯息有问题。啊、哦，才会变这款情形啦。然后呢，伊过来解说，伊讲吼，得到这国际比赛的资格吼，敢那有这个报名的资格啦。但是呢，咱这个国家代表队派去的这些比赛人员，嘛是要按照专业哦，因专业啦，不能讲伊是体操，伊就爱体操的专业吼，达到这个标准啦。啊，所以体操协会是认为啦。讲这两个选手哈、哦、分数啊，甲这个有法度去参加比赛的标准，佫差介济啦。所以吼、哦，伊就是无达到国家界代表队的比赛的这个水准就对啦。所以上尾啊，才决定不爱派因两个去参加啦。那讲真，我就说讲真的，其实哦，真侪这个。哦，大大小小的比赛，还有的选手嘛就卖呀，嘛啊总是有人第一名，有人上尾名啊。但你干嘛不让他们去试一试，去比赛一下？哦啊，就凭你一句啊，选手标准无够，啊你就不爱好去参加。结果咧，运动部吼讲，伫个9月10号啦，伫个顶礼拜拜四啦，讲要求这个体操协会针对着这两个选手啦，哦，这个。讲哦，叫人不爱去这个代志啊，必须要公开道歉啦。啊，结果咧，这个反正哈、哦，这个协会哈、哦，反正伊嘛是叫皮皮啊的对吧啦？结果只有发出一纸声明稿啦。哦，那把这个责任嘛，撒个向了，撒个教练啦，撒个这两个选手啦。哦啊，讲意思讲，伊两个啊，无达到这个去比赛的标准就对啦。哦，因伤弱啦，所以无这个。国手的资格啦，你看，今嘛这协会已经吼、哦，讲难听一点，就会傲慢到这一种程度啦、哦、所以这是9月10号啊、哦，9月11号顶礼拜拜五咧，运动部马上召开了这个会议，要来看这到底是什么代志啦。结果咧，体操协会理事长有去啊，决定不爱去比赛、放弃比赛的人是谁咧？是这个秘书长叫做江建东啦，这运动部已经叫你去开会啊，理事长有去啊，结果你秘书长无去啊，你呀是无甲运动部坑伫间内就对啦啊啊，
这一场这个会议就是要来检讨嘛。那最后啦，反正你不去嘛，不要紧啦，我想这个运动部就直接啦，这个你既然缺席了嘛，那运动部就直接撤免你这个协会的秘书吧，你直接给运动部的直接给抬掉，做得真好啊。而且这个江建东啊，他本身也是前体操国手呢，一起曾经得到在曼谷亚运男子鞍马的铜牌嘞。结果无做国手了，伊嘛是教书啦，啊嘛是有教练的背景啦，所以伊这个无做选手了，已经转做中华民国体操协会秘书长。所以这个秘书长你应该知道，你既然是替体操选手出身呢，你就应该知影讲，要做一个选手，要来养成，要来培育，无简单嘛。啊，人叫你去比赛，啊，你就直接讲否决啊。啊，你是到底是哪个地方开始在傲慢，还是你权力伤大啊，大到无法度啊？哦，这个人讲权力使人腐化嘛，已经到这个程度啊吗？所以我觉得运动部直接撤免了这个江建东在体操协会职业，那么真好啊。所以表示说，因为这运动部下面相信有很多体操协会啦，这我觉得这过去齁，这一二十年咱听的都是齁，协会齁，除了说没帮助咱，因为咱选手平常训练齁，很辛苦的嘛。你说出国给他吃较好的，训练机坐较好的，难免嘛。你代表咱台湾出国去为国争光哦，人啊得第一名，你今年哦运动部这些协会哦，赶紧出来哦，要蹭人家的声量，蹭人家的热度呢。人啊无得了哦，你就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人啊得名，你就要去讲蹭人的热量。所以这些讲真的，过去这一二十年，咱台湾中华民国哦，内底有足侪只运动部什么协会哦，拢领了咱台湾人的钱。都是领取这些补助呢，结果都是做一些狗屁的事情。也不能说转播啦。那讲真的，有时候真的是人在说的，一粒鸟屎屎整顶糜都没好吃，一颗老鼠屎真的坏了一锅粥。就是有这种协会里面的傲慢。当然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或怎么样，都还没有厘清嘛。但至少给民众看的是说，这到底在协会里面这个秘书长，这个协会到底是在创啥？他明明就有资格通好去啊，好不容易训练到这，就算会分数不够，你根本就不好的，那至少还是代表台湾去比赛，那去比的总是有机会嘛。我都去背啊，就崭露头角了，至少他还有经验了，得到经验之后回来继续努力嘛，继续走出世界了吧？你这么惨比的拢无好去比。我的想不到底这协会就凭了一个所谓的秘书长的职位，就可以否定掉这些选手辛苦平常辛苦训练的成果，只是为了要出去比赛一届两届，这样你就把它否定掉了，你现在人没得去，人近年训练没有把人当作笨蛋感觉，所以讲真的啦，现在既然运动部，现在部长李阳少年嘛，因为以前就是打乌毛球的嘛，那他当然也知道台湾有很多这一些什么运动协会里面到底有什么坎坎坷坷黑黑暗暗全部都给抓出来，真的啊，全部都给抓出来处理，好好给处理一下。那真的为了我们台湾出国比赛这些运动球员真的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真正咱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爱惜这一些羽毛啦。好，所以讲咯，这个最近哦，这个中国吼，讲定定哦，有来往两岸的民众爱特别注意啊。今仔日都9月15号对不？中国国务院讲有公布一个叫做《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你即卖要去中国？有可能你不去，但是有可能无都出来哦。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出入境的规定哦，为今天开始已经正式来上路啊。那这个条文里面哦，总共有19条啦。简单讲，
就是讲吼，你只要危及到中国什么哦，什么出入境安全的风险啦，哦，什么等等之类的，中国会当针对这些人要入去的人、要出来的人，可以盘查的更加严格。所以你未来的哦，你那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公务人员，什么警察、军人哦，做司法官、做老师的，包括讲什么青鸟嘛是呢，而且这个。今年不是这个才七月份，中国不是才通过一个什么民族团结促进哦进步促进法吗？你只要破坏民族团结哦，哪怕你是青鸟，哇！你起码底下这个网络顶管留言，而且现在这个 AI 又那么的这个发达，对不？啊，中国也有 AI， 起码去查料了，怎样讲？哇，像底下顶管批评中国政府啊，你就是破坏中国民族团结，那你这样子有可能你。在中国叫做瓮中捉鳖啦，伊就要甲你掠，佮靠无通啊！你赶紧去中国，啊！你即马去了咧，你去会使入去啊，但是你有可能就无法度出来，进得去出不来啦。那像最近唔是讲到迄什么这个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啊，啊！即两天讲流传消息啦，一家十外人讲钱无去啊啦，哦，啊，有人又讲是唔是带全家润的啊？润的是。这个走去美国啦，哦，逃跑的意思啦。所以你看哦，连中国的这一些共产党内面，这么多好的人都知道讲，现在在中国已经不是办法，已经不是时机啊，不能够踮在中国啊。嘿，啊，奇怪呢，是我们台湾人还有一些亲中人士，哦，什么党的，你自己想，哦，啊，说，哎，要继续跟台湾跟中国来交流啦，哦，互相交流啦。啊，讲实在，你若要去中国交流，你家己去就好啊，真正卖拖其他台湾人来落水啦。那所以说，讲到这一个哦，出入境的这一些管理办法，起码简单讲啊，你去到中国哦，中国就可以马上哦，随时怎么样查处你的人身啊，包括你的通讯哦，加的哦，不管是手机也好啦 ，iPad 啦，笔电，一个人现场拍开解锁哦。你只要内面哦有涉及叫做什么民主言论啦，包括参加什么特定的宗教组织啦，哦，包括什么骂中国政府了，哎，这些都有可能会被入罪哦。而且这个规定已经讲什么的，已经不是哦什么特定的这人哦在质询啊，讲这个规定执法已经讲叫做下放至边境管理的县。哦，官啦，哦，官的层级啦，什么意思？清清菜菜，一个路边的警察基站的这些官员哦，都会当给你查啦，哦，所以这个查处的，这个人士哦，已经很低了啦，哦，已经很低了，所以简单讲啊，在中国这些官员、警察也好，这些基站的这些人。一平常那是无什么业绩，那我都袂使，伊嘛是爱总是爱，人讲掠高铁啊，对不？啊，所以咧，这些人吼，可能为了保住他的官位也好，啊，希望好一定管的人怎样讲，伊有咧做犯规啊，好，伊可能变做安啦，我袂掠啦，哦，宁可抓错啦，也不要有漏掉的情况，啊，所以今嘛中国咧，将这个出入境的规定吼，改变做是一个规定。哦，所以你看啊，现在中国在已经过去，中国不是把我们台湾当作是中国的公民吗？所以呢，意思是一样，他做这个事情也是要针对中国国内的人民，包括你台湾的人民，哦，所以你看他出入境的第三条的规定，哦，包括什么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关，哦，这些人员，啊，这一些文员官员都可以叫你提出，哦，这些文件资料电子数据呢，而且你必须要配合，哦，所以讲真的啦，这一定说青菜什么，只要他是什么某一个有看起来的官员叫你提出来，你就要提出来，没提出来呢，他搞不好就马上看到警察，你就去用抓走去了，哦，讲难听一点就是这个样子啊。啊，另外呢，第四条的规定啦，他说什么呢，说你只要违反出口管制啦，因为现在，哦，中国美国不是在打这个所谓关税战吗？啊，这大国对大国，大家都是要抢这种有利的武器啊！啊，现在川普不是要抢什么石油嘛？
川普不是在委内瑞拉抢了这个几亿桶的石油，对不对？哦啊，中国呢现在就是要抢这些稀有金属啊，哦，包括什么一挂什么战略物资等等啊，这东西大国两个对决哦，来宾一定有这角色底下嘛所以现在呢，中国也是怎样？你只要违反中国出口的管制，高科技袂当出去，哦，技术嘛袂当出去，你只要这个人。是一个关系到这技术真高的人，你也不能出国。为什么？你出国，你的技术可能被别的国家学走啦。啊，是讲你有做了什么级别资料，投靠敌对阵营啊，对不？所以你如果在中国里面是属于那种高科技的主管哦，高科技的老板，哎、啊，你出去的时候，我哪知道你会走去美国，走去别的国家，将在中国这些资料拢搞其他的国家呗？哦，所以这个。技术、哦、也给你管制哦，违反出口哦，这个机敏资料也给你管制，因为中国公这有可能危害到他的产业啊，所以就可以不准你出境了哦。所以讲真的啦，现在包括公司的第六条规定啦，影响国家安全哦，可不告知当事人不准出境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所以刚才讲啊。中国只要给你抓起来，不准你出国，你敢问我为什么？没有什么啊，我就是要给你抓，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驳，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你什么救济的途径啊。所以简单讲啦，这个规定哦，针对包括台商，你只要在台商在中国，我做这高科技的物件，我做这半导体，哦，你真厉害啊！你要有一天要离开中国，他就不会出去啊？为什么？因为他要把你的资料留在中国嘛，包括你那是台籍干部哦，真厉害，这些人。高科技的这些人、哦、因为在中国眼里这东西、哦、这东西、哦、有可能去危害这一些、高风险的族群、哦、和这些资料外流的族群嘛、哦、所以这些都可能因为中国认定你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你可能随时受到拦阻、哦、所以有可能就变成说你走进去但是出不出来、哦、所以未来这款的风险会愈来愈高、哦嗯、那就要特别注意了。来，这段进行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回来，快乐快乐心声，我是代班主持人阿华。好，这个上礼拜四哈，这个在意大利有一个这个民主论坛，叫做文托泰内哦，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哎，这个论坛哦，其实拢是讲到政治，讲到民主的啦哈。其实伊内底是讲到哈，违反哦，具有反威权象征这款的艺术啦。啊，咱台湾呢，副总统萧美琴跟林佳龙呢，居然是跑到了那个地方呢，真正是突破中国的外交封锁，讲为第三国哈，专机啦，搁专巴士啦，搁坐船到迄个所在。结果我刚查咧，这个所在是伫意大利边，唔是伫意大利迄个马靴内底啦，吼，是伫意大利这个国家边有一个小岛癫狂来举行啦。啊，这相办的咧，这是欧洲议会副议长哦，皮奇耶诺啦，啊，这个人办的啦。而且咧，伫这个民主论坛伫进行当中，比较较特别的是讲。在进行当中这个副议长哦，在议程中来讲哦，讲宣布台湾的萧副总统哦来到这个所在啦，而且现场是响起的哦，哇，啪啪声此起彼落呢哦，而且这个副议长讲哦，无任何人包括中国在内哦，会当决定向。会当底下讲话，还是袂当底下讲话的？对，你也知道，欧洲人有时候，如果那是讲到这个民主来讲哦，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啦，反正哦，你中国你讲你的嘛，哦，啊，阮办是办阮的就对哇。那这个副议长皮耶奇啊、哦，皮奇耶诺，以及这个论坛的主要发起人呐、啊，啊，伊嘛是哈、哦，邀请全世界的民主的人士哈、哦，甲欧洲世界的领袖与会啦，所以这是伫这个这个岛上来举办啦哈、哦，所以伫这个会议进行当中哈、哦，伊就向来宣布讲，咱欢迎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啊、哦，来这个来莅临这一个论坛的地方啦，所以呢，这个副议长哦，伊是表示啦，讲副总统哦，这个行程哦，无公布啦，哦，主要就是有一个来干预者啦，哦，他也直接讲明了，就是讲这个干预者对象中国政府啦，而且他马上讲哦，无人会当干涉啊、哦，包括中国在内哦，像一旦决定底下讲话，还是袂当底下讲话就对啦，哦。那当然，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到这中国那边去啊！哈、哦，中国外交部又讲啦，哈、哦，大概就讲的一样了，哦啊，我又向意大利抗议啦，啊、哦，什么中国坚决反对建交国，哦，就是中国建交国意大利嘛，跟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的往来啊，所以呢，等于是也看得到啊、哦，这个包括林佳龙啊，包括这个副总统啊、哦，也好不容易经过第三国去到那个地方啊，讲了这哈、哦，有个选择给你啊，本来这个戴清德总统不是要去那个欧洲我们的唯一的邦交国嘛，啊，也是因为中国阻挠，本来。要去变无法度去，啊无法度去了，因为什么？一个什么哦，内面一个副总统啊，像哦，坐飞轮机来，才偷偷又把这个赖清德载过去。所以有时啊，咱台湾讲实在哦，台湾在世界这个国家讲实在，常常去用欺负啊啊，谁欺负台湾最严重？啊，不就用中国吗？啊，这种情况之下，台湾要踏出。哦，寻求我们的这一些民主同盟啊，好啦，跟咱台湾共同这款政治理念的，确实是比较较困难啦、啊。哦，所以有时候，那、啊、其实偏偏呢、啊，偏偏台湾人来宾哈，还一大堆的人哦，我要跟中国交流，哦、我要跟中国创啥呢？当台湾被人家打压的时候，半句话都唔敢昂声，半句话都唔敢讲。那每次台湾遇到这种事情，就怎么样？是不是会当吼、哦，真正公明正大？哦，用咱台湾真正有什么副总统、总统的新闻出去？我真的是还蛮期望看到那一天呢。哦啊，不然真讲真的，台湾这个台湾讲真的，真的还蛮小的。为了厌恶中国这个这个疯子国家，讲真的，有时候面对这种难处啊，有时候无力感嘛，真正啊无力感这敢会当卖走还是不行啊。哦，啊，萧美琴主要是讲哦，希望 将咱台湾民主的声音、民主的意义，和更加多国家来看到嘛。所以伊讲啊，无论即个外口的即个世界吼，我尼啊艰苦，台湾嘛是爱继续行出去啊，继续与世界同行。这才是行出去的意义嘛。今仔这部进到这，我是阿华，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拜拜。
1: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2: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2: 噶等你才知咧。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2: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白兰性命在过生肖。
10: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5: 现在时间18:00，
16: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聊时事，我是代班主持人小薇，我今天过来代班啊哈。快乐联播网可以收听的频道由大台北地区台北全景电台 FM89.3， 大台中地区台中望春风 FM89.5， 云嘉南地区嘉乐电台 FM92.3， 高屏地区高雄快乐电台 FM97.5， 以及澎湖地区丰盛电台 FM91.3， 以及澎湖广播 FM96.7， 花东地区花莲欢乐电台 FM98.3。 那么我是代班朱麒麟小薇，我又来代班啦。现在是下午六点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刚在下班啊？还是现在还没下班，刚在上班，还是刚在开车？没关系，这几点钟呢，小薇都可以陪着你一起聊聊天，快乐聊时事。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管说是南部或者是北部的朋友，如果你们在打电话啦，或者是你们在互相问候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想说，台北应该台北的朋友一定来说，我们台北今天开始有一点点变凉了呢。可是我们中南部都会觉得说，不会啊，我觉得很热呢，我刚刚就热了呢，今天受到我们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以及东部高温大概在28到30度。中部还可以来到30到30度 ,33 度。所以呢越往南就是为屏东那边下去咱台北的感受还是比较热啦。中部以南的山区，我们的午后还是有局部的雷阵雨的机会。所以咱台北咱高雄拍摄啦，咱台湾就是一个很趣味一个所在，你敢知道为什么咱台北跟高雄甲台中吼，其实咱的迄个天气吼，诶变化，说实在的吼，较大，你敢知影吼？台北的朋友吼，开始要准备薄外套了，吼。咱南部吼，咱南部的朋友还是家人拢会感觉讲，天气敢未使阁开较强咧，吼。但是在这里吼，小薇要提醒咱所有的好朋友，就是咱的听众朋友，咱早出晚归的，就是早早出门啊，就晚在暗开当等来的朋友吼。尤其还有我们南北移动，有时候咱坐高铁去台北，还是去开会，咱都爱炸迄个外套，薄薄的外套稍微注意一下温差晚上各地的温度的下降跟白天哦，较无同款吼。有当时啊，白天较热你是足热的，暗时一回来，暗时就会感觉较冷啊，因为大家应该拢有感觉到，咱秋天的感觉已经到了哈，因为大家开始哈拢知影，即马迄个中秋节快到了哈，咱等下开来聊聊月饼哈。好啊，这个月饼哈，我们等一下再聊哈。不过哈，我们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啊，用比喻的是讲九月份哈，咱全台都要一起注意哦。九月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交通安全月这个是不分南部跟北部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九月份，你现在现在你正在开车，那九月份来讲的话，有的安全月呢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说第一个要守护我们的机车的安全，就是说咱骑欧多拜要怎么样子要注意安全。第二个就是延伸我们停让的文化这件事情不管只是在台北啦或者是在高雄啦，或者是在哪个地城市都要，这个是都要注意的你每天每天在开车骑车走路，就是交通的一部分。小薇前两天有访问了那个我们高雄的三民二分局的副座就是说我在那路口你敢知啊，就是我们常常会不注意，就是会有那个肇事啊就是咱的车祸常常都会在路口所以说呢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停让看
都要注意，好不好？注意我们左边右边的来车啦，然后停哦，停稍微停一下，慢个几秒钟再出发，尤其不要抢黄灯，不要抢黄灯，就是停让看好不好，慢慢的哈啊，很多的事故都是会发生在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地方哈。我底拢会讲啊，这条路我大刚拢在行，然后呢，就是因为哈，有当下巡工单太熟悉呀，就不会注意到哈，容易放松就会不小心一晃神，一秒钟的时间你就会。事故就会发生了，几秒钟哈，事故就会发生了哈。尤其哈，看到我们大型车的死角比较多啊，大死角比较多哈，尤其是我们的 A 柱的地方。所以说，我们骑摩托车或者是我们的行人看到我们的车子哦，尤其是我们的大货车的时候哈，真的要注意，尤其是在他们要准备转弯。你不要去抢他的空间，记得看到大型车不代表，大型车的驾驶可以看到你哦，我们的内轮胎有那个视线的死角，所以说尤其我们那个大的砂石车，然后这种就要注意，在短短的几秒钟就会造成危险哈。我们的行人哈，你不要以为哈，卖讲啊，我是行人，我行路我上大，没有哈，行人一定要走斑马线哈，一定要走斑马线啊。再来，真的要提醒咱所有的行人，就是讲咱在行路，你一定要注意，袂使搁底下耍手机啊，好不好？底下滑手机哈，好好的赶快走过去哈，赶快把它走安全的走过去，不要一直在那边看手机。好啊，尤其那个我们的老人家还有小朋友哈，也要虽然说呢，小朋友走路都比较慢啊，我们有一些那个老人家走路也会比较慢。好啊，所以我们开车的或者是骑摩托车的，或者是骑脚踏车的，我们可以稍微就是慢一点点，多等个几秒钟哈。不会有什么问题啦，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好不好？那现在是下班时间哦，现在是下班的时间哈，可能会比较拥挤一点哦，没有关系，听听音乐，听小薇跟陪伴大家，好不好哈？不会比较晚一点点，晚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回去都给我们罚跪啊，没啦哈，安全到家才是回家哦哈，好不好？那在这里哈，提醒咱稍微听下这种朋友哈。那我们民进党呢，南方问政联盟成员今天在我们高雄的博爱跟大顺路哈联合宣讲哦，我们的五大交通政策，这个哈就是。要回应到刚刚讲的，我们九月份呢，就是我们的交通的安全月哦，哈。然后呢，这五个交通政策呢，就是要向我们的市民展现我们高雄改革交通的决心呐，哈。那联盟的成员包括现任的市议员邱俊宪、张博洋，哈，阿哥我咱的那个何全峰、黄文志、简焕忠，以及我们南。左南区的市议员参选人尹立等人哈，诉求五大交通监督政策哈的一，就是呢智慧号志的导入，好，咱今嘛咧咧讲 AI 啦哈 ，AI 让交通道路更顺畅，好啊，透过我们科技的一个及时的整合我们的交通的资讯，改善民众最反感的梅花灯我们的巅峰时期缩短我们的等待的时间，就是像停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尖峰时段提升我们车流量的一个效率第二这个很重要就是从我们的校园延伸到我们的辖区为好延伸到辖区人本环境的安全型鉴于离开我们的学校到我们的回家就是在社区里面呢依然面临很多的行人路权的挑战未来会持续以校园为节点的向外延伸打造我们的友善长者保护孩童的行人空间这个很重要。
那第三呢，第三就是要我们的捷运路的路网的提升齁，那捷运路网提升齁，轨道建设的稳健齁，而目前冈山路竹延伸的那个延伸线啊，够有咱修干林横齁，啊够有咱黄线的都黄线都在加强的赶工，轻轨的车厢也在添购齁，联盟成员将在议会全力支持咱轨道的建设，并且接督施工以及规划的品质哈，这是第三项哦啊。第四项呢？第四项呢，就是我们改善我们的公车跟我们的转乘的环境，打造我们的有尊严跟无障碍空间的等候空间。那联盟认为哈，大众运输不是只有靠捷运跟轻轨哦，公车更是哈我们的网络的微血管哦哈。公车啦，齁，公车其实现在很方便哦，尤其现在我们的老人津贴齁，我们的点数齁，这些都可以免费坐公车齁，啊，本来就是要诉求我们的交通局全面检讨我们的轻轨以及捷运沿线的公车的接驳站点。齁，增设我们齁，那哪落雨啦，啊个风台啦，我们可以遮蔽的设施齁，唔免齁压雨齁，啊个候车区的座椅与智慧公车态度看板齁，提供更舒适的候车环境齁，齁，这是第四项。那第五项呢，我们危险路口的对症下药齁，道安更有感觉的提升，改善我们的危险的那个路口齁，是全高雄市民共同的课题啊，联盟成员会继续督导并改善齁，各肇事易肇事齁，就是常常会发生车祸的路口，还有没有号志路口齁，导入减速标线与路口的减速平台。哇，这个就是要我们南高雄市的交通的改善，我们的联盟哦，没办法，加油。然后再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那个热气球，现在那个热气球很多，尤其我们台东的那个热气球已经办了很多年了， 都很多人跑到台东去啊，现在不用跑到台东去了，只要到我们的高雄就可以了。2026高雄岸月热气球将在9月25号到28号啊，10月的3号跟4号两天呢，在田寮的月世界啊，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移师到我们的爱河啊，我们观光局今天宣布哦，热气球呢体验哦，热气球上的体验可以欣赏我们高雄秋季限量版的风景，现在秋天啊，秋天的感觉在我们的高雄在全台又是不一样，一年四季啊，一年四季黑了刚刚龙伯沙赶快，然后9月16号的中午12点开放我们的线上购票哦，线上购票哦，9月16号高位再来喝哈，你哪被做那个搭乘我们的那个月热的热气球的话哈，要注意哦，9月16号我们开始线上购票。观光局高敏玲那那局长哈有讲咯，那今年的活动除了高雄熊等造型的气球展示以外哦哈，还有呢我们有船员照顾功能哦，哇哦，那么让我们的整个的气球呢根本的展示齁，啊有就是有很多的体验齁，有规划了那个标准球齁，还有那个两颗齁体验标准球，提供我们的游客呢能够体验齁，能够登高看我们的美景，那高雄的美景，还有呢并规划打卡以及我们的特色市集，游客不仅可以在地面呢赏球，也可以从空中呢秒看咱高雄的地景，然后搭配高雄熊热气球展，让我们的热气球的活动呢能够串联高雄风景区以及我们高雄城市旅游的特色景点，然后高达28公尺，哇，
唔知几层楼啊呢，足悬的呢。你敢知吼？28公尺的高雄熊造型气球，今年再度的活络在我们的现场展示哈！欢迎我们海内外的游客造访高雄，前来欣赏我们季节的限定美景哦。那观光局也说了，我们田寮的。

你敢知影？啊，个豆花啊，茶叶蛋等小小地方的小吃哈，啊，个有咱上好食的咱的餐料的土鸡的料理哈，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玩又好吃又好看的活动。哎，我们爱河哈场次是结合了高雄城市的水岸景致跟我们的休闲氛围，呈现不同山景的地区哈，咱的山景啊，还有咱江都的风景哈，咱推荐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漫步咱的爱河，吼，咱爱河起码整治都非常的好哈，不会再有闻到臭臭的味道哦，啊，搭乘我们的爱之船贡多啦，爱之船或者是贡多啦吼，因为咱有去迄个香港，有无坐迄个船，迄叫贡多啦，哦。啊，我们高雄哦，爱河也有了啦哈，其实很早很早就有了，我个船团知道哈。那我们爱河场次结合了我们的城市的风貌跟水景哈，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哈，所以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哈，欣赏热气球与城市景观交织的独特景致哈。啊，不过在这里要提醒那所有听众朋友哈，越是月球哈越热体，而且就歹念的嘞，因为我本来是要念台语，念在我是念国语好啊吼。我们的月热气球呢，体验票价吼，一个人是500块哦。啊，将于9月16号，他都有讲啊吼，我们开放线上售票哦啊，所以但是哦，咱体验的时间哈，我们要依当天的，再注意一条，依当天的气流、气候、温度、日出、日落等条件，由专业的飞行评估团队评估之后哈，才能够决定要飞还是不要飞哦。因为这有牵扯到安全哦。我们所有的办活动就是要注意安全哈啊，所以说呢，实际的场次以那个现场的公告为主。好的，那讲到这里哦，大家有没有很心动，想要去做热气球？除了土耳其以外哦，我们高雄热气球，台东，在我们台湾，其实我们高雄也可以做得到咯。那我们先听一首歌，等一下呢，再来跟那你听众朋友快乐聊一下啊。先听一首歌。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闷草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是不是还塞在车子里面呢？哎呀，如果你还塞在车子里面的话呢，请安心哦，要有耐心哦，好不好？像上次哈、哦，小飞帮那个博洋代班的时候，刚刚好，我记得那时候刚刚好过一天，我们那个农历七月一号的吉祥月，也是我们称为吉祥月，人家讲那个鬼门开、鬼月都有了哈。那现在呢？哦，好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八月了哈，农历啦，农历已经八月初啊嘛哈。那耍来就是要吃月饼啊，哈。那月饼呢？待会教会他跟大家来，再来讲一下，说大家喜欢吃的什么样的月饼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过我们高雄车站的地下街？那高雄的车站现在做了有够水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去那踅过无哈？那自从我们高雄车站地下街哈引进了我们的动漫哦，咱很多少年朋友哈，咱的学生呐、啊、哈，很多都喜欢我们的动漫，还有我们的游戏哈。次文化的主题跟我们的市集活动以后呢，我们吸引了成功的大批的人潮。其实吼，有足侪，迄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感觉讲，哎呦，迄个囡仔吼，常常咧看拍电动迄个游戏吼，也是吼咧迄个动漫有无？看迄个动漫吼，日本迄种嘿，阿囡仔拢穿了都会改装吼。有的时候觉得那个不好，其实那个不是，那个都是一个爱好，一个兴趣哈。我都觉得只要是无过分啦，我刚刚拢盖好啦哈。 那在我们的高雄车站的地下街呢，吸引了这么多的人潮，也让我们的 R11 高雄车站的运量明显的成长哈。那博洋今天哈，他在底下议会，他有指出哈，高雄车站目前存在地下地上的两样情的现象哈。啊，尽管我们的捷运与台铁的日出量哈，已经高达我们的60,000人哈。高雄哈，高雄的一番街成功带领了我们的车站的人流，但大部分的人流能够一样是停滞在我们车站的地下，未能够有效的引导到我们的周遭的商圈的消费、哦啊、所以说我们周遭怎么样让我们的周遭的商店大家一起都能够说到赚钱，就是可以做伙赚钱、哦、以及、哦、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子的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不是只有在地下、哦、就是在我们的地下街、那个生意很好，人群很多，但是它周遭的外溢的效果要怎么样让外溢的这些商圈、哦、都能够一起得到既定的利益，就是我们可以赚到钱、哦啊、所以我们博洋表示、哦、经发局这几年推出了旗津券、哦啊、但是因为我们疫情的冲击、哦、所以呢我们的门票啦或者是票根啊50元的那个商圈的夜市券、哦、这个的部分来讲、哦、以带动我们的演唱会的经济跟成功的将人流转化在地的实际的经济效益、哦、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让高雄博观光署也推动了由台湾金服器、哦、我们国际的观光加码的策略、哦、用抽奖的消费的方式来吸引我们的旅客哦、阿伯洋建议市府参考金服器以及我们的那个旗津券的模式、哦、研议发放我们的高雄门户商圈券，就是说我们的高雄的门户的商圈券、哦、针对我们外县市搭车来我们高雄去投的旅客，你看我们高雄有这么好玩的这么多 好看的风景、哦、不管你是要2天1夜3天2夜，我都觉得在我们高雄有非常非常棒的那个风景、哦、以及我们的人文历史都是可以推广推荐的、哦、那可以凭车票跟、哦、来参加抽奖，然后可以获得我们车站周边商圈的跟店家的抵用券、折价券或者是兑换券，鼓励旅客从我们的高雄车站一出去一出进出、哦、走出车站就开始进行消费啊，就是我们来高雄、哦、我们到车头出去就开始可以买啊，就买一律的买啊。博洋强调、哦、发放商圈券进一步的结合我们高雄车站周边的旅宿业者跟商圈店家共同推出优惠加码的活动、哦、发行我们商家优惠的手册以及散步的地图、这个 idea 就很好、哦、来高雄可以去对一旦去对散步，一旦去看对看风景，有啥咪好吃，有啥咪好买，就是食衣住行哈，可以啊，那把手嘞，一旦扎登去都尽量，一旦在咱的地图上去呈现哈。多管齐下，提供我们旅客强烈的消费的诱因哈啊，不是就是可以尽早因应我们高铁实施的冲击，也能带动我们高雄车站哈周边的商业的整个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你知道吗？就是讲哈，咱小薇哪在办活动的时阵哈。我们的活动里面如果说有那个摸彩哈，哇，那大家都会当天的摸彩。哦啊、那如果我们有一些消费券啊、哦、兑换券啊、哦、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店家，我相信我们周遭的店家都非常愿意配合、哦啊、有了这一些、哦、我相信那个整个的外溢效果才会出来、哦、好不好？那再来、哦、我们来聊聊我们的屏东好了啦、哦 我们经常常就是屏东，好，我们来想一下，就是屏东买房是不是我们年轻人最在意的是什么？住嘛，住，好啊，就是在屏东买房，现在屏东的房子哈，因为屏东现在也很国际化了，他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都是国际 international 的哈啊，一路了，我们现在到屏东哈啊，屏东有推出挺起家，其实你知道我在那挺几步，我很想要说台语的，你知道吗？台语就是还没过来。提起家 2.0 希望降低我们民众的购屋的负担。其实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如果要白手起家，咱爸爸妈妈若无留一寡迄落祖产吼，也是无囤寡吼，咱这少年人要白手起家，若要买一间厝吼，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吼。那是不是就是像咱屏东这边就有提供挺起家吼，挺起家 2.0 的一个活动吼，希望就是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不要压力这么大吼。那其中有什么呢？就是延长房贷的那个利息的补贴期限等等的措施哈。其实哈，我觉得这一题哈，那专性其实可以提，把它放到我们全台都来讲，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都会想啊，我当下要想说，哎呦，我什么时候看买得起房子，对不对？是不是哈？一座城市到底能不能留住年轻人？其实。小薇也访了很多的我们咱家的民意代表啊，咱家的迄个起户的中工啊，还有一些咱的朋友啊，就是讲，就是我们一座城市，我们比如说小薇是高雄人啊，他有的人是屏东人，有的是彰化啦、云林呐、等等啊，或者是台南啊，那怎么样子才能够留住年轻人回乡？回到家乡，我相信第一个他一定会想，我回到家乡要干嘛？我回到家乡第一个我要工作啊，是不是？那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工作之后才能够成家立业买房子啊，现在买房子要能够住得起啊，是不是齁啊？所以说房价有时候齁，房价跟房租如果都负担不起的时候，他就会离开这个城市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都很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呢返家，返回自己的城市所以呢，只要是房子负担得起，我们工作找得到，有好的环境跟好的待遇一定呢就是都会留在自己的家乡所以说现在地方的每个地方的政府谈青年政策已经不是只有那个青年返乡而已你还要跟他讲说小朋友他要在哪里上学小朋友要住在哪里回来以后哪里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一个要青年返乡，你知道吗？要让青年返乡，你必须在这个城市，我们的长官们就会规划很多，像我们的高雄屏东就规划了还蛮多的这样子的一些政策年轻人回来我们现在高雄很棒，你看经济的那个带动，经济带动就是我们的演唱会经济我们的演唱会经济我们的真的有带动到地方了吗？你看真的在这一阵子就是在我们的市府的团队我们的演唱会经济就有搭配到我们很多很多的周边的配套，这跟我们刚刚讲的高雄的车站这个是一样的。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等一下小薇再跟那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的再聊一下我们的演唱会经济啦，先听一首歌。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奔草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我是市议员吴明树，月娘姨、新马姨，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苏阿议员祝福咱所有乡亲士大中秋快乐，身体永健，家庭圆满。无论人伫倒位，拢爱关心厝内人，讲一声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议员吴明树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厝边。感谢感谢。
7: 以上广告由吴明树议员竞选服务处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聊时事。我今天是代班主持人小薇，大家别说听到我的声音就是啊，不是博洋，那是小薇，嘿，就是小薇来那个台班吼，啊，大家搞较支持的吼，啊，台语若讲了较无好吼，请包涵，好不好？吼，好，那刚刚小薇有聊到，就是说我们高雄的演唱会经济，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怎样？我们的演唱会经济呢，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效益。不过吼，有小薇常常在想，就是说这个值得我们大家来一起探讨的一件事情，大概拢会当苏克者啦吼，大概咧办活动，因为小薇嘛咧办活动诶吼，咱办什么演唱会啦、灯会啦、有艺术节啦、音乐季啦、城乡特色啦吼，啊，你办完了一个活动吼，你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吼，在你办完了一场大型的活动之后呢，你的目的是什么？哦，咱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就是爱问嘛，咱的效益伫对，咱拢总来偌济？哦，啊，咱办这个活动，比如讲咱伫高雄办，哦，伫高雄的队咧办，哦，咱伫博二，还是咱伫迄个梦时代，还是咱伫队咧办的时阵，我们到底有留下多少人？那周边的店家，我们的周边效益到底有没有得到一些的实质的回馈？哦，啊，咱的住宿啦、客厅车啦、餐厅啦、雅琪啊、商圈，有没有真正的受惠？哈、哦？ 那所以说我相信哈，大家在于我们这几年哈，这几年我们的演唱会经济跟我们的办活动很多很多的活动哈，大概都应该是这些商家应该都知道哈。那其实讲起政府嘛，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这部分，在做配套的规划，尤其是交通哈。我们在这几年来讲的话，交通这个部分来讲哈，因为办活动最怕的就是交通啦，哦，你坐车啦，这坐车坐啊，都塞车啦，哈，你要去这个会场哈，那塞车塞高，你也足生气的，对吧？哈，那所以说，在这周边整个来讲的规划呢，刚刚市政府其实在于公共预算在这部分里面来讲哈，其实是可以接受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去检验的啦，哈，活动可以很热闹。真的活动会当做闹热，啊，不过一定要安全，办活动一定要安全哈，啊，不过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实质的效益啦哈。他都要小魏供的说的这么多的哦，尤其我们的住宿啦、餐厅啦什么这一些等等等，我们一定要有真正的效益哈，这样子才能够还有下一次。好不好，哦，才有下一次的延伸，对不对，哦啊，活动最主要的目的，哦，就是让大家不管你今天在高雄办，在台北办，在哪里办，或者是办国际的，他都要小辉马公那屏东做这些东西办那国际性的活动，就是要让全世界可以看得到认识台湾，哦，我们常常出国去吃头，哦啊，但是你有没有去想过我们台湾有23个县市哦，全台湾有23个县市哦，啊，你自己想一想，啊，有当下咱带坐，我想一下讲，哎，欸，咱台湾，咱到底吼，咱常常拢要去日本啦，啊，要去澳洲啦，啊，要去对啦，啊，你拢出国去佚佗，问题是咱台湾，你行过几个县市，你有没有真正好好的去探讨过说，哦，这个地方，这个县市，这个地方，哦，轻旅行也好，两天一夜也好，我觉得我们全台有很多，尤其我们高雄、屏东，啊，哦，都有做很多那种微旅行，两天一夜的。所以说，我刚刚讲，咱应该是把我们台湾先玩透吧。哦，咱宜兰有宜兰的生活，新北有北海岸，啊，屏东有自己的山海，哦啊。高雄，咱高雄有港都的文化啊，花东又是不同的风景了哈。啊，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部分里面来讲哈，啊，提车咱的迄个听众朋友就是讲，不要想说好像都是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呐，啊。我们其实在台湾哦，把台湾先给它套套山海哦，然后我们的都市每一个的部分来讲，都是有它的特色文化。存在好不好？好，哦，啊，所以讲，卖爹爹讲要出国啦，咱台湾会当行行，尤其今嘛中秋节要搞啊，中秋节又有中秋连假，你要怎么安排你的中秋连假？这个又是一个课题咯，哦，你要自己安排一下哦，哈，哦，哎，欸，是放三天还是四天？好像放三天，还是放四天啊？放四天，哎呦，四天的假呢，所以大家好好的去规划一下，这四天不要安排到出国，不要常常是安排说我要去哪里，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安排在那里国内的某一个县市，好不好？欢迎大家来高雄玩。好，现在来讲到我们中秋是连假有四天，那现在来讲到中秋月饼，因为今嘛这阵嘛大家拢在上礼啊，哦，送礼，因为我们哦常常就是中秋啦，什么都是会送礼的哦，啊，中秋要送什么？就是送月饼啊，那那月饼哦，现在的月饼的烤饼有够多，你敢知啊？哦，大家陆陆续续在送了哈，啊，我们现在有什么蛋黄酥啦、传统的啦，哈，大家还在选哪一种？哦，啊，那个，哎，我实在想想无，想到中秋节一定爱烤肉，很多人就说那个烤肉哈，其实是那个商人想出来的哈，啊，其实。欸，也可以烤肉啦，但是也是要注意一下啦，哦，好不好，那个烤肉，哦，我们现在的空气污染呵呵，当然啦，节气嘛，哦，我们尽量就是大家以团圆，哦，中秋就是团圆团聚，哦，大家就是在一起吃吃喝喝都是 OK 的，哦，好不好，那个但是重点来了，哦，你要吃这么多的月饼，你要想过它的月饼的热量很高哦，啊，咱哦年长者哦，咱家阿公阿嬷，如果说你的肠胃不是很好的话哦，你的月饼哦真的是要注意 哦，不要吃到那个消化不良，不要说哎呦很好吃，你就一直给它推，一直给它推。欸，你们知道有时候一个月饼的那个什么蛋黄酥的热量等于这样几碗的白饭都有了。哦，这些真的都要注意，哦，要吃可以啦，啊，其实坦白说啦，中秋节它其实是一个团结，它的团圆的一个节日哈，哦。啊，其实你平常你要吃月饼，要吃蛋黄酥，你嘛是赶快买有啊。啊，但是就是说，当然那是一个节庆，哈，哦，大家一起就聚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可是吃真的要注意哦，真的要注意哈，哦。不管你是要烤肉哦，还是你要吃月饼哈，哦，小薇都要提醒你们的肠胃哈，哦，要注意哦。尤其你要烤肉的时候哈，哦，你要买烤肉食材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注意安全啊，哦，要注意食品的安全。然后还有就是你不要放在外面哦晒太久哦哦，那晒在那怕伊哦，啊你夹起来那个。吃拍巴肚，那就不好啊，好不好？啊，这个时候哈，也要提醒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购物啦，比如讲，人送我月饼啊，啊，我讲够要送出去，这个哈是在于个人呐，啊，哈，是不是你收到了以后，你又转送出去哦？啊，所以说你自己要看一下，哎呦哈，你们要真的收到月饼的时候哈，或者是你要去买月饼的时候，要送人的时候哈，你要看一下那个保存日期。啊，哦，保存日期真的要看一下，好不好？小薇提醒啊，因为咱现在食安吼，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天气很热嘛，我们的天气有时候很热啦，啊，有时候又闷呐，吼，这个部分对于我们的食物的保存吼，真的要注意啊，哦。那吃的东西真的是要吃到嘴巴里面的吼，你到底到底爱注意，好不好？哈，哦，啊，看看月亮。赏赏月，家人一起泡泡茶，聊聊天，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趁着我们这个假期，大家一起约着出去，来高雄玩也很好啊，去屏东玩也很好啊，到哪个县市玩都是很好，好不好？好，那最后呢，小薇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手机都有那个相片，对吧？大家去有空，自己去翻一下。去翻一下你的手机里面的最多存的照片是什么？我也想起宠物，有的人是自己，哦，啊，有的人是那个怎么讲小孩，哦，啊，有的人是美食，哦，有的人是说食物一出来马上拍食物，那有的是风景，哦，很多，哦，啊，其实呢手机相簿就是记录我们的那个生活的一个记录啦，好不好？从相片里面的照片哦，但是就是能够看一下，就是你自己，喜欢什么，好，喜欢什么，你就可以自己去了解啊。但是哈，不要把花太多的时间在于那个手机上面了，好不好？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哈，薪水跟我们的物价。哦，这是最后小薇要谈的，薪水好像要调涨了一点哦，我们的基本底薪也要调涨咯，哦，对不对？然后但是我们的物价呢也跟着调涨，薪水调涨，物价调涨，还有我们今天呢从南 聊到北，从天气呢，然后从文化呢，从饮料，从月饼哦，然后呢再来就是接下来就是我还有我们小朋友开学了，收心了没？哦，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过，一下子很快的春夏秋冬，现在秋天又到了，哦，秋天到了哈，哦，啊，今天呢，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小薇哈，哦，那也希望正在回家的路上哈，哦，你如果还在塞车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工作再忙也要喝喝啊，吃饭爱喝喝啊，休困，好不好？今天快乐聊时事，小薇就在这里陪伴大家告一段落咯，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咯，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7: 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9点整，
14: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0: 大家平安，大家好，你甲看讲听到我煞心就好。歹命囝的我，我是啥物人？我是阿强，更加爱拍拼，冲破着一切向前行。朋友啊，朋友咯，请你相信我，可爱乌马桑哦，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拼出着好名声。要志愿做一个友好囝，友好囝，哎，阿强哦，我知啦。你的节目哦，拢重视着好多。啊，做人上介简单，你若不好老爸老母，你是要怎做一个人？喂，你好。
1: 恁的茶叶油甘还阁有？
0: 哎呦，今仔日拜鬼啊，今仔日拜神啊呢。你要几罐啊？
1: 我退两罐啊啦。
0: 两罐哦。
1: 因为两老的吃呀。
0: 哦，唔是你咧食哦，无，
1: 我两老诶，也所以叫两罐的。
0: 哦，恁两个咧食，你也着丢啦。啊，你拢安那食啊？
1: 啊，我，啊，就煮菜啊。
0: 我咧讲吼，今仔日新闻你有看无？
1: 好，有啊，我有看啊。我有看啊。
0: 你甲看讲吼，迄油我讲真诶啦，伊迄大桶诶油都已经足好赚，足好赚诶呀。伊都要搁甲你掺一寡化学诶。
1: 啊，即卖人心肝都无好啊，哪有法度？
0: 迄食安的问题，你来看，你看吼，十大死因，癌症排第一名诶。
1: 对啊，
0: 啊，你每你食每一项物件，拢油拢无法度去闪避啦。
1: 系啊系啊，
0: 敢无影？
1: 就是啊。
0: 啊，前啊用迄个地沟油啦，
1: 啊
0: 用
1: 啊，我白来啊。
0: 土豆油讲规桶啊大桶内底掺一粒土豆都无啦。
1: 对啊对啊，拢。啊，即卖生理人吼，拢为着要趁钱，拢无迄个迄个啦。
0: 我著讲吼，阮老母讲的一句话，趁济趁少不抢财
1: 吼。
0: 但是你爱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啦。
1: 对啊。
0: 啊，准讲若无趁嘛，无要紧，你嘛唔通买一寡遐有诶无诶，而且早晚一工会出破，迄食落不多内底全代志呢。
1: 对咩？你是毋是阿强啊？
0: 啊，我都阿强咩？
1: 对啊，啊，咱拢白白拢中部人。
0: 啊，你中都位诶？
1: 我园林嘛。
0: 哦，你园林，莫怪我听着安尼正亲切咯。啊，迎来阮六国七岛
1: 啊。好啊。哦，啊你赶提两罐来。
0: 你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毋知还阁有无吼？你看今仔日新闻报啊大片啊，这已经第几摆啊？较早吼，迄土豆油掺一粒土豆都无；较早炒干仔油掺一粒炒干仔都无。喂，你好。
2: 你阿强遐
0: 个？你好，我阿强。
2: 我拜人家己买一罐面霜，我干啥还袂来啊？
0: 哎呦，因为我甲你讲吼，我顶礼拜诶，你是拜六买的吧？
2: 拜六买着。
0: 还敢拜人啊？啊！你是拜六买的吼？
2: 拜六买的
0: 吼。哦，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吼。啊，顶礼拜结的会，甲这礼拜也未到位，甲真正有影生意遐尼好，会不抢灾哦，无得空了。拢是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在甲阿强疼惜啦。你甲看讲这油多好啊！你才知影讲咱的油看偌好，油唔通乌白吃。你只要所有，无论是食炒的，还是食素的啦。吼、哦，一定拢爱用着油啦，无油敢有在条煮，无油敢有在条汤，无油敢有法度将着物件煮好烧。啊，你甲看卖啊啦，这油食落拢全是致癌物啦。啊，伊敢会甲你赔偿？你安尼食一世人啊，着着感情有诶，讲哎呦，我生活作息拢足正常诶咧，厝内嘛无人有掺着这种感情咧，是安尼骨落去，伫最近验落大肠癌，是道癌。你啥物物件食上济？凡说你米饭都还要食无油的济啦！啊，今仔日佫爆发着出着讲，遮济种大品牌的油拢是致癌物。即摆你知影讲咱山顶的古早味的好啊吼！即我即做这拢是良心事业啦！阿公阿妈阿爸，我即摆讲的嘛无较早啦，即摆嘛无物件通我卖恁啦来。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你差不多两礼拜无讲山顶诶古早味啊呢，啊他也无爱讲，啊都无籽啊，买无地籽通好籽啊，啊苦地油啊出代志，啊新闻逐工咧报，哎呦阿强都是安尼，毋啊想讲吼、哦、要来买你诶山顶诶古早味诶，啊拢买无，啊你有讲，啊你有摕去检验， 我你讲我年初的时阵就检验一摆，啊，这摆吼，这毒油的风波，我阁检验一摆。我送验的日期也是2026年7月20日，检验的日期是2026年7月27日。今仔日哦，已经九月偌济啊，今仔九月十五啊，安尼已经两个偌月啊，啊，都验出无问题。咱的检验的编号嘛，当天我甲恁讲 ，JTS202607A4232， 这是咱检验的编号，拢无任何的毒，像电视咧报的，迄个化学物，也是讲哦有毒油的成分拢总无，但是都买无止啊，贪我钱啦，哎呦呀，地址收济人买，人讲人知影这项物件好，我阿强哦，啊你即摆若买有地址贪我钱的时阵哦，你唔通钱出来甲阮起价呢？有咧收就对，我甲你讲，我即摆若钱出来，一罐若卖你1000块的话吼，嘛无钱通好赚啦，想落甲地都有够疲劳啦，好，无物件通我卖，卖讲起，今仔日吼，互我感觉讲上界庆幸的，就是讲咱的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已经到位啊哈，哎呦阿强哦。啊！你的物件摊系拢安尼，南面唔是欠迄，无就欠迄。啊！迄顶礼拜人甲你做无咧，人搁敲电话来咧讨咧，摊有法度啦。有当时啊包袂起啦，啊有当时啊真正欠袂啦。你参像顶礼拜，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敢有广告啊？无广告咧，因为无会通我讲啊。啊！即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食了好，有诶拢几落工无通我食啊呢。这真正对到一寡你老板的朋友吼，来伊若要照顾目睭，实在有够一刀好诶好啦。今仔日新闻嘛有报讲吼，你若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部病变，唔是干那讲退化尔呢？有当时啊，咱目睭若去弄掉哦，有哪会食严重目睭，有哪会失明目睭，有哪会青盲呢？发生伫倒位？台中一名40岁啊，尔40岁还阁作少年呐，伊正眼呐，因为吼唔知做事的关系，也是安那去弄掉啦。当下伊感觉讲无要无紧啦，都小可疼疼尔。事当时有感觉讲目睭一阵雾。啊，过来就好伊安尼，伊也无去看医生啦，未想到讲三个月来啦，迄粒目睭啦，剩偌济你敢知？剩0.1啦，剩0.1啦，那0.1是啥物种概念？比阮个冰飞兄个目睭要看搁较无啦，0.1啦尔啦。才知影讲严重，目睭开始起落，目睭规个拢白雾去啊，去到病院检查。医生讲，哎呦，这赶紧动手术，这白内障这么严重，伊才知影讲，乌参目睭弄掉，有哪产生着白内障？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当然目睭弄掉嘛会，也是讲你紫外线常常照射啊，无一定的保护。你看人个有诶吼，伫日头壳咧做事，为虾米要牵乌一个目镜？毋是咧翕相呢，毋是咧拍伊呢，牵乌一个目镜是正版诶啦。因为外口诶日头实在是足猛足强诶，防止着紫外线直接诶照射啦。啊，近视嘛会啦，糖尿病嘛会啦，长时间食内固醇诶人哦，你目睭退化速度都会有啊愈来愈紧啦。啊，我著讲。有三比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搁较好，啊有诶真正信袂了。哎呦阿强哦，够贵好贵好贵啊好贵！你安尼买，哎呦啊，就是因为好才会贵。我甲你讲，人迄诊所病院是卖你2980块啦，2980块啦。那医生叫你买，你就袂感觉讲好贵啦。物件吼，即卖唔是咧讲贵甲俗诶问题啦。你看讲这油就好啊。一桶遐大桶俗死死啦！夜市啊啦、菜市啊啦，包括讲热炒店啦，拢咧用迄个大桶的油呢。啊！啊，即卖咸落了，你敢敢搁食啊？像拄只一位听众朋友讲，阿强你咧讲拢有影，卖物件真正爱有良心。你的良心伫咧倒位？你看迄油都已经足好卖啊！迄有诶做油诶公司诶头家啊，出去外口若食物件，拢家己榨油呢，毋是榨因公司诶呢。入去厨房个看，哎呦，你用倒一排，我用阿强排，靠背，即个阮公司做个，我知影讲即内底个物件吼，毋是讲盖好成分，毋是讲盖好来啦。啊，我坐个 B1 啦，包厢个啦嘿。啊，等下若阮个料理吼，你拢用即罐油甲煮啦，真济呢。啊，咧趁甲实在有影，即落钱真正趁个咯。你甲看讲，这害死偌济条性命！油内底吼，全是致癌物啦。好，今仔日吼，这个食目睭已经到位啊。你顶礼拜若咧叫无回，你电话紧卡，因为即卖三 C 产品啦，互你个目睭第一摆啦。 你若找无明路吼，我来拜啦。今仔日只有犹太这一拜啦。这种的小钱，我甲你讲哦，你爱开啦，你唔通唔敢开啦。啊，那产品电台是太多机，未晓选择的真正智慧机。你是天气过甲严格，早万，你真正会付出着大代价啦。上镭的目睭的镜头上介多，手机啊有诶拢镭到目睭了。做老爸做老母的吼，实在是足烦恼。啊，请恁啊，大家斟酌听我报。即摆毋是干那讲囡仔咧镭手机啊呢？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咧追剧也好啦，看影片也好啦，拢嘛看手机啊，电视连续剧看无够，看手机啊来斗，你目睭会当用偌久？真济老板咧挖靠食，我甲你讲，毋免药啊，逐顿食啊。目睭若看有，哎呦，强啊，搁也会爬起啊。现场小等下，就真济人来讲感谢啊。小病，你若唔赶紧医，到尾啊，我甲你讲，两粒是歹歹去。咱的产品，你若

来，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才到位啊，尔你稍等一下哈、啊，来，叫你阿母，你爱甲应一下，你唔着应讲有啦，哟，安怎呢啦？嘿，来，外口的小姐电话接一下哈、啊。这我都那先讲吼、哦，人个顶礼拜那买无到的，然后在家就先来注文。啊，我拢讲也唔知要安怎甲恁犹太，啊有啥物物件要送恁，哎，强啊，唔免啦，我拢信任你啦。啊！你到那物件那到位，甲阮讲一下，阮若有需要，阮就会叫啊。啊！即摆是要广告啊，遐幺妹要来唱歌。啊！甲，互你唱歌唱煞都冷一半呀、啊。火要插都爱插头前，好，我先唱一条歌，等下才来。朋友讲要听一首《天星伴天涯》吼。啊！小等下要安怎甲恁犹太？你若讲卖你2980块，但是这诊所病院是拢无甲恁犹太哈。诊所病院就是卖你一暗2980块，成分有够遐，真正有够好。今仔日吼，今仔日看啊117盒，117盒，哎呦，啊你掺个山鸭肉都咧讲互人听嘿，你唔当看这山鸭肉咧，这等下烧唱咧，我先来唱《天星伴天涯》啊。

感慨，感慨感慨，反悔当初不应该，想要挽回。

0: 我以前是有左边有蚊子，右边有那个头发。
1: 左边有什么？
0: 蚊子啦。
1: 有蚊子。
0: 哎呀，啊，一边有头发啦。
1: 哦，你说左边的眼睛。

0: 有蚊子，右边的眼睛有头发。
1: 哎呀，
0: 啊，你为什么把蚊子跟头发关在眼睛里面？
1: 他那个不晓得怎么那个，我也搞不懂。
0: 那个叫做灰蚊症呐、
1: 啊。对啊，啊，我是我们那个冰箱那边有一个开计程车啦。啊，我说你要去哪里？他那天要，他每一天都我在做生意，他每一天都把我送菜啦。
0: 哦、
1: 啊，他说我哪一天我要去哪里？我说好啊，你要休息你就讲，我就可以叫别人这样。他说不要了，我去一下子就回来了。
0: 啊、
1: 哦，啊，他去看看。他说我有怎么样？我说我奇怪，我那个头发都没有在脸上，啊，怎么会一边有头发一边有蚊子、
0: 哦、
1: 啊？这样子。
0: 啊、
1: 哦，他说那你眼睛有一点有问题呀、啊？
0: 哦，好好好。
1: 哎，阿、啊、他说你看看什么东西可以做。真的不行哦，你要去看、哦
0: 啊、
1: 眼睛不是什么呢，这个一定要看好哎。
0: 是
1: 哦，啊，我一天看到你们的转到你们的那个电台啊。
0: 嗯，听节目听多久了？
1: 我有听两年了啦。
0: 哦，啊你，
1: 我都没有碰到你啦。
0: 对了，啊，你现在呢？现在那个？
1: 现在已经都好了啦。
0: 现在眼睛没有蚊子了吗？
1: 哎，没有了，都没有了。
0: 啊，你那个嘞，那个头发还在吗？
1: 没有，都没有了。
0: 哦，那你这样子就会不会比较无聊啊？没有蚊子跟头发的陪伴。
1: 不会啊。
0: 那你现在开不开心啊？没有蚊子跟没有头发了。
1: 哎，对呀、啊，啊，给你抓走了。
0: 啊、哦，被我抓走了，听我的节目被我抓走了。
1: 哎，你很棒啊，你会抓东西啊。
0: 我不只会抓蚊子，我还会抓女人呢。
1: 好啊，好啊。
0: 好啦，那就这样子哈、
1: 哦。照顾妈妈哦
0: 啊，那是那
1: 妈妈那么多岁了，
0: 没，因为我们的财产哈、哦
1: 欸，
0: 都还登记在我妈妈的名下，我不孝顺不可以啊。
1: 对呀、啊，
0: 哎、欸，他以后那些财产哦，那些茶盐不给我，
1: 你的
0: 啊，
1: 你们三个女孩子都不能抢你的
0: 啊，对、
1: 欸，你妈妈说这个是哥哥的，不是你的、哦、
0: 啊，对，都是哥哥的、
1: 欸、
0: 啊，
1: 哥哥的东西哦。
0: 啊，对啊，现在是他在他的名下，所以我要假孝顺。
1: 对啊，啊，我有听到了。
0: 啊，
1: 我说这个儿子跟这个妈妈都很好了。
0: 好、啊，那黄小姐，谢谢你哈。
1: 你妈有现在有几岁？
0: 我妈现在我也不晓得呢。
1: 怎么不晓得？
0: 她好像28岁了，28。
1: 28岁，28年了。
0: 啊，没有28岁，她说28岁以后她就不做生日了。就是
1: 他民国28年生的啦。
0: 啊，那我不晓得他什么生，我不知道呢。
1: 我是民国24年的。
0: 他是我外婆生的啦，我知道他是我外婆。
1: 我知道啦，我知道你这样子讲，我听得懂的。
0: 哦，那没有我外公，我妈妈会生吗？
1: 啊，对啦，当然是这样子啊。
0: 对啦，我知道是我外婆生的啦，啊，我外公也有生的。
1: 哎呀，好
0: 啊。好哈，
1: 就很照顾妈妈。
0: 好，谢谢你哈。
1: 妈有80几岁了啦。
0: 好，谢谢黄小姐哈。
1: 不会啊，
0: 好，
1: 我比你妈妈的年纪还要大。
0: 好，那黄大姐哈，祝福你哈。
1: 好了，
0: 好，再见了哈。
1: 给你生日愉快。
0: 好，再见了哈。
1: 好了，你晚上都开一个节目哈。
0: 好 ，OK， 好，再见，再见。
1: 点钟的时候你有一个节目，我有在听。
0: 好，谢谢你哈。
1: 啊，谢谢你。
0: 好，再见，再见，再见。好，拜拜。
1: 好了，我叫的东西都有送到了。
0: 好，再见，再见，好，拜拜。
1: 谢谢你们蔡小姐了。
0: 好。
1: 还有那个。
0: 好，
1: 谢谢。
2: 感谢哦，讲未煞，那无讲一个哦，伊都未够严的掉啦哦。蚊啊，拢家掠到无半只，你嘛留两只通好做伴，讲安尼较有一个姨娘，较心细，较趣味，较未无聊。吃老啊吼，未好小你啦！十个吼，我甲问八九吼，拢目睭出问题啦。我希望讲今仔日，咱的节目你听会落，因为咱的杜莎找胶囊是康明是安那奈消山消海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杯印点在阿妈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因为都因为呢，这会防发觉假死呢。这你若去刚刚去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 因为咱的杜莎枣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四十倍。杜莎枣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五十倍。杜莎枣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的五十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枣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枣是啥物物件？杜莎枣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若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看啊，117盒，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打电话来甲我主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恁2980块，我无卖恁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恁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万请，我搁称一斤茶梅请你食，我甲你讲今仔日。茶梅若送落去吼，我可能明仔载都无半包啊。我甲你讲正经的哦，今仔日茶梅我若油太落，可能明仔载都无啊。准明仔载若有吼嘛，剩唔只少啊啦。0800-889-887，顶礼拜咱的杜莎枣吼无回通我卖恁，你若有欠用的，今仔日即一。87盒，我同款犹太你2200块，我阁称一斤茶梅请你食。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你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行，咱就甲行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枣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喂。
1: 喂，阿强你好。
2: 哎，你好。
1: 我要找。
2: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会只到位啊尔。顶礼拜咱规礼拜拢总无广告，无半盒糖好卖啦。喂，你好。
3: 阿强。
2: 好。
3: 来两盒。
2: 谢谢两斤梅啊，请你吃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多谢你。若捌买过，我甲你讲，伊未甲买一盒啦，拢甲我买两盒啦。喂，你好。
4: 喂。
2: 哎，你好，我阿强。
4: 阿强你好，
2: 啊、你
4: 好我一组啦，我
2: 只
4: 一组，
2: 一盒啦，
4: 十目睭的，
2: 啊好，
4: 十目睭的，
2: 啊我知影，啊我称一斤梅啊，互你食嘿，
4: 稍
2: 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阿强你好，我爱伊款的目睭药啊嘿，
2: 好，啊我称一斤梅啊，我梅啊嘛送到拢滴要无安尼，
5: 唔免啦，
2: 安尼哦，嘿
5: 啊，
2: 哎呦，啊无迄包我家己偷来食啦，
5: 好啦，
2: 你捌食过阮生的梅啊无？
5: 捌啦，我定食几个包去啊。
2: 哦，就是安尼，啊好食无？无你讲免。
5: 哦，食好啦，歹势啦。啊，甲你买一盒名，我买一盒名，佮送我买啊。
2: 哎呦，你甲我买物件，甲我歹，佮我势哦。哈哈哈哈哈哈。袂啦，我送你的，无要紧啦，嘿啊。无
5: 要紧啦，好啦。
2: 啊，你稍等一下，啊，水加啉一丝啊，天气足热啊，嘿。
5: 好，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咱拢敢若亲像一家人共款，你毋免甲我歹势。你打电话来甲我做文物件，实在讲诶，我爱甲你感恩搁感谢啦。若无恁诶收听，若无你对阿强诶信任嘛，我甲你讲啊，今仔日我无法度踮诶遮主持节目。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杜莎枣两盒。
2: 两盒是捌买过遐。
6: 捌。
2: 哦，谢谢。啊，但毋知要甲你讲啥才好呢？想讲要甲你开讲一下吼，啊，佮看迄电话拢爆满嘿。
6: 啊，安尼卖啦，你遐无用。
2: 啊，安尼是哦。嘿
6: 啦。
2: 啊，歹势啦，嘿啊。
6: 好啦好啦。
2: 啊，用用啊，不管是你拢听我敲电话来催我啊。
6: 好啦好。
2: 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是哩。想讲要好啊，甲你讲一下，啊，看迄电话安尼目睭睭啊，咱的听众大家拢会甲体谅阿强有，卖啦。 接电话较丢啦，啊，干那伫透地里出生意嘛，毋是办法呢。我嘛着爱甲咱遮好朋友，大家求一个感情，你讲丢唔丢？啊，都一工一点真久，安尼做了会交缘就好。我甲你讲啦，即卖若要经营电台是足歹经营的哦。你甲看讲较早吼，你若听迄落老班咧主持，即卖拢无啊啦，即卖拢无啊啦，即卖听众是食足人咸的啦。你若无送上一堆物件吼，无人要甲你买啦。啊，甲看看都看啦，我看啦，我看啦，有在调送你一包茶物啊，因为吼、我所有的成本拢落点在产品的。我讲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用钱买，用钱开就有，你就食会久。你看讲电视电台咧食照顾目睭的产品遮尔济，倒一个会当摕去伫诊所甲病院，伫街街啊顶面顶在卖哩。啊，人因卖2980块是卖甲变变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若食三五盒仔经过，你甲感受看卖啊。你唔通想讲目睭退化无要紧呢？即卖足济拢是因为目睭退化，目睭无看个呢。有当时啊吼，咱听众人靠话讲，哎呦阿强哦，我剩一分目来食，唔知有效啊无？我讲无效啦。有时食吼，甲你控制吼，卖吼愈来愈恶化呢。喂，你好。
7: 你好。
2: 你好。
7: 我要叫迄落目睭啊，两组，两罐啦。
2: 马紧啦，又在你安那讲啦。
7: 现在安那讲，你听好听有就好啊。
2: 听有就好，唔捌讲讲遐济都有
7: 那。加都加占时间的啦。
2: 那你咧讲是好听，啊那我咧加教话吼。阮阿哥那讲你遐教话，人讲查甫人教话讲叫做破忌，唔知有影无影。
7: 我甲你算算，你的命算算的可能有影。
2: 哦，我破忌哦。
7: 啊，唔过囝规家拢足好，囝拢足乖。
2: 啊那迄阮后生吼。我咧讲，我国中诶时阵吼，都溜甲毋知对倒位去啊！啊，较早吼，阮庄脚吼较无通好食呢。啊，我拢去讲，
7: 我嘛无通啊食，佮你逐天都是食番薯配白饭啦咧。
2: 啊，拢去想汤想芳去掠一寡野生诶来食呢，野生诶啊！啊，我上爱就是安那呢，因为阮迄学校吼有迄个宿舍吼，啊，较早诶老师拢外省诶啊。啊！伊会晓吼，生迄个咸猪肉吼，吼、
7: 哦，对，做好食诶。
2: 我拢嘛去甲偷收来烘，安尼补，安尼煮，安尼较早，啊，都还未熟，就拢来。阿母啊，你稍等下啊。喂，你好，
8: 喂，
2: 你好，来，喂。
8: 杜姊妹，今麦今日可有？
2: 啊，有今仔日才来尔，你稍等一下吼、来，你无咧听诶款，我讲今仔日才来啊尔，杜莎早。胶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敢那117压啦，是有偌济通？哎呦，收音机较细声。喂，你收音机若唔较细声的吼，我是无在度甲你听呢，喂。嘿，你好。
9: 有。
2: 稍等下啊，有啦，拄啊今仔日来，喂。
10: 小姐，你好。
2: 阿强啦。
10: 阿强遐
2: 吼。对喏。
10: 啊，我迄款许一罐。
2: 一盒吼。
10: 一盒。
2: 好
10: 啊。一盒是偌济？
2: 一盒2980，我今仔日卖你2000二就好。
10: 啊，2000二，我甲讲，我拄啊要出去。
2: 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啊你安尼。先来何位呢？吼，先来何位？哎呦，我即摆紧来甲你叫啊，后礼拜才送，后礼拜过遐久咧。我看机会让别人啦，后礼拜闹会你才来买啦，啊唔通？哎呦，我都拄啊要出去，喂你好。
9: 你阿
2: 强呀？嘿，我阿强，你好。
9: 我要甲你挂目睭的啦。
2: 好、哦、好，我想讲你这个口气，唔知是要来甲讨回啊钱，还是我有欠你钱？
9: 你的产品哦，我家囡仔用的物件不该买，糖都该买。
2: 哎呦，多谢
9: 啊！多谢啊！
2: 吼、感谢啦！啊，会下无啦？会下较重要啦。
9: 啊，就是会下，我今仔听到你搁讲我做过目睭，我今仔要该买啊。
2: 好、哦，啊，你这行也未食晓？
9: 啊？
2: 这行也未，也唔捌食晓？
9: 啊！囡仔过目睭，我阮的孙的过孙的，我
2: 无。无啦，大人的，今仔
9: 日。大人的糖我做咩？
2: 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我唔免甲你讲伤济。喂，你好，喂，你好，我是你吼，甲你切掉，你搁重卡一摆啊哈！囡仔，即卖消山消海， 咱迄个咀嚼定囡仔咧食的。你即卖囡仔若好食吼，一个月才开一个无甲一千块，即卖是无费啦。啊，做像糖啊安尼，会当咸会当食，有诶讲阮兜都无囡仔，我当然无甲你买咯。你好食，后摆拢免惊讲目睭会有啥物种、啥物种大问题啦。真诶，我袂骗你啦。你后摆到即卖，你若啊无我若。那有货的时阵，我才叫迄专业的来讲互恁听啦，专业的啦。喂，你好。
11: 喂。
2: 喂。
11: 哦，阿强
2: 啊。嘿，我本人了，阿姐。
11: 啊，我要一只目睭的呢。
2: 哦，好，多谢啦。
11: 哦。
2: 哦，我今仔日啊一百几也卖不了啊呢。
11: 安尼哦，安尼好啊。
2: 谢谢，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12: 喂，哎，老你好，我请教，啊，这肝炎症有效啊无？
2: 你稍等一下哈，我咧讲哦。准讲你若无感觉有效嘛，袂愈来愈恶化，愈来愈严重啦，安尼知无？
12: 哦，安尼。
2: 哈，因为吼，你甲看哦，一般啦较严重的就是大眼睛、白眼睛啦，啊，佮白内障、青光眼啦。
12: 哦，啊你，
2: 嗯，嘿，你讲。
12: 伊就目睭，我感觉咧涩涩啊，定啊拍袂开。
2: 你若这无一定是大眼睛，你有去问医生看医生无？
12: 有啦，有问医生讲干眼症啦。
2: 一般啦，大眼睛的人吼，大部分拢会增高老白油，会老白油哦。
12: 一个还好咧。
2: 因为咱即卖目睭吼，若大眼睛，伊自然都会分泌一些迄个目屎吼。有诶讲啊，我都拢常常老白油是安那，老目屎是安那，太头到大眼睛，因为伊自然人伊都会去用迄个目屎，互伊比较较淡。啊，你若只要来，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13: 这通是隐藏号码的。
2: 来，稍等一下，来0800-889-887，因为你有病，我常常讲你爱看医生。吼、哦，不是干那讲一头直直买物件来吃，电台、电视、路边，也是讲当个店面买来吃就好。你若有病，一定爱先看医生，先请求着医生，请求着医生的意见。啊，我跟你讲真呢。你唔则知影讲哦啊，原来我这个目睭的镜头是安那来？是电视看伤济，还是手机啊背伤济？啊，到底是黄斑部病变？那黄斑部那病变，大多数拢是目睭严重啊啦，目睭严重啊啦，啊袂当怪别人啦，拢怪家己啦。我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啊，我讲你若严重哦，你即摆甲食先甲冻掉，先甲控制好掉，卖好搁再一直恶化。你若搁再一直恶化的话哦，是无快呢，迄是不可逆呢。你目睭若无快，不可逆呢。有当时啊，我常常讲，是因为阿强含慢讲啊，尔。无你若买回去，买回去啦，买回去，我甲你输赢啦，要输赢啥？你先提去问眼科的医生嘛，问看讲这种成分来吃，对目睭照顾好啊，唔好。医生是专业的啦，伊若看到咱的说明书，伊若讲啊，这对你来讲都无帮助，拜托，互你食到老，确保你害我。伊若讲啊，这成分未歹，你会使你家吃，要吃保养的，平常时保养是足好的好啦。我甲人咧讲句无同啦，别人哎呦紧食哦，有效哦，紧食哦，因为是啊，要叫你紧买啦，空的哦。个，咱电台毋是做一年两年咧，我做三十几年啊咧。啊，我咧讲吼，若要做甲参像成分遮尼好个无啦。较早吼，即、這个杜莎草啊，是中油生技咧做啦，我嘛是伊个经销商啦。你敢知影？一般经销商若卖袂起，拢摕来卖我呢，销路偌好呢？结果是安尼，他也无做。你敢知开国库的钱哦？成本悬，伊无爱做。即卖唯一交诊所甲病院，都是看咱只阿爸呢，咱只阿爸呢。啊，我阿你讲吼，唔是讲你食这只啊，哎呦，食食都目睭好当当。阿强啊，我都听从你讲，都食了真好。人伊有可能食五阿吧，有可能食十阿吧。因为我讲的拢实在话，拢讲到位，讲到位。你即摆来甲讲，哎呦，有效哦，一阿都有效啊。变半个月，变一个月，就卡来干胶啊啦。啊，这你若信会落，我嘛无法度。哦，所以讲有当时听节目吼，咱爱提出着咱的智慧，咱大家拢有智慧啊。啊，无即摆手机啊，谷歌啦，问谷歌嘛是足方便的，安尼知吼。今仔日看啦，117盒，即摆无啊啦，即摆我看剩有30盒无，0800-889-887，喂你好。 喂。
13: 喂。
2: 哎、欸，你好，我阿强。
13: 啊，阿强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来接啦，来接的。
13: 我要那个两罐。
2: 嗯。来接的，我咧讲吼，我今年这春啊地做了未歹，你有咧接的无？还是咧接咖啡？
13: 嗯。
2: 哈、啊。
13: 我没有吃咖啡啦，没有吃茶啦。
2: 哦，安尼啉滚水安尼好，这身体健康，喂你好。
14: 喂，我要目睭药啊。
2: 啊，食目睭要几盒？
14: 一盒。
2: 好，谢谢哈。啊，阿姐哦，我阿强啦。哎。啊，我拄只咧讲的遐话有影无影？
14: 有啦。
2: 吼、哦，我你若讲敢问讲有效啊无效，你有够戆咧！我咧卖物件，你敢问讲有效啊无效？我会甲你讲无效吗？吼、啊哦，啊，咱都平常时吼、哦，你都。准讲，若严重，甲食一个看会当先冻掉的，莫让伊搁再愈来愈恶化，啊，才豆豆啊改善，唔通急啦。
14: 对啦。
2: 对啦吼。
14: 哎、我食几啊年啊呢。
2: 安尼吼，哎、我甲你讲，我常常咧讲阮迄个瓦贴的吼，因、老母干那点白油水要困进前，安尼点十偌年吼、啊，我一摆过年时啊，去因家去啊做客啦。啊、我想讲，嗯，啊，去都前后听，阮咧，我拢叫伊母啊，我敢那拢敢那得点目油水，我怎赚两三盒去？伊怎着惊讲，哎呦，阮也无要甲你买啊！我讲无要卖你，我要摕来互你食，要甲你孝敬的。嗯，啊，这唔知有效啊，无效。结果迄三盒食完啊，你敢知影讲，煮规桌顶的手落菜要请我呢？嗯，即摆嘛常常叫我去伊遐食饭，啊，若有搁煮较青草的，我才甲你招来。哦，哈哈，你稍等下，来，感谢啊，感谢咱这好朋友来，我先吃一个茶。

0: 我拢伫台南底住，我的目睭拢黄斑部啦，啊，伊在讲啦。
1: 你讲你的目睭拢黄斑部病变？
0: 嘿，对。
1: 吼、哦，啊，你听人报的啊？
0: 嘿，台南迄个师姐甲我报的。
1: 啊、哦，师姐甲你报的。
0: 嘿，啊、哦、我是今麦当时啊无咧听啦，少啦，啊我今麦听爱乡这旁吼。
1: 哈。
0: 9.7的这旁较清啦，
1: 好、
0: 哦，啊99的这旁较袂清，我就袂爱听咧，袂清啊。
1: 好、哦，啊你就会清的听清的就好啊，莫听就袂清。
0: 对对，啊我你这旁我听的较会清，我今麦听这旁啦。
1: 好、哦，啊听了安尼会习惯袂？
0: 还好啦，我都当时啊会袂去听啦。
1: 好、
0: 哦，当时啊因为早人拢较无闲啦，啊这旁的时间啊拄啊无。拄啊有闲就甲听，啊无闲就袂去听啦。无闲都无闲啊，袂去听。
1: 好、哦，嘿嘿嘿。我努力来，因为黄斑部会较慢淡薄啊。
0: 对啦，因为无紧啦，啊，我都吼煮食煮甲多烦诶。
1: 煮食。
0: 嘿、我黄斑部变爱煮食啦。
1: 哦，煮虾啦。
0: 爱煮虾
1: 嘿。哦，我想讲煮食太烦，
0: 你煮。不，
1: 煮食都上好。
0: 煮虾，我搁煮两类啦。
1: 安尼吼。
0: 眼底无好啦，
1: 好，
0: 嘿啊，眼底无好啊，我都无好吼、喔，因为这类也个多过，这类也个多过正类啦。
1: 安尼吼，
0: 嘿呐，
1: 啊，爱好好啊，爱好好啊，保养爱。
0: 嘿呐，啊，我想讲啊，干那注射嘛，办好，我爱去减食药啊，啊，我注射个注有钱个啦，哦，做收纳嘞。
1: 哦吼，做食纳嘞。
0: 哦，做食纳，因为注射一支5000嘛吼，啊，我当月一个月注两支嘛吼。
1: 好。
0: 一个月算讲，我人一礼拜还阁煮正类倒类安尼嘛吼。
1: 好。
0: 啊，我阁买油，哦，我做点诶。
1: 安尼吼，哇，你敢那这两类目睭诶钱哦，你开。
0: 开这，诶，你安放话拢开到讲无钱啊，卖做。
1: 吼。可怜。
0: 不受咱诶，啊，我迄阵啊，唔知啦，未晓啦。
1: 嗯。
0: 因为我迄阵啊，直接为大件去，伊给我签健保，我都免钱。
1: 啊，即卖即卖。
0: 我未晓，啊，我即卖无法度啊。
1: 好。
0: 嗯，我即马伫遐是，我那是迄间嘛是袂细间啦，啊伊都无。
1: 无健保。
0: 嘿，对。
1: 吼、哦，啊无会作收入呢？你讲一支是5000，啊一日一个月做几啊摆？
0: 对啊，我即马听倒类是时间有延较长。啊伊这个做袂好，你若讲做会好，讲啊都做一阵仔做会好，就免改钱啊。
1: 嗯。
0: 啊，佫煮袂好，即种病都袂好，你都爱煮长时间。
1: 你虽然是袂好，但是伊甲你煮落会当甲你控制啊。
0: 对啊，啊，我就是无煮会开命啊。
1: 愈来愈恶化就害啊！无你目睭若无看哦，是足叹西连的。
0: 对啊，会催眠啊！啊，我就是讲安尼嘛，爱忍耐嘛，爱住啊。啊，
1: 你到迄个时阵目睭若无看吼，准讲开搁较济钱嘛，救袂转来啊。
0: 无效啦，
1: 嘿
0: 啦，
1: 唔使
0: 讲，嘿啊，唔使讲较忍耐嘛，爱住啊。
1: 哈，平常时都拢真正，即目睭无啊大，爱一定爱顾。
0: 对啦，啊无你的，我嘛是拢会从咱食无偌济，我拢会买甲迄个种。
1: 啊，你目睭顾较紧的啊。哦，顾好吼，啊，身体顾用哦嘿，啊，你若有
0: 用，啊，你爱靠家己，我爱靠家己啦，啊，无顾嘛袂使啦。
1: 啊，若有用吼，再来阮六国佚佗去。
0: 啊，我嘛总难，哦，要去恁六国，我嘛总难啦，伊连无带招人去啦，拢啥物带阮去。
1: 啊，我即摆吼，我即摆开始欠钱，要来买一台游览车。我全国的听众，然后要来我这佚佗，我拢免费甲载来。
0: 哦。
1: 吼、哦、啊，一站一站来去载啦。等我若欠有钱，我再来甲你载去。
0: 哦，阿你恭喜。
1: 啊，你目睭爱顾好嘛，才看会着讲哦啊，恭恁六国安尼遮尼水，不管你直接
0: 去。阮因迄恁咧六国，阮遮无人去咧游览无呢。
1: 哦，有啦，阮遐都游览地区啊。
0: 游览地区呢？
1: 嘿，阮遐拢看那咧游览嘛尔。
0: 哦，
1: 安
0: 尼呢？你若游览地区哦，你若讲安那，迄落人若少要去遐，咱就含人来安尼。
1: 哈，啊若来吼，你只报我的名，拢会准你哦。
0: 安尼
1: 呢？嘿，那就
0: 啊，你迄地吼，恁遐那游览地区，恁去遐嘛拢有人咧卖地啊？
1: 有啦，啊，阮都地山，阮都拢种地。
0: 啊，迄个养地山
1: 吼。嘿，我一年吼，一年看他采收地，采收几落千斤呢。
0: 好。
1: 嘿，我嘛都爱个主持嘛，都爱个等于做地。
0: 嘿，啊你哇，你那地一斤是卖几年啊？几多？几多？
1: 地我拢凊彩啦，你家己提落啊来拨啦，嘿啦，你若来吼，我才带你来阮的地山看。
0: 你若 要
1: 提落去，不你
0: 要
1: 给
0: 我
1: 补，
0: 我
1: 嘛无
0: 在标。
1: 嘿嘿嘿，我咧讲吼，阮迄有诶地山行落落呢，嘿，我拢爱讲吼，爱个爱地车啦吼。
0: 有
1: 啦，啊，我都拢叫阮遐个孙吼，啊，即摆咧采采地，拢迄个新住民，新住民，你知无？拢迄个过来台湾的，啊，我咧讲吼，冇迄个外劳，你来去地山的吼，来要去趁地青啦，还是要赶冰冻去学遐班地工食吼？伊咧讲啥物事，你拢听无呢？伊来甲你教，你嘛唔知呢？
0: 嘿，
1: 伊迄个拢伫地山，较早伫地山拢会唱山歌，安尼迄边看过，迄边去哟。
0: 啊，你懂懂。
1: 哈，啊，即摆无同啊，即摆去拢安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嘿，拢讲迄个话，我拢听无。
0: 你懂懂听
1: 啦。哈啦，啊，迎再来佚佗嘿，阿姐啊，啊，目睭顾好吼。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好。
1: 感谢。这个杜沙藻胶囊吼，实在是我真有面子啦。你甲看讲，我真济一挂电视电台主持人，拿来我办公室泡茶啊，来吃吼，得甲咱清斤清两呢。奇怪，阿强咧食目睭都未比咱较贵，也无送啥物物件，他的生意遮尼好。即卖来的时阵哦，来看讲真正有电话遐尼济无？哎呦，这一工来卖一两百阿爸凉凉啊！因为咱唔是讲哦，敖讲古的赢因啦，大家嘛比我比较敖讲，咱是真正内底成分的赢因啦。所有目前啦，你若要买到杜莎藻胶囊啊，杜莎藻做胶囊试看明啊，都就是看啊，诊所甲病院过来就是阿强食，你爱知哦。这个杜莎藻点在1989年啊，点在以色列，都被科学家去研究到，目前地球上这个啊藻类哦，地球上哦藻类胡萝卜素含量上介高的植物，都是杜莎藻。杜莎藻是目前地球上胡萝卜素含量上介高的植物。你看，讲咱在读册的时阵呐，那要嚼目睭金。老师都叫咱食啥？食红菜头，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即卖目前踮在1989年，伫以色列啊，就去研究着讲杜莎藻是胡萝卜素啊，地球上含量上介高的植物啦。我唔只讲长时间，你真正甲食真好啦。你卖阁问讲有效啊无效啊？你食看嘛，你就知啦。啊，当然呢，啊，强哦，啊，敢有人食三盒、五盒、十盒，还佫有迄啰无感觉，有呢。但是这是少数，可能伊体质较袂下啦，体质较袂下。啊，嘛有真济是因为吼，伊本身真正迄毋是目睭病，迄是糖尿病。喂，你好。
0: 喂，
1: 嘿，你好。
0: 喂，你好，不好意思，我那个地址啊，现在我你记得地址、啊。
1: 好，你等一下哦，要改住址，外口给你听哈。来，即卖后手剩五分钟久吼，我117盒，甲即当阵应该嘛剩无几盒啊啦。无我阁开放差不多十位就好，也无在条统计啦吼。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你倒若听我的节目，你就知影讲我的个性，我无希望讲你家买伤济。买伤济要创啥？哎呦，一摆开遐尼济钱，开着嘛唔甘。你着一盒啊，一盒啊买就好。啊，若来我趁一斤梅啊，请你食。好啦，强啊，啊你电话啊，捌咧拨卡啦，叫人直直买啊，晓。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来，剩几分钟久的时间，你若感觉讲这项物件对你都有需要，你想要长时间甲食，你电话卡来，因为今仔日货才到位啊，尔顶礼拜还阁无货通我卖恁的啦，所以讲顶礼拜若买无到的，啊是讲哦，哎呦阿强哦，啊是好是好，但是都拢食无啥个胶原。啊，都爱听你咧讲，逐工听你咧讲，若有话你才有讲，无话我都无讲你。喂，你好。喂。
0: 喂。
1: 喂，阿强你好。
0: 哦。
1: 哈。
0: 哦，今仔日你我唔知买几百摆啊，啊，今仔日佫拄到
2: 拄到帅哥啊啦。
1: 啊，我帅哥啊，你若讲我帅哥吼、喔。这大家通人知，因为新闻拢有甲报呢。
2: 对啦，我知啦。
1: 啊，报纸嘛有刊呢。
2: 哦。你今仔是伫
1: 卖内内衫内裤拢有啦哈。啊不，看内衫内裤无卖单都卖啦。
2: 哦，我较久唔捌接咯，今仔去接无？恁只有你会切刀啊？
1: 啊，你有那阮中部人的款吼。我我特别交代外口的小姐，咱外口咧听电话吼，五六个哩啦。我甲交代讲吼，我若电话若坐的时阵，你直接接去就好啊，莫互等伤久。安尼吼，较袂塌掉的。听众朋友较袂讲踮在线顶等伤久，安尼嘛歹势啦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现场注文，后手剩几分真久，你若还袂叫的吼，因为这117暗若未完，你后礼拜是毋是还阁有会，我毋知呢。即卖有当时啊，拢爱甲诊所收抢会呢，像个聚集顶嘛同款啦，囡仔咧食嘛同款啦，啊你像咱这个杜莎找胶囊，我今仔日敢若无讲着要安怎食吼，啊想讲来注文的拢老板呢，透早食三粒，食一摆就好。你透早甲食三粒，食一摆的，啊，食迄一摆够够力。物件若好，成分若有够一摆就好，万免食伤侪粒，三粒就好，三粒就好哈。迄若低成分的成分若较歹，你一天食五摆嘛无效，要困进前就搁食一摆。啊，强有，啊，我食了都若有较好一丝啊，敢着搁食？唔免啦。啊！人个别人拢嘛讲，叫阮阁一工食三顿，要困之前阁食一摆，半暝啊起来放尿阁食一摆，迄要趁你个钱啦。啊！咱若无病，看呾食迄敢有效？敢好？我问你倒啊！吼、哦！啊！你若讲要食保养个钱，若要互我趁，我是真愿意啦。啊！若食保养个，都免食到三粒啊嘞。食保养个，看要食一两粒，要食一粒，拢总会使你嘛。安尼知影吼、哦？来，时间已经滴要到位啊！阿强伫个只深深感谢，啊！都这两天的新闻吼，像我拄只咧讲的做迄油，马上。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央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央，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8: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一大沙巴盖大摇起阿瓦亚伊地明拉格斯 大家好，我是赛小组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
1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2: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4: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5: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过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7: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8: 现在时间20点整。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我的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接着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口舌如利宝，自当怀其心。皆由恶言故，令他起暴恶。做人做事，守口真重要。俗语讲：口舌，口舌。讲话如果害人，甚至糟蹋别人、伤害别人，那安尼咱就是犯口业。俗语讲：一言以行邦，一言以怂邦。凊彩恶口伤人，造成着人的损害，其实生活当中，咱自己就是咧做口业。做人做事，别当无注意，因为嘴啊，其实如果讲唔对话，那亲像利宝刀剑同款，会擦伤着别人的心，甚至予人艰苦受伤。俗语讲：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言一句九月霜。做人做事啊，爱多讲好话，多说好话。生活当中爱注意自己所讲的话，别人是不是有受益，是不是别人有法度接受，甚至别人有法度听的话。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啊，如果讲到歹听的话，互人歹看，互人为难，这拢是咧作恶、作孽。你故为亲嘛，不单单受着别人的讨厌，甚至会招来着真侪麻烦。人生在世，讲话爱慎言，讲话爱有口德，多赞美别人，多说好话。咱才袂口出恶言，受口受德，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如果连讲话这道德都做袂到，做人要安奈成功呢？你讲是毋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闹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湾的北海岸，迎接着国际风筝节。这每一年吼，大约伫九月份左右，咱呢。在台湾的北海岸金山附近会举办着国际风筝节，虽然只有一天的机会，在咱石门白沙湾，不过咧，当中非常的热闹，配合着各种的这个文创市集，包括着艺文表演，和平常来各家咧佚佗个真欢喜。啊，附近咧，其实金山附近咧，佫有真侪所在会当去。你不单单来各家吼，参观着这个国际风筝节。这个金山周边的绝美海景，包括着来金山泡温泉，绝对的拢是生活足好的行程。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对着丹尼斯来到高咱这个台湾的北海岸吼，要来参加着国际风筝节吼。啊，这每一年大约伫秋天的时阵，伫咱金山附近举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对丹尼斯吼，咱咧先来参观看卖吼。哇！啊，伫咱这石门白沙湾吼，哦，举行着这个国际风筝节。不单单的，有国际吼，这个名唱吼来个家嘞，这个安尼棒风吹吼表演以外，要搁有一挂这个艺文表演，包括着农特产，看着文创市集，和民众吼来个家佚佗吼，哇，当中嘞非常的轻松舒适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不单单来个家嘞，会当看着真水真漂亮风景，搁会当嘞。这个安尼看到真特别的风筝吼，啊，参加着各种的活动，真好真赞吼。啊，其实咧，附近有一个狮驼山，如果有机会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会当来遮看风景哦。因为咧，北海岸当中哦，有一个所在看风景真水真漂亮，就是狮驼山公园。狮驼山公园内底有一条 CP 值真高的这个登山步道吼，伊咧轻量级的登山步道，伊真好行。啊，行到步道的尽头吼，你也当看到海中，哇，真水真漂亮的烛台双屿呢，甚至咧看到真水真难得的这个啊呐北海岸风光。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行了忝啊，咱也当来金山老街吼，哇，陈老师啊，金山老街哦，真侪好吃的呢，有影吼，金山老街是远近驰名吼，伫广安宫附近的都真侪著名美食，吼、哦，来遮食阿爸啦，吼、哦，来遮食麦米捞啦，一口酥啦，也够有各种的辣椒鱼干等等啦，哇，啊，真侪所在，咱金山吼、哦，伊土壤气候拢真好，连水质都真好，所以这所在吼，有一个真特别的物件，就是金山的红心地瓜，哦，金山的红心地瓜吼、哦，甜度真高呢。真好食呢，真侪人哦，早等于做扒手呢。啊，你也来吃吼，你不妨呢，炸瓜金山地瓜等于吼，你也发现到嘞，哇，真正真好食吼，非常的特别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可以当来到咱北海岸的著名美术馆吼。这著名美术馆是咱台湾最大的户外美术馆，因为当初吼著名的作品哦，愈来愈侪。啊，我想讲，哇，这样子作品哦。这个游击吼，真侪作品其实咧，但摆伫户外当中，吼啊，伫户外当中佫特别生动啊，所以咧，这个伫这个想法之下吼，怎创建这个美术馆啊？伫室内、室外拢有真侪精彩的著名作品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家吼，你也看到真侪大型作品，而且咧非常的别致吼，啊，非常的精彩。哦、非常有藝術感、哦、大哥大姐的找機會都會當來看看、啊、來難得的機會又帶著大哥大姐聽眾朋友來

金山老街哈、哦，台二线基金公路顶管有一个大鹏竹滩公园。大鹏竹滩公园咧，伫金山财神庙刷卡吼，哎、欸，有免费的泡脚池呢，哇，啊，停车阁真方便，来只有两点五公尺，真好真赞咧，有影吼，所以咧，哎、欸，真难得个行程哦，来甲金山去到一抓，不但会当看到国际风筝吼，哎、欸，当中的精彩的表演吼，佮加上着咧，哎、欸，佮会当去金山老街，甚至咧，佮会当咧，四界去优秀散步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东京音头》，刷卡助理解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加一群来嘿，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今仔日哦对陈药师吼，咱会来了解到细感。真正讲，哎呦，陈药师，细感吼，真是台湾感情的第一名呢。

哥啊，大姐啊，吼、哦，台湾癌症死亡率第一名，就是肺癌。那呢，小师吼，佮进一步吼，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重新，咱过来整合一下，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好清楚吼、哦。我讲台湾所有的癌症，其他的白脉症吼，咱打算癌症、癌症，嘿对。癌症内底得到了后，死亡率相关的是啥物癌？肺癌嘿，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是简单的概念嘛。所以咧，这肺癌的治疗其实咧是爱小心注意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对无？吼、哦，啊，伫过去当中，肺癌的检查吼，无遮尼方便。所以真侪人，你会发现着讲，早期检查到肺癌的时候，拢是已经拖一段时间去，甚至移转去。好、哦，啊，不过近因为检查的进步，所以真侪人呢做着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什么是低剂量电脑断层啊？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近低剂量电脑断层是近目前。这个国际实证会当早期发现肺癌的筛检工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就是用着低剂量的这个，就是这个 X 光线哈、哦，来做着咱多角度的横切面摄影。好、哦，啊，免做显影剂，啊，几分钟就当规个肺部扫描，啊，所以会当。提早找出到胸部一挂特殊，甚至咧歹吹、无好吹出来的微小结节，包括着小于一公分的微小结节，也是一挂毛玻璃病变，这大幅吼提升着咱早期的诊断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了解吼，其实咧，伫台湾吼，咱。讲一句实在话吼，台湾其实咱有真济检查吼，非常的便民啦，和民众做方便。所以生活当中，比如讲你的家族，吼，你的家族，嘿，你的血缘关系，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兄弟姐妹啊，有人肺癌，那呢政府就提供你免费检查两年一道。你有家族史啊？就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兄弟姐妹啊，还是你的兄弟是谁？有人有肺癌，那安尼咧，当中咧，你咧，政府咧，诶，每两年提供你一道的免费检查的一个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啊，是第二，你长期食薰，吼、哦，你长期食薰已经食足侪年啊，吼、哦，长期食薰食足侪年啊，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咧，这个就是。符合着条件跟资格，政府咧嘛免费吼，合理会当来做着低剂量电脑断层，唔过爱符合着资格，就是你食薰的年龄，包括着你这个当中，就是这个是唔是吼，这个就是接受着戒薰这方面的相关资讯，医生会阁进一步解说予你听，啊，这嘛当公费来甲你检查着低剂量电脑断层，吼。啊，作者人讲哈，陈老师，啊无代无志要检查低剂量电脑断层。大哥啊，大姐啊，我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吼。如果你是高风险群吼，伫生活当中，比如讲你一直扫唔知影，还是甚至扫有血，还是胸腔闷闷，还是喘气困难。甚至你有感觉到你的肺部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了解。那呢，低剂量电脑断层其实呢是近目前一个足好会当提早检查出来的方式。但就算你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吼，系啊，真正讲哦，陈老师，啊那呢，如果我无符合着资格，啊我吼。要做低剂量电脑断层，爱多少钱？大哥啊，大姐啊，
如果你无符合着公费辅助的资格，吼，自费检查大约伫5000到8000之间，吼，5000到8000之间，安尼陈律师讲你了解吼，嘿，大约伫5000到8000之间，吼，看你病院伊检查的内容，吼，不过基本上就是伫5000到8000之间，吼，你也从阿好啊。我无符合资格，我家己吼了几千块啊！我来做一下低质量电脑断层扫描，那呢提早了解到我细胞的状况。如果你怀疑你的细胞诶是不是有问题，那呢就当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吼，看医生诶研究看卖是不是有符合着资格，来对你是不是有适合做。吼，啊，就是今仔日吼要讲哦，听众朋友听得讲，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吼，其实咧。这个肺癌的治疗已经无同款了。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我不会员讲我听众朋友了解。我有一个同学，吼，同学啊，伊本身吼，伊是药师，啊，伊到尾啊，伊去中国，伊到尾去中国考中医师，嘿，伊去中国考中医师，啊，去中国考中医师了，从嫁当地，吼，当地一个。高中的主任，啊，结婚了嘞，诶，阿公婆是感情真好，吼，啊，都伊怎住伫中国，啊，不过伊时不时拢会想阮只老同学吼，伊几乎啊，逐年拢会找时间登来台湾，吼，啊，都找阮只同学大家食饭，所以每时阵登来伊拢会敲电话，我招我食饭吼，哎呀，啊，开讲一下安尼就对啊，啊，一年一年过吼，感觉无啥物。无啥物，即个就是无啥物特别的代志吼，啊，就是拢顺顺啊。结果突然间有一年吼，都无，因为无用嘛吼，大家拢真无用。有一年吼，都拢无伊个消息。啊，所以鬼拢奇怪，奇怪啊！即个同学，逐年吼，拢差不多即个时阵回来，啊，拢会敲电话问，啊，现在今年无，啊，阮就开始追啊。啊，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讯息吼，手机啊讯息吼，拢无回，电话嘛无接。到尾啊，终于吼，有阮同学去问到，我这女同学吼，我这女同学得肺癌。啊，问题就是真奇怪啊，问题就真奇怪啊。伊本身伊也无结婚，伊先生也无结婚，啊，生活当中生活规矩拢真好。而且家己本身阁是一个中医师，家己本身伫中国伊阁做中医师，啊是安奈得肺癌呢？到尾啊，阮进一步去了解的时阵，就是朱砂糖。朱砂糖的时阵，油烟，啊油烟个刺激，啊像是讲啊，即个时阵听种朋友你就了解，我即个同学过身去啊，已经过身差不多十几年啊。过星期十几年啊，吼，系啊，这当中的时阵，像是无要加讲啊，吼，啊，像是哎呦，听众朋友了解就是，我这同学伊就是啥哩嘛，伊就是朱砂糖。我阁讲者哦，你听，无讲你唔知吼，我有一个足好的朋友伫台湾，吼，伊住地呢，住咱台南新营，伊老厝伫北河啦，老厝伫北河，这同学看我非常非常好。嘛是阮同学，哎，伊本身是药师，伊本身是药师，伊伫公家机关做药师，吼，伊伫公家机关做药师吼，啊，即个当中拢做甲主管，吼，拢做甲主管，啊，看我非常好，阮两个感情非常好吼，我贴袂啦，伊也来南部，伊一定会来找我的就对啊，吼，一定会来找我的，吼，啊，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感情真好，结果咧。你敢知影？嘛突然间，规年拢无，规年拢无消息。啊，尤其吼，手机啊卡拢无人，卡拢无人接。我直觉我就感觉怪怪啊，唔对，较有可能规年拢无联络啊，对无？啊，手机啊卡佫无人接，哎呀，好不容易去找到因太太，哎呀，因太太咧支支吾吾啊，支支吾吾啊。唔敢讲，我讲到底是虾米代志？你讲我听。伊甲讲，尹先生得肺癌已经几年啊？得肺癌嘛，已经几年啊？
哎，现在交代都未当红灾，好、哦，所以我也同意交代伊着癌症的代志，都未当红灾的对啊。好、哦，甲太太讲，拢无爱有亲戚朋友知影，因为伊做袂遐人去交叉伊，做袂遐人交叉。啊，我本来要看伊，伊讲你卖来，因为伊所有亲戚朋友，包括伊的亲戚，拢无要用去，对啊。啊，结果无甲几个月，伊就过身去啊。我接到副文啊，就接到副文啊。啊，我这个同学是安怎？你敢来？我这个查甫的吼，这个、男士同查甫的同学，伊是食薰，伊长期食薰食足久啊，自少年食甲五十几岁，吼、哦、啊，最近这几年就过身去，吼、哦、啊，这是功能的案例，这是我亲身两个同学拢看我做好的，看我交情拢做好的，吼、哦，结果我打安尼平平。这个同学来底，我等两个掉戏干嘛？而且年龄拢看我白一回哦，吼、哦，年龄拢看我白一回哦，啊，就两个掉戏干，而且是巧伊。可见呢，是安怎戏干伫这个台湾变成着死亡率第一名癌症，这咱是袂当轻忽的吼、哦。啊，讲阿姐吼。我要讲一个人，我你听，就是三军总医院的外科主任黄主任哈，哎呀，伊是胸腔科外科的主任哈，哎呀，当中时黄主任伊长期伊咧研究这个肺癌的过程当中，伊发现了一件事，这肺癌的患者哈，得肾功手术了后啊，得肾功手术了后拢未当掉以轻心，因为伊讲。真侪人患者叫伊讲啊，我这早期的啦，我这初期的啦，手术了就无代志啊。伊讲哦，真正因为咱台湾人的体质，台湾人的体质吼，含着别个国家的体质无同款。所以台湾的体质吼，咱的基因内底，咱的基因内底，咱的基因细胞内底，细胞基因内底吼，就是较容易。较容易得肺癌的，较容易得肺癌的，所以根据着统计，台湾的肺癌患者当中，吼、哦，以基因突变的比例占着四成哦，比西方国家较高。啊，这基因突变的意思来讲，这种基因突变来讲，台湾人得着肺癌了，复发的几率，还是遗传的风险，会比外国人较高。复发的几率，也是遗传的风险，会比外国人较高。所以，像这个三军总医院吼，这个当中的黄主任，你就讲啊，伊讲台湾人，就算讲你是初期的肺癌，就算讲你是初期的肺癌，手术了后定期追踪，甚至咧积极治疗，这拢是真重要。伊讲有诶吼，如果因为较早过去吼。较早过去的治疗吼，较早过去的治疗，讲实在话，拢是手术了后吼，啊可能咧，就做化疗。啊，毋过，进的医疗当中吼，早期拢是手术了啊，就用化疗做治疗。啊，咱知影啥物叫化疗？化疗就是好的台死，歹的卖台死，歹的台死，好的卖台死。了解意思哦。啊，所以身体咧，有当时啊咧，有当时啊，足侪人身体拢无啥会康健，吼啊，不过咧，无做阁袂当，无做阁袂当，啊，不过近时代咧进步，科技咧进步当中，即、這个黄主任伊讲，如果会当先做你的基因检测，你的基因检测，如果你是基因突变型的，你是基因突变型的，哪内当考虑先做标靶？先来要先做标靶，因为你这种如果你是你的基因吼、哦、是突变型的，那呢真容易遗传，真容易复发，所以要比一般人的治疗更加积极，就是用标靶来做治疗。标靶的直接让伊去找癌细胞，让伊去找标靶的药物去找。好、哦，阿超叔讲阿姐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你就了解啊。伫生活当中。其实避免着肺癌，这当讲是咱台湾人咧，你必须爱去思考的问题。
对不？好，那呢，真侪妇女兵啊，这样是阮家也无食薰啊，阮家无人食薰，好、哦。无人食薰，无代表着袂着肺癌吼，真侪妇女朋友着肺癌是安那。像我个同学煮三顿，油烟伊做够煮个。阮较早读册，伊着煮完只。我讲你听有意思吼。阮较早咧读册时阵呐，阮有当时啊咧，因为阮下吼啊，做些同学拢住外口。啊，你敢知影呐？伊咧，当中个时阵咧，有当时啊咧，着煮食吼。哦煮食啊，大家，阮大同学聚聚会嘛，爱得负责煮料理、煮饭食，我爱真好煮。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啊，煮食有啥物问题？油烟，煮食油烟，大哥大姐啊，根据着了解，女孩子煮一顿饭，定义食二十包荤，食二十几荤呐，不是二十包荤，二十几荤。等于吃一包粉啊！啊，你讲哇，煮一顿饭等于吃一包粉哦，二十几。因为你所偏到遐油烟，有可能对刺激你的细胞。我个啊，听众朋友讲一道，咱台湾人，咱的细胞，咱的基因真容易嘞，真容易因为刺激受到变化，真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变化。好、哦，所以台湾人在生活当中，你甲看吼、哦，你甲看，足侪人伊是有咧煮食，对无？啊，你煮三顿真好哦，家己煮是真好，不过咧别胖，煎鱼、煮物件，吼、哦、炒菜别胖，吼、哦、煎鱼煎甲油烟蓬蓬，煮物件煮甲油烟真侪。这拢是你必须爱小心注意的代志呀。杨超市啊，菜无变芳较好食，迄煮菜哦，菜无变芳敢袂食钱。大哥大姐讲了有理，对不？所以台湾人咧，炒菜咧，哦，做这样做够炒，吼、哦、啊油都爱用力，啊然后咧蒜头落变芳，然后即个安尼。迄、那个麦粉吼，快炒，炒起来菜吼，切脆好食，搁香滚滚。我讲者听众朋友听好不好？我讲者听众朋友听。我看我的家人吼，我的家人，我有一道去，就是有一间做有名的餐厅，啊，这间餐厅吼，海产料理做有名，爱炒菜起来吼，足好食。我无骗你哦，真正做好食，大行菜都做好食，啊，大行菜都真油香，大行菜都真油香，所以咧，一开始食哦，做香的做好食，做香的做好食，做香的做好食，食食食食食，食到尾啊，会呀，感觉那伤重味，伤重味，结果食了了的时阵，我只要是家己都一个感觉哦。而且感觉足热死的，就是这菜真好食，啊真香，啊真有味，不过食了足热死的，足热死的，感觉人吼诶，足热死安尼，感觉呢热热涩涩安尼就对了。哎呀，啊我就问我的家人啦，我下顶食了干未？伊讲会呢，食了我感觉足够脆干的，啊感觉足热死的，系啊，啊感觉哦，遐多菜吼伤过头香。因为每一行拢欠芳过，每一行咧拢安尼，重油、重油、重咸、重炒。所以台湾人煮食料理，咱会重色香味。不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的来讲，真时代不同款啊，是不是咱咧煮食料理当中，咱来改用着其他较健康的烹调方式？用消失啊，什么是较健康的烹调方式？我感觉一个陈老师常常在用的啦吼，啊，而且我真够用，就是微波炉。微波炉一台一两千块，你买功能上简单的就好，唔免啥物功能，因为微波尔嘛，哎呀，唔免啥物功能吼，上简单的就好吼，哎呀，
上简单的功能，爱微波尔一台一两千块就做好用啊。吼、哦，啊，电脑数啊，大哥大姐讲吼，偌好用。比如讲，你煮高丽菜，对不？高丽菜，我就用一个瓦工，瓷器的吼，哎、哦、呀、啊，瓷器的瓦工吼，哎、哦、呀、啊，对，用一个瓦工，啊来嘞，来得嘞，诶，高丽菜甲切切嘞，吼、哦，啊，刷出来盐，吼、哦，啊，拍出来蒜头，吼、哦，啊，淋一出来油，啊，甲拌拌嘞，甲拌拌嘞。一撮仔盐，一撮仔油，一撮仔蒜头，甲拌拌的，吼、哦。恁有人有食味素的，加一撮啦。味素叫做富氨酸嘛，吼、哦，所以伊嘛是氨基酸的一种。啊，无要食都不要紧，你就卖淡味素，吼、哦。好，啊，甲拌拌的。然后看瓜，你微波炉吼，你会记哩？你去买迄个微波炉专用的瓜，你莫可以用保鲜膜啊，哈。迄保鲜膜莫可用啊，吼、哦。超市来讲，出来底有挂，砍挂，微波炉专用的砍挂，一个几十块啊尔，吼、哦，砍挂，较深的，吼、哦，较悬的安尼，会当砍挂甲砍起来，吼、哦，塑胶迄种特殊材质的挂，吼、哦，迄、那个微波炉会当用的挂，吼、哦，啊甲砍挂，会着，吼、哦，砍挂砍起来，会着，微波五分钟，高丽菜同款，香公公做好食，小小小香公公，上重要。微波仪是用水分去加热，所以第一呢，伊减少真侪油烟；第二呢，伊保留着食物的营养跟美味。所以吼、哦，陈老师吼、哦，像煮菜，你像煮菜，我做够用微波炉煮的呢。你像迄菜瓜，对不？菜瓜下起来切切的，哎呀、啊，菜瓜会出水嘛，对不？所以你淋一撮盐提味。吼、哦，淋一撮仔油，一撮仔盐，一撮仔油，吼、哦，啊，即拍一下蒜头，吼、哦，啊，然后甲拌拌的，哦，菜瓜安尼炖起来，吼、哦，安尼，即、这个安尼规个菜瓜有够好食，有够香甜，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我是安尼要教你，你敢知？因为我希望你会当思考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煮菜，吼、哦，煮蛋，做怎样爱食水波蛋对无？水波蛋水来煮，我滚啊，两下卡来煮，是不是？对不？两下卡来煮，好，两下拍开，啊，然后两倒来煮，是不是？对不？好、哦，你敢知影煮水波蛋？哦，水波蛋我好煮，我讲你用半碗的烧水，好、哦，半碗的烧水，系对，卡一粒蛋落去，半碗的烧水有无？哈、哦，系啊，卡一粒蛋，好、哦，啊，卡一粒蛋咧，微波。入面三十秒，水波蛋好啊，爱砍瓜，吼三十秒，哎呦，真紧嘞，有影有够紧，非常方便，是不是？大哥大姐吼，你要吹包啊，带你苏家人好不好？你一个盘啊，吼一个盘啊，吼，哎呀，咱微波拢是用瓷碗啊，吼，拢用瓷器的，吼，哎呀，你用一个盘啊，水加呛一下，呛我淡淡，嘿对，好。好，呛我淡淡的呛过就好啊，嘿，呛过就好啊，嘿，然后包啊，甲起起哩，看过，三十秒，九分钟至三十秒，哦，包啊，就烧滚滚啊，包就烧滚滚啊，有够紧，三十秒，包啊，就烧滚滚啊，啊，你哇，啊，个吹包啊，吹馒头拢非常方便，要吹鱼啊，你来等着苏家人，啊，你用一个轻盘啊。对不？你清盘啊，鱼啊，甲处理你的，吼、哦，可能爱小夸料料的，吼、哦，啊，少寡盐，是不是？吼、哦，啊，加一撮啊，淋一撮啊，豆油，吼、哦，啊，一撮啊，一撮啊，这个就是烹料，吼、哦，啊，然后嘞，就直接的砍瓜，吼、哦，来这个微波炉吹，差不多十分钟，吼、哦，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吼、哦，要熟的时阵吼，先甲切落花，吼、哦。顶管来也挂长阿灰，甲外加长阿灰，阿个也砍的，过去吹一个三十秒至九分钟，哦，赶快膀胱工作好食，搁足健康。所以陈老师真够煮微波炉吼，哎、哦、呀、啊，微波炉吹两下，赶快拿两卡卡呀，啊加水呀，吼、哦、啊拌拌的呀，啊直接袂吹，吹起来能更够好食。阿、啊、种哇，陈老师，啊微波炉会当做这样子代志哦，而且我上重要。我现在今天要讲过程给你听，因为我希望讲你会当有另外一种的烹调方式，因为第一你免特别啊，目钉目灶，
啊，第二真紧的注射。近年代妇女朋友吼，近年代妇女朋友其实爱上班，回来吼，当煮一个饭，煮一个暗顿吼，无要几点钟。是不是啊？你啊微波炉吼，凊彩唔免半点钟，三行菜、五行菜一下就好啊。我讲真嘞，有够紧，有够紧的啦，哦，有够紧的。啊，另外也超市有影的对的，哎呀，这微波炉嘛真方便的，啊，佫免洗碟洗澡，是不是？好、哦、啊，大哥大姐，你着加一个料理的方式，尤其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火，厝内底款一台微波炉，你要炊包啊，你要炊卵，你要啉一个小牛奶，我家己做简单。小牛奶对不？马克杯，嘿对，马克杯，吼、哦，啊，你差不多六分满，吼、哦，五分至六分满，看过，嘿，你的牛奶冰的对不？冰箱的鲜奶对不？冰的对不？啊，你想要啉温的对不？哦，你想啉温的，你嘞，你马克杯得一半，哦，你莫得上悬啊，有当会浮出来，吼、哦，得一半，看过，嘿，三十秒，哦，牛奶拄好，温温温，烧烧烧，拄好。所以你任何要煮什么货拢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减少足侪油烟，减少油烟就减少着稀薄刺激。妇女朋友啊，等下说过来讲一道，煮一顿饭等于食一包薰啊，煮一顿饭等于食一包薰啊。所以要煮饭料理的时阵，不管你是不是要用微波炉啦吼，等下说来建议你吼，尽量炒菜就卖过别烹啊，吼。煎鱼啊，煮物件，这当中呢，其实呢，尽量避免啦，食较健康诶，减少油烟啦。因为真吼、哦，居家诶厨房吼，足侪拢含客厅连做伙，是不是？啊，厨房啊咧油烟烟蓬蓬哦，啊飘到规个客厅拢死个拢是油烟，规家伙啊拢咧数只油烟。两超市阮倒有开抽油烟机呢。你家己抽烟机，你开得知影啊？你咧炒菜煮饭，感觉客厅拢是 UMB 啊。抽烟机会当抽掉一部分的 UM， 唔过无法度全部抽掉嘛。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请恁一定爱记哩，因为台湾肺癌症已经变成第一名。好、哦，咱煮菜料理的 UM 会当讲是一个足健康的杀手。外口空气都咧歹啊，你也无多管你的汽车、机车、餐厅、工厂。哎，你无多管因啦，是不是？因为遐汽车、餐厅、即个工厂，因污染空气，哎，你无多去管因啦。你会当管人啊，管你家己厝内尔。啊，你厝内你减少油烟嘛，吼、哦，就是对着你细胞健康的保障嘛。吼、哦，你讲是不是？足侪妇女朋友着肺癌的哦，肺癌是第一名、哦，死亡率第一名、哦，可见的，真侪患者，吼、哦。真侪民众生活当中爱小心注意，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和丹尼尔叔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我无代无是讲我两个同学互恁听吼，哎呀，这两个同学拢看我足好诶，所以因过星期我足，我讲实在，我心内足做诶吼，因为我一个同学我活贴诶，即个查甫迄个我活贴诶，哎呀，所以阮当初安尼当讲穿钢条裤大汉诶，阮做伙读册，哦啊做伙考试，哦啊甚至出社会拢搁定定咧小吹，啊伊就是结婚啊。婚一直讲，一直讲，哎呀，常常婚啊，讲几工的，食几工的，嘿啊，所以咧，有当时啊，人生就是安尼啦。人咧讲的吼，真正爱加减听啦。吼，有当时人讲啊，真正婚吼，刺激物，所以咱咧吼，会当改尽量甲改起来。吼啊，油烟嘛是刺激物，妇女朋友三顿煮饭爱小心注意。煮一顿饭可能等于吃一包粉，煮一顿饭等于吃一包粉。啊，身体健康你袂当无要伊，吼、哦。啊，人咧生活当中咧，但有所感觉吼，哎、哦、呀，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过来注意一个物件，就是台湾普遍骨头拢无好。像是看迄哦，做者大哥大姐，吼、哦，食老啊，歪腰、翘骨、筋骨酸痛。哦，这个安尼腰酸背痛，筋骨吼无好，甚至走路袂行。啊，人生哦，我讲个听众朋友听，人生如果这个筋骨无好去，坐袂坐，困袂困，运动袂运动，做事袂做事，走路袂走路，增加着你生活真侪艰难困苦。但是，苏嘛希望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爱详细去了解。了解一个当中足重要的要理，你甲想看卖筋骨，伊无遮尔好顾。台湾你啊看遮尔侪人骨质疏松，真正好奇怪啊！啊我吼啊有咧食钙质啊，是那个骨质疏松，因为你无加质胶质。吼、哦，来第二，咱食老有岁啊，咱咧坐骨，咱咧筋骨咧坐骨，当然无像少年的遐尔好，所以。食老了，骨头流失较紧，啊，再折再折再生较慢，所以咱一定爱食一寡会当强筋健骨、增强着咱肝肾功能、增加着咱坐骨功能的中药来辅助。真侪大哥大姐吼，骨质疏松，伊讲就是啊，我都咧看医生注射的，大哥啊、大姐啊，医生该注意其实是有风易流失，啊、医生叫你爱食钙。钙质食落，骨头无加质袂用。啊，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金丸。双减白金丸内底有足丰富的骨加质、骨胶质、天然的骨加质，所以帮助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家己的筋骨够用。第二，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金丸卖得袂少，真侪人要食固筋骨的，结果咧。食着六量尔就袂堪食啦，是安那？六量较热少嘛，六量较热少嘛，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有血压高的，吼、哦，食着六量尔血压就欠高啦，甚至人就歹困啦，是不是？所以一寡歹困的、血压高的，食着较热少的拢袂堪食。啊，陈老师介绍双减白金保安，咱呢无用六量，咱用道中。咱知影自古以来，道中固筋骨足好以外。咱的道中本身对着血压平顺嘛，最好的帮助。所以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健丸，不但卖得袂少，而且强筋健骨，佮佮你减低酸痛。所以针对着大哥大姐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神经痛、风湿痛，拢有真好的帮助，包括肌肉痛。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一个大姐哦。”大姐哦，伊讲伊个筋骨吼，伊个皮吼，无多打酸痛药包，因为大姐的皮吼，伊也打个酸痛药包打落，佮痛起来皮烂个，伊个皮吼足油个，啊袂堪去打药包，无多打药包，啊有个人是打药包就会起药气，啊所以咧，伊怎直接食陈老师的双减白金丸，食个酸痛好，食个筋骨勇健，食个走路足好健，人继续轻松，暗时啊佮继续好困。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金丸一罐嘛，卡2000块，食你几个月，要找上好固筋骨的良方，
陈律师介绍的双减白金盘，就是你上好的选择。外口买袂到，敲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空八空。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现在时间21:0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人生哦，你看看哦，像陈老师今天讲我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听，我的同学啊，女孩子四十几岁的过身去，肺癌过身去，本身阁是中医师呢，对不？啊，感觉足好的活贴的。哦，我大新年，哦，我这同学，查甫的，系啊，伊伫公家机关，伊伫公家机关，阿嘛做药师，做个主管啊，对无？结果咧，嘿，嘛是因为肺癌过身去。这当中哦，有当时啊，陈老师感觉讲，我同学，我的同学吼，我的同学，几下过身去啊？啊，大部分，我不会员讲的听众朋友听，好不好？大部分，阮同学的打癌症，癌症啊，癌症过身去的五个。你哈，陈老师，你五十几岁呢？啊，恁同学癌症过身去的五个，对啊，两个肺癌的，两个肺癌，啊，两个大肠癌。两个大肠癌，啊，一个是特殊的一挂，这个就是竞争节女孩子。所以陈老师要讲，我听众朋友听的讲，生活当中是安怎，真个现代社会癌症遮尼济，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听众朋友咱得较清楚吼。咱身躯每天都会生新的细胞，因为咱的身躯细胞的新陈代谢，所以咱都会生新的出来。啊，在生新的细胞的当中，会去吸引到不良品，因为不可能特别细胞旧的新陈代谢掉去啊，啊新的补入来，啊生新的细胞出来的时阵，特别细胞拢生得多好。所以咱的身躯有当时啊，细胞生出来的时阵，会去生到一挂不良品。啊，这些不良的细胞，咱的身体有一个物件叫做杀手细胞，免疫杀手细胞，伊会去把这些不良品吃掉。有啊，这个主人哦，今仔日，逐工哦，你逐工，咱逐工身躯咱的细胞拢会生到一挂。拢会生到一挂不良品，伊个细胞再生会生到一挂不良品。啊，这不良品，如果咱个身躯抵抗得歹，咱个免疫杀手细胞无去把这不良品吃掉，有可能伊就慢慢啊变成着肿瘤。啊，肿瘤愈来愈大，也是愈刺激愈危险，有得变成癌症。所以有良性肿瘤，有无良性肿瘤？阿毛恶性肿瘤都是癌症，管理的这些，好啊，可见身躯的抵抗力真重要，抵抗力啦，好啊，用消脂，阿、啊、要如何提升我的抵抗力？你就是爱运动，叮当走路运动啊，无运动的人抵抗力变哪会好？对不？第二，增加你的体温，咱的体温。体温会当维持是好的环境，抵抗力歹的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抵抗力歹的人，伊的体温会容易下降，身躯的体温会容易下降。吼、哦，啊，另外有诶体温足悬的，迄叫发烧，身躯发烧是一种发炎的反应，是咧杀菌，是咧对抗病毒细菌，是咧身躯发炎的竞争。发炎，吼，也是咧，太病毒、太细菌的时阵，身躯会发烧。吼啊，正常人你就是保持一个体温。啊，如果你的体温上低，你就抵抗力歹。啊，抵抗力歹的时阵，吼，我来讲，歹啊，你敢知？所以体温上低的人也有啥物歹处？第一，循环歹。啊，第二，癌症容易生癌症。是安那？啥物原因？因为你体温下降，身躯的抵抗力歹，
咱身躯生出来一寡无好的细胞，可能你的免疫细胞无倒去也吃掉。所以就像丹尼所讲的，伊就容易变成肿瘤。好、哦，你别耽误小心。好、哦，啊第三，体温无好，循环歹，脚冰手冰，脚麻手臂，精神体力拢会受影响。所以维持一个体温好的体温真重要。那呢，问题来啊，丹尼所甲你考试一下哈。真正讲啊，这样是显得我的体温较低，什么人体温会低？你敢知？大哥大姐啊，我无讲你想袂到，你可能会想讲循环较歹，体温低点无？啊，现在循环歹，无吧？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咱的肉叫肌肉，啊一边叫肥肉，对不？有肥肉叫脂肪，对不？啊肌肉就是咱食鸡腿。鸡腿内底敢无肥吧？无，只有一点皮，对无？鸡腿内底是安那无肥吧？因为伊内底拢是肌肉，拢是肌肉，吼、哦。所以你食鸡腿的时阵就无肥吧？唔过你食三层阿爸内底都肥吧？对无？三层阿爸内底都肥吧？吼、哦，对。啊，所以咱的脂肪的囤积伫特殊的地方，啊，唔过。肌肉的所在你袂当消散哩，你啊来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你，你想得较清楚啊吼？迄种肉鸡啊，含土鸡啊，因的鸡腿食起来，肉鸡啊含土鸡啊鸡腿食起来差别伫对？哦，迄土鸡啊哦，迄鸡腿像啊咧 Q 呢，啊足 Q 的呢，做弹性的，做嚼劲的呢。爱肉鸡啊吼，迄食落迄鸡肉吼软软，对不？对吼，所以迄土鸡啊有啊，迄土鸡啊鸡腿啊呢 Q 底底，吼、哦、非常有弹性，非常有嚼劲，非常结实，因为肌肉发达，伊常常咧运动嘛。啊肉鸡啊咧无咧运动，但咧食饲料，所以伊肉咧拢安尼泡泡软软。甚至真紧就消伊啊，对不？对嘛？所以有咧运动的人，你的肌肉会结实。啊，肌肉结实的时阵，大哥大姐啊，问题来啊！肌肉结实，伊就会帮助你保持着你的体温。所以你有发现身体虚弱的体温会下降，因为伊的肉会肌少症哩。伊个肌肉会流失去，伊个脚麻手臂，伊个脚酸手软，甚至伊个体温会下降，伊个抵抗力会变歹。所以，等下说，佮你讲一道，你体温下降啊，你抵抗力变歹啊，不单单细菌、病毒、皮蛇啊，着皮蛇。好、哦，我佮你讲，着皮蛇，容易着皮蛇，就是你抵抗力歹，容易有单纯性疱疹的，有无？嘴角有单纯性疱疹的，就是你抵抗力歹，吼、哦，就是你抵抗力歹，容易感冒的，就是你抵抗力歹。所以，这病毒、这细菌，这一直去侵犯你、糟蹋你啦、欺负你啦，讲较歹听啊，就是欺负你啊。是安那？啊，这个人抵抗力无好啊，所以吼、哦，我伫个身躯作怪啊，对不？所以一旦你体温下降，你抵抗力无好，连细菌、病毒，伊都来糟蹋你，啊嘛较容易会得癌症，嘛较容易会得癌症。所以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无论如何，就是爱家你的筋肉骨连好用。啊，真正我戴老师啊，我筋骨无好，我歪腰翘骨，我拢甲恁讲过啊，食中药上好，中药一边会当家你强筋健骨。一边会当甲你通筋串骨，而且中药咧顾筋骨的中药，伊不但未伤腰子，而且佫会当甲你的肝脏、你的腰子顾好。因为中医当中肝主筋，心主骨，顾筋骨的中药，伊爱先互你的肝肾功能好，肝含腰子的功能好，
你筋骨较会用。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我筋骨拢常常咧酸痛啦，我拢未堪去食消炎止痛，啊，无得吼要去注射啦，啊，甚至咧下要找医生咧，下要手术啦。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吼，你敢知影？足侪人手术愈手术愈可怜咧。龙桥说：“你叫我卖手术咯，我唔是这个意思。唔过我要甲你讲，咱的骨头是活的，咱的骨头是活的，所以骨头也新陈代谢。一旦你的骨头内底灌骨胶、灌骨泥、锁体啊、加顶爱真紧的灵呀，三当五当伊的灵呀。而且一旦你的骨头内底灌骨泥，那呢你原来的骨头要安怎生会出来？因为你只个骨泥、骨胶。”灌入去内底了，就把这个厝本来咱咧生骨头的骨头咧生的厝，怎换做骨胶骨泥去住？所以真侪大哥大姐灌骨胶灌骨泥，锁梯啊、家庭啊，三年后、五年后，搁里里落落、起起扣扣啊，甚至搁排队搁买手术了。但有时候看过太侪太侪去，所以这筋骨病不是愈手术愈用哦。医生手术是把你的骨头不好的所在，骨不离三种，用手术的方式来辅助。所以无论如何，陈老师拢甲伊讲，骨头是活的。我拢尽量爱听种朋友大哥大姐，你骨头用天然的方式先甲固用，唔好行到最后一步，爱开刀啊，较来艰苦。所以无论如何，尽量固你的骨头。会当尽量卖开刀是上好的。但你说来讲，阿龙超市阿伯骨头割尽量卖开刀无好割，因为咱食老火啊，所以你需要一罐中药来甲你的筋骨割用。因为咱食老啊，咱的坐骨、坐筋、坐肉、坐骨的功能较无好，肉会软，筋会怕，啊骨会伤，所以食一寡固筋骨的，互你的骨头用。和你的筋的 Q， 和你的肉的丁，你筋肉骨的用，当然骨头筋骨较袂酸痛，而且做工课做事走路运动，你较会自在。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因讲真嘞，真侪大哥大姐哦，规身躯大家酸痛有无？甚至逐工咧食消炎止痛。甚至已经手术三道、四道、五道啊，要搁咧手术。但你说听了做唔甘？啊，用超市啊，食固筋骨的中药都用呢，唔对。固筋骨的中药会当甲你固三成。啊，你啊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无直，那呢你永远食什么药啊都袂好。所以你要食中药来固筋骨，请你坐好、坐好正。你要坐体椅。要坐碰椅，要坐歪歪，坐起起，坐几工拢无要叮当活动，你骨头袂用。第二，

因为你提几工啊嘛，对不？后壁肩胛头久久的，较袂一直翘骨去，好不？吼、哦，平常时吼，厝内底吼买一寡运动用品，比如像细汉讲的弹力绳，你坐咧嘛当做运动，对不？握力器会当练手力，对不？吼、哦。即、这个一挂脚踏车，看电视也当搭脚踏车，室内脚踏车，啊，即种辅助你，你的关节啊，你的筋骨啊，拢会当有帮助。啊，平常时家己，你无遮运动器材的，你着半蹲、垫脚尖做桥式运动。骨头吼、哦，我讲过啊，三成靠姿势，三成靠福建，三成靠食中药。啊，你啊，这三个三项物件拢做有着。但刘叔甲你恭喜你，我相信你的筋骨半年一年就会好足济足济，吼、哦！半年一年你就会好足济。我三下我靠中药，三下我姿势坐好坐好正，三下我来做福建运动，安尼你就有九十分。我相信你连工要苦要压要做事要行路，你就足轻松，好不？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顾筋骨，但刘叔来讲。你莫一直靠消音机听过日子，我看过太济啊，足痛苦。啊，你嘛卖叫是讲我打排队去手术，我的骨头会愈来愈好，加病。吼、哦，手术是国不离三种的方法的，讲你这无手术袂当，无手术你的骨头会崩去。用手术的方式来甲你固定，用手术的方式来甲你辅助。骨头要用是靠食、靠运动、靠姿势救出来。吼、哦。所以大哥大姐，你要搁逐工咧腰酸背痛，你要搁咧弯腰翘骨，你搁安尼袂苦袂啊，甚至咧筋骨安尼逐工安尼艰苦，即个袂做主。你听陈老师一句古讲：中药爱食啦，啊坐爱坐好啦，啊运动爱做啦，啊我相信你身体一定会用起来，你筋骨一定会有力，你只要符合着这三个条件，你身体就会用起来，好不好？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嘞，陈药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但有时候会看紧的利用这部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吗？嘿，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嘉义的曾大姐在问哦，瓜基手 GOT 高杂 GPT 我杂齁弄巧克力标准啦齁、哦、脂肪肝齁、哦、脂肪肝啊对啊你都脂肪肝啊。所以你这应该是脂肪肝引起的肝发炎嘛。脂肪肝要怎么讲，第一爱先注意体重，看体重有过重无齁、哦、体重过重就爱减轻体重齁、哦，第一，脂肪肝上重要的药啊，就是减轻体重。如果有体重过头，就爱减轻体重。好、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呢，生活正常，爱运动。生活正常，啊，搁爱加强运动。好、哦，这就是一个重点。好、哦，啊来，如果脂肪肝的话，有的人是代谢的问题，医生这边会针对你的状况会开药啊。好、哦，有需要会开药啊。比如讲，胃会有关，吼、哦，可能呢，会针对着会有的问题，先甲控制落来，减少着身躯的会有，减少着肝脏的负担，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辅助的是医生的用药来控制。啊，生活当中爱注重是不是体重过头，是不是运动不够，是不是生活不正常，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有初期的腰椎病，吼、哦，看到你风湿性关节炎。吼、哦，目睭模糊，双脚麻麻，会抽，搁水肿，那呢要如何来改善？第一啦嘛吼，陈老师爱讲过啊哦，你生活正常，体重爱注意，体重袂当过头，运动爱有够，吼、哦、先甲脂肪肝控制好，因为肝明显受不了啊，你的肝有发炎的现象啊嘛，对无？你肝一直咧发炎嘛，用只要是啊，我来食肝药啊消炎，大哥啊大姐啊。我来请问你一点吼，我肝包油，我的肝包油，吼，啊，我无来注意饮食，来减轻体重，啊，我来食消炎的就好，是不是？所以做这样去食肝油啊，要消炎。陈老师跟你讲，你了解意思吼？啊，你是要先甲消炎，还是我来控制我的饮食？听有吼，了解吼，所以真正看到肝发炎，我会赶紧要食肝药啊！啊，你告诉我讲，你的起因是伫对，身躯是安奈发炎，肝是安奈发炎，有的你就是肝包油啊，你无发炎，啊，肝是安奈包油啊，食出来啊，运动无够啊，生活起起无正常啊，是不是？吼、哦，来第二初期的腰椎病，初期的腰椎病来讲，要个还可以啦，哦，初期的尔嘛。吼、哦，就是控制卖恶化，所以腰椎要顾好，上重要的就是你腰椎的 Q10 要有够，因为你够类风湿性关节炎，所以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的发炎嘛，啊，你的关节磨损，啊，个这个腰椎无好，所以你要食寡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的营养，吼、哦，和你的骨头关节的 Q。和你的腰椎心脏的 Q， 我讲你听吼，唔知影甲助理问吼，过、哦、来
目睭无雾，上卡的吧，吼、哦，目睭雾吼，有可能目睭较退化，所以做者大哥大姐目睭就是目油分泌无正常，爱赶紧食固目睭的中药，吼、哦。上丘上卡的吧，会抽个水肿，表示你卡的循环较歹，卡的血路循环较无好，你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诶。好，阿公阿家家业曾大姐，家业曾大姐讲，哦，陈老师阿、啊、我爱食几啊种哦，第一你爱控制体重啊。对不？体重莫过头，因为你肝包油，对不？第二，你爱食寡腰子、骨头、关节保护的 Q 弹胶原蛋白 B 群。第三，你目睭无爱赶紧食固目睭的中药。第四，你循环较歹，卡的水肿啊，吼、哦。所以咧，爱食寡帮助血路循环来通的。所以总共你爱食三项：第一，血路循环歹啊，爱食血路循环来通的；第二，目睭咧退化，赶紧甲目睭食好，目睭无啊。食固目睭的中药。第三，你的腰子、你的骨头关节落歹，爱食寡骨头关节腰子会起的营养。第四，肝包油爱注意饮食，莫过头，莫食过重，莫食伤过大颗，因为你肝包油啊爱运动。好、哦，安尼简单啊，曾大姐报告。嘉义的杨大姐在讲哦，伊讲陈老师，伊讲陈老师，阮老公有被害妄想症，所以我吼、哦、用。酵素益生菌哦，食好都唔食，啊！我只好甲胶囊哦剥开，甲酵素加伫饭内底，互伊食，敢袂要紧？敢袂破坏酵素的效果？完全袂。这杨大姐来，陈律师甲你报告一下吼，系啊，人讲哦，会揣到一个好某吼，真正吼，胜过三代烧好香啦吼。这真正有影，你看太太看到先生身体无好，要甲顾用，有够好吼。啊，这当中益生菌酵素。你甲透气，家己崩是无问题。好、哦，为饲大个家己买，爱家己崩，吼、哦，家己个营养互囡仔、大人食拢是无问题。因为益生菌酵素，吼、哦，基本上来讲，一般卖伤烧个崩，卖伤烧个崩，卖超过50度，50度你嘛无多食啦。迄崩啊烧烫烫，烧到50度你嘛无多食，是毋是？吼、哦，你也烧到烫嘴，对无？啊，所以卖超过50度，基本上益生菌酵素拢无问题。好，了解意思吼，卖超过50度的饭啦、啊、汤啦、啊、水啦、啊，吼、哦，基本上益生菌酵素都无问题。好、哦，卖超过50度，好、哦，安尼了解吼。啊，效果同款无？效果同款，好、哦，效果同款，请你放心。所以咧，你要加益生菌酵素加入饭，吼、哦，先生较好消化，吼、哦，伊身体较健康的是无问题。请嘉义的杨大姐放心，好、哦，了解吼。卖伤烧都会动啊，好、哦，卖伤烧都会动哈。后来，万华的谢大姐在问吼，伊讲大腿、小腿拢会酸痛，加上今仔日去检查胆固醇280，吼、哦，来，谢大姐，陈老师讲胆固醇是有较悬啦，啊，毋过胆固醇除了悬以外，爱看你的歹的胆固醇，含好的胆固醇，了解意思吼？啊，基本上上重要是爱看歹的胆固醇，所以一般你的胆固醇超过标准啊。吼、哦，你爱注意啊！吼、哦，是不是你的歹的胆固醇过高？啊，歹胆固醇过高要安那？因为歹胆固醇的卡血管，所以爱叫你的血清、血路循环的通，和你的血油的降落来，胆固醇的降落来，帮助你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上卡胆固醇。吼、哦，所以食寡血路循环的通，和你血清、血较袂油，血当中。这胆固醇较袂卡伫血管壁，诶，血路循环来通的营养保养，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这个助理讲，大姐伊无买过虾米物件，吼、哦，阿袂安那食。来，陈老师简单来讲，你也当个助理讲，吼、哦，你讲啊，陈老师介绍的，吼、哦，啊，是不是有帮助我食了血较清，吼、哦，啊，血路循环会较通，吼、哦，血管较袂卡又卡上的营养保养。阿龙超市阿贤那食这保养品，即、這个胆固醇阿甲、啊、包括着我的血较清，我的胆固醇会较稳定。虾米原因？因为这保养品伊就是咧帮助血液抗氧化、抗老化，帮助咱血当中的新陈代谢，和你的胆固醇、和你的血脂肪伊的代谢较好，和你的身躯代谢较好，啊，和你的血伊较袂老。和你的血会较清，和你的血氧气有够，清除血内底自由基，和咱的
血管内底较健康诶一寡抗氧化元素，包括着一寡即个血管软 Q， 包括着帮助咱即个胆固醇代谢诶各种诶健康元素。安尼了解吼？哎呀，所以万华谢大姐，如果胆固醇有较悬啊，加上歹胆固醇较悬啊，吼，你即个就是还未超过食药诶标准诶话，那咧基本上来讲，吼，会当先用保养诶方式，食寡血路循环诶通会较好。唔知会当甲助理问，好不好？唔知会当甲助理问哈。后来请老师看一下哈。哦，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来。詹大姐，彰化和美詹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我先生吼阿妈骨遐突突会酸痛，医生讲关节炎，毋过有食药啊拢无效，阿要食啥来改善？伊本身阁有糖尿病。先生吼，如果颈椎就是阿妈骨突突，第一上重要的药啊，就是坐好坐好正，莫坐翘骨。但你说俺讲过啊，如果你坐歪歪、坐翘骨、坐袂正、坐袂直，啊你这个骨头你安那食什么药啊嘛袂好，对不？因为你都坐歪歪啊、坐起起啊、坐袂好、坐袂正，你的骨头袂直，对不？来第二。咱就是爱做福建运动，咱就是尽量爱甲吊吊直，所以坐姿势爱利用咱的筋肉力，该坐好坐正坐直。平常时，陈老师拢甲恁讲过啊，大哥大姐吼，恁无适合坐铁椅坐碰椅，真正要坐铁椅坐碰椅，莫坐伤久，坐靠后壁腰爱挺好吊，是不是？吼、哦、啊，当中生活当中较接起叮当活动的啊。人生五十岁过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啊，这真重要。固筋骨的中药，你的筋骨的用，和你的筋骨较袂老化退化，和咱食老较袂酸痛，和咱的筋骨会当用较久。中药咧固筋骨，自古早以来，中药咧固筋骨，自古早以来，咱的老祖先固筋骨非常厉害。因为古早吼，咱古早人的练功夫，吼啊筋骨咱咧自少年。好、哦，拍功夫拍较老，是安那骨头可以这样用，就是拢靠固筋骨的中药固起来。所以老大哥、老大姐讲阿文呀，像是咧讲有理，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吼，食老啊吼，筋骨较袂酸痛，啊筋骨较袂败害，啊筋骨吼、哦、用较久，啊食老较自在，好不好、哦？所以吼、哦，但就是感觉大姐爱甲先生讲，地内坐好坐好正，坐歪歪坐起起。你吃什么药啊拢无效。第二爱做福建运动，第三筋骨要固养，爱食寡咱固筋骨的中药，吼、哦、来解辅助，吼、哦、这个真重要要义，好不好？哦、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来。这大姐在讲吼，伊讲陈老师腰椎椎间盘突出会麻、会颠、会痛，什么原因？坐骨神经痛，这就是你已经会颠、会麻嘛，就是你跌到神经啊嘛，吼、哦。啊，侬陈老师坐骨神经痛爱手术无？坐骨神经痛敢爱手术？坐骨神经痛是当借由复健重新健康回来，所以。坐骨神经痛，会当尽量做复健，就是做复健。啊，而且大部分坐骨神经痛拢会当经由复健，搁复健好起来。所以你一边食固筋骨的中药，一边配合做复健，吼、哦，陈老师相信伊会搁渐渐好倒转来。啊，以后就莫搁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我节目一直甲恁讲，姿势30分，复健30分。药啊，中药30分，啊，千万莫一直靠消炎止痛，你会痛苦死。啊，要排队点么手术，你的人生也足艰苦。所以筋骨病，真正像陈老师讲的，筋骨咧酸痛啊，筋骨咧无力啊，筋骨咧歪腰翘骨啊，筋骨咧未爽快、未舒适啊，食寡中药甲固养。唔好练功，
这个安尼顾无好，顾无用，顾家连讲吼爱手术你就落啊，因为唔是手术了你就无问题啊。作者大哥大姐，迄经过手术了，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要搁咧排队的，偌可怜的呢？但你说无便宜，迄骨头经过锁铁啊、家庭啊、灌骨酒、灌骨泥都较用哦。你厝边隔壁街头巷尾探听看麦，看有影较用无？是毋是？拢足辛苦的，吼、哦，真正。后来哦，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恁有发现无？真个电视做大台，啊，电视拢是液晶的，有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照电视吼，比照手机啊，搁较严重。最近有研究报告发现着，做这样唔知影，但老师讲你听，你可能坐电视看一点钟，看两点钟，看甲笑眯眯，唔过目睭做大涩，敢有？有好是安那，因为进电视拢是液晶的，已经光。第二，电视一个遮尔大台的电火，遮尔大台的电火光一直咧照，照你一两点钟，目睭真紧就歹。用超市阮兜的电视离两三公尺的呢，我甲你讲同款，因为电视伤大台呀，是不是？恁兜的电视是手机啊，几啊十倍？所以这大光线一直照，目睭真容易歹。尤其最近，如果做者大哥大姐，你看电视看一点钟、两点钟，目睭就打、就酸、就涩、就流目油，目睭就未紧、未清、未明。尤其目睭有手术过白内障的，愈明显。干么样？对不？啊，用超市啊，那那边如何是好？爱食中药。做者大哥大姐，从阿多阿大姐讲，但有时我目睭模糊呢，嘉义的大姐。用教授，我目睭无雾呢，赶紧食中药，甲食好清。因为咧，中药针对着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雾，目睭未紧、未清、未明，有真好诶治疗帮助，是真正要甲你食好诶。作者大哥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你介绍诶狐狸金哦，真正效果真好呢。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 GMP 纯食中药，伊针对着你诶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未紧、未清、未明，伊不但有足好的治疗帮助，而且咧长期阁要你的目睭用较久，甲你的目睭顾较健康。所以作势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真有效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咱的狐狸金是 GMP 纯正中药，所以咧伊咧引进日本先进的机器来制作，而且咧足重要一个重点。陈老师介绍狐狸金，咱的药材拢通过着严格品质管理和检查化验。咱咧拢请着专业的师傅来做着上好的泡剂，发挥着伊上大的药效。所以大哥大姐食过丹尼斯的狐狸金，讲丹尼斯加看作清的，加看作有，加看作明，真正食过作侪保养品，你的狐狸金上有效。敢无影？你对丹尼斯来听话吗？
1: 我目睭吼，目睭流目油，我去开过白内障，还是目睭会流目油。他现在就没有这种情形。
2: 吃咱的狐狸金好用啊！
1: 对啊，
2: 你目睭流目油，吃咱的狐狸金真正有效啦！
1: 有啊，有啊啦！
0: 真正有啊，是不是？一个大姐讲，丹老师啊，我嘛是呢，目睭安尼打打涉涉足艰苦的，较早食过足侪保养品，食无感觉，结果呢，吃你的狐狸金真的目睭未打未涉啊，加看作有啊。
3: 叫伊都狐狸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上上，
3: 所
2: 以
3: 叫
2: 今下
3: 佫送一罐来
2: 啊。好，嘿，咱
3: 的
2: 狐狸金
3: 真
2: 好哦。
3: 嘿，趁迄度，刚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过吼，我讲过
3: 啊。开大半季啊，都
2: 安尼哦。
3: 刚刚那个炒只只有较好
2: 啊。哦，真好，
0: 有影无？大姐讲，陈老师真正食了继续好啊。这大姐讲，我食嘛是足好呢。食只吼，目睭加看作有呢。
4: 好金
2: 黑
4: 的吼，真正真好啦。
2: 咱的好你金赞吼，
4: 是啊，真正足好。我都平平安安的年岁安尼啊，含人比拢是真好啦。
2: 唔呀啦，好唔呀，谢谢你，
4: 足好啦。
0: 唔呀吼，是不是？这大姐讲，丹老师啊，你敢知呀？真的呢，目睭安尼本来打算啥吼，目睭未紧未清未明。丹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目睭伊未愈好，伊只会愈来愈歹。所以今仔日你有目睭有青光眼，目睭有白内障。目睭有黄斑部病变，伊无法度阁恢复啊。目睭的问题，青光眼啊、白内障啊、黄斑部病变，伊无法度好啊。伊只会当控制。啊，西医开药啊，两罐麻药水互你点，啊，你免食寡中药来甲顾好呢，是毋是？你讲丹老师，我食好你金了，会恢复正常未？会当甲你控制掉，冇你恶化，互你目睭用较久诶。吼、哦，所以一个大姐有伊糖尿病。家族性的糖尿病，结果咧黄斑部病变开始注射，医生甲讲啊，顾无好目睭会青盲，伊怎赶紧的食咱的狐狸金，食甲医生甲讲吼，小大姐，你目睭吼，安尼顾了真好呢，盖稳定呢，唔免注射，结果食咱的狐狸金食三年啊， 医生拢啊讲钙好唔免注射，可见咱的狐狸金呢，互伊食了目睭继续稳定。
5: 陈药师，晋黎，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2: 是
5: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2: 是是是，
5: 边有黄斑部病变，
2: 哎呦，
5: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跟你讲，狐狸金哦，
2: 谢谢谢谢。
5: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2: 是，而且
5: 家里的狐狸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2: 哎呦，恭喜恭喜！
5: 回诊都说稳定，
2: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5: 哦。我在台大，
2: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哦？
5: 对
2: 呀、
5: 啊，
2: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5: 家族性的
2: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5: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2: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5: 对、啊、血管增生嘛，
2: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狐狸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5: 了？三年
2: 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5: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2: 谢谢，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哈，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真是我嘛是呢，真正你有狐狸金足好用，食了加足金，加足清，加足面，加看足有，叫咱大爷大姐吼爱买来保养，因为大哥大姐啊，目睭万一若看无去，想要甲咱看，啊，你目睭最近足够打湿老目油的。你叫是点目药水就好啊嘛，吃饼。但是说讲，目睭咧打湿老目油啊，就是目睭开始咧退化老化。所以今仔日你无食寡营养保养，重新甲目睭养活回来，目油顾好，到时阵目睭咧歹就真紧。你目睭开始咧惊光畏光啊，开始咧看物件就会打酸涩啊，开始惊光畏光看袂清楚啊。你无赶紧甲保养，你叫是目睭你到时阵派伊开来找医生哦，医生嘛无那西呢，医生嘛无法度呢，是不是？目睭吼伊无法度恢复，所以莫国家派伊开来流目屎，你来听看麦。
2: 我等你狐狸金吼，你也真赞吼，
6: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2: 吼。嘿，是。
6: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2: 有影吼，结足清楚的啊吼。
6: 叫大家大兄大姊爱买来吃。
2: 感谢。
0: 大姐讲这实在话啦，伊讲。大爷大姐啊，咱哦食老话啊，目睭也看无，嘿啊，啥人要甲咱看，所以要来顾，目睭顾金顾清顾明，但就说互你金一罐才1800块尔呢，1800块食几个月呢？大哥啊大姐啊，一罐中药1800块食几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比你去啉饮料搁较省，是毋是？所以咧。顾目睭，请你找专家，陈律师介绍狐狸金做有效，啊，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狐狸金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律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要是介绍的外行产品都会当做位吃，但都有设计过，请你放心，做位吃就好，不用浪费，好不好？直接找助理做点讲，但有书介绍给你金，是目睭的专家，目睭的救星。如果最近你的目睭感觉不好啊，会打会酸会涩未到目油啊，目睭未金未清未明啊，想要甲顾金顾清顾明，哪里爱找正确的、专业的、有效的、价钱公道、人人学到的好产品，但有书介绍给你金，值得你的信赖。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微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机响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咱呢，目睭袂当当，目睭啊咧歹咧害，咧打咧生咧涩咧迷雾，咧雾雾看袂清楚，爱赶紧啊过用哦哈。0800 77 33 55

来有大姐咧问，伊讲请示，啊，这目睭吼，系啊，自从手术过白内障了吼，哦，安尼哦，目睭哦，足够老白油诶，啊，一直打斜，啊，最近哦，视力哦，愈来愈歹，像你讲诶，诶，目睭变足光诶，啊，目睭光线足刺激诶，啊，拢足艰苦诶，伊讲要安那，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一直足光诶，目睭就会歹。因为你开始会惊光啊，你话光线足光诶，尤其诶电视、电话拢足光，日头拢足光，啊你目睭会惊光，啊目睭咧光线咧刺激、刺激、刺激、刺激，到尾啊目睭咧歹得真紧，所以目睭手术过白内障，食寡中药来顾好，互你诶目睭用较久诶，因为真侪失明是因为白内障手术了后伤光，目睭刺激失明诶，真诶呢。做这些。

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咋怎样？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着变成毒者，吼、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2: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5: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6: 快乐大台北89.3。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18: 是的，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19: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家宏。
5: 哦，今仔日同款吼，三个过一个，要为遮吼替咱爸爸妈妈做服务。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
18: 0800-097-098。
5: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大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呐，都安尼吼，互电话啊乒乓叫啦，感谢恁的收听啦。啊，当然啦，每一天暗时吼，恁有任何这个批评指教，阿伟、阿发、阿财、甲家宏，拢伫遮陪伴爸爸妈妈。尤其阮公司的节目，为透早6点甲暗时的12点，哦，一工18点钟，要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所以吼，恁啦，只要有这段时间有任何问题卡起来，阿伟、阿发、阿财，甚至家宏，啊，搁阮公司的小姐，拢总会使替恁做服务的啦。啊，尤其吼，最近这阵啊时间啦，阿伟伫外口咧送货时阵哦，上接拄着问题，因为即卖吼，爸爸妈妈拢定定甲阿伟阿问啦。因为年纪较大，啊，有当时会弄会生骨刺啦，啊，甲阿伟啊询问讲，啊，骨刺到底是爱开刀还是免开刀啦？啊，阿伟啊吼，拢甲爸爸妈妈讲，恁啊吼，甲即马即个岁数，其实开刀对恁的风险是真悬啦，尽量会当卖开就卖开啦， 啊，医生拢无甲伊保证吼，一定好诶。啊，若万不利啊，开了死较差，后半世人要安怎？拢坐伫伦理观点
20: 啊，
5: 啊，脱离眠床顶咧。这东西吼风险啦，你若如果医生会当甲伊保证讲吼，伊开了绝对安全无问题，安尼你尽量去开吧，紧啦。啊，当然啦，定定家宏咧对咱爸爸妈妈恁咧说，甲恁宣导就是讲，食伫咱巴肚，生伫咱身躯诶，才是家己诶。哦，原厂诶上好啦，每当卖换人工就卖换人工啦。这吼、哦，这点是爸爸妈妈恁家己其实哦，听这无听这句啊，听家宏听阿伟阿花仔哦，甚至有当时小安买单吼，你一直咧甲爸爸妈妈做强调啦。啊，所以啊，生伫家己诶，生伫。心里家己这个身躯顶个，才是上好个啦吼。
19: 啊，因为阿伟吼啊有做播音，啊个担任上会，加咱啊所有那中部啦
5: 吼，
19: 台中地区，
5: 嗯
19: 啊，拢总会当接触到阿伟，
5: 嗯，
19: 甲阮公司个同事啊，高雄嘛、台南嘛，拢会当接触到阮公司个同事吼。
5: 嗯
19: 啊，爸爸妈妈有任何个反应需要，拢会当甲阮上会人员讲。啊、包括台北管区啊，暂时干那台北新北市甲台北市啦吼，毛、
5: 嗯、
19: 某几个区域有关公司的送会人员咧送会，
5: 啊，个有咱家己嘛有啦，
19: 家己对，啊，然后这个问题吼、哦，我相信困扰所有啊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足大的问题，因为亲像我家己一个母仪过去生骨刺啊，然后伊家己个。检查有够侪个吼，尾后我报伊去高雄一间七连骨科检查，啊，确定生骨刺。啊，生骨刺医生第一，敢那四种方法啦。
5: 嗯嗯。
19: 第一就是叫你开刀。
5: 对。
19: 第二叫你做复健。
5: 是。
19: 第三叫你放尿疼。
5: 嗯。
19: 吓啊！第四嘞，叫你食西药止疼。吼、哦，啊，剩嘞就无啥物方法啦。
5: 对。
19: 长辈时代，骨刺我相信即卖年龄层愈来愈低。咱人总共有33块啊，两骨，系啊，咱的两骨有33块，咱的骨头有222块。长辈时代，我阿你讲吼，这33块的两骨对你的人体扮演偌大的角色，你知无？亲像我家己的母仪，住伫宜德的东后寮，吼、哦，因为家宏咧讲拢是真人实事，然后伊讲伊无爱开刀。因为伫台湾，亲像阿伟头拄仔开刀讲的吼，阿伟讲的，开刀开骨刺的就对啊。尤其你若开伫第四目、第五目啦吼，开的有诶足侪全啊半身不遂。
5: 对，
19: 因为伊会影响到你的大脑。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骨刺会当有物件会当治疗，
5: 是，
19: 但是只是看你有找到无。啊，今日如果你敢有听到这個，代表你的福气，你的缘分到啊。
5: 你的福报来啊啦、
19: 哦！因为我讲给你听哦，过来真济人，你甲想伊会翘骨哦。我有高雄一个秀美阿妈妈，本来翘骨，伊也做假翘骨啦。
5: 嗯，
19: 啥物假翘骨？因为伊生骨刺，伊小可行路爱翘骨翘骨，安尼较袂疼。结果伊食我一项物件，食甲全啊停起来。吼、哦，伊毋是正，啊，佫有一种也做正翘骨，迄就是啊做两骨已经弯去啊。
5: 对对。
19: 两骨弯去，即你讲要食滴？我阿你讲遐好笑的啦吼、
5: 嗯，
19: 但是呐，假翘骨的，就是讲，因为你是疼，所以讲你唔敢徛停，因为你若徛停，你的两骨甲两骨相拄，互遐骨刺插着，你当然是会疼。所谓生骨刺，就是你骨两骨的骨甲中迄块迄个
5: 软骨啦，
19: 软骨啦，去互磨薄伊啊，磨薄伊啊，然后伊甲你土肉上、生肉上，还是两个骨头相磕，遐就生骨刺。枕头也会生骨刺，脚也会生骨刺。我讲我的母仪当时敢若生骨刺，爱白叫娘咧，伊讲痛甲无在条困啊。因为只要若翻身，倒咧拢无代志哦。只要若翻身，平平强要踹着。做一下，因为敢若半暝想要起来放着，因为生骨刺无在条落面床脚，尤其骨刺会去影响到啥？咱规身躯的神经，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恁认真甲听，恁若有骨刺的人，今日我邀请一个贵宾，然后这个物件给我家己的老母，你甲想83岁，还阁会当顾气温啊！
5: 是，
19: 哦，即我请请，因伊家己骄傲的所在，因为我的妈妈自少年的病，我讲骨头酸痛是安尼啦吼，大家都知，嘿啊，但是有第一无？ 骨头酸痛真正有得医。你唔好逐项干呐想要去开刀啦，
5: 要食药啊啦，
19: 换人工诶，要食西药、食类固醇。啊，福建诶好无？我讲，我都讲啊吼，福建内好就对啊啦吼。安尼，即骨科全部拢爱关起来。
5: 迄只是暂时所患尔啦，迄未当治根啦，
19: 对，
5: 嘿啦，
19: 治标无治本啦，吼、嗯。啊，所以讲咱等下邀请一个贵宾，啊，我诶母姨食即样物件，食甲降时，含阮老母共款，我诶母姨兼阮妈妈两岁尔，降时抑阁做四五家诶田，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咱嘉义县二德乡诶东后寮，我相信长辈时代，我讲诶拢是有所在、有人、有名。哦，啊！伫遮，我啊现场的节目啊，欢迎全国最长辈时代，恁若有要听歌、选曲、开讲、报道，甚至要问问题，拢会当卡起来。阮的服务专线是0800-097-098啦，吼、哦。啊，过去我都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有写三首歌，啊，然后两首是要感谢我已经无伫咧。诶，老爸，昨我有唱一首啊，恁长老听这无，恁就知啦吼、嗯。啊，今日这首是要献给我啊，伫故乡东石游园还搁咧拍拼。啊，对阮这种游子来讲吼，其实阮在座坐伫遮啊，当然拄啊，干那阿伟较就近，伊会当彰化来回啦
5: 吼。
19: 所以呢，阮拢离阮的台中，阮的播音室真远，阮拢爱一段时间才有在了等伊。像嘉宏将军已经有差不多。啊，甲自播音以来啦，吼，五六档以上啦，我唔捌登去过，我当时过面，啊，只有若有登去甲妈妈看一下，啊，我暂时来台中，妈妈有当时啊拜六礼拜，我拜五会提早登去甲载，啊，若无就叫阮孙仔登去甲载，啊，再来只甲大两面啊，啊，伊就阁赶紧要阁登去饲伊个沙巴，所以讲爸母的伟大，爸母的辛苦，尤其爸爸妈妈，恁自少年打打地当，暂时受骨头。会折磨，吼、哦，受骨头酸痛，会艰苦。啊，我阿恁讲，这种艰苦，只要你找到人，听到电台，买到物件，绝对会当甲你做上大的解决。啊，这我会当用我的人格，吼、哦，我相信，嘉宏伫播音事业，我有一定的啊，受真侪观众群、听众群啊，肯定我的产品，吼、哦。尤其阮的主持人，大家拢真优质，大家拢真优秀，大家拢真客气。啊，包括阮的送货人员，拢是经过训练、经过教育，我相信每一位去，对爸爸妈妈拢非常的有礼貌，因为阮拢甲恁当作是阮家己的师大人，当作是我家己的爸爸妈妈咧看待安尼啦吼。啊，今日嘉宏来唱一首，这拢听我的节目吼，这拢伫市面拢唔捌听过，啊，但是未来伫市面恁电视台、电台，恁会常常听到。因为电视台一直等我要甲拍歌，要帮我播我的歌伫连续剧，啊，但是我都也无用通去录歌啦吼。你看嘉宏事实做无用啦吼。
5: 是啊，
19: 这首歌我要献给哦，疼惜我啊，诶妈妈，祝伊身体会当健康。伊暂时想买三万一厝的八十三岁，我希望我妈妈会当食百岁，会当脚行、勇行、勇性命啦吼。会食会落、困会起、放会出，会当看我的仔仔长成。看我的，牵我的查某囝的手入礼堂啦吼，一首啊过去因辛苦的歌，合作离乡的人啦吼，来爸爸妈妈啊，恁甲听一下，我感觉是袂歹啦吼。
5: 来，这首歌离乡的人。

0: 暖。啊，一首离乡的人，感谢我的老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吼，啊嘛希望伊伫我的故乡当朝，会当过着平安、健康、快乐、食百岁啦吼，脚行勇行，啊咱全国的。全国的听友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嘛拢爱身体健康，爱平安顺遂啦吼！啊，在厝甲恁祝福啊，感谢阿芬阿妈妈吼，来电掌声啊，甲阮鼓励啊，即拢是
1: 讲样，这首歌会丢，
0: 会丢。
1: 这首歌真正轻松，够有感情。
0: 你是讲等下五三九吗？
1: 不是啦，这首歌吼，你那如果真正甲出专辑了，
2: 发行啦，
1: 这首歌较励志，你知啊？这首歌真正对。
0: 接不接？来，喂，六美惠大姐。
3: 哎，
0: 来六。
3: 你好，欢吗？
0: 我嘉宏。
3: 哦，嘉宏你好。
0: 美惠大姐。
3: 谢谢你。哦，你唱这首歌，我老板在。
0: 哇。唔好老白晒啦！哎呀，我要唱我恁快乐的，哎呀，恁拢那唱我的老母的，哎呀。
3: 因为我妈妈已经87岁，好好，伊真正食你的，因为我即卖有，因为我头一遍是甲恁买迄落什么，迄落。
0: 什么？你稍等一下哈。嘿。啊，买关的就高红。
3: 对，导航，伊食了真好，刚好，伊有法当爬去到三楼啊。
0: 安尼吼，哇！
3: 啊，了后我就继续渐渐甲你买你的药啊，互伊食。
0: 好，
3: 嘿，啊，这回伊真啊拢袂歹。
0: 安尼吼，
3: 因为我惊对我总不好。
0: 啊，袂啦，咱人生安怎做好，咱对家己较好咧得。哎呀，而且一切，人生的一切拢是运命天安排，啊，把家己照顾好，啊，像你这有孝天对你一定有所补赐啦，吼，哎呀，你爱听了快乐哦，吼，哎呀，祝你一切身体健康。
3: 因三家也拢会当陪伴我。
0: 多谢多谢，啊嘛感谢你拢陪阮做节目啦，吼。好，
1: 谢谢啊，
0: 好，
4: 谢谢，
0: 再见。来，为你来姓名，大姐。
5: 喂，
0: 嘿，姓名妈妈。
5: 嘉宏你好。
0: 嘿，嘉宏本人。
5: 你嘉宏哦。
0: 是，无唔
5: 对。
0: 我知影。
5: 嘿。
0: 啊，你今日要唱啥歌？
5: 我听你笑，我就咧好啊，我要唱啥物歌？
0: 无啦，唔好好啦。哎呀，恁好，我嘛一路一直缀恁老爸晒呢，恁无看到呢。哎呀。
5: 我嘛一直好出来。
0: 袂啦，啊，这是我对四大人一份感念。哎呀，
1: 你感恩啦，
0: 嘿啦，阿妈妈搞这嘛，搁做拍拼。我真正对你咧好呢，我唔是假个咧，
5: 我
0: 是
5: 做广告
0: 的。我是袂使声，互恁感觉我互你好安尼尔。嘿啊，因为我做这无就是要带互恁快乐，吼。
5: 对啊，我真是袂好啊。
1: 对啊，阮阿欢我啦，为伊落老位靠卡来啊，你知影哦。
0: 好，系啊，安尼甲你祝福啦，吼。啊，因为我时间有较憋笑，你连刚刚早卡起来唱歌的哈。
5: 我要开电视啊，小光卡未去。
0: 哎啦，即马来卡后礼拜你也卡吼，哎呀，因为有当时啊，迄阵啊做无用的，啊电话拢做满线的吼。
5: 我要开多，你拢讲你无用。
0: 对对对。

0: 意见拢有，
1: 因为有诶真正效果无够好诶，我得一定淘汰。
0: 当然，
1: 啊，我会当留咧继续卖，我会当做，因为我已经做甲五年啊嘛吼、第五满第五周年，我真诶产品拢已经是奠定基础，拢是爱经过检验种种诶合格。亲像我家己诶尾鱼，本来翘骨，然后阁无啥会行，来接一个，来喂了，春妹啊，
2: 喂你家人，
1: 春妹啊妈妈，我家宏。
2: 哦，嘉宏啊，
1: 嘿，你好，
2: 我要甲你讲，
1: 嘿，
2: 哦，食恁迄虾袂歹咧，迄条虾我买两盖就，甲你买一盖买一斤啊，甲你即卖还得用这买半斤咧。
1: 哦，你甲我指示的，我迄边有买啦，吼、
2: 哦。有啊，我食哦，嘿，啊，伫迄楼顶哦，行三坎二啦，我跌落到楼骹，拢无安怎
0: 哦。哦，安尼
2: 就是骨拢无安怎咧。
0: 安就是骨头过了用啊。
2: 啊，甲迄落讲，迄落讲，大腿头啊，规个大腿拢乌青安尼尔。
0: 我安尼真好加载啦。
1: 啊，较细只，唔好跌倒。你几岁出名啊？
2: 我平时工作要甲恁做证啊，卡起你个，你迄落讲，诶，你是个啊？
1: 嘿
2: 嘿嘿。啊，就用迄小姐，伊讲你咧无用，我看无用就好啊。
1: 啊，妈妈，你几岁？
2: 我七十八。
1: 你七十八，
0: 七十八，
1: 妈妈，你要甲我见证，不是要甲我做证，我也无去欢迎。
2: 要甲你见证的啦。
1: 我是讲你头头讲要甲我做证，我也无要
2: 让你来关。见证哦，你讲安尼食，真好啦，大家爱食啦。
1: 多谢妈妈，啊，我的物件确实拢品质保。
2: 啊，甲你迄落做啥？迄落讲味就高哟。
1: 哦，三
2: 阿哥啊，三阿哥，我嘛买两三届、四届来食嘛，袂歹呢。
1: 迄个三阿哥，互阮啊，足侪听友大家拢
2: 食到。我这有哦，这个巴肚边有一粒安尼软软啊，唔知啥物哦。食了较软啊，拢软落去啊。
1: 哇，安赞赞赞，
0: 脂肪
1: 有
0: 啦，
2: 啊，我都唔知迄啥，我唔知啊。
1: 多谢多谢。
2: 我老听讲哦，你那那骨头无遐大粒，我阿仔卡煞死啊粒啊尔嘞。
1: 阮丽华妈妈应酬丽华妈妈讲家红的物件。连食咸的，
2: 好啦，对啦，你物件拢真好啦。
1: 好，多谢出名
2: 妈妈。因为你拢咧救人诶，吼，你食咧到百二三岁
1: 啊。啊，我嘛祝你食到百二岁，我平安健康就好啦。
2: 我唔过廿四脚拐啊咧行路诶呢。
1: 啊来，来啊，行路爱较细致，唔好去跋倒哦，吼。
2: 无啦，我就是过年有啊，咧过年我想啊，起来顶关客是，无啊，上一身哪过年。
1: 吼。
2: 哦，行起哩，啊，看到阮囝诶物件拢甲我囥到满面床，我怎无咧行倒来？行三间尔，阮囝拢无伫，拢大拢出去嘛。啊，我就怎去哦？哦，恁落到下骹呢？
1: 啊，
2: 下骹爬袂起来，啊，用安尼。安尼路啊，那路路出来到这外口这厅遮有哦，遮等因转来，甲我拖起，两个阿公婆甲我拖起。
1: 啊，检查拢无安怎啦吼？
2: 啊，无，拢无安怎
0: 哦。你
2: 讲你的骨头，你的啥拢也无安怎啊？
1: 平常是有咧听啦，吼。
2: 啊，迄个来咧，甲我洗身躯，讲好，啊，你来转到安尼啦，我讲啊，就是行三间命，就去要摔落来，再转落来，干呢，落到位。都
0: 忘记啊！好加载啊！
2: 好加载！腰骨腰未调。
1: 啊，即嘛来爱较细致咧哦，吼！
2: 好好，谢谢你哦。
1: 祝你身体健康，
2: 吼！祝你身体兴旺呀，精力啊！
1: 好，这大家人的中山区的妈妈啦，吼！好，
2: 人家赚钱好。
1: 好，就感谢，感谢，祝福，祝福。
2: 好，谢谢你。
1: 好，有时间来吃茶哈。
0: 好啦吼，谢谢哦。
1: 感谢这妈妈的疼惜哈。
0: 对啦。
1: 啊，家宏一路行来，受所有啊几啊十万的听友。爸爸妈妈甲我照顾，甲我疼惜，咧收听我的节目。啊，当然物件是安尼，有需要才买。啊，家宏的人讲得出，做会到哈，这点您放心，我言出必行啦哈。啊，伫这我嘛要再次感谢啊，我今日我这个厂商啊嘛等于我家己的故乡小弟啦哈。因为当时我伫咧找无一支食骨刺的物件，啊，一般骨刺是伫市面上就对啦。十个医生，十个有十一个跟你讲拢爱开刀，
0: 对，
1: 因为无开刀袂好。但是开刀佫充满着危险。咱这33万的关键，你敢知关键着啥？你脚的麻、手的痹、一点袂久袂硬、手袂硬、脚袂爬楼梯，这拢是甲骨刺嘛有真大的关联。
0: 当然，
1: 甚至有个人头袂完，五脏六腑会变歹。我阿你讲，拢是因为。咱两骨所引起的，两骨的上简单比如啦吼，就那亲像咱厝一个大挑，咱一栋厝会挑啊就对啊啦吼，那无用，地动就会崩。
0: 你像即届迄个华人天王星啊，那个软卡就崩伊
1: 啊。啊，所以讲你两骨哪用？古早人讲一句话：好骨生，两骨呢熬做工课，佫袂破病。啥那两骨才重要？啊，咱啥那今日即个物件会当？伊我已经卖几啊单啊吼，敢若食骨刺好。

0: 好的人，食巧骨好的人，歹算一个人。啊，我今日邀请一位贵宾，当时伊是咱当研究遮好的物件，过来全国嘛，敢那一有尔。第二，全国嘛，敢那家宏有咧卖尔。咱来邀请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方怡这一位董事长吼啊，李玉仁，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1: 高兄、阿威兄以及阿发、阿仔吼，以及在空中的四大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0: 啊，真歹势，即下唔过甲你叫扰啦，
1: 吼。别。
0: 啊，但是伊真无用啊，我拄啊因为。所有作者送货的人，最近咧甲我讨这支产品啦，
2: 是、哦、
0: 有的人甚至只是捌买过，暗时阁有咧听，讲、嗯、拢买无。
2: 对，
0: 啊，今日这支叫做龙血素，嘿啊，有的人唔捌听过，但是龙血素安怎来的？是啊，因为阿金自十七八岁，就做中药材，做中青草药，所有的药材药理，伊足清楚的，包括我的保育，我讲也卖罗宾增加，本来翻新。病病都无在调，真侪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偌可怜？生骨刺哦，无在调倒咧眠床困，尤其两骨气候含少拍讲，无在调倒咧眠床困，到尾拢安那困，恁敢知影？到尾拢甲我讲，因拢提咧困啊，啊提咧困，因为若倒咧，要翻一个新一个动作，就会痛到用要喘着，所以讲拢倒咧困。结果但是换困醒，换脚麻，袂行，吓啊！啊所以讲。要倒也毋是，毋倒也毋是。有当时啊，骨头病毋是真正啥物病啦吼。
2: 是，
0: 但是无一定会爱人命。但是有当时啊，互你比爱人命搁较痛苦，
2: 對
0: 生不如死。吓啊！啊，咱下当一项物件简单就甲解决咧，先啊，咱无爱安尼甲解决。啊，咱今日这项龙血素，全世界独一无二，即敢若一个全世界一个国家有尔。啊，咱来请阿仁兄。来讲，甲你介绍，啥人这产品会当救我的母仪？我的母仪本来生骨刺、翘骨、也四脚椅啊，即马暂时已经徛停啊，因为伊种个叫做假翘骨啦，吼、哦、啊，但是生骨刺、骨刺嘛消去啊，吼、哦，啥人有遮好个物件？
1: 刚了我甲遮个空中时段吼、哦、报告吼、哦，咱即个量会数吼、哦、是来自即个巴基斯坦啦吼，即、哦這个巴基斯坦的。算是咱这个较挖这个中东这个国家吼、哦，啊，这個、中东国家其中诶，伊内底有一个一种树啊，叫做龙血树。
0: 是
1: 啊，这种龙血树讲啥？伊这个年纪有偌大？你敢知？
0: 是
1: 大概有六千岁至八千岁啦。
0: 是，
1: 你甲看哦，一张树啊，我都活到六千岁至八千岁。
0: 是
1: 吼、哦，全世界都啊，干啦这种。龙血树有法度活遮久呢，
0: 哦，
1: 啊，伊是靠着啥物？伊就是靠着内底诶，就是伊诶龙血素啦。啊，龙血素伫咱即个中医内底，伊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黑结啦。
0: 是，
1: 哦，啊，即个黑结伫中医伊诶用途是啥物？伊是中医用途，像咱古早过去，就是讲你去中药行夹着即个大七里散，
0: 哦，还
1: 是上药啊？
0: 是
1: 哦，啊是铁粉公散，
0: 是
1: 你内底有无？你甲看红红的迄、那個，
0: 是
1: 迄就是龙血素，
0: 是、哦、啊是。
1: 一般啦，咱讲个咱这龙血素
0: 是
1: 哦，伊偌贵呢？伊纯度100%的龙血素，伊介绍偌贵？讲啊，伊一公斤提炼起来，爱得40万，一公斤的原物料爱得40万，
0: 是
1: 哦，啊，过来，你外口所有用到的黑结咯，
0: 是
1: 伊有时啊龙血素。有些坑啊，无万分之一，
0: 是
1: 无五千分之一，
0: 是。
1: 所以讲，当然，龙血素伊的珍贵性，
0: 是，
1: 唔是一般你市面买，
0: 是，
1: 要凊彩买就买有，
0: 是是。
1: 啊，过来就是，当然，咱像讲咱过去讲，讲啥，人有甲这个龙血素，伊有甲好一个名叫啥，叫做万岁爷啦，
0: 哦，
1: 万岁爷就是啥，万岁爷，
0: 是，
1: 就是伊的年纪都要八千岁。
0: 是，
1: 有咩一万岁？
0: 哦，
1: 全世界起码上界老的诶一种
0: 树啊，
1: 树啊，哦，啊嘛是全世界上界珍贵的，伊即马已经列入已经华盛顿公约，未使开采。
0: 是，
1: 你要开采会使，你要开采会使。我政府一年开放偌济扩大，互你采安尼俩。
0: 好，
1: 啊，阮必须爱用到一寡，阮拄啊好加即个巴基斯坦迄边到医疗。一寡即个合作，吼、哦，啊用一寡医疗技术交换来咧做即个交流，
0: 是
1: 啊，阮申请到一寡龙血素诶少量的数量，等下 台湾哦，做这个研发，啊来做这个这个骨刺哦，诶上好诶治疗诶保健啊咧，
0: 是、哦、啊，所以讲这个龙血树就对啊啦吼，伊是八千年的大树哦，
1: 对，
0: 吼、哦、啊你甲想啦吼，一张树啊，如果甲用啦吼，古早我敢若记录一个咧青啊树啦吼，人讲青啊树。青较用灵啦、你看迄青啊，虽然毋是啥物好树啊哦，青啊树你甲看会正过南南阿矿，你捌看过无？
1: 对，
0: 真侪人诶厝边啊种树啊，到尾迄今日是选选位云道诶水矿入去，转选位壁甲更位壁入去，
1: 对，
0: 你知无？所以讲树根啊，真正用诶，像即种白啊，我你讲青啊树，当然无即种功效啦吼，
2: 当然，
0: 但是伊诶生命力非常诶强，你看青啊树。后尾了青年的伫台湾的啊，足侪人咧拜青阿公啥啦，因为就是因为伊年纪有够大，
2: 伊也
0: 做青年的大树啦。
1: 是是，
0: 这八千年的，这也做新树啊，新啦、啊、吼，新树，全世界无八千年的树啊，拄啊干那龙血树、龙血树啦，吼啊，伊内底就是有一只血结，然后会当去斩断你只的迄个啊骨刺，然后你的椎间盘突出。伊会当去甲你调整、甲你收缩、甲你这个坐骨神经拢总有法度，就是爱靠龙血树。我当时阿仁咧甲我讲，我计爱开我一支骨刺的，全国要予独一无二。结果伊开发出来，伊要开发进前，我有去问超过十个台湾的老国医，甚至咱台湾的国术馆的老师傅，我拢有去采访过。结果佫经过咱中迄个中医学校。诶，教授甲我证实讲，中迄、那个龙血树即个物件，确实伊治骨头酸痛症。第一要甲你消炎止痛，第二要甲你寸筋串骨，第三骨刺诶人来食，绝对会当甲你柔软落来，甲你缓解落来。尤其你翘骨、肩胛头大细病诶人，我甲你讲，你一定是骨刺，你诶骨盘无正。过来，你有诶脚掌诶关节病，吼、哦，人有诶讲啊，你看起来小可长短脚。
1: 对。
0: 迄就是因为你有生骨刺，你的椎间盘突出，过来你的龙骨未正。啊，我讲啊，龙骨会引起到你的什么？脚麻手臂，过来有诶甚至严重诶，会影响到你的大脑，影响到你的记忆。爸爸妈妈，你想想，恁听安尼，恁会感觉足奇怪。
1: 是。
0: 是安怎一个龙骨会去影响到我的头壳？是安怎一个龙骨会去影响到我的器官？
1: 是。
0: 因为我甲你讲，龙骨主宰着你所有你的内脏。哎呀，诶，神经系统啊，吼、哦，五脏六腑的神经系统，所以讲人讲三十三脉有三十三脉的功能，
1: 是，
0: 吼、哦，你第一脉甲第五脉主宰的是啥？控制你脑的神经，因为你迄个时阵，你若这五脉生骨刺，你唔呐敢呐红骨呐筋会酸、会抽、会疼，红骨呐筋袂活，甚至你脚会麻、手会痹，因为伊影响到你大脑的神经，牵落来你的脚底。
1: 哦，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真侪爸爸妈妈会点会擦，手袂压悬，脚袂自然，结果去照脚脚无安怎，照手无安怎，结果医生照了，哇，你这第几摆生骨刺？啊，你甲医生问讲啊，这要安怎？啊，这都敢那开刀尔，啊，无，你看起来还佫无介严重，无你就来做复健。啊，当然做复健，当然会较轻松嘛。爸爸妈妈。你若要做福建，倒不如你去公园啊，去当工头，唔免去开迄五十块，去浪费时间。即马去做福建，知几块我唔知啦吼。我知影较早是五十块，哦，啊，伊即个拢开一礼拜的单给你嘛
1: 吼。
0: 啊，你食个逐工去学抖音啦，你互伊个政府了钱，无怪咱全台湾的健保局逐年都咧了钱啊。因为都敢那吼医疗系统都开完了呀，西药都食了伊啊，西药有诶开开，当然佫无咧食，佫来食西药。只要吃消炎止痛的，只要吃类固醇美国仙丹的，吃美国仙丹，会阁比你咧吃西药阁较严重哦。
2: 对，
0: 会比你咧吃西药对你的骨头阁较伤害。我讲我较早加红两支大骨轮头拢开过刀，医生是讲你只敢那三项原因啦、啊：第一，吃类固醇美国仙丹；第二，吃毒品；第三，啉烧酒。结果我拄啊听咧，我就是啉烧酒，因为我农村的子弟。我无前科，我来自爸爸妈妈的教育，哦，我怎安怎教育我的孙啊？人生啥物拢会当学，四脉学啦，毒甲赌袂使，袂使目，所以讲迄拢是我反对的。
1: 是，
0: 长辈时代， 爸爸妈妈，这个两会所啊，这会结啦吼，伊会当你若像讲，阮一个吉利妈妈，伊原本吼拢有个人安尼，唔是你细胞问题呢，迄个做啥？杀掉啦，
1: 杀掉，
0: 吼、哦，爸爸妈妈，我讲安尼，恁就听有啊。少年的什么叫杀掉，因听无啦。
1: 是，
0: 即嘛咱的囡啊。你若讲你啉两个啉遐大嘴会散掉，伊毋知影啥物叫散掉。但是爸爸妈妈，我相信你拢听有，啉两个啉遐散掉，
1: 吓
0: 啊，迄就是内伤，会甲你的血凝伫你的胸坎，
1: 会
0: 所有的即个五脏六腑内底，你散掉的人，永远你都袂健康。
1: 对，
0: 过来，第二伊会当治疗你的骨刺，和你的神经痛。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只要你有骨刺的，你的脚尾、手尾会麻的啦吼。我就讲啊。神经就是为咱的两骨去传导的，尤其你捌去断掉两骨、断掉尾当骨的，
1: 是
0: 血结就对啊，有甲你做修
1: 补、修复、
0: 修复兼治疗啦吼。
1: 就是讲吼，刚刚我甲这时段补充，就是讲吼，刚刚咱这个两会所，咱多联合专线哦，有23个神经外科
0: 哦
1: 的权威，
0: 是
1: 这23间的神经外科的权威，拢是咱台湾。拢画出来上有知名度的病，而且在生活科，而且医生，吼、哦，含人咧做三角研究，
0: 吼、
1: 哦，啊，研究我到一个成果了出来，我找差不多40个，
0: 诶，
1: 这个双层，就是那个两双脚拢未行，叫做双残测试啊，残障的残，
0: 哦，
1: 残障的残，我找40个落去测，讲遐测差不多半年哦，测啊那个药啊，好试了半年哦。
0: 是
1: 我要试讲，伊即个脊骨神经去伤到这个人，伊较早过去去撞到伤到，已经袂行的这个人哦，讲遐40个过，切完半年哦，有9个人，伊个我都徛起来，好，讲遐这是阮即马阮这个两会所，阮感觉阮上骄傲的一个上感动的，做到这个抗战安尼来，上感觉足感动的。
0: 啊，我家己的母语甲我的听友，吼、哦，我就讲啊，一个秀美的妈妈。佮我家己个无伊太济人娱乐个，讲实个，我若要像别人咧做节目吼，甲人敢若敲电话来娱乐，用迄放录音带恁听就对啊。
1: 是，
0: 我甲你讲，全国无人敢伫电台，甲我卖产品
2: 啦。
0: 我是拢人敲来咧娱乐，迄录音我拢无摕出来咧播予恁听。我但是因为我做节目时间拢短2点钟，我无像有个人有无，爱伫遐讲啊，啥物人敲电话来咧娱乐，就像头拄个妈妈咧娱乐。伊就甲录起来，一直咧放互听。我无，我拢是做主人的节目，
2: 这拢是现场的。
0: 是啊，长辈时代，家宏咧做，啥拢爱节目，遮侪人爱听。因为我讲的拢是真人实事，我开发的物件拢是真材实料。物件要互恁开伫倒啊口，要收钱1.5元，我无爱赚。我讲啊，秀才爱秀名声，吼，老母甲教的。我就讲啊，我啥人会写2条歌，我的爸爸写一条歌。予我要暂时，也阁勇敢的老母，因为我要感谢因，所以讲恁就知影我是一个农村的子弟，我受故意的老爸老母、唔捌字的老爸老母，甲咱教育咱要怎做人。我无可能甲这个品牌是我自开始10多年前创立生物科技，要以后要一代要传世。我讲啊，我无可能一手牵石壁，一手牵囝，一手种石壁啦吼。今日这个会结就对啊，两会所，中北时代，恁外口无地卖，这个产品我甲当天就抓，当时足侪人，阮拄仔咧开会，电视台讲，啊无这个产品，互因摕去咧卖，我讲千万不可，因为这卖落第一，你无够迄个量，
1: 无够迄个量，
2: 量真正无够，
0: 系啊吼，这卖落免3-5个月去互卖了了，啊所以讲，我昨下含我阿金参详，又固定台湾几间啊大间的福建中心。一挂安养中心有咧买哦，遐完全真正脚骨七骨拢生骨刺袂叮当个咧食个，伊自我就是干那我有尔。
1: 是
0: 啊，即届我嘛有甲拜托，我是讲吼，因为伊嘛有咧做外销，啊，即届我是讲吼，你关价啊是咩啊？你关价拢定偌济？
1: 刚刚咱一罐咱即马是3000二，
0: 3000二啊，我1000啊。
1: 1000啊，即间做个差不多啦，
0: 差不多
1: 我1000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物件遐少，爱我调整。
0: 无啦，
2: 无调整，
0: 无减价就算作
2: 空。对啊，
0: 阮就感觉作恶一个啊，就门先关起来。
2: 嘿，无调整。
3: 啊，门我已经收起。
1: 三千，要叫我算三千哦。哇，这八千年的两位收啊，量遐少。
0: 我知一斤差要四十万啦，吼。
1: 嘿，讲低四十万呢。
0: 啊，
1: 三千，好啦，三千，啊，唔过等下，刚呀。
0: 够蛋呢，
2: 够啊，系啊，好就好，够蛋。
1: 剩三千会使，唔过五百左右哩，
0: 五百
1: 阿啦，讲唔对。
0: 哦，我欢喜一个，我想
1: 五百，
0: 嗯，五百，
1: 好，
0: 啊，剩三千，
1: 那剩三千我。
0: 安尼我你看，阿姐，咱边边拢故乡的人啦，吼，啊，咱看到这爸爸妈妈骨头咧酸疼，因拢当像咱家己的爸母，咱唔甘伊，袂咧困，袂翻身，袂平平，袂落眠床卡。无在条行到便所就踹着，甚至唔敢倒咧眠床困，拢坐咧困，袂惊，压三卡架，有诶都无中风无啥，干呐因为两骨去影响着神经生骨刺，骨头酸痛症，这毋是干呐生骨刺之后呢，骨头酸痛症只一杯一重啦吼，三十分钟要互你见效，我就讲啊，我第一天起来我会无伊食，伊讲食三十分了后，哇，人怎雄雄，感觉讲吼。迄本来都拢筋络拢蛮硬，向向怎放松伊，放凉伊来就慢慢啊舒缓。伊讲伊食三工，你怎啊拢袂疼？
1: 啊，食一个月过吼，你去遐照吼，迄骨刺拢上无拢收，拢揪底头0.12公分啊。
0: 安尼吼，好，
1: 神经诶较袂去跌
0: 着。500啊吼，啊你搁送一啦。
1: 500，我送
0: 一。你一千，啊我你讲三千，你
1: 要两百，拼好哟。安尼拼好就是等下。无个加套哦，
0: 好，
1: 吼、哦，就是这个八婆哩，
0: 嗯，
1: 好，安尼我个送只，
0: 你送只啦吼，安尼一拉3260粒诶，咱阿金讲剩500，伊要减200块，佮减送只啦，哎，啊、换恁三个啦吼，啊、哦，伫这段时间、啊，我当然我是日时后节目，啊，恁是做暗时的节目啦吼，啊，佮假日然后来恁三个爸爸妈妈拢只听恁啦吼，啊，恁嘛已经要迈向第。
2: 要叫要满年
0: 啊！要多谢啦，
2: 吼！
0: 系啊，但是阮这个节目是五档啊，啊因个人做暗时的部分啊，嘉宏来做差不多将近要满年啦，吼！啊，送一啦，尤其过来咱上位台这日到啊，系啊，
2: 好啊，安尼阮三个送一啦，
0: 恁三个送一啦，安尼就买一啦，阿金送一啦，阿伟阿华阿仔送一啦，嘉宏嘛送一啦，点袂是的，3000块。原价3200啊，甲你算3000，买一来送三，四下3000块，电话0800-0098-0098，无爱骨头酸痛，无爱骨刺去开刀的，爸爸妈妈，你若有生骨刺，医生叫你要开刀，稍等一下，因为开骨刺的底下有可能造成你半身不遂，有可能造成你以后无行动不方便，甚至你有可能会变植物人。甚至你有可能开刀落会中风，引起真侪并发症。我咧讲啊，开骨刺就对啊啦，唔是咧讲生笑的。十个开骨刺的就对啊，那有占三个当来甲你讲的成功，安尼我甲你拍破啊额了。我咧讲开骨刺绝对唔难一解，开落你以后还佫再开啦，因为迄变习惯性，互你生骨刺。今日食咱这个量血素就对啊，8000年的大手，下做会计，电话0800-0098。
2: 喂，
0: 来，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徐哥。
4: 我，哎、欸，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吼。
4: 系啊。
0: 啊，食了好无？
4: 哦，进前迄腰脊骨迄会疼酸肝呢，啊，食这哦，水好呢。
0: 水好吼，这真正做好诶、啊，这8000年诶大树，这外口有钱无得买。
4: 啊，本来无多，哦，拢无多。
0: 品质啊，哦，也袂甜啦吼，
4: 也袂甜诶。
0: 系啊，敲骨酥药迄个食拢有效啊，因为迄就是拢甲生骨刺有关系。系啊。
4: 啊，即卖细组
0: 诶
4: 哦。
0: 嘿，真细组诶，等下要大组，我再来想办法啦。系啊，吼、啊，好，来电话去咧。啊，来喂你好。
5: 喂，你好。哦，我腰拢无爽快。
0: 要两位做筋络通啦，即个也是筋络通。系啊。来。
5: 安尼我咧是一个细组诶。
0: 好，来你电话去咧哈。啊，来喂你好，来秀兰阿妈妈。来，要买两块手筋络通哦，我加红啊。
6: 哦。嘿。我买买。
0: 好，来，你等下行咧哈。
6: 啊。
0: 嘿，等下行咧。
1: 妈，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沟通。你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包括你上严重的骨刺，加红豆再条给你处理。 爸爸妈妈，脚麻手臂，袂行，袂坐，袂徛，袂倒就对啊啦，袂翻身，袂变平，手袂行，关脚袂起来嘞。电话做你个脚来，伸骨轮，跳骨站，健身，伸骨轮，健条，跳骨站嘞。电话个脚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喂了。
7: 哎、欸，我
0: 咩是做两会所金路通啦吼，来电话去啊你哈，啊来喂了。
7: 哎、欸、你好，
0: 哎、欸、林大哥。
7: 来，我买买一条细组来食看卖啊。
0: 买细组的啦吼，这组你唔买过哦。好，来你电话加你哈。
1: 谢谢。啊，
0: 我跟你讲，三十分钟要甲你见功效，三工要甲你所有竞争拢缓解。中北时代，给你家己一个机会，我来甲你讲啊。金路通两会所，就是八千年大树所浓缩抽精的啦吼，这拢伊的精华来为了。陈大哥，
8: 喂，系你好，
0: 要两位手巾来通啊！
8: 这当地买水干有效，
0: 一杯一中，这专门咧食水干盘突出，食卡村头的啦，嘿啊，卡村头咧生的有无？嘿啊，行路爱去吐药的有无？
2: 脊椎侧弯的嘛是拢
8: 当家。来一组细组的啊！
0: 好好好，来你等一下咧吼，啊，来
2: 吼，半路山这麻烦，爸爸妈妈做电卡，
0: 拢满线啊，足侪人伫遐咧卡袂入来，啊，后扛伤久，我阿你讲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这机会正讲救你的筋骨路的产品就对了啦，哈，这筋路通两会所啦吼，八千年的大树，伫巴基斯坦靠有哦，全世界就对了，我讲啊，这和你比食八千年的树啊更加用啊，哎呀，来位了文雄大哥，来位了，来要两会所筋路通哦，来你电话给你啊，
7: 我去做啊，
0: 好，来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电话拢满线。啊、爸爸妈妈，骨刺就对啊，造成你的神经系统，造成你的神经痛，造成你的骨头酸、骨头痛，拢做你甲卡起来哈。来，
9: 喂
0: 了。
9: 喂，哦，真歹卡。
0: 哎呀，拢满线。
9: 我要两会所啦。
0: 你有买过哦？
9: 有啊，我尽量拢会有无手吼。
0: 嘿。
9: 哎，那天气变化吼，酸痛甲拢无啦，你知无？
0: 是。
9: 拢无啦，咱呢
0: 啊，就
9: 连开罐头吼，无开罐头，迄咱要开个门大把锁吼，连开拢开袂开，你知无？
0: 安尼吼，啊，食了我都开啊啦吼。
9: 有啊，即摆有较好啊，啊，伊个吼无安尼定安尼发作啊。
0: 好好好，多谢，爱阁继续食，爱继续食，即个长颈哈，来你等下个咧。
9: 即摆细组个吼。
0: 嘿，那边大组等下我到。
9: 四啊，
0: 着要一拉送三啊，吼。好，
2: 来，谢谢你，
0: 来，捷运大，捷运大姐，嘿，来，你好，要两位手巾流通吼。
10: 哦，嘿，主
0: 要龙血树。好，龙血树，你知影？你知龙血树？你有吃过无？
10: 有啊，吃过啊。
0: 啊，吃了好无？
10: 吃了
0: 好无？
10: 我就那个，他那个，如果就是手再痛麻再痛，好吃的很有效。
0: 安尼吼，手咧麻正好，即北屯区的啦吼，来，你等下加咧哈。好，来，这真正好乐的哈，来，喂，你好，
2: 身
0: 体好啊。
11: 喂。
0: 嘿，来你好，爸爸。喂。
11: 喂。
0: 嘿，你买两位手巾路通哦。嘿。嘿，来你电话给你哈，新听友你住倒位？
11: 台湾。
0: 哈。
11: 台湾交情。
0: 哦，这水拿交情啦。
2: 分
0: 林水拿交情，来你电话给你哈。
11: 好。
0: 爸爸妈妈，你有听到无啦？人个捷运大姐讲，本来手会麻，食到即马手拢袂麻。
2: 是。
0: 他带一个讲袂开喇叭锁的，即马拢会开啊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干阿爸这个机会呢啊，这个机会你若无就无啊哈。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12: 啊，你怎个啊？人对只外口的人客咧，爸爸妈妈要讨大租的呢？
1: 大租
12: 的啊，
1: 哦，
0: 安尼啦，今日甲既然五百罐啊，是不是？来听者，来喂了，来金美大姐，来喂了，我嘉宏。来要两块手巾路通哦，
9: 嘿，
0: 好来电话给你哈。
9: 哎，我要问你一个，
0: 嘿，
9: 我脚拢麻，啊，有开食敢会做哩？
0: 哦，这食这上赞的，脚麻就是你去跌着神经才会麻啦。
9: 嘿，我进前跌着神经啊，脚麻。
0: 对，啊，这就是专门咧食神经的，嘿啊。
9: 啊，食会惊无？
0: 你认真甲食一定会惊，嘿啊。
9: 会
0: 惊，
9: 嘿。啊，食偌久？
0: 食偌久，我唔知影你的体质，系啊，来你电话给
1: 你
0: 啊。
1: 三工绝对有感觉，
0: 但是食了半点钟，三工就有感觉啦。来，喂，你好，来电啊。
2: 来电，妈妈你好。
13: 哦，我第一组。
0: 来，好，你电话给你哈。
1: 谢谢。
0: 啊，你当然，咱要来大组的啦。
1: 要大组哟。
2: 系啊。
1: 哦。
0: 啊，我看安尼啦，无大组，我五十组。
1: 五十组。
0: 嘿。
1: 无啦，刚刚我拄仔就讲500，无你卖卖。
0: 无啦，安尼咱即500啊，就是用去写细组的啦。啊，咱另外来一个20组啦，系啊，
1: 50，
0: 我50啦。啊，
1: 这量都无遐。
0: 来，你好，庆贤大哥。
13: 嘿，来，我一组。
0: 然后来两块数，今老通一组啦，吼，电话拢满线。
13: 我叫长江。
0: 好，来，你电话给，电话给。
1: 安尼啦，刚刚无一句话啦，吼。嗯。或者时段吼，食个会用惊。20组给你，
0: 20组，
1: 好不？
0: 20组，安尼我阿你讲啦，20组，阿你搁甲送一罐啦。
1: 我搁送哦。
0: 系啦，
1: 我你都，
0: 阿你都搁20组呢啊？
1: 迄个物件无遐济。
0: 哎呀，不要紧啦，救人一命，吼，不要爸爸妈妈嚼骨头。
1: 搁送我搁送只哦。
0: 系啦，
1: 啊20组，
0: 系啦，
1: 好啦，搞起啊，20组给你。
0: 来，阿伟，恁的功能搁来啊？恁含阿发阿财同款送互你大组的，这物件太好嘞。家宏甲恁两支大骨轮头歹，阮老母80几岁，会当安尼做，就是拢安尼食的啦。来，喂了，来喂了，来要两位数吼。
13: 我要一组。
0: 好，来你电话加咧，电话加咧吼。啊，
2: 好，
0: 来，啊恁送一啦。
2: 啊，阮三个共款，佫送一啦。
0: 来，安尼中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啊买大组的，就是两小组8盒，啊恁佫送一啦9盒，啊我以后啊再佫送一啦10盒。家宏家己开1600块送你两条关节牛软膏啊，予你食落腹内会当甲你斩草有毒根。你若骨头咧酸痛，会当用关节牛甲你拉破、甲你舒缓啊。迄一条市面800块啦。
2: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098，四组的买一罐送3罐，60粒的哦，3000块。啊，若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8罐兼送2罐10罐，佮兼送两条关节灵软膏啦哈！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
13: 哎，讲你好，
0: 哎，
13: 我做袂哦，食你迄金骨草啊，
0: 金骨通，金骨通啦，
13: 系啊，金骨通啊，我迄只瘦骨神经无，佮骨刺无，有较好，啊，今仔袂食迄，甲你讲讲，即做即个加袂去做工。
0: 赶快的，你第几
13: 时间？
0: 赶快的嘿，两位
13: 手机老通，
0: 有大组
13: 有
0: 大组的两小组送两盒，佮送两条关节灵。
13: 安尼哦，啊，这个食落感觉足好个呢，
0: 足好个哈。
13: 佮搞来袂遐甜个啊。
0: 好，啊，继续食哈，这种物件食食这个疗程了后，你着长筋啊啦哈。系啊，
13: 电
0: 来加咧哈。
13: 好，我去做大组的啦嘿。好，
0: 电来0800-0097-0098，20组大组的呢哈。
2: 大组数量是真正足有限的哦。爸爸妈妈，你呐如果定定下落卡手臂的，是真正是咱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的，咱脊椎侧弯的拢总会使吃。
0: 骨头酸痛的啊，翘骨的啦，来喂了。
13: 喂啊！有大
0: 组
13: 的，
0: 还够
13: 有特大
0: 个啊？无啦，大组的就咁样倒
2: 啊，佫大组的啊，
0: 对
2: 唔对？
0: 哎呀，这已经了钱袂得啦。
13: 正经，动着买当骨啊，脚拢会麻啊。食恁公司的筋骨草啊，买手，咁家宏佮介绍我食迄个啥？龙血树啊。
0: 龙血树，我就是家宏啊，林大哥。
13: 哦，家宏兄，你好，歹食下。
0: 哎，食了好了哈。
13: 改善了
0: 真济
13: 啊，
0: 好
2: 一大
0: 哦，
2: 无啦，
0: 大组的尔，
13: 安尼大组
0: 我
2: 定
0: 义2组，好，
2: 2组啦，
0: 好，好，等下个谢谢，来，喂，你好，来春妹妈妈，来春妹妈妈，嘿，来我教，来你要要两位数，
14: 问啦，我改变足济个啦，
0: 来你电话先个咧，我叫外口甲你听，我电话拢满线，来严主啊妈妈，
14: 哎，你好，阿伟哦，
0: 我教，
2: 嘿，
0: 阿伟嘛伫啊，嘿，来要两位数，听老公哦。
14: 嘿，谢谢。
0: 来电来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
15: 喂，你好。
0: 来到倒位？
15: 我台中市新港。
0: 来，你稍等下，啊，你要爱两位数啦吼。好，啊，外口甲你抄住址哈，你等下你电来给你哦吼，我教。
1: 谢谢。
0: 爸妈，无爱骨头酸痛，电来赶紧卡，愈来愈紧张啊！做数要用定了去啊啦。
2: 对。
0: 0800-0097-0098啦，来喂你好，你说啦，妈妈。
14: 喂，你好，
0: 你好，我教。
14: 我迄个是嘿，嘉宏姐
0: 哈。嘿嘿，来，你要两位数金老汤哦。
14: 大组。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2: 大行
0: 的啦。这巧的拢爱买大组的食，你斩草有毒根，春风吹未生啦。斩草难毒根，春风吹有生。这要食你长根的，食你骨刺的好的，食你椎间盘未突出的，食乎你坐骨神经未搁再痛，未搁再脚麻手臂。像头拄仔你妈妈讲的，迄个捷运大姐。甲一个妈妈讲，一个袂开喇叭锁， 一个手会举悬啊啦。来，喂了，
2: 文祥大哥，
0: 卡袂吧？来，喂了，文祥大哥。
7: 这卡谢总啊，大组偌济钱啊？
0: 大组的六千，加送两罐，八罐加送两罐，十罐搁送两罐，罐仔的羊卵糕，甲你抹酸甜的。
7: 六千哦。
0: 嘿嘿嘿。
7: 诶，我。
0: 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来，喂了。
16: 喂，大
0: 红椒。嘿嘿，要两位数。
16: 我拍唔
0: 着伊
16: 啦
0: 吼。无无无。
16: 会使你改大组的无？
0: 诶诶诶，
16: 有无？
0: 有啦，有好来。
16: 你来卡都只卡足久的，拢卡袂起来。
0: 啊，就电话拢满线，嘿啊，你电话起来哈。
16: 啊对啦吼，大组。
0: 大组的嘿，对对对。
1: 谢谢大姐，谢谢。
0: 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啊
2: 来，拨到线吼。嘿。
0: 啊，我你讲爸爸妈妈，一个简单，我你讲欠钱。啊，是要骨头酸痛，要暗时袂翻身、袂冰冰，手袂举悬、脚袂起来，你家己选择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细组的敢若500罐尔哈，大组的敢若20组尔。
1: 啊，你这组数啦，写完就好。
0: 我知，我知，你
2: 卖水军大姐，
1: 我算是量无济。
17: 我是要
0: 一组大组的。你一组大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哈。我著讲健身身骨软、健痛，听搁只脚麻、手臂的，手袂举悬、脚袂起来的，中袂时段，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就干那这个机会呢哈！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玉红呀。
18: 喂，
0: 嘿，玉红妈妈，来，要两位手机，两通大组来，你电话起来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把等下租数写完，阿金讲啊哈，这偌久才当买一届，伊唔知影哈。来喂你阿妈。来一组吼，来你电话起来哈。
1: 谢谢。
0: 嘿啊，来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伫骨质转线，伫脚麻手臂转线，袂久袂下，袂徛袂坐，手袂举悬，脚袂起来。爸爸妈妈，举三脚架，举四脚椅啊！我的宝仪袂翻身，袂冰冰，就靠食这啦。来，维六，来思玉大姐，大哥。
19: 嘿，
0: 迄个两位手筋老痛哦。
19: 迄个脊椎滑脱会使吧？
2: 哎，对对对，脊椎侧弯，脊椎滑脱拢当食。安
19: 尼，你搞。
2: 两个大组，你电话起来啊！哈，好来，因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6: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7: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1: 哈！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2: 快乐大台北89.3。
13: 现在时间23点整。
14: 拢会当食，唔是干你有生骨刺，唔是干你椎间磨脱出才咧食的哦。咱脊椎侧弯、脊椎滑脱，拢总会当食吼。电话赶紧，0800-097-098。
15: 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讲，因为咱有新台加入吼。其实根据骨科的统计，正是呐40岁以上的人就对啦啦吼，拢有生骨刺。因为即卖的人拢坐卧，无就是运动伤害。即卖人坐咧看电脑，有诶拍规暝，
14: 拢姿势拢无正确，无正确，
15: 对。啊，我阿你讲，啊，过去诶爸爸妈妈拢是用老瓜子，用辛苦，用苦力。像我诶老爸嘛生骨刺，我诶老母过去嘛生过骨刺，有开刀无？无开刀。长辈时代，我诶妈妈讲实，我咧讲啊，恁若听到我妈妈有咧食诶物件，你绝对会使买，因为我老母83岁，还阁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墩仔头。哦，这你讲问，大家都拢知影。吼、哦，什么人在做节目？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两岁数是8000年的大树，这种树啊，正是伊的这个结晶体就对啊啦吼、哦。你外口拢无人买有，这干那阿金，因为因有一挂医学的合作，吼、哦，我搁请阿金甲恁解说一下。啊，我来讲啊，你有脚麻手臂，神经疼就对啊。因为你的两骨生骨刺，造成你的神经痛，造成你的脚麻手臂的。来，喂了。
16: 喂。
15: 嘿，新听友吼。
16: 嘿，阿姨啊，迄落我，迄做其他东西，甲你买迄种好无？迄讲啊。
14: 来，你电话起来吼。
15: 嘿，
14: 做下来服务啦吼。
15: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来阿金。
17: 是。
15: 啊，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啦吼，康柏制药厂的总经理啊，李友仁，我的国荣小弟，自17、18岁。就无用中草药啊！啊，全台湾量血数，你甲看哦，这顶悬拢有写吼，这有写8000年的量血数吼，啊，血结，啊，佮有迄8000年的大树，你若毋捌看过， 你也看一个看卖啊吼，来回了，玉芬大姐。
16: 我要订这个，这种你是咧讲啥？我打听到尔，啊，我无啥了解。
15: 两会所，食骨头酸痛的，食脚麻手臂的，食坐骨神经痛，食骨刺的，系啊。哦，你只要
16: 无骨刺啦，我拢有咧食恁的遐酸痛，甲迄加啦，甲恁的遐骨肉糖，我拢有咧食。
15: 啊，食了袂歹啦吼。
16: 啊，食了袂歹，啊，毋过食三暝休养，天光食煞。
15: 对啊，这人我跟你讲，妈妈，这就是你的筋咯。其实有当时啊，你无去照有无？你家己唔知啊。啊，你食了袂歹，你继续食。人一半解啊，形容气候变迁，你无食长筋就是会安尼。吼，啊，你若食了袂歹，你继续食。啊，这两位数
16: 个加。我正是要甲你买一个两骨素来当
15: 啊。两位数，你甲加落去食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吼，来回了，来先听有无？
17: 谢谢
15: 各位，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维修，来要两位数，来落
18: 山哈。
15: 啊，不要紧。啊，恁若卡未通的，恁则家己慢慢啊去卡，我有耐性。今日我讲啊，一个好物件，这真正赞的啦。我欠骨本，就咧欠老本来维修。
19: 喂。
15: 嘿。
19: 啊，我欠两座大座来啦。
15: 哦，妈妈，你一届买啊两座大座的。
19: 啊，你像你啊，我安尼吼，安尼骨头拢袂变平，袂歪身。啊！你报我听，我听了有好，我听着尔，我赶紧讲，紧喊来甲恁两组嘞，无甲都无，叫电话叫恁姑拢也无闲要接
15: 嘞。啊，即卖会翻身啊无？
19: 嘿哦，啊，即翻得好势，现在叫你搞叫两组大组喂。
15: 好，来，安尼你电话接咧，甲你恭喜哈。来，喂，你又来，来，志毅大哥。
20: 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5: 我搞买两位数哈。
20: 搞，你好，你好。
15: 嘿。
20: 两骨
15: 素，来你电来个咧，电来个咧，遐只两会素啦，骨会结来为了身体用哦。
21: 你要讲加
15: 红呀？嘿，我加红本人。
21: 我脚拢麻到唔知卡咧。
15: 哎，就是我爱讲，迄种跌到神经，有当时啊跌到尾单骨，有当时啊跌到坐骨神经，有当时啊两骨的神经。
21: 啊大组偌济？
15: 大组的6000块，八啊，佮送你两啊，十啊，佮送你两条，抹酸痛的，拢佮足好用的。你电话起来，你问外口嘛，新朋友，来回你有来说啦，妈妈。
21: 诶，家宏姐
15: 哈。嘿，我家宏本人。歹势，
21: 我是来问一下，
15: 这素食的哦，照你讲，素食的是会使食啦。哎呀。
21: 素食
15: 会当食。
21: 嘿，好好。
15: 好。
21: 就歹势，我都
15: 袂甲咱问。不要紧，啊，其实我你讲吼，来说啦，妈妈。真正足侪物件吼，咱一个观念小可改变一下吼，是药变是素。咱要食身体健康的，咱家己无去做杀生的，你免去烦恼这。啊，我嘛无咧杀生，吼。
21: 嗯。
15: 系啊，你放心哈。系啊，来你等来家了吼。
21: 诶，
15: 安尼
21: 收
15: 息
21: 咧，当食有啊，我
18: 拄好订
21: 啊。
15: 有啦，
18: 吼，
15: 好好好。
21: 我
18: 拄
21: 好
18: 订。
15: 好，
18: 谢谢
15: 啊。
18: 好好
21: 好。
15: 系啊。啊，感谢全国的长辈士大爸爸妈妈啦吼。啊，我咧讲啊，最后就对啊啦吼。左手人讲无啊，
18: 系
15: 啊，来喂了。
22: 喂，你好，我
15: 姓周
22: 一周。
15: 来，你要姓周一周，就大宜兰五吉乡的啦，吼。好，妈妈来，你等下加咧哈。
18: 妈妈，谢谢。
15: 阿姐咩？
18: 是。
15: 无啊，就无啊。啊，但是先讲解说一下。
18: 是。
15: 是安怎？你当时恁会知影讲这两会所，这是巴基斯坦，所有巴基斯坦的人无咧食骨头药啊哈。
18: 对。
15: 干那食因在地的两会所呢？
18: 是。
15: 啊。这一张树我拢活8000年，我讲你甲看，人讲钱开用零啦吼，伊个根你甲看会当正水泥呢，安尼有迄个立头有把无？
18: 对，
15: 迄个树根有用无啦？啊，两会所会当活8000年，会当正落伫水泥个情节，这就是全世界唯一一种树啊，下做两会所啊，伊内底即下做会结，哎呀，来回了刘钊妈妈。
23: 你好，
15: 来，要两位数。
23: 我
15: 订
23: 一
15: 组
23: 大
15: 组
23: 的。
15: 好，来，我加红来，你等那个咧吼。啊，先啦，这两位数会当达成治疗这个啊，哦，这等
18: 那
15: 个叫
18: 啥？系啊，那个坐骨神经吼，为了
24: 阿红俱乐部。
15: 哎，好，你安心俱乐部，不是阿红俱乐部，我加红。
24: 加红对啦，我住伫迄个车顶听你咧报啦。
15: 吼吼。
24: 啊，请问他在伊有骨骨有效无？
15: 保证有效。
24: 系啊，
15: 丢条骨肉
24: 呢？
15: 丢条骨肉，你爱食，你爱光光食，
18: 会改善哦，绝对会改善。
24: 哎哦，
15: 嘿，
24: 大哥，哎，新朋友哦。
15: 好，来，你等下下，你我叫你老主持哈。
24: 好，
18: 大哥，谢谢。
15: 来，喂你。
25: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15: 好，要一组大组的来等下下咧吼。
18: 好，来
15: 啊，来喂你。系啊，来喂你。
25: 喂。
18: 刚刚刚没做错，你没再吃吧。
0: 喂，你好。
1: 没啦，别人家这电话都满线，好啦，你电话，人家大家拢要大做，你要叫我卖吃。喂，你好。喂，你好。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好啦，电话家，你好。你看这大家真正拢
0: 真踊跃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因为这个两位数，家宏听我的观点，甲你签名、背书、挂保证，吃你的骨头酸痛，吃你的脚麻手臂，绝对有效啊！来，喂，你好。
25: 我做招准哈，我是讲用会少的哈，
1: 会
25: 给买最多先买一组。
1: 好，不要紧，来你等那个
25: 咧哈。先挂咧，伊若是降发挥啊，变卡吧，伊讲有
1: 会使，
18: 绝对有效，
1: 保证会有效，
18: 绝对有效。
25: 有效，我最多先买一个。
1: 你要早暗食三粒，伊中风有做严重的无？
25: 啊，
1: 中风有做严重的？
25: 无啦，伊现在拢会行。
1: 安尼早暗食三粒，三粒。
25: 卡吧。
0: 安尼叫
1: 早暗食三粒，三粒啦。
25: 啊、
1: 早暗食三粒三粒、哎，
0: 大哥你信号不好哈，你电话起来哈，好来。
1: 阿姐咩啊？
18: 是。
1: 你不要我做数，不要我做数，先不要紧。但是这拢无啊啦哈。
18: 是。
1: 然后这个量血数先来当可以达成的治疗啊，伊这个卡麻手臂哈，然后就对啊啦哈，会当只伊这量骨可以停起来，可以骨刺会无去。
18: 是。
1: 是啥物原因量血数
18: 这样？其实伊这个咱这量血数哈。伊内底有一个成分，最重要的成分就是咱个叫做黑芥泽苷啦。
1: 嘿嘿
18: 啊，这个黑芥泽苷吼，就是我拄啊顶一点钟我有说明过，就是讲咱甲规个全台湾全省23位这个神经外科的这权威三角研究，
1: 是
18: 哦，感觉三角研究这个黑芥的泽苷吼，伊、哦、来用伫这个。咱这个双残测试，就是残障的残，吼、
1: 哦，两只脚拢残障的测试，
18: 拢第二轮哩啊，
1: 吼，来测试啦。
18: 咱啊测试用这个黑芥泽苷来测试到半年哦，感觉啊，这已经拢未行的人啊、哦，既然测试半年过，用到这个黑芥的泽苷，伊有法度和九个人、40个人有九个人有法度徛起来，其中够3个人有法度行叮当。哦，感觉这就是阮即马，阮即支两岸所，阮认为就是讲，阮即马上骄傲，啊上有成就感，甚至上感动的一刻，就是咱做这支两岸所救，有法度救遮济人。
1: 哦，
18: 啊，过来就是刚刚我讲的，伊这个黑芥泽苷内底有法度去治疗着啥物呢？治疗着咱这个两骨吼脊椎，
1: 是，侧弯，
18: 脊椎有无吼？这个。加完细胞啦，
1: 哦、
18: 啊，这个加完细胞你甲顾好吼、哦，第一点会使顾啥？修复你的神经，
1: 是
18: 坐骨神经，你因为你脊椎好啊，你这两骨这个所在神经线是上侪，
1: 伊
18: 要保护你这個神经，把这個神经包覆起来，
1: 是
18: 这一来，二来伊发到这个，把这个你这個骨刺有啊吼，把你神经气枪，就是吼，一个气枪神经啦，
1: 是是是，
18: 把这个。你这个骨刺生出来，伊甲你去掉，佮甲你生好的肌肉伫边啊，保护你这個神经。所以讲，讲个，
1: 恁外口咧听有先甲听起来，先听有组织性
18: 操起来。咱这8000年的两位数，诶，两位数，感觉你敢知？伊这神经科学家捌去甲研究讲，伊这筋，伊干呢这树啊筋破偌远，你唔知？
1: 树
18: 啊筋破了100公尺，
1: 是，
18: 莫怪伊我都成长8000年，
1: 因为
18: 伊有可伊你周边。你周边有可能你这个无这个所在无水，唔过100公尺外，
1: 哦，100公尺差120公楼啊，
18: 对，100公尺外有水源啦，一吸来了，所以讲伊的生命源就来自于啥物，伊就是再生，啊个在再生能力、再生能力，所以讲伊我都活8000年，啊，伊就是有，伊就是伊本身这树啊，有这血节造干，血节造干是咱今嘛咱台湾全省这神经外科这权威的主任。因一直要得到研究的物件，
1: 是
18: 双残测试，
1: 是
18: 40个九个人徛起来，3个人加叮当，感觉这是这咱这个医学界的奇迹。
1: 伊这当活血化瘀啦，吼，
18: 是
1: 活血啊，化你乌青，你若乌青经血，你甲食，随食，明仔再随乌青变轻，
18: 是
1: 爸爸妈妈，所以讲伊咧甲你串这筋络血咯，过来。因为你尤其神经线就对啦，来，喂，你好，仁仁大哥，
25: 哎，
1: 来了，要两位送来，你等来家咧哈，这在嘉义社区的，啊，哦，这等来真济，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哦，
1: 要一组大组来等来家咧哈，
2: 啊，
1: 阿锦兄， 啊，拢无做数啦、
0: 啊，但是电话安尼两间呢，
18: 啊，我是讲都当下这数量也无介济，啊，而且这拢咱这在这当下这一公斤原物料四十万呢，
1: 不要紧啦，四十万钱的钱你都拿破人去啊。哎呀，啊来搞我家，
18: 你今仔日搞来家未只？
1: 咱今日只当当做回馈。
0: 哎呀，存了五百阿不啊？
1: 哎呀，我存了迄五百阿够我啦。
18: 存了五百阿破哩，啊五百阿破哩。
1: 啊，赶快剩三千啦！啊，最后就讨钱无讨能啦。
18: 五百阿够好哩哦。
1: 哎呀，
18: 这下
1: 啊，无正定嘞，你看我
18: 讲，我
0: 拢加接啊，
18: 讲阿咧卖卖都准都好啊。
1: 无啦，啊！这吃好的物件，这会当救人命嘞，人袂惊，会当食甲会惊，举三脚架，举会当举三脚架，举四脚椅啊。本来拢神经脚麻手臂，坐骨神经痛，甚至有诶中风诶筋络痛、慢眼诶，拢有法度甲吃好诶，
0: 消化了灵，系啊。
18: 五百
1: 救人一个，
18: 好啦，够样。啊，五百偏好哦。
1: 嗯，
18: 卖完。绝对无，
1: 无卖完就杂志啊！吼，
18: 拜托
0: 个，你无对家，
18: 这真正关不了。
1: 好啦，再来第二，
18: 是，
1: 系啊，来先听者，来喂了，玉珍大姐，来要谢祖，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啊，大祖诶，是不是当加一点啊？我，
18: 大祖诶，
0: 二十祖伤少啦。
18: 大祖诶，大祖诶，我可要讨哦。
1: 系啦，
0: 哎呀，
18: 我你不看我即摆海头海个，我唔知要哪应你。大组的无，刚才我来讲，十组哩。
1: 哦，你嘛拜托的，啊，较侪无多。
18: 卖啦，真的卖。
1: 好，
18: 十
1: 组，十组，
18: 啊，就讲爸婆你下咧。
1: 这属实了钱的生意啦，吼。啊，属实全台湾就对啊啦，讲会当甲你食骨刺的，食坐骨神经，食椎间盘突出的，食你的脚麻手臂，我都讲啊，袂翻身，他都阿你妈妈。讲伊原本拢未翻身，暂时食咱的龙血素血加食甲会翻身的冰冰，一届定两组大组的，一个接引大姐，本来手的麻，食甲未麻，你手的麻第你第四集、第五、第四目、第五目的神经就对了啦
0: 吼，
1: 有去对着，吼、嗯、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骨刺听起来感觉无啥物，但是所有你的骨头酸痛，拢源自于倒位，你敢知影？因自于你龙骨是毋是会当健全，是毋是具备着再生的功能？包括你龙骨若够用，你的脚头骨得用。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内底有龙骨脆啊！你若有去买猪肉，你就知影，猪迄条排骨就对啊，龙骨内底拢骨脆，骨脆就烫去到大脑啦。所以讲，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有诶三四目、第五目，唔爱开刀啊！开了有可能会半身不遂，你暂时若骨刺的，你治袂好势。我阿你讲，西药唔通食啊哈！今日咱的量血素血加一盒六十粒，家宏已经治好歹算济人啊。这个产品本来阿仁叫我卖去卖啊，因为因家己外口要卖人都无够啊。今日一盒三千二，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三盒，四盒三千，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盒。加送两盒十盒六千块，然后佫送你两条关节灵软膏。
0: 对，
1: 我的关节灵软膏我家己买，我家己蹲起来咧抹的吼。
0: 这是咧抹酸痛，
1: 抹酸痛，
0: 倒一酸就抹倒一。
1: 酸对，抹对，痛对，好甲对。
0: 是。
1: 啊，佫搭配内功外用，食的靠龙血素，抹的靠咱的关节灵，你的骨头酸痛好哩哩啦。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咱酸咱家己咧酸。咱抽咱家己咧抽，咱疼咱家己咧疼。你的囝有在条替你疼无？你的囝有咧关心你的酸痛无？有咧关心你的囝无？长辈时代，你若要欠钱哦，你的囝安尼我无会讲。
0: 咱先
1: 个
0: 道歉
1: 啊！咱的身体来回了，玉珍大姐。
2: 喂，
1: 来
2: 了。先生。
1: 嘿，嘉宏。
2: 哦，你嘉宏
1: 啊。嘿嘿嘿。
2: 哦，你唔要分这个，我好啦，我是要甲你爱这个什么
1: 的。龙血素好，来你等下加咧，等下加咧哈，来喂了，来要龙血素啊。
2: 哎，我要大组，我头阿未卡。
1: 哦，好，好，加在起价，你进入卡，无人分大组的十组尔，哎呀，
0: 最后
1: 就写完就无啊，就无啊，来你等下，好，等下加咧哈。
18: 谢谢。
1: 啊，来喂。
2: 喂，甲你买一组大组的。
1: 明明的。哎呀，买大组的哦，这了好。明明这一定有买过哦，
2: 食了好，唔知较要搁甲恁买。
0: 徛几工，系啊，
2: 系啊，徛几工啊！我之前有无？迄腰脊骨啊，唔知是去
3: 生骨刺去跌着神经无？
1: 是。
3: 啊，后壁我食恁这组了，哎，食食的，怎袂疼呢？安尼
1: 哦。
3: 啊，我之前去有医生检查，甲我讲啊，有生一支骨刺啊，细甲枝啊。
1: 哦。
3: 啊吼，我个想讲遐开刀，唔知去伤着无？
1: 啊，怪你讲两句，唔好别开刀你跳，
4: 重要的。
1: 好，来你等一下。
3: 有听足济人拢讲开开的袂惊路啊，后壁我食食的，哎，拢好足济啊，我想讲佫继续食。
1: 对，安尼你跳来，你等一下呢哈。
18: 西洋食的。
1: 来，我又来定焦大姐，定焦大姐。来南投的定焦大姐，
5: 喂，
1: 嘿，来了，要两位坐吼，啊，来定焦大姐，来播了啥？来，喂，秀露啊妈妈，
5: 来
1: 了，
5: 你是做西做
1: 啊？然后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了，新听友哦，
5: 喂，
1: 嘿，新听友哦，
5: 嘿，
1: 来了，要两位坐，会见吼，
5: 两位坐，
1: 金路通来，你等那个咧，你到倒位？
5: 哦，西做诶，
1: 你到倒位？好来你等那个
4: 来
1: 了
4: 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
25: 喂
1: 来了大哥没两位手哈没两位手哈没两位手你啦你打击要把他
25: 试试呢
1: 两位来你等那个来
4: 了来了来爸爸妈妈好你那如果等位卡通叫妈妈你个寻机性这个试试呢不真正听不哈
1: 啊真正名叫高姐啊关键啊来了来了
5: 我
1: 家两组
5: 大
1: 组的，你家两组大组的哦，啊，你有吃过无？这啊？
5: 哦，我之前就甲你买，爱坐骨神经疼疼，也袂翻身，也袂冰冰，
1: 嘿，
5: 啊坐也唔好，啊倒也唔好，

0: 啊，只要等紧，哎呀，
1: 赶紧给他寄来呀，赶紧啊哈！
0: 好好好，来等来寄来哈。你看这個真正，咱家听到安尼就感动啊！
2: 感动。
0: 所以讲，今日不管了做偌济钱，我就是要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今日食咱的两位数，若甲你食无好，你第一拉甲透的。剩的若食无好，第一啊透的食无好，无感觉。你剩的卖甲我透，你寄倒来先加红。吼、哦，啊我你讲。家宏家己佫送恁两条观察灵卵糕，就是为着要恁袂烦心、袂病病的人，赶紧甲抹落，会当互你来讲外用，伊会甲你消炎退红，然后咱内底胃内消炎甲外甲内啦，吼、哦，内底用食的，外口用抹的，两项拢装，所以讲我大组的已经，迄大组的就送甲两十阿都已经真棒啊，讲实话，我佫加开钱送恁两条。关节炎、酸痛软骨，迄酸痛软骨伫阮公司袂甲，大部分是咧欠费。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脚袂举悬，手袂举抬，袂烦心，袂病病，两骨就对啊。只要你好骨生，两骨硬，熬做工过，阁袂破病。爸爸妈妈，两骨翘挺挺，才会当照顾家庭啦。啊，我阿你讲，你两骨若叫歪出来，两骨若去互骨刺生出来，你的两骨脆袂顺就对啊。我跟你讲，你人永远都袂轻松。你的神经，不管是手咧疼、脚咧麻、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罐六十粒哈，八千年的大树，天生的，伊的结晶体一公斤四十万。爸爸妈妈，啊，今日两位数你若阁袂晓买，安尼你卖讲你会晓买骨头药啊啦吼。人讲欠骨本，就是咧顾老本。
2: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好等到以后。两骨叫歪出来，咧坐轮椅；等以后歪出来咧翘骨；等以后两骨去伤着脚咧袂行，迄个时阵才咧烦恼，才咧讲当初早哪知吼、哦。啊，我来讲，啊你若认为讲你都开始你甘愿忍了痛，你甘愿要欠三千块，安尼我无甲你勉强。但是你若认为讲你的人生，我阿你讲，咱爱家己靠家己，咱无以后袂行，才要靠今日时势。人安尼会无尊严啦，
2: 上班啊啦吼，
0: 来为了，
3: 还是我改大多。
0: 好好来，阿祖等那个咧哈，哎呀，来为了来请我咧，来了，要两会所，来你等那个咧哈，
2: 啊，咱台南东区的哈，
0: 两会所会给加红就对啦，全台湾干哪个有咧卖呢哈，啊，我骨头酸痛药就对啦，全台湾你听我讲嘛，全国所有做保险单、做保险事业的。带一个骨头药啊，会当比我较好。我的骨头药啊，就对啊，全世界第一的 number one 的啦。吼、哦，即我会当伫遮大声甲全国的听友讲，加红买就敢那两字。我你甲我买是信用两字，我买你是健康两字，你唔是咧甲我买产品来为了。
4: 喂，讲我阁加一组好啊。
0: 哦，起价你安尼买啊济，你嘛留一个别人买。
2: 系啊。
4: 哎
0: 呀、
4: 啊！
0: 啊
4: 啊！
0: 这
4: 人
0: 讲
4: 食了好，我帮人买
0: 的
4: 啦。
0: 是哦，哦，好啦，好。啊，今日咱继续食哈、
4: 啊。
0: 我讲啊。
4: 爱讲啊，那袂卡甜，我叫伊做保养啊。
0: 对对对，保养的早暗食两粒两粒。哎
4: 呀。
0: 哦，啊，你若严重的食三顿食三粒，随食了半点钟就要你健康啊。哎呀、啊，两会所会过来你电话给你哈、
2: 哦。谢谢。
0: 来为了、啊、来新台友。
5: 哎。
0: 嘿，新台友在倒位？
5: 台中。
0: 台中哈，啊，你要两会所呢？来，你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你有记忆大哥，
6: 喂，
0: 嘿嘿，这
6: 个红呀，
0: 嘿，我家红本人，
6: 我本来是该定说做，我麻烦你该做多，
0: 好来，你等，好，你等那个咧哦，
6: 哈，
0: 嘿，那先等那个，等那个咧，
2: 大哥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恁家己卡，啊，做数那照这个讲法就对啦，念伊都无啊，免个二十分、十分钟啦，哈，因为新听又真济，啊，电话也真歹卡。啊，爸爸妈妈，我要甲恁讲，我家己阿姨当时就对啊啦吼，就是生骨刺，然后个啊，迄、那个骨头含烧，未翻身呐，无在条，惊去便所放尿，然后我叫去切人骨科，因为切人骨科过去我有熟悉，我叫去切人骨科往看，看看当来讲正式生骨刺，医生本来讲要叫开刀，伊讲慢车咧，结果食咱的两位数，我阿姨暂时过去下残的做四五家，
2: 是
0: 来为了金主啊。
7: 哎、欸，妈妈，我是讲无改改大组。
0: 好好，来你等一下了
2: 哈。大组已经
0: 大组结束了，阿妈差不多要无啊。
2: 是
0: 啊，所以讲我有甲恁讲啊哈，长辈时代，我家己的母语都教够好诶，恁、嗯、一定爱听落来为了。
7: 哎、欸欸，我要一组龙血树。
0: 好好，龙血树来，你等一下，两位手来，为了忍忍大哥。

0: 我已经搞四组是几啊？
1: 四啊，买一台送三啊，
2: 四要三千嘿。
0: 啊，大组的咧？
1: 大组的八啊，两小组佫加送两啊，十啊佫加送两条绳条两个，
2: 六千块。
1: 嘿。
0: 哦啊、
1: 大组的较会好啦，若要食，长颈仔要大组的啦。来，你电话起来，嘿啊，来回你要来红英啊。
3: 嘿，
1: 嘿妈妈，来我家阿红。
3: 哦。
1: 来，要龙水树吼，龙会所。
3: 嘿啦，哦、我食你的迄个古乐家吼。
1: 嘿，来你电话起来，你甲外口讲啊。嘿啊，我暂时电话拢满线啦吼。啊，东北时代，我最后我再来恁讲一解，龙会所，巴基斯坦。八千年的大树，结晶体就对啊啦！伊的根会当撑一百公分，正土正一百公尺啦。所以讲，你看伊外用八千年的大树哦，来喂你好，来和平啊！
4: 喂，
1: 来你好，来和平时代，我嘉宏。
4: 我买一座的。
1: 龙会所食神经痛的金头通、嗯，好，来你等下过来。
5: 謝謝
1: 这段下土高的啦吼，阮家己的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我刚才跟你讲啊，你若有啥物镜头，医生跟你讲，你坐骨刺、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脚麻、手会痹、手会麻、袂举悬、脚健酸、酸骨轮、健疼、跳骨折、脚底一点会擦的，迄有诶脚枕头啊，嘛会坐骨刺；手枕头啊，嘛会坐骨刺。所有你只要关节的所在，拢有可能会生骨刺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先甲食好你手会疗养，筋络会通，安尼你就袂生骨刺，你永远筋络酸痛无离分。有诶你假翘骨诶，我著讲啥物叫假翘骨，毋是你调工去甲假，是因为你徛停起来，你诶两骨会痛，所以讲你常常拢骨骨，啊你愈骨你诶两骨会愈变形。安尼，你以后你来，愈来愈酸痛。
5: 对。
1: 啊，你呐，有诶，脚床头大细病诶，肩胛头关节病诶，迄就是拢你龙骨歪错啦。要食啥？食龙尾锁火鸡、筋络通。今日一克啊，六十粒三千二，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三盒，啊呐，大组的两小组，八盒加送你两盒，十盒，佮送你两条关节灵，酸痛两个。吼、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三十分钟吃了输赢，三十分钟吃了，若无感觉讲筋络变了灵，袂阁脚麻手臂，三十分钟了，你第一拉套嘞，甲我吃完，吼、哦，啊若真正无感觉，你剩的拢甲我寄转来还我，我拼无甲你收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租数就愈来愈少啊。我
5: 哇，刚才
2: 你统计一下，
5: 刚才你做数学，我甲是算者，
2: 因为吼、喔，真正吼、喔，咱今仔日啦，爸爸妈妈、啊、你若
5: 接无
2: 接无手吧的啦吼，
5: 接袂完就好啊。哦，拜托，
2: 电话拢安尼两个安尼吼，
5: 不是，
1: 吼、啊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啊去珍惜啦吼，你都无爱个骨头酸，无爱个骨头痛，啊你钱都我来讲啊，人生对家己较好嘞，吼、哦，一支全国全世界你买无的物件。吼、哦，敢那台湾嘉宏就对啦，我的节目买有尔，吼、哦、啊阿金嘛，敢那伊全国全世界，吼、哦，伊敢那伊摕到，因为啥啦？因含因有医药的配合，吼、哦，医学的配合啦，
5: 交流，
1: 即下当去摕到这个物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是要对家己较好嘞，还、啊、是要让你以后子孙啊过较好嘞啦？来，回到来叫真啊！
6: 我都
1: 正有定
6: 说
1: 做，要大做。好，来要改大做，你定来
2: 个。谢谢。啊，你像吼、哦，咱一般啦，去煮这个骨酒水泥啦，煮费的根部都要三万啦，你煮费咧才一万，你看卖，咱今日开三千块，开六千块，会当改善咱后半世人人生，脚麻手臂也好，坐骨神经，甚至咱有骨刺的，要做一届帮你做根治的。你卖个去开刀啊，嘛卖个做复健啦，复健嘛是暂时的尔，迄种未治，
1: 不要
2: 都未长筋啦。但是咱今日要你登记呢，都是咱的龙会所。你只要目前啦椎间盘突出的，甚至咱有脊椎侧弯滑脱的，早暗三粒来个做补充啦吼。这一定一段时间你就马上有感觉啦。啊，你如果已经吃完了，要改要个做保养的，早暗两粒就可以啊。咱今日细组的是四粒优惠三千块，大组的十优惠六千块，佮送两条的这个关节链哦。喂，你好。
1: 来，喂，你好，先听一下。
6: 喂，你阿嘉宏
1: 啊？我嘉宏本人。
6: 哦。
1: 嘿，要两位数
6: 哈。
1: 好，来，你等下个咧哈。
2: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 九八电话那里哦，其实都在行人，
1: 佮报一个较慢的啦吼、
2: 哦。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因为这电话报上去拢会叫骂，我今日叫，我今日叫阿伟家己报吼，哎呀，啊无昨人卡来就讲我咧报上紧，啊我阿你讲，唔是我报紧，是因为电话太济咧，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你都若认为骨头酸痛，你嘛要甘愿哦酸痛，钱要留互子孙，安尼你留咧，吼、哦，你听节目就好，来话了。
4: 喂，我要一大
1: 组。来，新娘，我要大组诶，吼、哦，你住倒位？
4: 台南市。
1: 好、哦、好，来，你稍等，你等一下咧，哈、啊。啊，感谢全国最时代啦，吼、哦，我著讲啊，对家己较好咧啦。
2: 是啦。
1: 啊、来话了，永胜大哥。
4: 我
1: 小组大男的啦吼、哦，来你电话叫你两会所会结啦吼，即个也做金路通吼，只要你金路拢会通，安尼我阿你讲金路拢会通，你就袂阁卡麻手臂，袂阁袂翻身，袂平平咧困啊点卡擦，我就讲啊，迄都有个人困到我真正妈妈甲我讲，困到无在条平平，唔敢倒咧困啦，坐咧困咧，因为惊倒咧。干那要爬起来，还阁叫人导演啦。
2: 翻身就疼，
1: 对，
2: 倒就疼。
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人生对家己较好咧。啊，最后组数统计，啊，认为当好搞无？
5: 当遐你大组的，我看早就超过啊。啊，大组的，你着家己算一个。
1: 无啦，哎呀，卖安尼啦，先往外口去接来啊，进了电话拢满线。
2: 系啊，
1: 来回了哦，古城大哥，
5: 古城大哥，
1: 嘉宏本人。
7: 哦，本人哦，
1: 哎、
7: 欸，哦，我问迄、那个阿欧爷一下好无？
1: 好，
2: 你们问阿仔吧。
7: 阿仔，我
1: 问你，你等我一下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咧讲啊，咱着人生你真干那一个选择啦。你讲你今日降时，你着那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吼、哦，啊，你要甲食好，来喂了，来先听有无？
2: 龙血树，嘿。
1: 好，不会、啊，这个没有录音，我们没有录音的，你电话拿着。
8: 那个要给你讲住址。
2: 来，你等我一下，你
8: 黑猫送货是吗？
1: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2: 你等一下，
1: 等
2: 我一下哈。
1: 来，喂，你好，来张大姐。
9: 哎、
1: 欸，
2: 冷小桃喂，好，张大姐你好。
9: 我睡着了。
1: 好，来你等一下嘞。
2: 好，来哈，
1: 爸爸妈妈来，我最后去讲一解，你电话有够多，我拢爱甲因道歉啦哈。你如果你真甲量骨，医生甲你讲，你有判断，你有骨刺。你有生软骨的骨刺也好，还是讲你骨磨薄去啊，骨膜也磨薄去，要甲你换人工的软骨，绝对唔好白开刀。
2: 对，
1: 第一，第二，你有卡麻手臂，红骨啊紧袂歪，袂翻身，袂平平，卡麻手臂，啊，袂倒，袂徛，袂坐，吼，都安尼啊酸，安尼啊抽，安尼啊疼，吼，啊，你要开3000块、6000块，解决这酸抽疼的问题，啊，让你的软骨的再生。好，你的髌骨会迄个袂阁流失啦吼，啊，然后骨刺会当甲你消去，吼，啊是你要选择去开刀，吼，拢随在你。啊，我阿你讲开刀，真侪人开3目、4目、5目，开甲半身不遂的，开甲坐轮椅的，开甲头壳变植物人的，
5: 医生拢无保证
1: 啦。拢有啦，啊，医生我讲啊，全世界骨科医生对症啊，敢甲你保证，
5: 拢无人，
1: 你着叫开刀，吼，啊，你真着要选择开3000。开6000，无爱开刀，阁会当互你治好你只骨头酸痛症。啊，然后第二条路，你就是甲你做钱俭起来，留咧互你的子儿孙以后去享受。吼、哦，啊，你过去少年拍拼啊，甲安尼啊，讲真正的，你已经用生命去换，甲一个家庭请养大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俭钱无路用啊，身体健康才是真的啦。等有一天就对啊，你袂惊，你甲医生讲医生。我这5000万给你，你甲我用我的尻川头，甲我用我正用我的镜，安尼伊脑再条甲你用，安尼好，你就去开5000。
2: 绝对要开啦，
1: 吓啊！吼，我话你讲，健康用钱买袂着，最后租数恁家己去卡啦吼。电话0800-0997-0998，卡拿手臂，袂翻身，袂平平，袂落面床卡，行路会点会擦的，手袂夹悬，卡袂自然。会麻、会酸、会抽、会疼，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0分钟要让你健老。我跟你讲，水果卖水果的，永远拢跟你讲，伊的水果是甜的啊。但是你无甲买当去吃，你唔甲试，你甲想， 你敢有机会知影这个人卖水果会甜无？
2: 对。
1: 你爱互伊家己，互这个卖水果的一个机会。你爱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今日家宏甲你讲，我这个龙血手血结偌好用，我家己的老母骨气食无伊。你甲想，你唔听，安尼我嘛无法度。来，话了。
10: 那先生，我借问你咧。
1: 嘿。
10: 我的脚会救脚筋，食即卖恁在讲这敢有效？
1: 我阿你讲，食第一天恁若第二天搁救脚筋，你脚定来甲我干胶。
5: 这做有效，
1: 系啊。
10: 救脚筋有效，
1: 保证有效，
5: 嗯，
1: 系啊。
10: 吼啊，恁即卖讲是哪讲脚麻手臂？
1: 无啦，啊救脚筋迄都这足简单，足好伊的物件，凊彩食就好啦。系啊。
10: 甲迄有连带关系
5: 都
1: 有啦，迄都筋络袂了灵，唔只救筋。
10: 还
1: 有欠少足侪种物件啦，欠少足侪元素的，咱内底拢有，吼。来，你电话起来啊，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
11: 我今
1: 日
11: 要
1: 甲
11: 你叫一摆。
1: 恁今日甲叫一摆哦，啊，你个电话哪无住址？来，你电话起来袂要紧，你住倒位？
11: 我住国客。
1: 吼，你住国客，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水秀啊，爸爸。嘿，来，你好，要两会所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2: 哦哦，电话
5: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
11: 你
1: 都中
11: 风的食会使哦，
1: 中风的食会使啊，因为中风的人拢无咧运动，伊
2: 会筋络斑斓。
1: 嘿嘿，伊
11: 哦，动伊动着脑。
1: 嘿，对，啊，我跟你讲啊，动着脑就是脑只会去影响到行动不方便啦，因为咱人行动就是脑咧控制嘛。
11: 有食，拢无叫伊食，拢怪食。
1: 无啊，你爱叫伊食。
5: 你看是要爱，
1: 你看是要爱会叮当爱生命，啊是要爱无爱食，叫家己选择。
11: 伊了四脚头啊，往有叫在内面底运动啊，外口不着出去。
1: 对，啊你叫爱食妈妈，系啊。
11: 哈？
1: 你叫人爱生命，就爱食啦。
11: 一组偌济？
1: 四组的三千，大组六千，我叫人甲你介绍，你电话起来。啊，来为你个光刘大哥。
2: 嘿，刘大哥你好。
12: 我
1: 说多铁多
12: 啦，
1: 好，你等来
12: 个，啊，我两
1: 个后
12: 只，
1: 等来个，
2: 好好好，
1: 好，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他都我恁只来选择啦，吼，家宏无咧勉强恁买物件，因为我的租数嘛有限，讲实在好的物件，我阁无趁钱买恁，我是为着爸爸妈妈对我一份感情，恁才疼我。我甲好诶物件，即物件本来公司当然无爱卖啊。
2: 对啦，因为欠未欠足久诶。
1: 对，嘿啊。啊，我甲阿珍拜托，讲你互我卖即届，以后有机会有缘分阁卖，无缘分你互我卖即届，互一寡爸爸妈妈，今日人甘开钱诶，少年拍拼做甲也要做事，暂时剩我咧讲啊，迄间我毋是讲一个猫咪阿伯啊，规世人欠长内刀，较食着一碗洋春面，一粒卤卵都毋甘烂啦。甘愿予伊个囝输缴，输输个卖出去，让因囝去
2: 营销销。
1: 人家讲啊，哎，了猫咪爸啊，啊，你今日啥啦？心情才看起才歹。我去予唔正囝挥泪，嘿啊！啊，要干要挥泪，大家拢来挥泪啦。卤卵甲我切一粒，爸爸妈妈，食过去一个好个人出，食食卤卵，欠甲叫做挥泪啦。予囝甲起输缴输过来千万，安尼袂要紧啦。啊，囝袂上个。暂时有诶财产就分互囝了，囝甲你不好啦。你为着买一项产品，硬硬要要，惊囝知啦。
2: 系啊。
1: 你人生意义到底伫倒位？你少年好无容易，翁仔某含辛茹苦，请囝儿是势大汉。你暂时骨头酸疼，你对一个后生，对一个查某囝，有甲你问讲爸母啊？你骨头会酸疼无？我爱载你来看医生无？我要买药互你食无？你家己爱对家己较好咧啦。来，话你又来这边啊。
13: 我讲吼，我顶个作文你二十八，
1: 那你等一下咧，你等一下咧，
5: 谢谢。
1: 啊，我你讲，最后我刚才要甲恁讲一句话：，脚麻、手麻、脚酸、手酸，酸骨轮、跳骨在、酸骨刺，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袂翻身、袂平平。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啊，若无来听节目，钱甲欠起来，互你今日是说以后甲你以后，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5: 老庙伊伊这来助手，你拜托你
2: 来助手吼，来来来，
5: 阿爷你助手拜托
2: 好啊，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助手真正无啊吼，进来哦。

0: 来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哦，咱讲真诶啦吼，欠三千欠六千是未好个，但是你今仔日开这三千开六千，是开伫咱家己诶身上，你绝对看会到效果，甚至讲会当改变咱后半世人诶人生啦。你若如果因为骨刺去开刀造成失败，后半世人是坐伫伦理观顶，甚至规工拢爱提神塔笑。我讲后半世人尊严要起到强啦。咱哦拍拼规世人啊，好不容易欠到钱啊，当然会当享受生活，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会当行动自如，会当看会清哦，行叮当，这才是享受咱的人生啦。啊，你若钱欠伫银行，结果啦，咱哦规工提神塔笑，拢需要外头的照顾。我来讲啦，嘿吼，暗时真正流目屎啦。所以咱今日开三千，开六千，会当改变咱的人生。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四组的四盒，咱这每一盒拢是六十粒装的吼。四盒优惠三千块，咱大组的总共有十盒优惠六千块，够送两条咱的关节灵，这个身体能够哦。喂，你好，翠云妈妈你好，
1: 来，翠云妈妈，我搞。嘿，啊！你要两会所？
2: 嘿，
1: 好，来，你电话起来哈，这东区的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阿什么啊？
3: 是。
1: 组数拢总结束超过差不多四组，大组超过差不多二十组。
3: 我猜。
1: 啊，四组超过差不多两三百关啦，
3: 吼。是。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因为进电话还佫骨力线，啊，外口咧写。啊，我是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最后搁十通电话就好，啊，莫分大细组啦，吼啊，爸爸妈妈要欠钱吼，因咧就像阿伟他都讲诶，你欠三千、欠六千你袂好个，但是你最后你若去开刀开三十万、开六十万，搁爱请外劳来维六，来维六，新听友哦，
0: 喂，
2: 喂，
1: 嘿，新听友哦，
2: 还是，哎，哇哦。现在有婆婆送我那个。
1: 好、啊、了，你点那个
0: 嘞。
1: 啊，点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怎么样？
3: 是，
1: 咱故乡啊，吼啊，来自嘉义龙川，你部队我同桥，
3: 是
1: 隔壁啦，吼。大家爸爸妈妈拢用血汗咧拍拼咧赚钱，咱互因减轻伊的酸痛疼麻痹，十通电话就好。
3: 十通哦。
1: 哎、
0: 啊，你也未答应啊、哦？我先接啦。
1: 来，维六，
3: 你是讲
1: 来新听友。来，维六新听友要两位数哈。
4: 哎，
1: 来，你等下加咧。啊，来，维六，来，美君妈妈。
5: 哎，你好。
1: 来，你二要两位数，金路通。
5: 我要买，嘿，阿邦是当地。
1: 来，你等下加咧。
0: 好嘞，拜好你收哈。
1: 来，维六，来，新听友哈。
4: 对。
1: 哎，我讲，要两位数哈。
4: 一组是几罐？
1: 一组四罐，
0: 三千块
1: 啦。哎，嘿啊，六十粒的，一盒六十粒。啊，大组的加送两盒十盒，总共六千块，佮送两条酸痛软膏。来，你电话加咧，你甲外口讲。来，燕儿妈妈。
5: 嗯。嘿，
1: 来，你我家宏，你有甲买过物件，我有你资料。
5: 我甲你讲哦，我诶，你诶物件我真多，敢袂使做一食。
1: 拢做一食，拢袂要紧。来，你问外口啊。嘿啊，来，吼，长辈时代，啊，我著讲三千六千，你若唔开，你要开三十万，开六十万，佮受到今日时势无尊重。长辈时代，啊，我看安尼啦，就爱甲家己顾养，会惊会走。像阮老母讲的，讲我要互你食哦百岁，要互你牵你的祖孙仔入礼堂。阮老母拢请因一句话，食几岁拢袂要紧，爱会惊会走
0: 啦。对啦，
1: 哎呀、啊，那会惊会走，食几岁拢好。
0: 嗯，
1: 啊，若袂惊袂走，就搁甲恁这囝儿事事拖累。我讲老母，你唔好安尼讲，你永远不管你的人生行到最后。我就是一定甲你顾到最后，不管你的人生好甲歹，你永远是请我，甲我栽培大汉的老母。一世人的温情，讲真正的，爸母的温情如深悬如海深。讲事实，咱看咱家己的老爸老母，脚手啊咧酸痛，有当时啊看伊敢若穿一领衫袂穿，人一领裤袂人。讲真正的，你做人的囝的人，你捌问恁老爸老母无？所以讲，爸爸妈妈开钱。会当换来家己的健康，开钱会当换来家己的自由，咱就卖靠别人啊，家己挣一丛，看下以后要用别人，啊你存偌济钱拢无效， 因为像阿讲，人生就对啊，一草一木炸袂走，吼、哦，啊你活在当下，活好快乐，会当对人来游山玩水，会袂阁卡麻手臂，袂阁干那伫厝故意啊坐几工诶，连震动都袂震动啦，倒眠床倒紧几工，袂震袂动。安尼有路用无？
0: 无路用啊，
1: 对吧？人生价值伫倒位？人生打拼规世人诶，最后就是要享受人生。最后，咱就是要看咱诶今日是谁，今日孙甲咱友好，要看因有成就。啊，今日我都讲啊，我第一物件食落，则是咱家己诶，即我讲诶吼。全国电台第一个我讲诶，物件若会当食，咱就食好生出来，则咱家己诶。未当食，咱则用煮诶；未当煮诶，咱则来开刀。爸爸妈妈。有的量阁甲你影响，甲互你袂行；影响甲互你坐轮椅；影响甲互你连膀胱会放尿都袂啦。我头拄啊兼一个人，我无讲。
0: 咱招致对无？
1: 对，招弟啊，妈妈啊，吼，因翁就对啊。本来第二十二十叫缀着神经，缀甲膀胱放尿，无在条放，你知无？怎去插尿管？插甲尿管发炎啦，膀胱变细啦。
0: 对。
1: 到尾啊，食我的。量会数，
0: 甲嘴巴，
1: 对，甲嘴巴，二十二码个，缀着神经生骨刺，结果食甲好去，即带大了，吼！我讲个人拢是千真万确，因为我讲啊，我足少咧甲即个代志，像人讲用录音甲录起来，我拢是记伫头壳讲过，我都袂记，因为我个物件本来就拢要恁食好用个，结果人招弟啊爸爸，较早招弟啊妈妈，就是生癌、膀胱癌，食我个三黄食甲好去。因翁本来拢无相信遐保健食品啦，自从因某食我的三黄食好以后，伊才敲电话来给我，讲伊着二十二码去缀着神经生骨刺，医生叫伊开刀。我讲你先考虑一下，开刀动刀毋是咧开玩笑。
0: 对啊。
1: 结果人伊食甲一进已经膀胱本来插尿管插三年哦、喔，你知无？结果人暂时免插尿管，膀胱佫兼会当正常放尿，因为伊个神经迄个骨刺吼食好去啊。零零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两位数一盒三千，买一盒送三四盒三千来回。你有新听友？喂，
0: 阿姨又起了迄落
1: 吼，这新听友吼，阿、啊、你家己电话爱要起，阿、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盒，佮兼送两盒十盒，加红佮送你两条酸痛软膏，六千块啦！最后十通电话，听完就准都刷。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嘿，
1: 好好来，你等下个，
0: 谢谢，安尼准高组吼，好来吼，
1: 啊最后我来讲啊，时间咱接甲，我的时间到，最后十通电话啦吼，啊我来讲啊，你买个伸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吼来，喂你好，来左满大姐，
6: 哎，
1: 哎来你好，
6: 你们有卖那个三千块的是吗？
1: 对，龙水树。
6: 我妈妈要买，帮我们送一组好了。
1: 来，你电话拿着哈。
6: 好，
0: 好，好，好，你准备走哈。
1: 来，来你好。
7: 哎，喂，你好，啊，我头我买四组，俺改大组。
1: 好，来改大组，啊，你这当改，这无算啦，
0: 无算啦，
1: 哈。我们七组哈，都不是大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两骨就对啊，哎，两骨翘停，才会当照顾家庭啦。两骨翘停，你就会青春的美丽啦。来，喂，你好，玉花妈妈。
8: 啊。
1: 来你好，要两会上吼。
8: 嗯。
1: 来，你等下个阿玲哈，阿你存六通，存七通哦。
0: 准备通啦，都叫
1: 因为有一个。无剩哦。
0: 系啊，都该大该大做无剩啦，系啊系啊。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好。
8: 来，我买一个大
1: 做诶。来，妈妈，苏妈妈。
0: 你捌食过无？
8: 我买互阮爸爸食。
1: 啊，食了好无？
8: 啊，食了真好，伊迄坐骨神经，
1: 吼吼吼，
8: 啊，食了就较袂遐无爽快。
1: 安尼对症下，安尼对症下药啦，系啊，好，来你等下个咧哈，
9: 谢谢，
1: 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准七组吼，
1: 赶紧唱啊，爸爸妈妈，脚麻手臂，坐骨神经痛，两骨歪斜，生骨刺的，翘骨的啊，拢总会使买，吼，长辈时代，两岁数八千年的大手，这。真正唔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啦，啊！即全台湾敢那阿金有尔哈，你去外口讲问看有问看有两会数无？
0: 绝对无啦，
1: 吼、哦！因为即做会结啦吼，早前即阵已经下做啊，袂当菜诶一个植物啦，拄啊敢像巴基斯坦有尔，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缘分缘分啦，有当时啊听电台听家宏登记诶节目，恁就会买到一挂真正恁外口买无诶物件，搁甲你对。 开小钱医大病，来回了。
9: 哎呦，我想要买大组的。
1: 来，你想要买大组的，你住倒位？你就无电话。
9: 哎，我家新民路。
1: 来，你电话加咧，电话加咧哈。
0: 啊，你存六组
1: 吼，中北时代，啊，恁家己好啊，去把握啦吼，加红包勉强，啊，开3000，开6000。会当互你唔免去食西药、食美国仙丹，佫会当互你袂卡麻手臂，互你家己会当自由行动。你过去若脚会麻手会臂的，行路行动不方便的，你电话甲靠通啊，来志祥大姐。
9: 喂，
1: 嘿，来
9: 了。
1: 恁
9: 咧
1: 恁咧做寿司敢袂食哩？会啦，嘿啊，会、啦。来，你电话行咧哈。
0: 好来哦，准准五组吼。
1: 啊，准五组，中北时段，西药便是数，我来讲。佛祖你若敢问，伊要爱你身体健康，还是甲你讲叫你药也袂使食？啊，我阁甲恁讲一点吼，来来，喂你好，来陈大哥。
10: 啊，恁是啊。
1: 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吼。
0: 好，安尼做四组吼，来哦，
11: 谢谢。
0: 来，
1: 喂你好，来志大哥。
0: 来哦，这度假有。
1: 志大哥有卡过啊吼。啊，最后电话0800-097-098啦吼，感谢邀请兄。
11: 感謝
1: 啊，今日做数嘛，完数啦吼！啊，买到的人拢甲你恭喜，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袂搁再骨头酸痛，加一个人健康，加一个人快乐。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啦吼，继续甲嘉宏阿伟啊阿发阿财支持，啊只是继续甲嘉宏小安支持，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遍布啦吼。
0: 本来0800-097-098。电台工商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手中拥有一份幸福，甘愿分享出去，传予愈多人，救人嘛对家己有帮助。每一届伸出援手，拢是为家己累积成果和福德。李南基金会韩叔庆中秋，到三港港口的人开一波，捐一份600块的好帮包，为韩叔点灯希望，福气满满。李南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13: 现在时间00:00。
14: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只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现在时间1:00。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我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人生总是片片段段，要如何遵循原本设定的路，要如何进行，如何下定义，走错了也只能修正再继续。青春的痴狂也不懂反省，绕了一大圈还是站在原地，到底要多少失去才会珍惜，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6: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5: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走。
6: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青灯才能走。
7: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路水气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真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路水气保。做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现在时间2点整，
13: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予咱平安健康大赚钱，每日欢喜笑眯眯。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295-12345，0295-12345。感谢今仔日你的收听。也够有你的陪伴，节目的一个开始，凯奇就送你一首歌曲。我希望每一个你，虽然咱拢是平凡的小人物，要祝福你伫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内底，拢有平安，甲你相随，也够有小块的快乐，嘛甲你相随。譬如我拄只啊，要行起来这个广播台的时阵吼，我捡到5块。我有大声话，我无甲你藏起来哦。我讲这5块食六个，有人出声。啊，不过伊出声，伊是讲啥你知无？迄5块食要扣，爱扣你扣去好啊。不要紧，我得个5块放在我的落袋仔内底。我感觉今仔日我的资产得比这的人搁加5块银，哇，欢喜啦！所以我希望讲哦，每一日咱若平凡。平凡不要紧啊，平凡其实就代表着有真济平安。咱唔免去呀吼，个人拄着真济个这风风雨雨，也是讲爱拄着真济困难，爱去面对，爱去解决。平凡、平安、快乐，才是上重要的。这首歌曲这部开始，凯奇的送予你，因为你大哥大姐。拢是上疼惜凯奇的人，有可能哦。有时啊，我有感觉，我老实讲，恁对我疼惜的爱，比阮家家己的亲人也搁较济。有时啊，我伫个广播台头顶，我甲你当作家己的人，会当讲心事的所在，所以我才会甲这讲出来哦。这个工作哦，广播的工作，我有法度做遮尼久，我感觉有时啊，是因为。真大的原因哦，我嘛无虾米甲人下暗去交陪，也是虾米有虾米朋友唱歌，也是失过去，我无有一个所在会当互我来讲真心话，无人敢伫个电台头顶讲真心话，是我无得讲，所以我伫个电台头顶，甲你当作我上好的朋友，甲真心话来讲出来。譬如阮头家吼，伊嘛是甲我当作真正是家己人，厝内底的人，所以伊嘛有时啊甲我讲话，拢足真心的啦。像今仔日我拄到伊，大家开完会啊，伊就甲我讲，开始其实哦，你已经真好啊，你已经真赞啊，真正像你安尼。要钱无钱，要生了好看，你嘛无好看，无人爱，命搁啊歹。那是我吼，早就想袂开啊！啊，像你逐天搁安尼笑嗨嗨，你真正有厉害呢。我听到阮头家安尼讲，我煞笑出来。我感觉阮头家青眉，煞无看到我生啊水哦，也搁有。我嘛叫伊讲，你爱检讨你家己。你既然知影我无钱，薪水歹加拍一挂，你既然敢甲我笑，哦，你若安尼，我明天要去甲头家娘打小报告哦。哦，你家己较注意咧。伫个工厂内底，伫个公司内底，我嘛是像安尼，大家人拢会当足科学个，啥物话拢会当讲，卖拨心机。即款个生活其实真快乐，嘛真轻松。你讲是不是？平凡有啥物无好？我感觉平凡是天公伯啊，予咱的这个命底内底上好上安稳的一个金库啊。这首歌《平凡》甲《平安》，凯奇叠加送予你，由着曾心梅所唱的。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也阁有赖啊！你要加赖的哦，电话揿一支哦，0295-12345，0295-12345。

咱若平凡，天公一定用心听到咱啊，咱若平安快乐，对对咱一世人内底歌词写了非常的好，像我都唔是一个。感觉爱赚大钱，也是讲我爱足厉害的人，我唔免，我就是希望讲，我就安安稳稳上班，稳定赚钱，做工课，厝内底人平凡平安顺心，也安尼就好啊。你讲是不是？赚大钱，这都我感觉爱赚大钱，爱命中哦，爱有迄个命才会使。像以前不是拢有一句话，生理囝歹生，我嘛是安尼感觉呢。爱做生意，我看到头家啦，也佫有其他的甚物档的。你做生意，因咧讲话，人个头壳吼，拢动了比嘴也佫较紧，也佫有伊个行为咧对待别人的行为，有影是甲咱一般人是无共款的。因个交际应酬的手法，一般人咱我感觉我对袂着啦。所以，阮爸爸以前带去用算命，伊就讲我毋是生意囝。无我都做生意，我来去用请，安尼就好啊。我这个人就是认命，认命。我感觉认命这两字嘛是袂歹呢。人若要相拍，我就认输就好啊。安尼较袂互拍，毕竟我靠面食饭的，我那面互拍歹去啊，那我就夭死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其实一个一项就是袂当学乌白做，袂当乌白做，就甲业障有关系。啊，若讲到业障咧，会想到啥？想到这就是咱佛教、道教教咱的，爱有良心，伫这个社会来过生活。啊，佛教内底有真济神明啊。哦，啊，佛教内底讲过有啥物？业障啦、业火啦，有足济款的。你敢有了解？其实开始嘛无了解，也毋过有一天，我听到一个人讲的故事了后，我感觉伊讲了真好，所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了后，我嘛甲你分享这个故事，互咱会当小可咱要了解这个佛法吼。我感觉咱可能无法度真深入，也毋过普普啊了解，对咱嘛是有帮助的。啊，你讲是毋是？最重要的就是讲，咱的心爱正，心若有邪吼，你就想要贪，想这贪，你会感觉人就忝的，因为你爱去想尽方式，用尽办法，要甲这个物件，还是要甲钱，还是要甲人达成你的目的，就忝的哦。所以卖贪，一点袂当贪，贪嗔痴，这嘛是佛法内底讲的，这业障要造成，真正。不外乎贪嗔痴这三字，无贪哦，无其他的邪念，也是我无其他的这款的执着。有时啊，咱的生活啊，个心内底、头壳内底，咱会足快活、足轻松的哦。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每天想到的，尽量拢是轻松快乐的。每一个人每天伊的心情，家己拢有主动。会当开阔，看到每一个人拢会当笑眯眯。老实讲，开始以前哦，厝内底无好过，厝内底无好过，受到的我嘛唔是受足悬足悬的教育。伫个公司十多年来，伫个公司，阮公司内底人对我足好诶，过来做公报，公报所有的人，咱的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嘛拢对我足好诶，也阁有头家对我的栽培啊。有时啊，个咱的人客对我的认可了后，我慢慢有自信。我以前的嘴吼，拢是垂落的哦。啊，不过我即摆的嘴已经无垂落呀。所以人讲面相会随着你的生活来改变，诶，这是真的哦。吼，你的面相的改变，这是真的。二十年前的我，甲即摆比，我比二十年前迄个凯奇也搁较水。我无甲你骗，面相是真正会当改变的。二十岁以前，你的面相是父母予你的；，要唔过你到三十岁以后，你的面相是你家己真正修来的。这个修咧，就是你平常时有欢喜无？有的人常常看袂起别人吼，伊的嘴就安尼结力，嘴那结力，迄个嘴角是毋是就会垂落？
也个有的人讲目头悬，真正有的人就是安尼头拢会举起来，哎，用个目睭安尼用眼撇的吼，无正眼去看别人，拢用目睭用眼撇的，用眼撇了，伊的面脉歪歪哦。有人你看五六十岁啊，嘛是真少年，上重要人伊个目头拢无举起来。这就是眉眼开阔，伊袂有足济代志个，安尼规个目头甲做伙，哎、欸，久啊了后，伊个面就规个开阔，伊规个变作圆起来、碎起来、蓬起来，会比一般同年纪个也佫较少年。所以只要心情好，也佫有咱尊重别人，看到别人拢安尼笑，咱个面上哪有可能讲愈活个愈歹？真正是。有年岁了啊，有的是愈来愈好看。你身躯边有这款人无？你身躯边哪有迄款年岁愈大愈好看，佮感觉讲好愈耐看。虽然唔是真水的，唔是林志玲，也是讲林青霞，奈敢那细脸咪拢足水的。林志玲啊，林青霞拢足水的。讲到这，要不我来考虑一下，我是不是爱来改姓姓？叫来姓林，姓林的可能拢会出美女，较好看。先来听这首歌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21-345。这首歌曲由着黄飞甲这个许富凯所带来的《望你来》。我希望每一日拢有真好的代志来到你的身躯边，你想的拢会当。来实现，心想事成。所以咱常常拢爱想好的代志，常常想，伊就会来。像我，就常常想讲，哪有一天，我嘛想要买厝，我嘛想要买好车，吼、哦，我就一直甲想，无一定有一天，我嘛会当换到一台 Toyota。

来去。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295123455，陪伴你的是凯奇。

即卖你伫倒位咧？我感觉即卖你伫我的心肝头内底。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接到一通电话，咱这个关电呢，关电。阮外公伊嘛住咧关电，阿扁阿因兜边啊，边啊遐尔吼，拄好关电敲电话来，就接到关电的电话。感谢咱这个人客，伊讲开始啊。伊甲我考试吼，伊拄啊甲我考试，拄啊考的迄题拄啊我会晓，毋是一加一等于三哦，一加一等于三我嘛会晓哦吼。阮的公司其实老实讲，我对凯奇真久诶，就知影。阮的公司其实有甲足侪选手配合，不管是国手，也是讲即马诶职业选手。哦，咧拍真侪运动界嘅国手，也是讲职业选手，拢有甲阮咧配合。譬如，伊若爱去比赛，拢爱去药检哦，药伊去放药啊，去检查看伊有食这个袂当食药啊无禁药。你若有食放药验出来，你是无法度比赛嘅呢。譬如要去国家代表国家去。外口比赛，即拢爱去检验的，所以因食的物件一定爱非常的安全。是啊，那你看迄奥运比赛，专门爱有厨师队去，台湾爱有台湾的队去，美国的嘛是爱炸美国的，因家己的厨师队去。是啊，那因为因袂当验出来内底有袂譬如讲食这项物件，即项物件会有产生这个药检袂通过，嘿，我常常袂记得，我就甲你讲。你的体内就有一款的药啊，你吃的是健康自然的物件，要唔过你体内就是有一款，让你感觉会刺激的物件，这伫个国际的比赛头顶是袂当用的。所以，阮公司有特别去研究这個。既然药检到个药检拢会过而且佫会当帮助伊的体能佫较好。吼，让伊活动力更加好，让伊的质量活度更加好，甚至让伊的力度更加饱。阮拢是经过再去研究的。因的鸡啊，过来九十外岁、一百岁，嘛会当安全落去使用。这就是阮公司的目标。啊，即马嘛已经拢有咧配合啊，拢真安全。拄啊好，这个关电呢，这个姐姐大姐，伊敲电话来问我一个问题，伊讲开始。你有去考到中医师的执照吼？我拄啊好，头拄啊，行路的时阵无注意，为行楼梯，触到这个买东西去撞到，即马非常的疼，要安那？我讲你哪会卡口音？哪咧讲你买东西撞到非常的疼？你唔得爱卡119，对无？去病院急诊照一下 X 光看有问题无？伊讲我得过会当行，是真疼，要安怎处理？拄啊好吼，阮头家有送我去，甲真济即个运动员，因拢边有即个防，我嘛有考即个证照哦吼，防护证照哦，防护的证照，讲你若受伤了后，咱要安怎来急救，也是讲要安怎来帮助伊，互受伤较紧好咧。我感觉要考这张较简单啦，因为我以前台湾甲大陆的这个急救证照我拢考过去啊。我以前伫咧大陆上班呢，佮讲转来吼，伊讲安尼撞到要安那，伊讲敢若真疼呢安那，还佫会惊啦，都足疼，唔知影要安那。我讲你若足疼，你敢袂怎行去病院照一下 X 光，看你讲有鼻损无？人台语讲的含烧有裂开无？啊，佮来你会惊，安尼我就放心啊。其实你就安尼无去伤到神经哦，你连咪试看卖啊嘞吼，脚手有麻去无？你若有麻去，就是已经伤到神经啊。有的人命可能无你啊好，运气嘛无你啊好，断落了后就半身不遂啊。因为断到这个尾端骨，才是神经上侪，足侪摔落了后半身不遂，就是安尼。哦，足侪人摔落来了，半身不遂，就是去撞到这个尾端骨，伤到神经，所以你要非常注意，你有脚麻去、手麻去无，还佫会叮当无？伊讲拢无这个问题，就是脚掌足疼的。我讲好，伊讲啊，敢会当咩啊？讲吼，卖遐疼。我讲会当。伊讲啊，是不是来热敷？我讲袂当热敷。哦，你要会记哩哦，拄好一通电话。

我好这个时阵，这个 moment， 我要甲大家人做伙讲，我甲你讲完了，我今嘛来甲你讲。咱若着伤，第一个是爱做冰敷，袂当用热敷哦，一定爱用冰敷。来，先来爱用冰敷，咱着想着，来用头壳想哦吼。等落了，是毋是开始会肿、会红，对不？会肿、会红，就表示发炎吗？安尼发炎要用啥？先用冰嘛，先解捂内底咧烧嘛。你爱先用冰，可以消炎，可以较袂较痛。爱用冰敷，先好消炎，一定爱用冰的哦。你若随拨到去攻到，用烧甲捂落去，还是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肿哦。所以你唔好倒唔对哦。哦，想拄啊弄掉，拄啊好去烫掉，迄是内底开始咧发红，开始咧烧哦，所以你爱先用冰敷，先甲冰落去。我讲你先冰十分钟哦，你摕迄摕啥物冰的物件，凊彩你啦，冰的猪肉嘛会冻啦，讲啊有咧，你就是有十分钟就好啊。十分钟了后，你若有感觉较袂痛，你就过十分钟了后，你搁捂十分钟。只要冰的物件有落就好啊，你嘛唔免开钱，讲倒来去买冰袋，迄拢唔免。冰的甲有落，若感觉有较袂痛，搁十分钟了，你搁捂一遍，哦，拢捂十分钟，隔十分钟，搁捂十分钟，连续三个回合，你若感觉较好，隔天你搁捂一遍，哦，搁捂冰的搁捂一遍，第三天就开始啊，吼，开始咱那个内底，诶，这个乌青樱花啊。爱甲伊散开，第三天咱就爱热敷啊，安尼真紧，你就会当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第一，你嘛袂痛较久；第二，哦，你嘛会当互内底复原较紧。我甲伊镜头小甲伊判断一下，哦，伊甲我讲，我小甲伊判断一下，我讲，嗯，应该你普通时吼、哦、有咧食这骨头的，因为有人搬落了，骨头就含烧就断去啊。你还佫有法度行，佫有法度敲电话，佫遐尼啊清楚，拢无问题。安尼。只要你先冰敷两天，搁热敷，应该免开啥钱啦，安尼就 OK 啊。伫咧外口的运动员嘛，定定脚会去闹着啦，变脚刀啦吼，也是讲倒去折着、用着，应该马上去处理，袂当食药啊，袂当注射。咱若有时啊，紧慢真硬，是毋是拢去药房注一支，再来放筋络的，迄款的是会去伤着腰子的，你知影无？虽然随放你随轻松。袂足酸，袂足痛，也毋过迄款足伤腰子的，足伤身体的，这嘛是禁忌的物件哦。所以咱唔好贪俗，也是贪方便，就安尼做。咱会当家己像安尼冰敷、热敷两三天，其实你嘛是会好起来的。上重要就是，好你家在，你运气好，平常时你一定有咧顾你家己的骨头哦。也是讲你平常时一定有咧运动，也无一般五六十岁跋倒了后，大部分骨头拢会离开，也无得含烧，无啊紧好。这嘛是算你的福气啦，哦，这嘛是算你的福气。就着节目内底，我甲大哥大姐互动，然后像这款的情形，我都会提出来，顺续甲大家来讲一下。咱有时啊，伫咧厝诶，若拄啊无好，无注意去接到跌倒的时阵，我们要怎么样马上来止痛，马上来判断，安尼有要紧无吼？有个人足惊去急诊诶，我嘛捌接过一项电话。我头壳疼，你知咩？我接到伊电话，我头壳疼，疼呐！伊讲开始，那哎、欸，我想要去急诊，啊，敢会当叫人帮我去哈？急诊要叫人帮你去，我头壳疼，我头壳疼，我讲急诊拜托个，你家己去。哦，你若叫无车，你去急诊，其实你会当叫这个救护车来甲你载，啊，免钱，拜托个，你使用一下吼，你年岁大，唔通安尼。急诊啊，搁要叫人代替你去，因为你真痛，所以你无法度去。你好，无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着乔佑所带来的《愈来愈好》。我嘛希望你愈来愈好，也搁拄只关电的这个姐姐，你我嘛希望你三天了后，我是感觉应该会好啦，无问题啦，你明仔载就较袂遐痛。这些职业选手、职业运动员内底是非常常常会当去拄到的，会伤哦。所以，我若有经验的处理起来是非常的紧，啊，慢慢底下咧爱开一条大钱。我嘛无叫你买任何的产品，而且我无叫你讲爱去买啥东来敷。我讲你若有猪肉底下落来甲敷咧，嘛是会使，免开钱上重要。咱拢是家己的，我袂叫你讲哦爱开钱呐。
我嘛是艰苦囡仔出身的，咱若会当厝内底随时会当摕来用的，咱就用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 1234 5。

希望你们也会当达工欢喜笑眯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麦毛真济新的大哥大姐加入凯奇的来，阮的小编哎，阮的服务人员，你若讲要偷相片吼，来内底服务人员伊就会甲我的相片哎，互你看，唔免钱。哦，伊就你讲要看凯奇生做虾米款呢？你就会当加入阮的来，马上你就会当看到凯奇生做虾米款。啊，有诶，若无来诶，你会当讲，若讲有机会，甲凯奇来替你服务，你咪会当甲阮的服务人员讲，讲甲会当讨一张凯奇的相片。OK， 我嘛有家己开钱洗相片，我嘛唔知迄张有水无水啦，有合你的口味无？拄只高雄，高雄这。这个哪边跟高雄不是吧？哪边是屏东吧？哪边的一个陈大哥，哪边的陈大哥，伊讲凯奇，你结婚未？我给你介绍男朋友好不好？哦，你听起来敢那真少年呢。我以前二十岁的时阵，我爸爸有跟我交代，我是阮家上矮。我阿嬷嘛170多公分，我小妹啊嘛170多公分，我小弟啊180多公分，大哇，真着我老母160都无够。以前少年的时阵，我爸的条件都讲爱180啊，我今嘛已经几岁啊？40岁啊呢，我条件都要提遐悬的啊。今嘛若讲吼，要叫我搁嫁，爱190。啊，若过十年以后吼，我条件就搁爱悬啊，无200的无爱嫁吼。所以你即摆甲要甲我介绍男朋友，歹势190起跳。好啦，你既然甲我问啊吼，我规期伫节目内底就讲啊，我今日咪就接一通电话，我那搁要甲我介绍男朋友，歹势以我即摆的身份甲条件，啊，搁有年纪。哦，提升啊！哦，以前百就会使啊，阮老爸交代百就会使，即摆爱190啊，搁十年以后吼，搁提升爱200才要嫁。好啦，咱搁倒来节目内底吼，我惊伤侪人甲我问，像讲咱台湾大部分其实叫做道教、佛教甲道教有小夸无共款，你要叫我讲吼，来讲甲真深，我无遐厉害啦，我无遐厉害，啊，毋过咱来浅浅啊来讲一下，你敢捌去过？杭州的凌云寺，就是济公禅师迄个所在。凌云寺，我以前伫个上海咧做工课，我伫遐8年做工课。我以前伫个美国的公司伫遐做工课，啊伫个上海住8年，我定定拢上海去西湖伫遐踅来踅去，高铁坐咧就去西湖，半点钟就到啊。啊，就去凌云寺去遐求伊有一个挂手的叫做18指，人讲哦，足济人若要求。生理好的吼，拢会去求这个18指回来。啊，你唔好去网络头顶乌白买哦，这一定爱去遐求，啊，有一张证书互你，迄才是因内底师傅念经，啊，落去做出来的啊，这个挂手的所在，啊，唔是所在啦，挂手的这个18指。然后咧做生理的，然后去杭州佚佗，你会当去买迄。我以前一边买拢买10条回来，唔是买回来卖，买回来送人。大家人拢讲有效，啊！伊若赚一波钱了哦，足神奇的哦，伊会家己转去，啊，转去真正足侪人，我唔是买几啊条转来对无？伊有赚钱，第一遍赚钱了后，伊就转去，会家己会转去，转去啊，就是爱表示讲，你就爱去求。所以，自从我摕转来了后，大家人就感觉讲，若有去中国大陆的杭州，因就买家己去买这个。凌云寺啦吼，伊买家己去买这个18指。有咧做生意的大哥大姐，我讲互你参考一下，这无偌济钱，几十块啊尔，唔免开真济钱。去佚佗的时阵，你著顺续拜拜，求一下，还是内底的师傅念经，啊去做出来的这个佛珠，逐粒拢无共款哦，足古锥的嘛，足水的哦。过来，咱就来转来，开始来讲，为凌云寺开始来讲这个故事。凌云寺若有一间道会哦。啊，烧咧内底是啥？叫做茴香，因为茴香有贪嗔痴，所以有业火会去烧掉。啊，若讲会当倒出来咧，会当倒出来的叫做罗汉。罗汉是一个灾难来的时阵，第一个会当救家己，也袂当救别人。这是小乘佛教的境界。过来，若家己倒出来，也个会当救别人，这叫啥？对，这叫做
菩萨，所以咱菩萨吼，拢会讲吼，会度自己，买当度众生，是不是？这句话就是安尼来的，会当得出来，也可以当救别人的，这就叫做菩萨。所以你家己若真欢喜，佮有法度去帮助别人的，咱嘛叫做这款人叫菩萨，敢唔是？也佮来坐咧内底上大尊的，含叮当拢无叮当的，就叫做佛德。伊若佛德咧，伊就念一句“唵嘛呢叭咪吽”，哦，一句吽落了，这火啊！的花气呀、啊，这佛陀一早就知影讲会起火，这佛陀伊嘛有法度去控制着这个火要花气，也是讲要让伊继续烧，拢是佛陀的一念之间，所以佛法是上大的法力，所以叫这个高西天呐、啊、去这个西方取经，就是要取这个佛陀的这个佛经。以前咱的中国为唐朝开始啦。拢是佛法，伊感觉讲这是法力无边的物件，伊拢学这个佛法。啊，咱台湾人拢是泉州这边搬过去的，其实咯，即马算起来，咱台湾人拢是中原搬过泉州，泉州才阁搬来台湾的。所以咱台湾唔是拢泉州福建这边的，其实大部分应该拢是中原，中原就是河南那边过的。像讲咱即马讲你来找物件，足侪人会讲，哎，你有一下包啊咧，你有一下肉粽咧，这拢是中原迄边讲的，甲因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咱有时啊讲台语去迄边会通呢，会通哦，我无甲你骗。灵隐寺也佫有一个名叫做云林禅寺啊，伫大陆拢是佛法遐尼啊较侪啦，所以我嘛常常去看因的庙，因的庙外口，咱是毋是拢咱的庙外口？门是门神嘛，啊无就是踩这个狮啊，喏，咱外口拢是踩狮啊，哈侪对无？又过大陆的庙外口会踩这个韦陀，韦陀就是有一个人举一支剑，啊，不过伊徛的姿势，每一个庙拢无同款。我是讲大陆佛法的庙，咱台湾毛真侪大陆原装搬过佛法来庙，伫台湾，咱有时啊，若去游览佚佗，你得当看一下，外口一个举一个剑的，啊，不过伊徛的姿势。每一间庙无同款，是安那会无同款呢？我着第一只要甲你讲啊，有真侪人拢会去庙诶食这个斋饭，我嘛是会去食这个斋饭。伫大陆有一个真特殊诶哦吼，你伫庙内底食诶，无一定全部拢菜，有时啊你阁会去食着肉。我嘛唔知影要安那讲啦吼，反正我是捌食过啦，伫内底嘛是捌食过肉诶吼，去食这斋饭，你着捐偌侪钱，爱得诶。这个花香，伊就会旁饭互你食，啊，伫遐甲因做伙来食，结一个善缘，啊，咱嘛食一个平安。咱台湾人毋是上爱去庙内底食平安。这个韦陀是宋朝的，开始有诶，伊就是要甲来庙内底的这个香客来甲伊讲，这间庙有饭头食，也无饭头食。哦，若无饭头食，你就是拜拜，你就紧走，卖伫遐只咧等食。哦，伊若讲徛咧，你看庙外口，伊就先徛咧遐。伊若两只手吼，平平放咧胸坎头前安尼就代表叉叉啦。内底无饭头食啦，你免等啊啦，拜拜紧走吼、哦，拜拜去外口家己食炒面吼，这叫做不接待式。过来伫开封，就是以前的中原开封这个所在，有一个叫做相国寺，这间庙嘛非常的大间，开始嘛有去过。伊门外口的韦陀像，就是手甲你比闹一间厝安尼，伊就是甲你讲，表示你会当起来食一顿饭，你若加食，就甲你吐出去。哦，安尼有记起来无吼？会当食一顿饭，就是那比有一间厝安尼，比有尖尖一顿鸟，袂当加食哦，只会吐出去哦。第三种韦陀，伊就是一只脚甲一只手夹起来，威风凛凛的感觉，真歹的感觉。啊，唔过。这不是歹，伊是讲看到你来啊，爱马上冲去甲你圈房间，威风凛凛，一只脚一只手举起来的，圈房间就是会当伫内底有神房，咱会当伫遐短期修行三天，也是讲过路会当伫遐休困三天哦，有神房头大，也够有斋饭通好食，所以咱后摆若去
大陆去中国去旅行去庙内底的时阵，那会当看一个外口，咱的台湾拢是西啊嘛，伊外口一定有一个韦陀，你著知影会当食饭无吼？恁内底甲你做伙出去佚佗的拢唔知呐，你若看到迄尖尖的会当食的，还是要去宽房间的，你拢去遐食，咱别人无通食，你拢知影讲遐有通食。你敢知影迄团恁迄团的人会偌心神哩的？佮伊问讲，啊你哪会知影？莫甲假。这是咱的秘密。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第一只陪伴着你的是我凯奇。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天公拢会当来甲你保庇。天公会保庇，保庇我的大哥大姐，你拢会当平安、健康、顺遂，咱厝内底咧赚大钱。兴旺顺利，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即马足侪人咧加赖啊吼，嘛足侪人咧偷相片啊。

做人得爱照家己，也个有天理。阮头家，伫我做工课的第一天，伊就甲我讲啊，你莫想要乌白做代志，你乌白做代志，第一个我会甲你收起来，第二个我若无甲你收，天嘛会甲你收去。天公伯也是真公平，要有你痛苦的方式。有可能无伫你的身躯头顶，有可能会伫你上亲的亲人头顶，迄款的痛苦会比你做歹代志痛几啊千倍、几啊百倍。所以你爱照天理做，你爱有你家己的良心来做代志。定，拢甲阮讲这個，也佫有甲阮讲，咱人生啊要拍拼，要努力。这是真重要，要过你唔咯，方向唔对呢。人咧为头前一直骨气，你爱咧为后边一直走去，安尼你搁安那拍拼，你嘛是拢是做唔对的代志，你嘛永远拢无可能会成功。我讲一个真简单的例就好啊啦。你即马若有钱吼，你是要去买台积电的股票，也是要去买一个两三块的股票？台积电都贵的呢，是不是一张爱几啊百万，还是几啊十万？我无咧算股票，我唔知道。要唔过我知影，大家若有钱，拢想要有一张台积电的股票。伊遐尔贵，你啥啦要买？迄俗的，你就会当可能买几百张、几千张啊。你台积电遐钱，敢若会当买一张尔？你啥啦要买遐贵的？因为贵的物件，台积电伊会当创造着价值，伊会当创造着利润，伊有信用，伊袂倒。谁人要跟他开始买东西？因为我们是药厂在这儿走不去，而且药厂还三间呢。谁人有的人都现在不爱去这个购物台买东西？第一，你如果有问题卡去，叫你转一、转二、转三，我们怎么能一直移？有的呢，他就去买货买来，这批买卖卖呢，这样就没他的事了。有事你去找厂商，跟我都没事，像我们就不行了，我们自己就是厂商。物件就是阮家己做诶，要走去倒，药厂都伫咧遮，公司都伫咧遮，走袂去。所以阮只有甲这个扛棒哦，甲伊拍搁较用咧，产品做搁较好咧，互大家食了拢有效果，甲台积电共款。虽然贵淡薄，也毋过成分伫咧遐，效果伫咧遐。有诶人拢常常咧问讲，会当食偌久？我咧想，这阵是就是阮头家讲诶。拍拼的方向唔对去啊！你爱问讲我食偌久会好？我希望讲钱开落较紧好咧。你奈要食久啊？食袂好要创啥？你唔得爱食落看较紧好未？较紧轻松咧，较紧解决你的问题无？这唔得这是开钱的意义。你食久要创？食三年、食十年，食袂好，开遐钱伤身体。再来讲电台拢硬骗咧，这是你家己努力的方向都唔对啊！你讲是不是？今仔日吼，我特别讲哦，今麦足侪新的听众朋友，你若足讨厌开市的，你千万唔好买。过来，我要犹太的产品，因为这项产品是迄食落了后，唔来变主顾、有可能你阁会介绍人客哦，有可能阁像我的人客同款哦，咧开国术馆的，阁甲阮批来，人伊家己伫国术馆一盒卖2000块，卖2500，伫遐咧卖。哦，本来国术馆的生意无好，开始卖阮的产品，这支产品了后，伊国术馆的生意愈来愈好。唔是伊的技术进步啊，伊钢管安尼推尔哦，要唔过啥人客价感都拢好去啊。重要就是这支土龙精，你爱说伊，你若足讨厌我的，你莫买，买了后有可能会爱着，因为你若像讲阿妈赶紧拽着，下早也食，下晡就好啊。挂保证的，阿妈赶紧拽着落针呐，食酸痛药啊，非常的多，啊，毋过专门针对着筋络的，哦，手筋、脚筋、大板筋，也佫有你定定拢无法度去甲伊用啊好的隔膜筋，也佫有咱的腰肌筋，哦，要起床要变身，迄个拢变袂起来的，也佫有脚筋慢筋安呢，要爬楼梯换袂大步，得佫爱手抱脚脚，我都爬楼梯的，也佫有你脚啦手啊吼，弄这个青青乌乌的，这个蛇同款的静脉曲张的，三四十年拢无我都好诶，你会当试看卖啊咧，绝对互你信心拢倒来，市面上就敢若有这支专门针对筋络的，今仔特别做犹太，电话紧卡，只有今仔日。还要送奖品哦，控诉925
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现在我们台湾吼，这个湿气非常的重，因为我们是这个海岛气候，湿气若重，会造成到身体很多毛病会走出来，哦，很多毛病会走出来。很多人来问说，开始湿气重会造成什么毛病，尤其若是看中医的人，中医都会开这个毒湿气的这个中医的这个药材，让你来调理身体。哦，调理身体。今天哩，咱请到咱的检验师来跟咱分享，
1: 谢谢。
0: 咱体内底湿气，要咱来调理湿气，啊，会造成什么款的问题？
1: 啊，感谢咱凯奇，包括在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哈、
0: 哦。谢谢检验师。
1: 今天去凯奇所准啊所收集的哈、哦，而且一挂听众朋友的疑问哈、哦，啊，我嘛有请教到咱的一个中医部的这个张医师哈、
0: 哦，
1: 啊，伊非常的专业，
0: 是
1: 啊，我本身嘛是一个检验师，
0: 是
1: 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的哈、哦，
0: 感谢啊，
1: 对着咱一挂汉方的运用非常的了解哈、
0: 哦，
1: 开始你讲台湾是海岛型气候
0: 哈、哦。
1: 啊，这个湿气带动
0: 吼、哦啊，
1: 所以造成咱真侪老大人有迄款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啦。
0: 有影、啊，落雨天就疼。
1: 对，天气那咧变化，
0: 嗯，
1: 啊，就常常酸骨轮、疼骨折啦。
0: 对，
1: 常常咧手脚袂惯啦。
0: 对，
1: 常常咧腰脊骨酸软疼。
0: 对，
1: 常常咧脚头无力啦。
0: 对，
1: 这拢叫做风湿，拢叫做湿气。
0: 湿气来。来
1: 产生的、
0: 哦
1: 啊、所以说我们要毒湿气在我们中医的角度
0: 是
1: 只有一味汉方汤的使用
0: 都一味汉方
1: 叫做土龙精萃取
0: 土龙精萃取那、哦、是以前人在说的
1: 是
0: 那只要是南部的好野人
1: 是
0: 他们都有浸一瓶这个土龙酒、
1: 啊、是是是
0: 土龙精
1: 是但是、哦
0: 欸、开始
1: 我说、哦、土龙精一定要选择五六以上
0: 五六以上
1: 啊，低温萃取，
0: 低温萃取。
1: 哦、那么，咱这个土龙精的萃取精华，也当安怎呢？
0: 是
1: 针对着咱的气热啦，
0: 气热。
1: 好、哦，比如讲你常常酷酷少，常常咧喘气也感觉难熬烧烧。
0: 嘿、哦，
1: 这个土龙精会当毒湿气，以及外，佮兼会当清除细胞的烧气。
0: 哦，气热。哦
1: 气热，
0: 涩，
1: 哦，帮你做排毒，
0: 气涩，
1: 对，会
0: 帮你排毒出来。
1: 是啊，迄、那个感冒酷酷嗽的情形，
0: 会
1: 当较紧改善，
0: 较紧改善。
1: 包括土龙精的萃取物，伊个会当明目，
0: 明目，
1: 明目就是和咱的目睭仁，
0: 会当
1: 乌仁甲白仁非常的分明啦，
0: 非常的分明哦。
1: 是、
0: 哦，有的人真正老去
1: 啊，是啊，
0: 老久就看无啊。
1: 而且哦，而且咱。低温萃取的这个土龙精的精华
0: 哈，
1: 佮会当疼心水啊，
0: 疼心水，
1: 和咱较袂下气的流目油啊。
0: 哦，
1: 但是我强调一个，一定爱每一只拢五六以上的这个重量。
0: 所以你爱要求到这个土龙，
1: 是，
0: 伊、哦、一定爱五六，
1: 是，
0: 而且这个土龙
1: 是。
0: 土龙是无多吃的，
1: 无多。
0: 土龙真正无多吃哦，
1: 是。
0: 伊一定爱野生，有专门的人去抓。
1: 是。
0: 这个世界无人吃。
1: 啊，绝对爱急速冷冻干燥。
0: 佮爱急速冷冻诶，
1: 佮来吼。
0: 所以成本真贵。
1: 因为天气咧变化的当中吼，
0: 嗯，
1: 咱真侪老大人血压较袂稳定。
0: 对。
1: 啊，血压咧袂稳定，伫咱中医的概念吼，
0: 嗯，
1: 就是采取着穿刺咧做治疗。
0: 穿刺做治疗。
1: 啊，穿刺有分两种咧，开始。
0: 穿刺分多两种，
1: 穿刺一分春穿刺甲冬穿刺，
0: 啊，多一项较好。
1: 春天的穿刺较好，叫做春穿刺。
0: 春天的穿刺
1: 是
0: 对咱有啥物帮助？
1: 而且春穿刺对着咱的凉血，
0: 嘿，
1: 哦，咱血内面的温度若伤少
0: 吼，是，
1: 咱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都会破坏。
0: 啊、
1: 所以你的血压呐拢袂稳定
0: 嘿嘿嘿、
1: 哦，包括着讲你长期间咧食降血压的西药，
0: 是
1: 愈食愈重诶。
0: 嘿嘿嘿，
1: 检验师建议你
0: 是
1: 来补充咱土龙精，
0: 嘿，
1: 因为咱内面阁有添加着春川剂，
0: 春川，
1: 而且咱的这个春川剂，
0: 嘿，
1: 伊是采取着第一级二十粒头诶。
0: 二十粒头的，伊爱分激素，
1: 是
0: 啊，无是无迄个效果的哦。
1: 所以讲，你真真正正要防止中风的产生，第一步就是血压爱稳定，
0: 血压爱稳定，
1: 啊，血压要爱稳定，除了春川剂会当做代替，以及外其他无啦。
0: 其他无法度啊。
1: 所以你若要互你降血压的西药愈食愈少，我拜托你春川七一定爱补充。
0: 春川七其实爱凉血，袂当用迄个西药硬压啦。
1: 拄
0: 则有讲着爱凉血，卖去破坏着咱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血压自然一直稳定。所以爱用。一级的春川七，
1: 啊，血压呐稳定，中风的几率上最少减轻到50%以上，
0: 50%减轻掉咧。
1: 过来第三点吼、哦，开始我唔知影你有这款感受无？你有感觉咱台湾足侪女性朋友吼，一寡妈妈早期拢安怎主动去提掉？
0: 对，足侪。
1: 啊，咱台湾因为早期咧医疗水准无够，真侪咱查某人住着初经到天经这段。二三十档的时间，你的子宫壁里面加减拢有卡一挂乌来血角，
0: 有啦。
1: 啊，这个血角一定爱做排毒，
0: 一定爱。
1: 啊，这个血角若有做排毒，咱的子宫较袂发炎，
0: 是。
1: 子宫生恶毒症的几率才会当降低，
0: 是。
1: 所以，咱土壤精这个配方里面，佮有添加着一项成分，叫做红血甘的萃取物。
0: 红血甘的萃取物，
1: 啊，这个红血甘的萃取物也当代谢子宫的乌来血，
0: 代谢咱子宫以前排不出来的乌来血，
1: 和咱查某人的子宫未来较袂产生着恶毒症，
0: 较袂产生着恶毒症。
1: 过来，包括着咱查某人下身，赤白带，包括着下身妇人人的问题，
0: 是，
1: 包括困扰，
0: 是，
1: 拢甲恁做排毒。
0: 当然啦、啊，遐、那、恶、個、就是遐歹物啊，还是卡伫遐卡真久的。
1: 是，
0: 你若排出来，
1: 是
0: 真济毛病，
1: 都减轻，都无去。
0: 对啊，
1: 过来，哦、咱补充红血甘，伊个会当活化着咱的微血管的循环。我简单讲，请请目睭看人筋，
0: 目睭看人筋，
1: 莫怪你叶黄素咧食效果歹。
0: 啊，有人就是。
1: 所以，咱土壤精内面添加红血甘，
0: 会
1: 当活化微循环，
0: 是，
1: 互你的目睭较袂看人筋，
0: 是，
1: 眼暗啦降落来，都袂带青光眼啦。
0: 有影，想讲咱的叶黄素咧食，有的人随食随有效，有的人可能爱食三天、食四天，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嘛。
1: 是，微循环该提升。
0: 把这循环提升。
1: 那么红血甘的萃取物除了改善着目睭看人筋以外，连咱查某人扑卡筋、
0: 扑卡筋，
1: 伊会当甲你做一个调理，做一个改善。
0: 啊，这是真的哦。
1: 是，
0: 包括吼，咱有一个人客吼，咱有一个人客扑卡筋40年呀，
1: 是，
0: 足困了
1: 诶。
0: 啊，毋过人伊即马敢若保养一个疗程了后，
1: 是，
0: 笑甲真欢喜。
1: 包括咱的红血甘萃取物，佮会当活化着大脑的微循环。
0: 微循环，大脑，
1: 咱大脑的血管，然后迄款血管所塌掉的所在，吼，习惯性的偏头痛，
0: 是，
1: 包括暗时的歹困，
0: 是，
1: 咱若要做改善，红血甘的萃取物，你紧甲补充，伊会当帮助着大脑血管的循环做提升，
0: 嘿，
1: 降低着你的脑压，
0: 是，
1: 减轻着咱的脑中风。
0: 这个红血甘会当降低脑压，脑压若降低，拄只咱的这个检验师讲的这个。肝苦症就会当减轻真济哦，尤其是脑压大吼，真正规工戆车车。
1: 过来，我阁补充一点吼，
0: 好，
1: 咱台湾吼，迄款心脏倒颈啊的患者非常济。
0: 那倒颈啊，阁倒电池的咧。
1: 是啊，啊你敢知啊？咱人心脏的血管非常的幼，
0: 是，
1: 比头毛丝较幼，
0: 是，
1: 心脏血管阻塞，你得爱看西医去倒血管支架。
0: 是啊，是啊。
1: 啊，但是呢？在我们这边土壤精里面还有添加到丹参的萃取物，
0: 是
1: 它专门针对到我们的心脏血管给我们做打通，
0: 打通
1: 啊，这样我们的夹心症，
0: 我
1: 们的心肌梗塞的几率无形中给你降到最低。
0: 哇，不怪哦，这个好客人都爱有这个土壤陪伴在你的身躯，
1: 是
0: 啊，你土壤不是这样浸泡一定要再参加较有效，
1: 是
0: 哦，一定要有这个配比较好。
1: 当然，
0: 过来上重要啊，有诶有这个骨伤呐，
1: 是
0: 哦，骨伤呐，哎，骨伤这款诶，
1: 这款的问题哈，
0: 是。
1: 咱过去比如讲你担当、地当，
0: 对啊，
1: 啊，工过做真济，
0: 做过头去，
1: 啊吼，拢对死也做倒来，
0: 对。
1: 所以咱的腹内五脏六腑，而这个气脉循环可能都有阻塞。所以咱补充土壤精，伊个会当将着咱的十二经脉做打通。所以你过去有骨头骨伤，包括着啉凉水的水伤，
0: 啉凉水水伤，
1: 包括着 去散掉，
0: 是，
1: 诶，这个散伤扫，
0: 散伤扫，
1: 包括过去有骨头的骨伤，
0: 是骨头骨，
1: 拢总甲咱做疏通。
0: 对，尤其是在出车祸过、滑倒过、淋凉水要去撒掉过，常常唔知影是冷扫热扫，就是一直安尼扫的迄款的，就是去撒掉。
1: 是，
0: 这款的是无法度来改善的，敢会当来调理？
1: 是，
0: 会当靠着土壤精来做调理。
1: 啊，咱这边土壤精吼、我补充一下吼。
0: 好，
1: 早暗两粒个补充。
0: 是，
1: 早暗两粒补充，十天内绝对要你见功效。
0: 刚来有记功效、
1: 你过去的暗内伤、骨伤、北内伤、淋凉水的水伤，包括着咱查某人子宫壁内面的乌来血角，包括着女性朋友子宫感染、下身感染的一挂妇人人的问题，拢总甲咱做听查。
0: 哇！
1: 过来，伊内面佫有添加着丹参的催催物，将咱心脏血管做拍通，安尼咱的血管、心脏血管。较袂阻断，你就较袂产生着夹心症，啊，加着心肌梗塞。咱内面佫添加着纯酸质，要互你血压来稳定。血压若稳定，你中风的几率就减轻着50%以上。
0: 纯酸质非常的重要，
1: 是，
0: 佮有这个丹参嘛是非常重要，对着男性、女性伊的器官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回春再一遍，
1: 是
0: 哦，拢是爱靠着这哦。拢是爱靠着这哦、尤其是都像咱检验师讲的，咱以前农业社会，大家拢是为死做倒转来的，迄款的伤是十年、二十年累积的，
1: 是。
0: 噶即马你要来调解，哦，要来啊，要来看
1: 会当改，
0: 做疏通，真正足歹用的啦，尤其是这个点八卦，
1: 对，
0: 有时啊拢拔掉咧。穿袂起来，
1: 包括哦，开始，像像迄脚趾片吼，拢安尼闷闷，
0: 嘿，
1: 啊脚趾片吼，腰只骨拢压袂得嘞，
0: 是，
1: 吼、我感谢着咱这个啊，做中医部吼，
0: 是，
1: 诶，所有各大中医师，
0: 是，
1: 啊，甲咱指定这个汉方配方，互咱药厂来研发，
0: 是，
1: 啊，即阵吼，啊，目前咱临床会使讲每一个患者所使用的吼，效果拢非常的紧。
0: 效果真正
1: 绝对十天来，互你见功效的就对啦。
0: 真正是因为咱这支吼，咱这支产品，唔拿讲哦吼，伫个咱的通路有咧卖，
1: 是
0: 通路卖了上济是伫个中医诊所，
1: 是
0: 其实中医诊所伊嘛是爱业绩的吼，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伊那效果会当紧的，人客一直转来，伊就一直转来，一直转来挂号。
1: 中医诊所吼，
0: 中
1: 医诊所的这个自费价格吼，
0: 是。
1: 一克也是
0: 2000块，对，
1: 哦，一克也是2000块，
0: 对对，一碟遐一克也就是2000。
1: 啊，最近咱这个纯纯切的原物料可能会较欠发
0: 啊，
1: 好、哦，所以讲有可能连伊会起价，
0: 连伊，
1: 好、哦、连伊会起价，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如果你过去捌使用过咱的土壤精，爱把握机会。
0: 爱把握机会，
1: 安尼就对
0: 了。啊，咱土壤精以前过一项、叫做这个红花甘。
1: 好、来，红花甘就是咧活化着微循环，和咱的大脑血管是通透，和咱的目睭血管通透，目睭较袂看人紧。
0: 对吼、
1: 和咱的心脏血管呢，啊，这个循环提升。
0: 是。
1: 哦，包括着咱的这个长期肝性吼，有迄个静脉曲张，有迄个肩头啊尾麻啦。吼、包括你有糖尿病的患者，绝对爱补充土壤精。内面这个所添加的红花甘，会当将着咱目睭血管，包括肩头啊尾血管，迄个葡萄糖，甲咱做一个代谢，
0: 紧甲代谢出来吼。
1: 啊，安尼代谢出来，你的糖分就较稳定啊。
0: 哦，
1: 啊，就较袂卡手啊麻痹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这个红花甘真贵的萃取物，
1: 会
0: 当帮助着这個，尤其是咱的叶黄素，人大家拢是随食随有效，你爱食三工四工的，其实你爱把这个循环的问题来做一个改善。
1: 当然，
0: 你咧改善循环问题的时阵，唔呐讲加改善，咱食叶黄素的循环效果较紧尔，脑部的循环。手部的循环，
1: 目睭的循环，
0: 目睭的循环，
1: 心脏的循环，
0: 心脏的循环，
1: 是，
0: 拢会当做一遍，
1: 是，
0: 来做调理，
1: 是，
0: 伫咱的土壤精内底，
1: 是，
0: 也佮有这个纯酸气对咱身体的帮助，哦，也佮有这个以前的骨伤，啊、脚伤，
1: 暗内伤，
0: 暗内伤，
1: 淋凉水的水伤，
0: 淋凉水的水伤、
1: 哦，包括去散掉、弄掉的骨头骨伤，
0: 对对对，尤其吼、哦，你若定定去。 哎闹掉的啦，吼，常常闹掉的啦，
1: 常常去闪掉的，
0: 闪掉的啦，吼、
1: 哦，啊腰酸背痛，
0: 腰酸背痛，慢掉的这真正非常的紧，因为伫个咱的中医诊所内底，足济间就是靠这味，人客非常的济，开三公分好食尔，开三公分咯、哦、吼，会知啊，会暗。安尼鸟吼，
1: 是，
0: 伊就感觉讲哦，就好啊，比起红桥更加有效。
1: 所以开始，阮讲了更加保守的，好、哦，十天见功效，好、哦，是。
0: 这是中医诊所搞回馈，
1: 早暗两点哈，
0: 早暗两点，对，我就讲中医诊所伊嘛是这个中医师伊嘛是安尼开的吼，因为今麦拢科技中药啊嘛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土龙井上尾啊优待的机会，
1: 是，
0: 过来春川去。
1: 可能起价，哦，
0: 够担心，因为咱那要求爱多一个激素的，
1: 拢爱有机的，
0: 爱有机的嘛，哦，啊，够爱二十粒头的，
1: 是是
0: 哦，所以这个激素的，伊嘛是会起价。今仔日检验师来是要甲我讲，要起价
1: 啊。啊，所以讲吼、哦，希望咱开始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朋友爱把握机会。
0: 感谢检验师替咱带来的健康相信吼，咱的人体脑发多补充这营养素。地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以上的单元是检验师的健康常识分享时间，原来补充一些特殊的营养素可以改善我们很多酸痛的问题，艰苦的问题，只要把它补充好，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改变。感谢检验师替我们带来的健康常识分享，感谢。再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拄只吼，这首歌完，我那未讲完呢吼。
1: 好，开始真正对咱这听众朋友非常的照顾。
0: 我知呀，这个成本一直给它起起来吼，
1: 是是是
0: 一直给它起起来，
1: 是
0: 一压2000块、嗯，你已经对这个，你拄只搞过嘛？
1: 我喊十个名额，好、因为原物料要起价啊吼，所以是爱把握机会啦。
0: 对吧？是，因为检验师搞过哦。伊对这个中医的通路全部拢已经起价啊！
1: 是，
0: 咱家一个干那

0: 只要拢是三四百后咧卖啦，啊，所以这是真正，所以我基本
1: 当然我是会了解啦，啊，但是无你有啥看法？
0: 我看法吼，咱要起价进前，
1: 是
0: 犹太先卡定价的五个，好不？先卡定价的，
1: 卡定位起来五个，啊，一盒拢千五吗？
0: 一盒千五，买两盒佫送一盒安尼，
1: 五个
0: 了，
1: 安尼
0: 十个千五的嘛，
1: 啊，
0: 五个买二送一的嘛。
1: 安尼唔得爱三盒三千，
0: 差不多买二送一啊，一盒千五，买两盒送一盒对啊。
1: 啊，几个名额你讲？
0: 五个，安尼刚好。
1: 啊好，五个要起价进前最后一摆，
0: 最后一波，
1: 好不？
0: 好不？
1: 好，啊，蛮超过哦。
0: 电话咱来金卡，0295123459，犹太的只有五个尔，这五个今仔日卡起来，佮特别加码，你会当加一千块买大组的，等于是。三千块三盒，四千块嘞，加一千块，佮加两盒，四千块五盒，三千块三盒，四千块五盒，这五个你会当佮加嘛？所以今仔日卡定起个，三千块三盒，四千块五盒，伫起个进前一定爱把握这边脱量症的机会。咱若有这个听听有筋络的问题，骨头你安那吃都吃袂好。你爱去想看卖啊？你是不是有筋络去慢掉？筋络按按的问题，筋络只要那放松，真济所在你拢会当轻松。听听腰酸腰痛，其实这都是腰肌筋去慢掉。所以咱的筋有这个腰肌筋、大板筋、胳膊筋、脚筋、手筋，这那去慢掉，你伫咧春灸的时阵，你拢会足痛，尤其腰定定无力。腰常常闪到，有听过一句话无？阿妈筋紧去闹到，足侪人阿妈筋紧嘛无顾到，安安酸酸痛痛，常常去闹到，这就是筋络无放松。咱伫个这市面上唯一一支放松你筋络的产品，唯一一支真紧对你的筋络都有效果的产品，含真侪中医诊所嘛是用咱的土壤精来改善。也患者遐个酸痛、遐个筋络的问题，有真好的效果。患者嘛拢非常的欢喜，讲这个医生医术非常的高明。其实就是脱凉精对咱带来的好处呢，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前五名，卡电话个，买两盒送一盒，三千块三盒，而且可以当加码，那加一千块，四千块五盒，三千块三盒。四千块五盒，今仔咱若买一组土壤精，因为年节开始，家己今仔若买咱的土壤精，针对着筋络问题，马上替你解决的土壤精，开始佫加上你一罐一条筋的哦，一条筋抹落会烧烧，马上改善你酸痛，这个一条筋药膏，唔那安尼前五名，唔那有一条筋的药膏，开始要送予你以外，也。个要送你一包一条筋的电气石贴布哦，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贴布，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好用。今仔日特别送给你，把握机会买大组的叫上哦，0295123459。独立的吸气，也够针对着龟仙窟的筋络做一个放松的。土壤精，今仔日买大组的，佮送你一罐一条筋药膏，大家抹，大家拢讲有够厉害，有够好用。佮另外佮要加上你加码多送一包电气石贴布哦，吼，非常的好用，而且袂起油漆。喂，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459，0295123459。

常常吼食西药食袂惊的人，因为药啊伤侪，药毒伤侪，你的胃袂堪一啦。食袂惊的时阵，土壤碱咱来给补充哦，咱会当增加咱食西药的吸收度，增加医生开予咱食的药啊吸收度，安尼咧食才会更好。咱则唔免食哈济，食哈济西药，啊来造成咱肾功能的负担哦。咱只要有法度吸收就好啊，唔通食伤济。所以老在食药啊，食袂惊的，拜托你，土壤精一定爱来给伊补充。也阁有哦，男性朋友肾水无够八甜，常常哈稀流目油哦。也阁有哦，酒啉伤济，西药食伤济，所以输得你的胃药啊。爱配咧食，一直食胃药啊！会济，敢有虾米替代的成分，会当唔免互你药啊吞甲遮尔济？土壤精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过来，咱以前少年时做工弄到磕到的骨伤，伫个遮带咧病症，互你较即马非常的艰苦，感觉讲哇，那常常咧酸，常常咧痛，甚至有诶，那去撞到咱这个顶八怪。规个拢拔掉咧，气拢一直喘袂起来，要安怎来改善？找无方法，遮侪年啊，找医生无效果，啊，找食食啥物偏方拢无效果。其实上重要的这个配方就伫个遮啦。土壤精，你补充看卖下咧，是安那南部人只要那好家人厝个拢一定有一盎的土壤精，伊闹啥物，靠着捂着撒着，拢是咧啉迄人土壤酒啊。浸真久，就是要讲艰苦的时阵提来啉，效果非常的好。所以一暗只几啊万块，嘛是真侪人冒钱去甲伊买回来。今仔日唔免，唔免浸，只要逐天甲伊补充，效果非常的紧。咱若讲吼，有这个阿妈棍进去钻掉的啦，腰去钻掉的啦，闹掉的啦，做工课的时阵啊咧啊、做生理的时阵，无说伊去关掉、闹掉、闪掉的。今仔日土壤精做一遍，你该食三粒甲四粒，隔天只要食一遍就好啊、哦！隔天效果你就出来，隔天这闹着闪着的这马上就改善，互你先去互巧遐钱，省真侪钱。你若定定去闪着的，也是讲你爱定定去用着腰的，哦用着手的，用着脚的，会去闹着闪着的，这个机会比别人搁较大。土壤精一定爱藏伫个厝的。因为你去用桥一遍三四千块，啊无上无买一两千块，咱囥在厝诶，一遍咱就会当省起呀。今仔日食三四粒，发生诶时阵你甲食三粒四粒，隔天你就感觉效果你就出来，轻松有够侪，你毋免去用桥啊吼。有时啊，若拄着两公司诶，一桥哎呦，袂叮当诶嘛是有吼，所以咱经络诶问题。咱家己会当解决，就敢那浸一盎几来万块的土壤酒，伫个厝的同款。唔呐讲改善咱经络的问题呢，过来，咱的妈妈小姐常常甲伊补充。以前生囝的时阵，为死的做过来，还一个排囝，还一个顾囝，也一个煮饭，也一个做工课。真正这个主工拢无去顾着，月来拢无去顾着，即卖主工非常的懒。常常苦累爬起来，头拢晕晕，目睭拢乌暗去啊！这就是咱的血拢无够去。以前做过来无做好，所以留落来吃的，家己爱去承受。对恁某啊好诶，对你的妈妈啊好诶。以前若生囝讲若生过，满油加酒香；生未过，四体棒，就是安尼来的。因安尼好无容易。才甲恁立个哈大汉，才甲这间厝顾个遮尔好，这个家庭维持个遮尔好。即马老阿咧艰苦，家己疼惜家己，你爱疼惜你的妈妈，你嘛爱疼惜对你拍拼遮尔久的牵手，为你生，真正是用性命替你生囝生落，伊用伊的性命，用伊的身体拍拼替你生遮囝落，互你有一个真完整的家庭。即马你爱来甲伊弥补，即马你爱来甲伊顾好，要无即个，你看拢是伊家己一个爱承受呢。土壤精会当对你的妈妈、对你的牵手补充上济的力量，予伊恢复健康的身体，
卖予以前的艰苦，甲即马阁予伊来承受更加侪的拖磨。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咱家己用，厝内底用，尤其是咱的妈妈，咱的牵手，予伊用更加搁较好。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前五名卡起的会当加1000块，搁加两盒，所以是4500块五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补充着咱的薪水。好，咱的薪水会霸天，常常去闹着、闪着的，诶，这款的筋络都已经出真大的问题啊！紧加补充，会当真紧的改善。土壤真是效果真紧的看的，唔免让你食真久哦，效果真紧的看的吼。那咧酸痛吼，咱拢会去食这个肌肉松弛剂，也是讲去用注射，这种对你腰肌有非常非常大的损害哦。所以今仔日咱唔免食肌肉松弛剂，食土壤精，唔那会当顾着你的身体，佮会当有甲肌肉松弛剂同款的效果，顾你的心，袂伤你的腰肌的土壤精。今仔日咱若要大做诶，佮送一罐一条筋的药膏。非常非常好用，一刮刮的就有效果啊！唔那安尼，再加码，再多赠送一包电气灸穴道按摩的这类贴布哦，电气石穴道按摩贴布，今仔日才有哦。买大组，佮加送你一罐药膏，佮加送你一包药布，今仔日才有的机会，请你一定爱把握。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然后这个筋络的问题咧，哦，你常常酸，常常疼，你食这骨头的药啊，哦，不管软骨、垫骨的药啊，你安那吃，拢吃袂行，你安那吃，拢吃无效的。你若去看中医，其实中医师都会跟你讲，你是筋络慢掉咧，造成你的疼，造成你的这个脚手拢无法度，比如讲脚无法度行真大步。手真正还没夹起来，提头顶的物件，你拢提袂到，因为咱脚有脚筋，手有手筋，阿妈筋硬僵硬僵安安，有这个阿妈筋，腰无力，真正卡嘞吼，这个腰会喘呢，会疼呢，这个坐久坐袂掉，这就是腰肌筋，搁有咱脚只片大板筋吼，胳膊筋，这拢是啊，这若去慢掉，就造成硬。酸疼无力，这拢是筋络去慢掉。足侪人你干咧顾骨头，顾骨头，你将来拢无去顾着你的筋络。唯一一支真正是针对着筋络的，100%针对着筋络的，咱若筋络的问题，真紧就会当解改善。规躯安安白白的，白脚白手的，阿妈关筋安尼硬僵硬僵的。头两针真紧，就会当改善你筋络的问题。真侪中医诊所筋络的问题，拢是用头两针来给人改善。因为即马是科技中药啊，唔免搁底下行，唔免搁底下转，而且抽针萃取真紧，就会当达到让人放松的效果。筋络撩人的效果，所以真侪中医诊所才会用咱这支头两针。过来哦吼，你唔免去食咧别人介绍的什么药草啊，安尼无用去吹、去听、去买，等下也搁爱洗哦，也搁爱抓。你敢知要去听遐药草，我那爱真侪钱，几啊千块呢？而且食药草，唔是像咱安尼，今仔日食有可能隔天就好啊、哦，你可能爱食十天、二十天。开开的我那要几万块呢？咱哪会买用上省的钱达成上好的效果，而且阁袂造成咱的伤害？你看药草的，若去铺掉这个农药，你阁怎来吃？好啊，歹，家己先收。你讲是不是？啊，咱这科技的全部无任何农药的残留，无任何重金属的残留，嘛无任何化学的残留，就是正纯的。土壤真的配方，佮加一寡会当串起，会当增加咱身体健康的啊，即个配方类。你看，咱若补充土壤精，唔呐改善着咱筋络的问题、疼痛的问题，也佮有哦吼，咱贫血的问题也佮有哦，咱食药啊、食西药食袂惊的问题、更年期的问题，咱往会当用土壤精补充咱的营养素，改善。真多带来的这些困扰，所以请你真正要把握这本土壤精上尾啊优待的机会啊，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3000块，三盒4000块，五盒，电话请你紧卡，0492512345。你即马要为眠床垫爬起来卡电话，是不是要卡迄个真痛真酸？无唔对哦。这就是你筋已经慢掉了呀，造成你的酸，造成你的痛，造成你的腰无力，请你家己爱紧卡，卖让你家己每天活在那款的痛苦里底，真紧就会当改善你生活的品质。0492512345，0492512345。

人吃这个酸痛，安那吃拢吃无效，伊拢在吃这个骨头，甲骨头有关系，补骨的。你敢知呀？啊，伊若去看这个西医，西医开一项叫做肌肉松弛剂好食，一食伊就好啊，伊就袂酸袂痛，这敢甲骨头有关呢？唔是，开始甲你讲，你买足侪电台诶，食骨头诶，哦，食酸痛拢无效，你得爱知影。这可能是筋络慢掉咧，将来无一支是针对着筋络诶哦，将来无一支针对着筋络。你看，即马咱诶头两针已经卖几年啊，已经卖几年啊，对不？即马开始吼，阮诶电视通路嘛拢出来啊吼，当然阮大部分嘛是拢做中医诊所诶通路哦，真侪中医诊所、中医师来甲阮做配合，因为骨头诶足侪人咧食，啊，毋过筋络诶。唯一一个有效的，就干那土龙针尔，含中医师家己在咧食的，安全食的土龙针。土龙针唯一一个有证书、有认可的、安全的，就是甲阮的土龙针卖遮侪年啊，市面上第一品牌的，大部分的中医诊所拢是进这支土龙针。你来去大看中医的时阵，伊就卖开西药肌肉松弛剂，互你食。伊若知影讲你是因为筋络慢掉的问题，譬如讲阿妈骨筋慢掉咧，真侪人腰痛啊，这个两骨的痛，有的人是腰椎筋慢掉的问题，也佮有这个脚的痛，有的人是这个大板筋慢掉的问题，包括着抽筋。去看西医啊，伊拢开这肌肉松弛剂互你食，随食随有效。要若去看中医咧，伊就是拢甲你。开这个土龙针，唔呐讲改善着你筋络放松起以外，土龙针非常的好哦，会当补你规身躯的血、子宫、胃，总甲你做一个保护、甲照顾哦，保护甲照顾。无像咱以前好野人拢一定爱浸一暗土龙酒咧，也当照顾的物件收济啊啦。顾骨头，咱拢知影要食啥，啊呐顾筋络，唯一一支。就敢那土龙针会使尔，真正市面上若要针对着放松筋络的，就敢那有土龙针尔。要无你去食西药啊，食这个肌肉松弛剂啊。你若常常讲吼，啊，只会酸会痛哦，酸痛甚至会刺痛。你若去找西医，伊就开这个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是安那足侪人唔敢食，因为食落虽然讲吼食两工落袂痛，也唔过伊是甲你的肉。把你放好轻松，放好轻松，你就感觉整个人你都会这样神神，整个人都会爱睡，人在说什么你都无法度注意来个听。所以很多老伙仔吼，医生都不敢开肌肉松弛剂给吃，都叫他说你去看中医吃土龙针，因为肌肉松弛剂吃来后不是有说啊，人的神神无法度注意，走路就危险，很多人因为这样跌倒，本来讲哦酸痛，来食一下肌肉松弛剂袂痛，啊，毋过一跌倒，骨头都拢断去啊，甚至有诶一跌倒，都爬袂起来啊，哦，跌落都拢爬袂起来，倒开始倒一世人啊，哦，开始倒倒一世人啊，所以跌倒是非常恐怖诶代志，对老伙仔来讲，所以真侪医生伊拢无爱开肌肉松弛剂，伊讲你着食土龙针，这是有同款诶效果，而且。个无意外的风险，同款的效果哦。土龙针甲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而且个无意外的风险。啊，那肝心较无好诶，你若食这个肌肉松弛剂，有时啊，你着胸胸一个，可能都要洗心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若搁咧食这个啉酒诶啦，食安眠药啊啦，你若搁食肌肉松弛剂呀，哇，两个药性叠来底，可能。会互相冲突，对着你肝、对着你心的影响都非常非常大。啊，那土龙针无同款，伊甲这你食的这药啊，完全伊都拢无冲突，完全都拢无冲突，而且佮会当保护着咱的胃，吼、哦，会顾着咱规身躯的五脏六腑，顾着规身躯的五脏六腑，所以卖个开，卖个食这个啊肌肉松弛剂呀。甲肌肉松弛剂有同款的效果诶，就是咱诶土龙针。唔呐讲筋络，甲你放松、放凉以外，五脏六腑嘛做一遍，甲你做一个保养，
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中医师家己嘛咧食，真正中医师家己嘛咧食。你若食肌肉松弛剂较好诶，食骨骨头诶无效诶，请你一定爱紧诶，家己顾家己，唔好一直食肌肉松弛剂，食完一定爱洗身。你著食咱诶土龙精，即痛拢无法度解决诶，食土龙精，因为经络诶问题，真紧著甲你做一遍诶解决。真紧解决你经络造成的酸痛疼麻哦，经络造成的酸痛疼麻，所以你爱把握这边咱土壤间有咧犹太哦，土壤的数量是愈来愈少，而且土壤是无法度这个人工来饲的。今仔咱若买一组土壤间，因为逆节，所以今仔日要追加加码赠送一罐一条筋，抹落会烧，而且。只要一刮刮，效果就非常好诶！一条筋的这个按摩药膏哦，吼，一条筋的酸痛按摩药膏，今日呢买一组头两针，送一罐。那呢，阮头家有讲，再追加，要追加啥物？要追加这个专利的电气石穴道按摩的这个贴布。哎、欸，有时啊出门，哎、欸，有哥无方便，对当啥物用大的，这个贴布用大的吼，酸痛的贴布内底佮加穴道按摩，哎，这个电气石，而且袂起油漆，袂加你的皮肤非常的好打，嘛袂因为老干的安尼一直翘起来，拢袂。甲开始买过、打过的人拢讲，哦，开始你这个有哥有布，有够厉害的，今仔日唔免买，今仔日只要买土龙精。凯奇就送给你，所以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吼，卖个去食这个什么肌肉松弛剂啊啦！你若感觉筋板条咧有够痛，关节足酸痛，爱去注射，爱去食肌肉松弛剂的，唔免，只要头两针就会当替你做一个解决，改善你因为这个筋络产生的酸、抽、痛、麻，全部做一遍。来替你做改善，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土龙精有咧犹太的机会。唔呐，讲介绍犹太以外，咱今日阁有奖品哦。奖品就是要加速，互你较袂听咧；要加速，互你较紧好诶。咱咧一条筋咧，药膏一罐，药布一包，咱一包内底八袋哦吼。而且是电气石专利电气石，大家打过，大家学了，把握机会，控诉叫。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这个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冈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4: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在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到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养自习连命都不起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5:00。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家吃肉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不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呢？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造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吃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去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要记挂号，
3: 要记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阿基萨古的好亚伊姆萨格马鲁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讲心讲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博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3: 现在时间6点整。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9: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基沙古的后亚伊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2: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小组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快乐大台北89.3。
14: 现在时间7点整。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共心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烟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2: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3: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3: 阿公，你足厉害呢。
14: 噶等你只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英哥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只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4: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6: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